0: 英国方面说，任何此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五角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万斯说，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则说，轰炸机调动与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关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和白俄罗斯关系缓和，白俄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俄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布隆卡港装载了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为白俄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的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再次执政之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俄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随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的钾肥高度依赖进口，2025年进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说，白俄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该国订单已经排到2026年年底，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以上新闻是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4: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5: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10月5号，周一啊，又来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我是艾琳。
6: 我是李静，
5: 哎，我们在线上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继续跟李静一起来话汽车吧。那其实今天李静应该有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哦。听说你被旧金山的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给罚了。
6: 是，还真的是，还好这次是他们是这样， 他先给你一个警告哈，但是这个警告对每一个驾车人士就是一次。哎，
5: 怎么回事呢？详细的和我们说说。
6: 哎，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旧金山呢，他可以说是加州这块有一个法律啊，各个城市都可以现在独自的来设立这个超速的警告哈，但是这个警告对每一个驾车人士就是一次。哎，
5: 怎么回事呢？详细的和我们说说。
6: 哎，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旧金山呢，他可以说是加州这块有一个法律啊，各个城市都可以现在独自的来设立这个超速的这个自动超

0: 当他测到你这个车辆经过他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超过限速的11里哈，就会自动的给你拍照。所以李进呢就收到了一张这个通知单啊，还不是罚单，就是呢我在那一段是就超速了。那条街呢就是 Columbus 街啊，旧金山和 Stockton， 其实那个地方呢你想开快快不了，就是我在那一瞬间呢我的速度达到30英里。
1: 就是那一下你可能开的有点太快了，
0: 对，
1: 正好被逮着了。
0: 30英里，咱们南湾的朋友简直就是30英里都不算回事儿，对不对？哎，但是在旧金山呢，很多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哈，他们一共有30几个地方，很多的地方呢，就像我那个被测到的时候，它是20英里的时速，20英里啊，这简直是怎么说呢？已经是在大家记得你 take 这个Driver license 的时候，你不是要笔试吗？其中有一条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学区的那个地方，你的时速是多少？假如他没有其他的这个时速哈，好像假如我没记错，就是25英里。那很多人呢，他就可能打15英里，因为他是 multiple choice， 来，学区多少？25英里。但是呢，他那个地方他 post 的那个时速就是20英里，所以真是你不就20英里，那简直跟。怎么说啊，那就是好像跟开慢车一样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就是20英里的时速。我看了一下在旧金山好几个地方都是20、25啊。
1: 对。
0: 所以呢不是说没有快的，也有快点30，但是呢就是很多你在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就一不小心你到了30，它原来是20嘛，假如你是31英里，那绝对给你就是给你照相。
1: 但是之前也有新闻说到过啊，就是旧金山安装的这个叫做测速相机，然后可以自动的超速罚款系统，装了之后呢还是有点成果的啊，就是说严重超速的行为减少了将近80%，而且它安装的地点应该都是那种人流和车流密集的地方。
0: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统计啊，就是说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超速，但是呢我发现可能是在这个有摄像头的地方它是这样，但是呢在旧金山很多其他的地方我现在发现呢，特别是在 COVID 这个疫情之后啊，很多人这个 stop sign 根本就不停的。以前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假如你在这个 stop sign 你没真正停稳，你是有点就是这过去啊，那个被警察看了都是就说要罚，因为你没有停稳那架车。那你说什么叫停稳？那法官就下次你记着数1、2、3。
1: 对，数三下。OK， 那么再问一下啊，就是这种安装了叫做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的，它的那个摄像头大概长什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吧。
0: 它那个摄像头大家 Google 一下，它就是黑不溜秋的，它是有2个摄像头，底下呢还有这个雷达呀，有的时候是用这个光达呀，就是上下两层。
1: 那它有干什么？
0: 它有。但是呢你平时开车一晃就过去了，你看不到。我后来下载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上面写的就是那个出问题的那块附近，他说 speed limit 20，底下有2行字 photo enforced。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在测速，就是那个限速表的那个下面看到一个 photo enforced， 就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是有测速的这个自动拍照
0: 的。
1: 嗯，
0: 没错，呀，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啊，咱们特别是在，就是有机会去旧金山的朋友们，但是呢，据说别的城市啊，现在也开始，他这个闯，不说闯红灯啊，就是超速呢，他很有意思，他是委托一间专门测速的公司，这个专门测速的这个公司呢，是由 City 委托。但是呢他这个钱呢和 DMV 这个违规两回事儿，你被测超速呢他不算是你的，就是他不算到你的驾照积分系统，

0: 而且在你的这个 DMV 的这个记录里面没有存记录，但是你要交钱，所以我就感觉到这是不是城市另一种来作为这个啊，呵呵，拿钱的方式呢？虽然他这个法律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所有这个系统抄牌得来的钱，第一是用来帮助这个就是维护这个系统，第二是可以用来做任何和交通安全有关的项目。
1: 那不管怎样吧，就是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平时开车去旧金山的时候都注意一下了，留意一下他们的这个自动超速罚款系统。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驾驶的好司机，开车在路上就是应该遵守交规的啊。只是呢，要注意一下那个限速，因为旧金山这个限速啊，跟在南湾开车不一样，它太复杂了，它好像不同的街区它都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0: 对，其实这样的话呢，你想，假如你那个车啊，就是自动驾驶的，它比你还要更加谨慎小心啊，那你可能就 OK。
1: 好的，那么也谢谢李静的分享啊。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们吧，您曾经去旧金山开车，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李静这种情况呢？有没有被警告过或者接过罚单呢？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叫投稿吧，发送到961961短信的方式；第二种呢，是电话的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275-1628。也欢迎您呢，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来上线和我们互动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在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发送您的汽车问题到961961啊，通过短信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拨打电话， 互动热线8882751628正在为您开启啊，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上线，然后跟李进来当面沟通。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丰田的王牌车型啊，荣放，就是这个 RAV4。 最近呢，车圈传出来这款车呀，最近是供不应求啊，发生了断供的情况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其实我相信好多这个想买 RAV4 的朋友们哈，在就是在今年2026年，你看一开始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一开发，油价马上飙升，对不对？哎，但是飙升那谁的车都得付多一点油价，对不对？但是呢，丰田的 RAV4 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断供的现象，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去丰田的 dealer 那块儿，它几乎没车了，就是造成的是有两个原因哈，还不能说两个原因，好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它的供应商专门做这个悬挂系统弹簧的公司，竟然发生致命的爆炸。
1: 哎呦，
0: 啊，
1: 就是最近的事儿吗？
0: 就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它这个一爆炸之后呢，就迫使呢丰田的多条组装线呢就立马就贵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现在其实不单只是丰田的，很多公司呢他们都讲究叫做什么 JIT Just in time 的这种生产哈。 Just in time 什么叫 Just in time？ 就是说呢，你比如说艾琳，假如你想造一架车，你是不是假如你想造100辆车，你是不是要把100台发动机、100台变速箱、400个这个悬挂系统，对不对？4个轮嘛，对不对？你还要有4个刹车系统、4个轮胎、4个座位，
1: 就都得配齐了，
0: 都得配齐。
1: 是。
0: 但是呢，你要都配齐的话，那就说呢，你预先要把这个跟你的供应商买下来，他把货运给你，然后你是不是要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呢？
1: 对。
0: 哎，但是你造货仓，货仓要不要钱？占地要不要钱？你先让他提货。那只要人家一供货，你马上就要给钱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些供应商呢，其实这是日本最先倡导的，就是叫 just in time manufacturing 啊，生产。它是怎么着呢？比如说，艾琳，你生产10000辆车，你每天呢生产100辆车，对不对？我是你的这个弹簧供应商，所以我每天要供应400套弹簧给你。加上400套
1: 都给你来送货，
0: 对啊，因为你，对啊，你每天100套车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就几乎不用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了，对不对？我的货车直接进入你的生产线旁边卸货，卸了这个货马上
1: 就上流水线了，
0: 没错，就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怎么说呢？对于我来降低我的成本，是不是有帮助呢？肯定有帮助啊，
1: 是
0: 对，但是呢，就他们发现呢，好，先讲了这个第一个原因哈，那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货仓嘛，你没有存货嘛，对不对？所以它一断，你整个
1: 生产线
0: 傻眼了，傻眼了，你不能说我去另外一家公司买，应该是有多家公司供货哈，但是也有的时候呢，这个生产弹簧的公司也可以说。你只要全都跟我买的话呢，我这个价钱是最公道的、最低的，啊，降到最低的价钱，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它是独家的嘛，对不对？至少在 RAV4 这架车的弹簧是独家的。好，这就丰田就有点傻眼了啊。第二，当然地缘政治的这个瓶颈，咱们知道中东的这个紧张局势啊，不断的升级，导致很多的供应链中断。迫使呢这个丰田全球的这个产量要下调10万辆车。那你说中东那块儿这个货船走不动，那你从日本到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航线没打仗吧，对不对？但是话不是那么说，因为有的货船是从欧洲啊这个采购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搭载了一定的货物运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又再运一些货物去美国，然后从美国又去什么什么南美啊，就是它这个全球跑，它不是说固定这个船只跑日本和 美国。就像你航空公司，你有时候留意到，你比如说你现在坐飞机从旧金山到纽约，但是那架飞机可不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它前一站可能是从西雅图飞过来的，当然也有的是从纽约飞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说呢，这个货船它一受到中东的这个战火的影响呢，全球的调动都会受到影响，就这意思。好了，丰田还有另外一个被打得措手不及，因为它2026年款呢是它的更新的一代哈、更新的一代，所以呢它当时在2025年的时候呢，它就是要把2025年的那年生产完了之后，它要改造生产线，因为2026年开始的生产是全部混合动力的，没有汽油的，没有就是只是油车啊，就是混合动力车，所以呢它生产线也要改装。那他已经说，我已经为了这个已经把大量的就是生产足够的2025年的这样哈，然后2026年那我就算我这生产线受到点影响问题也不大，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他低估了，他2025年的那个货存呢、被买家清仓清得很快。
1: 哦，就是大家还是会对燃油的这个 Refor 有期待的，所以呢很多人看到有库存赶紧下订单了。
0: 对所以到2025年、预先储存了的2025年版的这个油车呢被消费者在几个月前就一扫而空，那证明他的车很 popular， 受人欢迎啊，对不对？所以呢就那么多个原因加起来，哎，就是这个一下子 Refor 就没办法出货了。
1: 但是呢其实这个未来啊，我觉得也应该会引起丰田的反思和思考吧。是他们说我可以不用提前储备一些库存，然后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啊，然后节约成本啊，但最后呢万一某一个品牌的供应商这次是弹簧，那下次万一是玻璃，下次是轮胎、对吧？傻不傻眼
0: 对，是。所以呢你说那赶快造个货仓好不好，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他工厂旁边也可能那地已经没有了，对不对？第二他也可能想呢，下次呢我就这样，至少呢我绝对不可能用一家来供应弹簧，我可能要两家、就我算价钱给多一点，这也很合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呢你又想，我平时你说中东这个打仗你也不能就算出来啊，对不对？你也不能就是算出来他这个工厂突然间爆炸起火，安全的隐患呢、所以呢假如你为了这个安全隐患你分两家供货，然后你的成本是不是上升了？
1: 没错。
0: 那你但是问题可能明年后年都不发生，那你不就驴了吗？你说那你这个成本上涨了那咋办呢？所以哎，刀没两头利。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吧，但是呢确实遇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傻眼了。其实最近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傻眼了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电台一直在热销的红海参养生胶，那么这款产品呢一经销售到湾区啊，也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但是呢今天也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傻眼了。
0: 完工了。
1: 对，就是因为由于这个叫做销售告急啊，卖得很好，然后现在美国的仓库呢这个货品不多，但是呢有一批在海上飘着的货物呢现在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吧，现在也要延迟到达，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就不够卖了。那么这款产品最近呢只能这个预售了，所以说前段时间买到了，那么恭喜您，您可以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吃，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您再想买红海参养生胶只能采取预购的方式了。这款产品呢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做的，然后呢捕捞之后就急速的这个冷冻，然后有效保留了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以及胶原蛋白啊，确实是好产品。而且呢它厂家很有巧思，做成了那种蓝莓口味的，像果冻一样好吃的，撕开即食。但是呢这个 产品虽好啊，也适合很多人，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就是现在没有货了。那么如果您现在想要买的话呢，您可以先去预购。预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就是把订单先确定，然后付了款之后呢就早排队，预计我们会11月中旬的时候陆续发货，那您早下单早排队就可以早享受了。那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月订，因为月订的用户呢他有一些库存是提前预留的，可以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也不用担心未来断货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最近啊有一些急需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月订的方式来下单啊，月订还会有一些库存，那么还可以享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哎，这事儿我觉得也给咱们一个上了一课哈，以后可得多备点货，
0: 多备点货。 好，
1: 好。
4: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9: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1: 忙啊，快成现代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0: 去哪儿买啊？
1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好，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此期间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第一种呢，就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包括呢对我们的新闻有一些看法，或者是想要上线谈一谈，都可以拨打互动热线888-275-1628。同时呢，您可以短信留言，将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那么李静，刚刚呢，我们真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进线了，他是第一次来和我们互动的，手机尾号4082这位听友，他呢的问题我给您读一下。他说，麻烦李静帮我比较一下2027年的奔驰 GLC 400EV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可能想买电动车，不知道选哪个好。
0: 对，我也在留意啊。奔驰呢，它奔驰和宝马都在推出它的2027年哈、啊。我觉得奔驰和宝马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特色我比较欣赏，就是它的续航力哈、啊，在实测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知道 EPA 有 EPA 的 rating， 但是奔驰和宝马的这个续航力呢，据说都超过400，实测的时候超过400。哎，
1: 哇，
0: 正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ature 哈、啊。然后呢，奔驰和宝马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装潢，我觉得用料哈、啊、比这个特斯拉要高端一点。好，那 啊，特斯拉呢，它是在它的这个电控的这方面，我觉得啊，它比较更加啊，怎么说啊，高一档次。同时呢，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 FSD 现在已经做的，因为我太太她就开一个 Model Y 呢，她就是一有一个新的这个版本的 software， 那马上就下载就测试。目前已经就是基本上很多的时候，你一坐进车里边，你是想回家去什么地方，一键走，这个车就从你的这个 parking lot space 开出来，然后走出去，怎么上街，怎么的就。现在目前呢做的相当的成熟哈，相反奔驰和宝马那方面呢，稍微我觉得因为他们是用一个另外一个怎么说呢，另外一个厂家的版本，我觉得在目前来讲它那个半自动驾驶啊，我们叫半自动，做的还我觉得还没有特斯拉那么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家都有各有各的好处。
1: 所以说李静刚刚的分析，如果说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以及便捷性的角度，可能 Model Y 更胜一筹，但是呢奔驰这个新车可能从内饰上啊各方面的这一块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0: 续航力也是比较实在，我觉得。
1: 那么价格方面呢？
0: 价格方面我想这个马上上网比较一下吧，大概都我想都是在五六万，六七万左右。
1: 好的，那希望李静的回答这个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位手机尾号4082的朋友啊。那么谢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挺长知识的。原来啊，现在我们的天上就此时此刻就飘着11000多颗星链卫星，那么这些星链呢都是 SpaceX 发上去的，那它这些卫星的组成呢包括第一代，还有这个 V2 mini， 还有 V1.5， 还有最新刚刚发上去的 V3 卫星，对不对？但是这三种卫星它都飘在天上，它们的差别在哪些地方呢？
0: 这个呢我刚刚看到就是有几个数据蛮令到我震撼的啊。因为那个星链的卫星星链 Starlink， 我自己都用过哈。还行。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在家里就是死活装不了其他的那些像 Comcast， 就是那块没线。所以你装不了。所以他就干脆就装了一个 Starlink。所以用起来还行。不是超快，但是够用。好，但是呢我自己呢也曾经在外州这个有时候旅行的时候呢，我也曾经用过这个星链哈，但是呢感觉到还没有那么理想。 OK， 还没那么理想。
1: 那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理想状态？是卫星越多越好吗？
0: 对，卫星呢它已经发了上万颗哈，但是这上万颗就像你刚刚讲的，它有叫第一个版本或者叫一代半版本 1.5 哈，然后它有第二代的迷你。它为什么叫迷你呢？是因为限制于它的猎鹰9号的火箭 V2 本身，假如不是做成迷你的话它射不上去。所以呢必须它把它改成扁平型的或者怎么样。好， V3 呢这次呢这个星舰啊，这次试飞的时候咱们上周报道过，它把26颗射上去了。好，那你说这卫星有什么不一样？就说那么说吧，现在呢轨道上太空上一共马斯克他这个 SpaceX 公司一共设了11000多颗这个卫星，包括早期的 V1.5 好像 V1 的已经没了，都是 V1.5 啊， V2 的 mini 现在大部分设上去都是 V2 mini。 好，它呢总共是11000多颗，然后它总共可以提供多少的这个频宽呢？咱们搞这个电脑通讯的啊，它所有的这卫星加起来，旧的新的，全都加起来，总共呢可以达到841 Tbps。你知道？Megabit per second 是叫兆节，对不对？或者兆元。然后呢 ，giga 我不知道，就是比兆还要多1000倍，叫 giga。然后呢，比 giga 再多1000倍，就到了这个 tera。所以呢， 就说所有的这些11000多颗这个星链加起来也就是841 terabit per second， 咱们也就是说 TBS。 然后这个新的发上去的这个 V3 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呢，它是比这个 V3 哈，比 V2 的那个频宽在一个卫星就多它10倍，一个卫星就多它10倍。然后呢，这个它一次发射呢，假如用这个新的星舰来发射呢，就比以前的这个猎鹰九号火箭，它一个等于猎鹰九号23个，就是我这一发就等于你23发。
1: 哦，明白。那么，
0: 我就马上再讲。那就是说，假如现在呢，就说他要把这个所有的11000颗的这个频宽，全都换成 V 三的频宽，他只需要再发射几次呢？你一算，就说呢，他大概也就是在发，20几次，就可以代替所有11000颗的这个旧的星链卫星。
1: 嗯，
0: 好，这你看，哇，傻眼了，那么厉害。所以呢，他不单指这个 V 三厉害，然后呢，他那个结果会比 V 二和 V 1.5更好，而且他在这个 V 三上边呢，直接装了6套400G 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激光通讯啊，所以它很多的时候卫星和卫星就搞定，它不用再传到地面上，所以我是拭目以待了，就希望它赶快把这个星舰的这个，因为这次第14版还有一些不理想嘛，咱们上周不是报道过嘛，对不对？
1: 嗯，那就是说多发点星链的 V 三卫星，这个卫星更加的强大哦。
0: 对，
1: 嗯，
0: 而且它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它只要这个星舰一符合需要，它马上就是它这个会用这高强度吧，就发射会很快的就代替11000颗，然后它把那11000颗旧的全都退役掉，然后呢，它就会把这11000颗逐步的全都换成 V 三，说不定将来还有 V 四。
1: 那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就是当更高级版本的这种星链的 V 三啊，或者像您说的 V 四卫星逐渐的发射到太空中的时候，到时候呢，可能全球就是咱们这个地球实现这种叫做无差别的信号网络信号，它就成为一种可能呢？
0: 哦，是绝对有这可能。
1: 嗯 ，OK，
0: 绝对有这可能。
1: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你不管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如果到时候你买了星链的服务，你就可以连上它的卫星，直接就是畅通无阻了，也不用像有的时候你出国旅游还得买那个国家的这个流量卡，那个还要租设备啊，真的好烦。
0: 对，你当时你的手机绝对是直接和卫星互联，没问题，
1: 太好，
0: 因为它功率大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就你手机都可以直接接收。
1: 好，那我们就畅想一下。
0: 对，
1: 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稍后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下一段给您回复。
12: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4: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 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哎，我们先来解决一下短信平台上手机尾号9454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吧。他想问的是2026年的保时捷卡宴 S， 也是这个叫 electric 啊，就是电动车，评价怎么样？好，麻烦您说一下。
0: 哦，这个问题问的蛮好的。我呢没开过哈，真的，所以呢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的qualified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平时也留意到这个卡宴哈，就说呢，欧洲的这个车厂，他们原来呢就是在续航力，因为我很关心嘛，电动车都是续航力哈，续航力这个地方呢，就是怎么说呢？一般来讲，他们都是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说他说我充满一次电，好像那卡宴一开始就是。充满一次电才走200来里啊，我说200来里这太不算事儿了，对不对？但是呢它越做呢这个续航力越长，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上呢它的续航力高过 EPA， 就像咱们刚刚讲那个奔驰和宝马。OK， 第二它充电速度呢现在已经都是采用这个800伏的这个 internal architecture， 所以呢它充电的速度都一般来讲都相当不错。虽然特斯拉 Model Y 它的充电的速度也不错，但是比起欧洲的最新的这个800伏的这种架构的电动车啊，你充电的速度就是要慢人家可能10来分钟，人家可能15分钟左右就可能搞定，你呢可能要20几分钟啊。这是第三，这个卡宴 Model S 呢，实际上和这个我只能 compare， 比如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因为它现在 Model S 已经不出了嘛。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它的价格是绝对是高过 Model Y 很多，因为它是超级豪华车嘛，对不对？它的加速力呢，这个卡宴呢，差不多是3.6秒，但是呢，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竟然跑到3.3秒，所以你说这个特斯拉在这个电驱的这方面啊，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好了，但是呢。驾驶操控感，我相信保时捷的卡宴一定就是高过这个特斯拉一筹，而且呢它的卡宴也不是同一个价位，正确来讲应该它是和这个特斯拉 Model S 来可以做一个比较哈，但是它是 Model Y 还不是它那个档位，因为它 Model Y 6万块钱，你卡宴至少超过10万，对呀，所以但是它的控制感呢，保时捷呢绝对没什么说的，人家就是行业的车控的标杆。
1: 嗯，好，那希望李进的回复解决了听众朋友的疑问啊。那您未来有什么样的咨询，也可以再随时发短信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汽油中的一个成分，不是汽 ，sorry， 这话说的不太准确啊，是汽油中会添加的一种成分，叫做辛烷。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是辛烷，他说呢，是8个碳原子的碳氢化合物，但是呢，它就是会汽油中的一个会添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之前那种什么甲乙醇啊什么的，它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它是干嘛用的呢？
0: 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买汽油。 通常这个油泵都是什么87、89、91，对不对？
1: 嗯，是。
0: 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91最贵，87最便宜。那你说汽油就是汽油，咱们上次做节目不是讲到这个汽油嘛，对不对？所有的汽油在加州都是从同一种炼油厂炼出来的，那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要加上多少这个添加剂。
1: 嗯，
0: 咱们上次讲这个，比如 Chevron 的这个，它加了那个叫 PEA 的，对不对？好，那这个 Octane 是什么？也是一种添加剂。那这个添加剂呢，91号和87号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说呢，91号的这个汽油更难点燃。听这句话。更难点燃，你那么说吧，87号的这个汽油，我一个火柴棍就把它烧起来了，好吧？那么打个比喻，89号的这个我要两根火柴棍，91号的这个汽油我要三根火柴才能够把它点燃啊，也有点像、
1: 哦、
0: OK 好。但是呢，因为在很多高性能的这些跑车啊，像咱们刚刚讲这个保时捷啊、宝马呀、啊、等等等啊，Corvette 啊等等，因为它的那个发动机的压缩比特别高，所以呢它需要这种汽油呢，就是能够不是那么轻易的自己燃烧自燃。你说汽油怎么会自燃呢？诶，你这个汽油发动机呢，它里边有很多这个积碳啊，在这个火柴这个气缸里边，这些积碳本身就可以造成自燃。详细的咱们不需要在这儿说，就是说，尤其是当然新车的时候没问题啊，你车开了几年之后，你那些积碳就开始慢慢的就会造成这种自燃，特别是老一点的车，那用这种 high octane 的这个汽油呢，就是令到你的车的这个点火不会自燃，因为你要自燃的话，那就表示你整个的那个点火的那个时间就全都错了位了。那肯定你那个车的那个，你就会觉得车子没力气 ，OK 呀、yeah。但是有这个 high octane 的这个新版的这种物质，加多一些添加剂在里边，就能够令到它就是更加适合这种高性能、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它不会很快自燃。
1: 那就是说，像91号，它的这个添加的辛烷就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它也是更贵的汽油，对吧？它的各种添加剂的成分都贵，都多都好。
0: 对，汽油就是汽油，
1: 嗯、
0: 所以它91号汽油和比87号都是汽油，都是同一个炼油塔出来的。那就是说，那你说是不是91号汽油就更加给力呢？它不是更加给力，汽油所包含的这个热能量是不变的，那你说它这个添加剂就是起到了这种，像咱们上次就说讲的这个清洁你的这个喷油嘴啊，令到你不会自燃呐、啊、等等这些好处，就这样。
1: 那什么样的车需要这种高辛烷值的？
0: 就是高性能跑车，像保时捷、宝马什么这些，
1: 嗯，
0: 啊，它就需要。
1: 嗯，所以说本身是开豪华车品牌的朋友，可能车子要加这种好一点的油。
0: 对，它其实呢，你买车的时候，你的这个车主手册会告诉你，
1: 嗯，
0: 用哪种油、嗯，而且你打开那个油箱盖，它那块可能就有一个标签告诉你，请用，比如说91号汽油或者89号汽油或者怎么样。
1: 嗯，好的，今天又通过李静学到了一个知识啊，哎，汽油里有一个叫辛烷这个成分，那么越高等的汽油呢，高级的汽油它里面含量可能会好一点啊。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加油最合适呢？就是现在这个油价一直都在涨嘛，大家也都想省点钱，有没有一些加油的这个好时机呢？
0: 好，加油的好时机，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有的人哈、啊，有的人就说：“哎，艾琳呐，你要想加油的话呢，你早上去那个加油，因为它那时候最凉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汽油不会挥发那么厉害。你中午大太阳晒的时候，你去加汽油呢，你说不定你同样你那块是加了十加仑汽油，但实际上它等于是9.9几加仑，你少了一点，它挥发掉。
1: 哦，还会算这个？哦、
0: 哎，对，哎对，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得虚假一点哈。那最近呢，消费者报告杂志呢对此进行了这个实测，他们测量了这个地下油槽的温度和 那个直接那个汽油进入到你的那个油箱的，因为它这个在油管那个地方直接测那个温度，
1: 嗯，
0: 发现呢，这个而且他们是在上午八点钟和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一点，就是分别进行加油，让它测量这个汽油的温度哈。结果呢，发现呢，其实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呢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基本上。中午加那个汽油呢，等于少，就说它挥发的稍微多一点，就等于相差，就等于你同样加十加仑，中午的那个汽油就等于9.99几加仑，对不对？
1: 嗯。
0: 好，但是这个区别大不大？不大，等于多少？等于几个每分。
1: 哦，所以说其实室外温度的相差，包括它还真的存在这块的一个误差。但是呢，只是比较少，其实也可以忽略不计，
0: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明白。
0: 对，你多踩一次刹车，你就可能那几分钱的那个绩效就没了。
1: 好，谢谢李金的解读。那未来呢，我们就不用特意非得跑到早上加油、中午加油了哈。
0: 对，
1: 其实是这样。
0: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加油法，
1: 嗯，
0: 都是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加油。
1: 对，不过这个背后的小知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并不是说我们差这一点点，但是呢就觉得了解这背后的逻辑是挺有意思的。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平时开车在路上啊，需要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您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湾区26年历史的老字号先锋汽车修理厂了，由刘磊师傅主理，只要您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您还可以下载先锋汽修的 APP， 它还会叠加的给您一个40元的现金券，9折和40元现金券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对，然后你下载他们先锋汽修在线这个 APP 呢，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什么紧急状况了，需要道路救援，也可以第一时间定位找到您啊，让您的行程多一份保障。刘磊师傅的先锋汽修位于 New Wark， 咨询电话510-706-5758 510-706-5758。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详情，也可以发送叫做修车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定义的回复了。
0: 对，先锋汽车修理厂英文哈是 Vanguard，不是 Pioneer 哈 ，Vanguard。
1: 好，在 New Wark， 地址的话呢是李进能不能再说一下他们的地址？
0: 我这个还真一下子我没找到那个，抱歉，我这块
1: 还
0: 请原谅一下。
1: OK， 先锋汽修位于 New Wark， 然后大家呢可以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去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0: New Wark， 对 ，New Wark。
1: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金。
1: 哎，明天下周一不见不散。
0: 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1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7: 这么厉害？
16: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7: 太好了！
1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8: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19: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20: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21: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485。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2: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一，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和乔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斯坦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与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也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地说不出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得继续当天的家庭任务，为孩子们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明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疑似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也已隔离。截至周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起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及欧盟也密切关注此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若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周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及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也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强化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与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2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安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于周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与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进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本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随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也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则被清空。沈伯阳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周一在 X 上表示，蔡康永当天仅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却立即在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石坂明夫认为，此事给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6: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6: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4: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5: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26: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第一段，邓梅为大家准备了几条新闻。那么首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91度的高温天呢，结果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6万人挤爆了金门公园。还有呢，就是金门大桥啊，今年要花个18亿美元左右，要做一个抗震的项目。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旧金山啊，打算把这个写字楼改成住宅。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冬天，如果我们出门，可是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吧，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在10月3号周六的时候呢，那么旧金山市中心啊，大家说温度已经达到了是华氏91度啊，这真的是同期正常的温度多少呢？71度，多出了华氏20度这么热的天，大家可以猜猜看，注意的一些事情。好吧，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在10月3号周六的时候呢，那么旧金山市中心啊，大家说温度已经达到了是华氏91度啊，这真的是同期正常的温度多少呢？71度，多出了华氏20度这么热的天，大家可以猜猜看，金门公园都是怎么过的呢？

其实这个音乐节呢，从2001年一直办到了现在。一开始呢，大家只是听听这是蓝调的音乐哈，后来呢就加上了摇滚，加上了民谣，还加上了一些灵魂乐曲都进来了。其实呢，也一直是旧金山最有代表性的免费的音乐节。那么我们知道，周六下午大约在4点45分左右，人就太多了，所以这个园区呢就接近容量的上限了。主办方怎么办的呢？他就把入口关了大约是1小时，这就是这个音乐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出入口同时关闭。好嘛，那么大伙儿的应对方式也很实在哈。有人呢就是用野餐垫、遮阳伞、饮用水一样不落，往草地上那么一坐，边晒咱就边听，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个周六10月3号去到这个音乐节里面去的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发送一个有字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在那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壮观的景象，您觉得有没有后悔去，或者是觉得明年还是会去，因为体验实在太好了哈。欢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广告期间，邓梅会读第二段的开始，邓梅会和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还是和桥有关啊，我们知道金门大桥，对不对？从这周开始呢，它就要启动一个大工程了。多大的工程？好嘛，10年，总共花费18亿美元，要干什么呢？要做一个抗震加固。这是从1990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的升级计划里面的最后的一个项目了。要怎么加固呢？包括要加固桥面的梁，还有桥面的柱，安装新的支撑杆，把这个路基底下的 X 结构给换掉哈。然后呢，每座桥塔的底部再加上一个钢板，再加上大型的抗震器，就如果说有地震啊，地震会有冲击力，对不对？那么这个减震器、抗震器就可以把地震的冲击力给消散掉了。那这施工分为2个阶段，先从北边和南边的边跨开始，5年之后呢，就推行到中间的主跨。主跨桥施工主要是在夜间啦，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精细的进行，目的呢就是保证大桥在整修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当旅游景点、当交通枢纽，也仍然能够继续用。其实湾区人咱们都知道，地震这个事儿吧，这几年经常在说，谁也说不准。那么这18亿呢，说白了哈，就是给这座城市的标志买上那么一份保险。其实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哈？或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做过建筑的，做过项目的，那么这10年18亿美元的抗震工程啊，您觉得它能够准时的交付？您觉得它能够不超支吗？如果您觉得可以准时，可以不超支、不超预算，那么回复我们一个一字。如果您觉得这肯定会超支，肯定会延期，因为这必定是旧金山，这必定是加州，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二字，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聪明的大脑咱们都是怎么想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事件。第三个事情呢，咱们就来说说房子吧。旧金山的市政府呢，先上盯上了这个市中心的空置的写字楼。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说，一直在报。那么现在出了一个什么新的消息啊？他终于选出了12栋楼，打算把它从写字楼改成住宅楼。如果全部改成的话呢，理论上哈可以提供再多2775套住房。那么这些地址包括哪里呢？我们知道有 Market 街的575号， Market 街的601号一直到605号， Montgomery 街，还有 San Sam， 还有 Sacramento 街，总共12栋建筑物。那么好嘛，这12栋建筑物它是怎么挑出来的？建筑设计公司呢叫做 Gensler， 他就从36栋写字楼里面挑。他怎么看的呢？他说这个楼层的到底有多么进去有多深，窗户啊，建筑的外形啊，停车啊，装卸的空间，周边的步行环境，公共交通等等等等吧，这些因素去衡量。那么有12栋呢，就拿到了75分以上的评分吧，所以就打算改这12栋楼。不管怎么说呢，大约48栋楼其实是用于新的融资激励的哈。如果这48栋楼全部改建的话呢，就能多出4400多套住宅，不过最后还是选了12栋。那么政府从2025年开始就拿出了真金白银呢，就是免除了有一部分可负担住房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开发影响费，这个项目新增的一些房产税的收入呢。

0: 最长就是在30年内就可以拿回一部分，当做年度的财务的激励了吧。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邓梅一样，会有一点点疑问，觉得这12栋楼它一定会有障碍。那么您觉得，如果说是12栋楼在这个运行之中，您觉得是技术还是是钱呢？那技术它可能会碰到的障碍呢，就是我们要改变太大了。我比方说，我们要采光，我们要通风，我们要管线，这些呢可能都会碰到难题。如果您认为是钱，好。就是有可能他会遇到成本和租金的汇报，就是您在担心这个，那么回复我们一个4；如果您认为技术问题，就回复一个3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哈，预测一下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实实在在的提醒，旧金山港务局呢说，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旧金山会遇到大约30次的天文大潮等级的高潮位。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呢，旧金山的这个潮，大家潮就是海边的这个潮位，比正常的水平大约是高出了6英寸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日子啊，我们如果要到海边去的话呢，我们千万要注意什么？感恩节前后11月24号到26号呢，圣诞节前后12月23到25号，明年的1月哈，1月底左右，这几天呢都是节日出行的高峰。那么靠海的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的社区呢，沿海的街道，像是渡轮大厦呢，我们知道 Ferry Building 海堤都可能就会有积水了。那么官方就说啊，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洪水警报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邮政编码发一个短信到888777上，就能加入到这个 Alert FF 的这个警报系统。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消息呢哈，邓梅，你可以给邓梅发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4了，对不对？发一个5吧。发一个5的话呢，邓梅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您，就是怎么样能够加入到 Alert SF 的这个警报系统，这样呢就是让我们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个警讯的报表、警讯的报告，我们也能够做一个测试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哈，我们说一说选举吧。加州的副州长的候选人呢，这个人叫做罗梅罗，他最近呢又接受了一个专访，就说了他的一个施政主张。罗梅罗呢哈，她是一个女性，她在竞选加州的副州长。那么她呢，她的政治理念就3个，就是教育改革、家长的权利，还有政府的透明。这个人哈，他曾经担任过加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那么这次呢，他是和州长候选人希尔顿去搭档参选。那么对于教育方面哈，他觉得自己对教育非常的看重的。他的母亲呢，就是当时读到小学6年级，就怎么说呢，就是他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教育。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比较困苦嘛，他就会在厨房的餐桌上呢，给就是不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腾出来一个地方去写作业。家里买不起书呢，就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去借书看。后来呢，他就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发现哈，其实很多家里的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了，其实他的阅读写作能力是达不到大学的要求的，还得补修一些基础课。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教育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民权的议题，也就是他的这样的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呢哈，符合条件的一些学校呢哈，就应该有家长去联署，达到一个门槛，就可以启动一些教育方面的改革。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政治观点哈。那么后来其实他，我们刚刚说的，他不是曾经2024年离开了民主党吗？其实离开民主党之后，他就转而支持川普，结果呢被人就骂过叛徒，他也失去了一部分的政治支持。但是他怎么说的？他说自己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吧。那么副州长这个职位其实并不是什么太显眼的那么一个职位，可是副州长哈，他是有实权的。比方说呢哈，如果这个人兼任参议院的议长，表决数票相同的时候呢，这个副州长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也有一个投票权吧。那么罗梅罗他就说，如果他当选副州长，他就推动教育方面的这样的改革，包括从小幼儿园到大学的一些教育衔接等等等等，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关于亚裔哈，他说他曾经接触过很多的亚裔选民，他觉得呢哈，那么在加州大学的董事会里，他呢就愿意为符合资格的一些亚裔申请者发声，干什么呢？就是反对用族裔去限制学生的入学机会。他的这个理念其实和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都是相同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我们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一下吧。今天可能大家都已经刷爆屏幕了，就是干什么？有一个人他替中共盯梢，盯谁呢？盯赖清德的儿子，是一个加州的女经纪人。本来呢，他就好好的做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这个人叫张婉莹，他偏不，结果呢，他就帮中共当一个叫做违规的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结果呢，人家赖清美国 FBI 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对于他在 iCloud 上呢和中共的对话说了什么，他清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提供了什么，掌握的一清二楚。结果呢，他就被逮捕了。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相信大家已经看了。那么在这里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如果已经来到美国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要慎重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有更多的消息。
1: 2027奇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2: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前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3: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4: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5: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6: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那么刚刚啊，邓梅很感谢啊，我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和我们来信留言互动，结尾是2862和9481的听众朋友，我说邓梅收到您的短信了哈。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把这个出门之前怎么样可以看看洪水警报，不要到低洼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和您说一说，并就是我邓梅会通过这个961961回复给您，告诉您怎么样第一时间收到这样的一个洪水警报。您发的是短信5，那么邓梅收到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那么还有别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出门之前看一看潮汐还有淹水的这样的预报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5，邓梅会在节目结束之后 给您发一个短信，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啊，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是 Uber 司机江先生，他呢回复了我们一个四，主要是说的什么，就是他觉得如果把这12栋建筑物改成由写字楼改成住宅楼，那么他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会是钱，也就是说成本和租金的回报，也是很多人都是这么担心的，对不对？说到了，谢谢您观点的分享。那么结尾是2142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主要和我们分享了一个观点啊，他就是说这个家政啊，就是旧金山大桥这个家政这个工程可能还是会超预算，会超出这十年该完成的时候不完成，对不对？因为这是经验所致，他选的是二。那么邓梅也是收到了，感谢您这样的回复，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收到了哈，非常感谢。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这个新闻看点的这个节目哈，很多的观点也欢迎您随时发送您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梅呢也会格外的认真为大家准备一些民生相关的消息啊，让我了解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以后呢邓梅也会努力的在这方面找到更多的一些有用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呢邓梅会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问问大家，周二买机票真的是最便宜吗？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司法部呢在今天宣布了一个历史上叫做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销公民身份行动。好嘛，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哈？主要因为它牵扯到两名的华人案件，邓梅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哈，从八月底呢到十月初啊，这个美国司法部呢已经在全美19个联邦司法区对40个归化公民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为什么？司法部长布兰奇说，因为这些案件涉及到间谍，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还有呢就是杀人诈骗重大犯罪，所以呢法院就把他们的公民资格给撤销了。其中和我们华人相关的有两名，第一个呢就是前美国海军士兵，叫做魏金超。这个人哈，他是在中国出生的，2022年他是通过服兵役快速的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可是呢他在取得这个公民身份之前呢，他就向中国情报人员出售了美国军舰舰艇的位置、武器系统还有几千页军事技术，结果他拿到了 1.2 万美元的报酬。注意啊，其实 1.2 万美元听起来这个数字不少，可是实际上哈，它不多，不要忘了这里是加州啊。那么结果今年稍早呢，他就因为间谍罪被判了16年的八个月的有期徒刑啊，然后呢又被撤销了他的公民身份了。第二个是什么，在佛州居住的科技工程师叫李平，他呢就是为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去搜集情报，这个情报包括什么呢，美国境内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法轮功学员啊，还有其他的异界人士的资讯，他们就搜集他们的情报，然后哈就整理起来把它交给中共。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知道 FBI 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动作，一旦他动作，他就是连你说过的每句话他都知道的哈。那么刚刚我们上的张婉莹的这个消息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真的就是细节细到你的标脸符号他都知道。后来呢哈，司法部就主张说，是李平呢，你虽然取得了这个身份，但是你就是非法充当了中共代理人，就把这个李平，佛州的这个李平是个科技工程师啊，判了4年徒刑。后来呢哈，在他取得美国身份的时候，就说你不行，因为你不忠于美国宪法，你也不具备良好的品格，就对他的公民身份给撤销了。那么司法部相呢，目前这40个案件仍然处在法院的审理中，是不是最终会撤销这个公民身份呢？最终会由联邦法院来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咱们华人心里都是五味杂陈啊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哈您觉得一个人呢，他是通过诈骗，或者他本来就可以好好的，结果他就有做了一些隐瞒了重大的事实，他就有做了一些欺骗，他就有做了一些替中共去做一个非法代理人，偏偏他就在出卖一些信息情报给中共，结果呢他就被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这个公民的身份，您觉得美国的法院应不应该撤销呢？ 如果您觉得就是应该撤销，因为你身在美国，你是吧，你吃着贾家的饭，那么想着李家的事儿，那么你撤销也不奇怪，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一一。如果您觉得哈，不应该，就是美国法院不应该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应该给机会，就是刑法处罚就可以了。判了四年，判了16年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把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给取消吗？那么你觉得就是不要取消这个公民身份，那么请回复一个22，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的聪明大脑都是怎么想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市场。今天收盘呢，应该说是纳指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们知道巴西的资产啊单日暴涨，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了，巴西的左翼在选举中是落败，那么右翼就成功啊，所以这股大大的激励了这个股市。我们先来看美股，纳指呢，它的涨幅是 1.5%， 我们说了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标普500呢，涨幅是 0.66%， 道指呢上涨 0.18%。 那么个股这边哈，太空 SpaceX 大涨超过 7%， 大家有没有买那个 SpaceX 股票的？买了之后有没有气得吐血的？那我今天看了它终于是大涨又超过 7%， 有没有觉得稍稍的欣慰了一点啊？邓梅看了看，它确实是涨了，但是并没有超过当时买的时候这个股票的价格。有没有人和邓梅有一样的感受的？如果有的话呢，就回复33，就是关于这 SpaceX 有同样的感受啊，买过 SpaceX 股票了，觉得今天松了一点点气的哈，就是我们回复一个33吧。那么摩根士丹利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看好的观点吧。那么特斯拉还有英伟达上涨了大约 2%， 台积电上涨了大约 2.5% 吧。英特尔今天是跌了大约 4%。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抢眼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挑战者得票数呢领先现任的总统，虽然说双方都没有过半哈。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投票，那么追踪巴西股市的这个 ETF 呢，当天收盘就大涨超过 12.5% 啊，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美国再看我们的债市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 5.311% 了，从 5.2% 一路飙到 5.311%， 30年期呢是 5.664%。布伦特原油今天有跌哈，每桶100.3美元，还是100美元之上。那么黄金方面是持平的，对，但邓梅今天有格外关注黄金，现货黄金现在是4140.08美元吧，基本持平。那么上几天刚刚有一个小波，现在应该是属于往下走持平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压着黄金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高位的美债收益率哈，还有走强的美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了哈。在这里也是和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哈。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猜一下，您觉得在本周五收盘之前纳指会不会再涨一涨呢？如果您觉得会，那么就签一个44，您觉得不会就画一个55，好不好？那么关于黄金呢，您觉得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那么有没有一些专家可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您觉得黄金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您怎么看？如果您认为会，就回复一个会；如果您觉得不会啊，就回复一个不会。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大部分人会认为这个黄金在4000美元之上，还是4000美元之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连续剧。
1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1: 他们怎么做到的？
1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4: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 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胃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迎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啊。那么既是广告的这段时间，邓梅就看了看大家就是怎么选的哈，选9094，还有结尾是1989，还有9481，还有0536，这些听众朋友等等等等，他们选择的是11。那么11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哈，如果您取得了这个身份，结果呢你非得从事什么样的间谍活动，那么美国法院就是应该同意撤销公民资格。看来大家哈，果然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真的就是一个二二他都没有，对啊。那么你说你吃着锅里的，你非得是不是啊？那么难道这美国得多大的度量哈？谢谢大家精彩的观点分享哈。那么还有5959的听众朋友啊，感谢你经常来回复我们的这样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他说呢，股票刚刚出来的时候 SpaceX 没有买在观看，果然是被您给撞到好运了。邓伟有一个好朋友和邓伟一样，商量然后就结果哈，就是绝对被坑了那么一把啊！谢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哦。好吧，那么还有我们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发送了4176的这样结尾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五字。那么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呢，邓明就会把怎么样预告这个潮汐的这个消息发送给您，稍稍等邓明一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知道关于潮汐预告怎么样出门避免坑坑洼洼被水淹的这样的地步，邓明会发一个五字来。阿拉伯数字5，邓明会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哈，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接下来快速的为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吧。常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红海参真的很受欢迎。那么现在真的是不是说受欢迎哦，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您到 FM961.net 去下单呢，是有85折的优惠的。可是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运呢还是需要等待，就是供不应求了吧。目前现货就我们只能开放预售，就是您可以现单先排队，估计在11月中旬呢，我们会陆陆续续为大家发货。那么怎么办呢？推荐大家选择月订并且节省这样的计划。那么月订客户的库存呢，我们会提前的预留，因为它必定是固定配送嘛，就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不用担心商品再次缺货，怎么这就是 priority 对不对？您可以选择一个月订并节省的这样的计划。那么发送一个红字到号码9619611，可以获得一个优惠的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1，看来很多人都是用的不错哈，结果我们就销量大增了。好，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如果您在为父母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养老环境，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在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呢，它就是比较专业啊，因为它有专业的照护，正规的执照，临床非常丰富的一些注册护士呢，都是在亲自的护理，好处多多。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李小姐，她的电话呢是 510-606-8455 84556055 6455 6455。好吧，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感恩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很多人都在这里就订机票。邓明想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选错了一天，可能就会要多花个$250，怎么办？那么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H-O-P-P-E-R, 它有一个最新的数据，他说美国国内感恩节的往返机票呢，大约是$402，这个是比去年上涨了大约 31% 吧，已经升到十年来的高位了。圣诞节机票它也不便宜，大约是452，同比上涨了 23%。所以呢哈，我们是回家过节，你可以看看这个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它的机票价格就不是一样，因为差了差不多是100多块钱，对不对？一个是402，一个是250。那么今年感恩节呢，哈，周四11月23号的时候呢，周一出发，大约往返机票是370。如果您拖到这个感恩节呢，哈，11月25号，那么就差了多少？从23到25就两天的时间，那么平均要多花个$50左右。11月29号周日呢，就是全年最贵的出行日了，平均往返机票就是604了。如果再多待个一两天呢，哈，如果您是到11月30号周一或12月1号周二再回来的话，那么大约这个机票是350，其实最多能够差出个大约250吧。圣诞节也是一样。那么说这个消息主要是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合理的分配一下时间，要么就早一点走，要么就晚一点回来。那么这样呢，哈，就可以。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节省一下机票，就我们提前做一下规划，因为现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这里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机票呢？如果您已经订了的，和我们恢复一个111，如果您还是在蹲等着降价的话呢，想再蹲一蹲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就恢复我们一个222嘛。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在蹲呢，还是已经在买了哈。好像在11月初的时候那个机票还真的是蛮便宜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这个中东的连续剧吧。大致是什么意思呢哈，其实今天早上从上个周末开始呢，沙特已经正式的开始回击胡塞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沙特已经派出了100架就是这个美军战斗机去打这个胡塞。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看看哈，到底会能不能把这个控制权给夺回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是关于鼠疫的，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实验室的人员呢怀疑感染了鼠疫丧命了。那么目前俄罗斯当局隔离了5家医院，并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情其实也引发了白宫的关注，包括卢比奥啊，他在周一就引述了俄方公布的一个死亡相关的资讯，说除了这一名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人们已经担心可能在俄罗斯内幕开始传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呢，也正在和美国疾控中心其他跨部门伙伴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消息呢哈，就是俄罗斯有一个28岁的一个女性，其实她也是在一个反鼠疫研究工作，结果呢打破了一个装有鼠疫就是肺病的这个老鼠病原体的试管，结果他过世了。好，官方并没有说的什么样的原因过世，只是说不明原因肺炎过世，其实和鼠疫是相关的。这是这样的事情都已经爆出来了。克里姆林宫呢是说呢正在处理和调查。那么目前哈，其实川普有做一个回复，那么川普的有一个政府官员呢，他说白宫也在密切的关注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川普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说呢，说这个鼠疫是我们过去能够控制的疾病，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那些微生物呢就变得更强了，更聪明了，他们就像是一支军队。然后川普表示会帮助俄罗斯。好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为大家更新在这里了。邓美会陆陆续续回复大家的短信，那么你也可以持续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接下来的时间邓美会为大家回复。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是 NFL 方面，新赛季第四周继续进行，堪萨斯城酋长客场挑战达拉斯突袭者，面对开季表现抢眼的同期对手，酋长直到最后时刻才锁定胜局，最终以30-27险胜，开季取得4连胜。酋长四分卫帕特里克·马霍姆斯全场传出225码和2次达阵，不过真正帮助球队逆转局势的是跑位肯尼斯·沃克三世，他全场冲球推进177码并完成2次达阵。前三节比赛突袭者表现强势，以13-10领先进入第四节，第四节最后阶段，沃克突然从防线中杀出，完成一次76码长距离冲球，一路推进至突袭者8码线，随后马霍姆斯找到外接手泰昆桑顿完成8码达阵传球，酋长以17-13首次取得领先，突袭者随即依靠2次射门以19-17重新反超。比赛还剩不到5分钟时，马霍姆斯再次发动进攻，他与桑顿完成一次55码长传配合，将球队直接带到红区，不过桑顿在这次接球后左脚踝严重受伤，被医疗车送离球场。随后沃克完成2码冲球达阵，酋长以23-19再次取得领先，突袭者在随后的开球回攻中出现吊球，酋长迅速抓住机会，沃克再次冲入端区，基本锁定胜局。突袭者仍没有放弃，四分卫科克·考辛斯在比赛还剩1分46秒时找到近端锋布罗克·鲍尔斯完成20码达阵，将比分追至27-30。突袭者随后重新拿回球权并推进至中场，但考辛斯最后时刻遭到超截，比赛就此结束。考辛斯全场传出365码和2次达阵，但个人跨赛季7连胜遭到终结。值得一提的是，马霍姆斯继续保持自己在达拉斯中实体育场的完美记录，他面对突袭者在这里6次先发全部取胜，此外还曾在这次球场赢得超级碗，最终酋长30-27险胜突袭者，以4胜0负继续保持不败。再来看西雅图海鹰，上周卫冕超级碗冠军海鹰在最后时刻31-33惜败华盛顿指挥官，跨赛季12连胜遭到终结。本周回到主场，海鹰以30-23击败洛杉矶闪电，迅速重返胜轨，将战绩提升至3胜1负。比赛开局十分混乱，闪电第一次进攻，四分卫贾斯汀·赫伯特第一球便遭到海鹰线卫德雷克·托马斯超截，但仅仅下一档，海鹰四分卫萨姆·达诺德的传球同样被超截。两队开场第一次进攻的第一球都出现超截，这也是至少1991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随后闪电弃踢回攻又发生吊球，海鹰抓住机会，达诺德立即找到伊曼纽尔·威尔逊完成23码达阵传球。第二节拉希德·沙希德完成28码冲球达阵，之后海鹰防守组再建功，欧内斯特·琼斯完成对赫伯特的第二次超截，威尔逊随后用一次8码冲球达阵扩大领先优势。 海鹰以20-6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开始后，达诺德又找到托里霍顿完成六码达阵传球，比分来到27-6。不过领先21分之后，海鹰没能轻松收下比赛。赫伯特传出九码达阵，随后奥马里恩汉普顿再完成两码冲球达阵。比赛还剩2分14秒时，闪电命中36码射门，将比分追至23-30。最后1分42秒，闪电甚至重新获得球权，看到了追平比赛的希望。但关键时刻，赫伯特遭到擒杀并出现吊球，海鹰成功完成球权回收，最终守住胜利。达诺德全场传出168码和两次达阵，临危受命承担更多进攻任务的威尔逊则完成81码冲球推进、39码接球推进，并贡献两次达阵。不过海鹰本场纪律问题相当严重，全队出现14次犯规，被罚掉创队史纪录的150码，闪电同样出现16次犯规，被罚130码。最终海鹰30-23取胜，战绩来到3胜1负，闪电则遭遇开季4连败。最后关注旧金山49人，球队主场24-14击败丹佛野马，同样以4胜0负保持不败。本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来自即将年满33岁的明星近端锋乔治基特尔。今年1月，基特尔在季后赛外卡轮击败费城老鹰的比赛中遭遇跟腱断裂并接受手术。对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而言，这通常意味着漫长的恢复过程，但基特尔将复出目标直接定在新赛季揭幕战，并最终如期赶上了第一周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而到了本轮，他用一次决定比赛的长距离打阵证明自己已经重新找回状态。第四节最后阶段，49人仅领先3分，面对野马的突袭防守，基特尔在开球线后3码接到传球，眼前突然出现大片空当，他一路加速摆脱防守，其中还甩开了自己的前队友胡方嘉，最终完成56码接球达阵，为49人锁定24-14的胜利。根据 NFL 数据统计，基特尔在这次达阵中最高时速达到19.84英里。对于一名不到9个月前才接受跟腱手术、即将年满33岁的球员而言，这样的速度尤其惊人。事实上，揭幕战复出时，基特尔仅有2次接球推进12码，但随后3场比赛，他已经累计贡献232码接球推进和4次达阵，2项数据均领跑同期 NFL 所有近端锋。最终49人24-14击败野马，开季取得4连胜。而基特尔从1月跟腱重伤到新赛季按时复出，再到如今重新成为49人进攻端的重要武器，也成为球队不败开局背后引人关注的故事之一。而棒球方面，首先来看洛杉矶道奇与亚特兰大勇士的比赛。首场比赛道奇5-3取胜，不过第二场勇士依靠投手群成功限制道奇打线，最终客场3-2险胜，将5战3胜制的系列赛扳成1-1。勇士第一局便率先得分，阿库尼亚敲出安打后倒上2垒，道奇先发投手布莱克斯内尔随后陷入满垒危机，两人出局后，杜邦敲出游击方向的内野安打，阿库尼亚跑回本垒，勇士1-0领先。斯内尔本场始终没有找到最佳节奏，这位2届赛扬奖得主只投了3又3/2局，又掉90球，其中仅47球为好球，出现5次保送，这也是他自2022年以来最短的一次季后赛先发。第四局面对老东家勇士，弗雷迪·弗里曼在良好球的不利局面下轰出阳春全垒打，帮助道奇将比分追成1-1。但第五局勇士重新取得领先，迈克尔·哈里斯二世在两人出局后敲出3垒安打，随后道奇中继投手克里斯·布比奇出现爆头，哈里斯趁机跑回本垒，勇士2-1领先。第七局哈里斯再度建功，敲出带有打点的2垒安打，将比分扩大到3-1。他本场比赛先后完成1垒安打、2垒安打和3垒安打，只差一支全垒打就能完成完全打击。道奇进攻端始终没有形成连续攻势，第五局大谷翔平和贝茨连续上垒后，勇士牛棚连续解决接下来的14名道奇打者，大谷本场4个打数仅有1支安打，并2次遭到3振，连续第二场没有在进攻端形成太大威胁。直到第九局两人出局后，蒙西轰出阳春全垒打，道奇才将比分追至2-3。不过勇士终结者伊格莱西亚斯解决最后一名打者，守住胜利。最终勇士3-2击败道奇，系列赛总比分1-1。双方休息一天后将移师亚特兰大进行第三场比赛， 勇士将派出克里斯塞尔先发，道奇则由日本投手山本由伸登板。而另一场国联分区系列赛上演了精彩的再见逆转，密尔沃基酿酒人主场4-3击败圣迭戈教士，连续两场在落后两分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将系列赛总比分扩大到2-0，距离晋级国联冠军系列赛只差一场胜利。本场比赛教士先发投手迈克尔金开局状态极佳，连续解决前14名酿酒人打者，教士也一度取得2-0领先。第五局弗里克敲出带有打点的伊莱安打，帮助酿酒人追回一分。第七局教士重新取得3-1领先，不过酿酒人随后利用对手守备失误将比分追至2-3。真正的高潮出现在第九局，教士派出明星终结者梅森米勒守住最后三个出局数。米勒第八局已经连续解决三名打者，但进入第九局后突然失去控制，在解决首名打者后，米勒连续保送耶利奇和弗里克，两人出局后代打出场的加里桑切斯又获得保送，形成满垒。此时22岁的杰克逊·乔里奥站上打击区，面对米勒时速 101.3 英里的快速球，乔里奥在两好两坏后将球强重击中中外野，二垒手克罗内沃斯飞身扑救没能挡住，耶利奇率先跑回本垒，弗里克随后头部滑垒安全回到本垒。4-3酿酒人完成再见逆转，这已经是乔里奥连续两场成为球队英雄。系列赛第一场正是他的两分全垒打帮助酿酒人追平比分，第二场他又直接敲出再见安打。年仅22岁207天的乔里奥也成为大联盟季后赛历史上第二年轻完成再见安打的球员，仅次于1997年随佛罗里达马林鱼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埃德加·伦特里亚。乔里奥职业生涯目前仅参加14场季后赛，却已经敲出5支全垒打，贡献15分打点，季后赛打击率达到3.27。最终酿酒人43击败教士，在5战3胜制系列赛中取得2-0领先，率先拿到赛点。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圣迭戈进行，对于教士而言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再输一场季后赛就将结束。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这个星期又开始了。这个周末呀，上个周末了，湾区一点都不像十月啊，热得又像回到了夏天。那在这个新的一周里，我们先来听一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我们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如果湾区居民觉得周末已经够热了，那还得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湾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周三。上周六，烈日炙烤着迪亚部落山谷，人们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Concord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袭，当地气温一度飙升到华氏100度左右，其他许多内陆社区的气温也达到了华氏90多度。当地的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是下午2点到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这种酷热天气将持续到周三。NBC 记者玛丽安·法夫罗在圣克拉拉现场报道说，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又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得益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 VTA 员工未来可能有希望在圣塔克拉拉县安家。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近期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租赁建在该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时享有优先权。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多模式交通规划和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玛丽·索利斯说，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中，有4,000套将属于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中，94%的受访者说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天不得不通勤1-2个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圣塔克拉拉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约为$1,600,000，月租金中位数约为$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宣布对旧金山49人队老板杰德·约克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0,000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卖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约克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此外，约克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约克获准于10月20号重返球队，届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约克在10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一决定。他说道，对于我的家人，对于旧金山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能够领导49人队是一种殊荣，我对此深感责任重大。赢回你们的信任需要时间，我期待着为此付出努力。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啊，摩卡又看到您的问候了。这新的一周就从您这个熟悉的中午好开始了，祝您今天心情轻松，一切都顺顺利利。那刚才我们听的这组新闻里头，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就是这场高温。国家气象局的高温预警已经延长到了这个星期三的晚上10点钟，除了紧贴海边的地方，湾区大部分地区都是在这个预警范围之内的。内陆的最高温度是在90多度，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100度。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报，要到星期四才会慢慢凉快下来。所以猫卡给大家
6: 就是一个小提醒吧。首先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随时随地的补充水分。下午最热的时候就尽量待在阴凉的地方，千万不要把老人啊、孩子啊、宠物啊留在车里。如果觉得头晕了、恶心或者是浑身大汗，那就赶快找阴凉的地方休息补水。要是真的有人体温很高神志不清的话，要马上拨打911。还有就是也许是少部分了，一般家里都有空调。如果您想了解比如说周围的一些避暑的地方，可以拨打211，附近都有哪些地方开放的避暑中心，这个电话就可以告诉您。最要当心的其实就是家里的长辈，还有就是一个人住的老人家。人年龄大了之后，他对热的感觉会变得迟钝，常常呢就是已经中暑了，自己还没有察觉。日本每年到了夏天，中暑最多的就是老人家。其实日本人都很长寿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自己中暑了，就很危险。中暑如果不能够及时发现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就是掉以轻心。这几天呢，记得给家里的老人啊，还有一个人住的老人家打个电话，问问热不热呀，有没有喝水，多关心一下。那说到照顾长辈啊，十月里还有一件比天气更要紧，而且一年只有一次的事情，就是再过十天，10月15号 Medicare 也就是联邦医疗保险的年度开放注册期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7号。在这七个多星期里头，是每一位有 Medicare 的长辈一年里唯一的一次可以随意的调整医疗保险和药物保险的机会。那为什么一定要看一看呢？因为它保险计划每年都在变，就是今年的保费明年可能涨了，今年常去看的医生、经常拿的药的药房，明年可能就不在网络里了。每年吃的药呢，可能明年就不保，或者是自付的这个费用变高了。很多长辈收到这个保险公司寄来的英文通知，有的因为看不懂就往抽屉里一放，等到第二年明年一月去拿药的时候才发现，诶，怎么贵了或者是怎么没有了，可那个时候呢就已经错过了你这个换计划的机会了。还有一件事就是猫卡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冒充 Medicare 就是联邦医疗保险打电话上门推销的诈骗也特别多，所以猫卡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开放注册避坑指南，包括注册期的关键日期，还有收到通知以后要先查哪三件事情，在哪里能够免费的比较计划，还有中文服务，加州政府提供的免费不推销的一对一的咨询电话，怎么一眼认出冒充的 Medicare 的诈骗等等吧，准备了很多。还有就是即使您没有到65岁的朋友，您也不要走开，加州健保的开放申请的时间猫卡也在锦囊里一起写上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内容还蛮多的，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下子记不下来，或者手头有工作不方便，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莫卡整理的这份详细的资料呢就能够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发送医保两个字啊，您自己要是能用得上的话呢就存起来，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希望您能转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因为这份锦囊真的是可以帮他们省下一大笔钱，也可能帮他们躲过一次诈骗。所以再说一遍啊，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这几天这么热，莫卡也想问您一句啊，您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人一到大热天的就不愿意站在灶台前了，是吧？到夏天大家就是热的时候就不喜欢煮东西了，那平时要是想给家里人补一补，炖个汤啊，煲个补品啊，都得在厨房里守上大半天。别的还好说，海参其实是最麻烦的，这个干海参买回家要泡发好几天，每天换水还得剪开清理再慢慢的炖，天气一热厨房里就闷得跟个小蒸笼似的，你再煮点东西什么的就容易一拖再拖。补品买回来放在柜子里一放就是很长时间，所以今天猫卡就想跟您说一下，大热天也不用守着灶台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啦，我们这个周末还有好多那个听众朋友到我们这边门店来买。 这个红海参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捕捞以后急速的就是锁鲜，把海参里的三大海洋营养全都留了下来，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身体就更好吸收。最让人省心的就是它的吃法，你不用泡发，不用换水，也不用炖煮，每天一小条，而且还是独立包装，剪开就能吃。出门带一条放在包里，上班、旅行、去看孙子什么的啊，到哪儿都不耽误。大热天也不用开火，也不用流汗，照样可以把这份照顾，还有这个一天天容易坚持下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拿到优惠链接就发红海参的红一个字到961961，链接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机上了。天热，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也可以就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啊。对红海参想了解的听众朋友呢，您就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发红海参的红一个字到961961，链接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机上了。天热，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也可以就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啊。对红海参想了解的听众朋友呢，您就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今天的

0: 你要是想听后面，你就得先决定借不借给我钱的那个穷小子，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说给您听。那趁着广告也想再说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摩卡做了功课的，就是一年只有一次的联邦医疗保险开放注册，10月15号就开始了。怎么查保险的变化，哪里有免费的中文咨询，怎么去防诈骗等等这些问题吧，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信息了，也请您转给家里的长辈。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8: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5348给摩卡的留言，他说摩卡中午好，新的一周祝你健康愉快。5348中午好，谢谢您的祝福啊，新的一周那也祝您这一周平安顺心，身体健康。在这里摩卡再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记得家里有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一份Medicare 年度开放注册的避坑锦囊，帮助长辈省省钱，也帮长辈防骗。另外加州政府呢有一个免费的保险咨询服务，是一对一的帮您比较计划，而且不推销不收钱，所以如果有不会英文的长辈呢，这个对他们就非常有帮助。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拿到。刚才猫卡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描述的这位主角，那手机尾号0536发来消息说谢谢，很期待啊。手机尾号9112也说猫卡太棒了，看来啊今天猫卡要讲的这个主角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期待了，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开场，摩卡先给您描述一个画面啊，就是在日本北边的青森车站。其实青森，摩卡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大连，它从纬度上看，青森跟大连的纬度很接近。这个地方冬天比较冷，但是它的苹果和大米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在日本北边的这个青森车站，一个15岁的乡下少年背着一把吉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去东京。那把吉他是他妈妈花了3000日元给他买的。在那个年代啊，这个对一个家境不是很好的穷人家来讲的话，这是一笔很大的钱。爸爸因为反对他去，就没有来送他。来送他的是妈妈。妈妈总是啊，哎呀，满足孩子的心愿。那火车快开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孩子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要不然现在就跟妈妈一起回家吧。可见妈妈对孩子这么放心不下。可是少年没有回头，上了火车。几十年以后，这个少年写的一首歌《漂洋过海》到了台湾，被江蕙、施文斌唱成了台语歌，名字叫《伤心酒店》。很多人可能都会唱啊，但不一定知道原曲是一首日本演歌，叫 Sakeyo， 中文可以叫酒啊。写他唱他的就是当年青森车站上的那个少年吉吉三。上个周一莫卡讲千昌夫的时候提过一个上门借钱的穷小子，那个人就是他。今天中午莫卡就陪您听几首吉吉三的歌，这些歌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很有才华啊。也讲讲这个穷孩子是怎么一辈子都记得那些对他好的人。第一首是让全日本笑出眼泪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意思，日文叫 Ola Tokyo Saiguda， 用中文讲就是我要去东京，就跟前面莫卡描述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吉吉三是1952年出生在青森县五所川原的一个小村子，本名叫连田善人，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妈妈很疼他。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民谣歌手，据说还曾在昭和天王面前唱过民谣，家里还有点音乐基础。可是他爱喝酒，赚来的钱很少拿回家。就是说吉吉三这个人啊，吉吉三说过，说他们家是村子里最穷的一户，没有浴缸也没有电视。我觉得儿子很像爸爸啊，爸爸爱喝酒，吉吉三也很爱喝酒。他4岁左右就站在父亲身边一起唱民谣，客人赏一点小钱就拿回家贴补家用。冬天他跟着哥哥姐姐们拉着雪橇挨家挨户的送牛奶，帮家里多挣一点钱。上中学的时候，据他自己回忆说，他问父亲说，什么事情来钱最快呀？没想到父亲随口就回了一句说，要么当小偷，要么当歌手。爸爸很有意思啊，他想了想决定当歌手，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能过上好日子。初中一毕业，他就背着妈妈买的那把吉他去了东京，拜作曲家米山正夫为师。1973年他用艺名山岗英二出道，这是他第一次出道的时候用的名字，结果唱片卖不动，没多久他就被解约了。后来他就改了名，改了现在的吉吉三，重新出发。有过一首小小的走红，但是呢又跌进了好几年的谷底低谷了。1984年他就写了这首《我要去东京》，歌里是一个青森乡下的年轻人，一口浓浓的乡音，一样一样数着自己村里没有的东西，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汽车都没有几辆，所以他发誓要去东京赚大钱，赚了钱还要在东京养牛。很有意思，感觉就在说他自己。这首歌有人说是日本最早的带着说唱味道的流行歌之一，可是当时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出钱去发行这个唱片，就是他的前辈千昌夫在那个时候啊掏出了几百万日元买下了这首歌的母带，亲自当制作人，才让他得以发行。结果啊一出来就红遍了全日本，很多人听完了是哈哈大笑，觉得他很有意思。可吉吉三写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童年。我们来听听这首很有意思的吉吉三的《我要去东京》。

一首搞笑的歌啊，让吉吉三出了名，可以让大家把他当成一个搞笑歌曲的歌手了。1986年他写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一首正正经经的演歌，叫雪国 Yokiguni， 中文就是雪国。这次连他的恩人千昌夫都反对了，千昌夫跟他说，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是靠唱这种搞笑的歌才出名的，现在突然去唱这种正统的演歌，不可能卖得动的。但是吉吉三没有听，他坚持发行了这首歌。歌里是一个住在雪国的女人，一个人守着窗外的风雪，想念离开她的那个爱人，想着想着终于忍不住，连夜就坐上火车一路追了过去。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卖得并不快，可它一点一点的就在人们心里发了芽。那年年底，34岁的吉吉三第一次登上了 NHK 的红白歌会。第二年的二月，雪国就冲上了日本公信榜的第一名，最后卖出了100多万张。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问他说，这首歌赚的版税都去哪儿了？吉吉三笑着说，全都变成了他最爱喝的酒，喝掉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听雪国，雪国听完了之后，猫咖再来给你讲，为什么版税都变成了酒。

0: 刚才放这首歌之前，摩卡说他把版税全都变成了酒，这个就是吉吉赛，因为他特别的爱喝酒。但是他可没有白喝啊，他写了很多关于酒的歌，因为他知道啊，你想他这一路走来多不容易啊，那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总得找个出口。所以在这里摩卡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心里有事儿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您是会去喝一杯呢，还是会去唱一首歌啊？如果您习惯找个小馆子倒一杯酒，或者是在家里头喝喝酒消化这个心事的话，您就发喝一杯，喝一杯酒的喝一杯到961961。如果呢像有的人觉得心里堵啊，去卡拉 OK 啊，或者到在车里哪怕是高歌一曲啊，放开嗓子唱几首，就发唱一首到961961。你也可以把您的专属答案发到961961，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您通常都会做什么呢？摩卡期待您的答案啊。广告回来，摩卡就跟大家一起看看是喝一杯的朋友多还是唱一曲的朋友多。趁着广告，摩卡就再提醒一下，一年一次的啊，只有一次的事情，就是联邦医疗保险开放注册，10月15号就开始了。怎么查保险的变化？哪里有免费的中文咨询？怎么去防骗等等？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香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刚上线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摩卡要问您一句，家里长辈这几天是不是收到了保险公司寄来的厚厚的一封英文信？很多老人家因为看不懂就放进抽屉里了，可是那封信里写的正是明年保费涨没涨，医生还在不在，药还保不保等等。别让它躺在抽屉里，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锦囊就会告诉您啊，这个资讯里面就会告诉您先看哪三件事情。所以呢，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会得到这份非常实用的锦囊。在今天广告之前，刚才啊，莫卡问大家说，心里有事的时候您是喝一杯还是唱一首呢？ 手机尾号9487的听众朋友给摩卡发来的是唱一首，您真会照顾自己，一首歌唱完了，心里真的就是该喊的喊了，该说的说了，心里很松快。这个摩卡特别理解啊，心里堵得慌就去高歌一曲，不管唱的好听不好听。但是其实摩卡是觉得，说不定啊，您唱的那首歌也是很多人心里的那一首呢，是不是？还有呢，就是9764，手机尾号9764的听众朋友，他发过来的是他的专属答案，是去爬爬山。哇，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爬爬山，摩卡觉得这个主意真好，走出去吹吹风，看看风景，换个环境，心情就不一样了，很好啊。听众朋友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外面去走一走，爬爬山。嗯，摩卡觉得这个主意真好。手机尾号5959，他说到前面，因为最近特别热，善良的5959说，谢谢摩卡前面的温馨提醒了。他说也请把家里前后院呢各放一碗水给路过的小动物喝。哎呀，超级暖心，是不是？啊，摩卡的现在住的周围就有流浪猫什么的，有的时候就会过来要点吃的。我觉得这个流浪猫都很怕人，是吧？你一出门它就吓跑了。但是摩卡家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它不是很大，经常会在我们就是院子周边转一转，家门口等一等，你去摸摸它什么的，它都不跑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谁家的曾经被人养过的，所以呢，就现在变成流浪的。真正的野猫，它看到人是会跑掉的，所以真的是给它准备一点喝的、吃的。对小动物来讲的话，它们也不会消费，对不对？全靠自己可爱换一点人对它们的爱心。那5959想的真的很周到啊，谢谢。他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亲朋好友交流一下。那您肯定朋友很多，其实我们女生了，喜欢找人一块聊聊天，说说话，没有什么实质的解决问题，只要说出来的，其实心里就松快很多了。还有就是手机尾号0536，他说是又喝又唱。0536是第一个发过来的，为什么猫卡最后说呢？因为啊，0536最喜欢就是吉吉三啊、千昌夫，这是他喜欢的歌手。我发现习惯也一样啊，有的时候喝一杯和唱一首是可以一起来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听演歌的，名字叫 Sakeyo， 中文就是酒啊。这首歌是1988年发行的，他拿下了那一年日本全国有线放送大赏的大奖。歌里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坐着，一边听演歌一边喝闷酒，他把满肚子的往事和委屈都说给杯子里的酒听。他觉得对不起那个女人，可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她，只能问一问手里的酒，你到底懂不懂我。台湾的朋友对这段旋律一定不陌生，因为他后来被填上了台语歌词，由江蕙和施文斌合唱，那就是在台湾家喻户晓的伤心酒店。一段日本青森乡下少年写的旋律，就这样也成了很多台湾人心里的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山原唱的 Sakeyo 酒啊。

刚才摩卡看到手机尾号7383，他也选了一个唱一首。看来今天选择唱一首的听众比较多啊，不约而同的大家都选唱一首。那其实唱歌不只是开心了，还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心情不好的时候唱两句，那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唱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唱两句，把烦恼跟着歌声就一起都唱出去了。刚才听完这首 Sakeyo 酒啊，莫卡想跟你讲一讲吉吉三是怎么对待朋友的。先说他的那位恩人千昌夫，当年借钱给他，帮他出版《我要去东京》，是千昌夫。后来吉吉三和他的太太补办婚礼，站在台上举杯祝酒的也是千昌夫。吉吉三的太太呀，是他最落魄的时候跟他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在船上主持唱歌比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的太太就这样一路陪着他，直到他红了之后，两个人才补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这一等啊，就差不多是10年。婚礼上他的妈妈还说呢，当年那个背着一把吉他去东京的孩子竟然能有今天。吉吉三跟他的太太说，这些年辛苦你了，但是太太却笑着回答说，也没吃什么苦。看看太太多好，跟着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吃苦也不觉得苦，对不对？再说另一位好朋友，就是喜剧大师志村健。他们两个人做了30多年的朋友，常常一起上节目，一起喝酒。吉吉三自己啊，一辈子病痛不少。据报道，他是1989年，刚唱完日本的红白歌会，就因为肠道的病住院，还输了血，后来还因此染上了丙型肝炎，花了很长时间才治好。2013年，他又因为心脏的毛病装上了心脏起搏器。他在生病的时候，志村健常常去就是惦记着他，照顾他。这个莫卡额外说两句，志村健呢，他是日本真的是殿堂级的喜剧之王了，特别的有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网上啊，或者是看过他的这个喜剧表演，很有意思。如果你想听他的故事啊，可以发送想听两个字到9619961。因为今天莫卡是讲吉吉三，就不多讲了。要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给莫卡留言啊，发到9619961。想听或者是想听什么都可以，告诉摩卡一声，发到9619961就可以。那在2020年的3月，志村健突然离世，吉吉三就给节目组发去了一段话。他说他怎么都不敢相信，本来他们俩还约好了5月一起上节目，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志村健那么照顾他，可他却什么都还没来得及为对方做呢，这就让他特别的难过。最后他就说，从今往后我要连志村健的那一份一起好好活下去。后来吉吉三就张罗召集朋友给志村健办了一场送别会。3年多以后啊，他在电视上说起这位老朋友，说着说着声音就发抖，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真的是很感人的一段友谊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吉吉三1990年的斯伊卡醉歌，中文叫醉歌。那一年他刚刚从病床上爬起来，又一次站上了红白歌会，唱的就是这首歌。歌里是一个男人看着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一个人，于是一杯接着一杯接着酒，把心里的话唱了出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三的这首《醉歌》。

手机尾号7623留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躲到浴室唱江蕙的《酒后的心声》，全冲一回浴室歌后。不过话说回来，因为不喝酒，至今还是不知道酒后的心声究竟是什么滋味。摩卡每次看7623的留言都觉得就是自己在直播间里傻笑啊，非常有意思啊！您这个浴室歌后的画面太有意思了。不喝酒其实没有关系的，江蕙的酒后的心声不用真的喝醉，照样可以唱出那种借着酒说出平常不敢说的话的那种滋味。我觉得男士可能需要借酒吧才能敢于把自己平时假装啊喝高了说点心里话，平时要坚强，不能表现出来脆弱，是不是？所以要喝酒。女士就还好。不过莫卡想象了一下，您躲进浴室一开唱，这个感觉，嗯，一个是浴室，一个是洗手间啊，那个混响效果真的老好了，可以开一个个人演唱会。那真的以后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在浴室里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了？还有手机尾号0536留言说很喜欢志村剧场，嗯，他的很多节目还有他跟一个黑猩猩的故事也很感人。那要是有听众朋友想听志村健的故事，摩卡就找时间讲一下。刚才啊我们讲到吉吉三朋友他记了一辈子，家乡的妈妈更是被他放在了心尖上。最后摩卡就想带您回到吉吉三的故乡五所川原。当年那个背着吉他离家的少年，红了以后每年呢都会把妈妈叔叔嫂嫂接到东京，请他们看自己的演唱会，然后带他们逛东京。那个曾经在青森车站说现在就跟妈妈回家的妈妈，就这样一年一年坐在台下看着自己儿子唱歌。吉吉三的妈妈活到了103岁，真的是一位很长寿的老人家。五所川原这座小城每年到了夏天有一个祭典，叫做立宁五多，叫塔西奈普达。人们会拉着20多米高的巨大的彩灯花车在街上游行，笛子声鼓声响成一片。这个传统它曾经消失了几十年，上个世纪90年代当地一群人想把它找回来，自己就凑钱，那他们凑的钱不够啊，花光了，结果全城的老百姓都纷纷的捐钱，才终于让这些巨大的花车重新的在街上立了起来。2011年吉吉三为家乡的这个祭典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立宁五多。歌里呢是远远传来的家乡笛声和鼓声，是高高的花车俯瞰着整座小城，在外面漂泊的人啊，一听到这个声音心就飞回了故乡了，一乡音呢。从那以后这首歌就成了祭典的代表曲了，很多年的夏天到了祭典的最后一天，吉吉三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站在花车旁边带着全城的人一起唱。他还在家乡开了一座自己的纪念馆，当上了家乡的附近村子的亲善大使，跟村民一起下田插秧。今年8月的立宁五多典礼，主办方早早的就预告了，说最后一天啊，吉吉三会登场。那一年他73岁，胸口啊已经装着心脏起搏器了。当年那个穷的没有电视的小村子，那个连妈妈都劝他回家的少年，走了大半辈子，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来听这首《塔钦奈普达》。立宁五多。

时间的关系啊，只能播放到这里了。很热闹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了五首吉吉三的歌。回望来时路，从那个在青森车站背着3000日元吉他局促不安的青涩少年，到用一首《我要去东京》让全日本笑出眼泪的幽默大师，从顶着恩人的反对在风雪中固执地唱出雪国，到那首漂洋过海化作闽南语的《伤心酒店》，抚慰无数异乡魂灵的撒开药酒啊，他的歌声里有小人物的挣扎，也有大时代的洪流。当他从病床上再次艰难地爬起来，含着泪唱那首醉歌的时候，他沙哑地对自己说，要替走了的老朋友多活出那一份精彩。这种仗义就是吉吉三对生命最滚烫的交代了。而今年，而每年夏天呢，当他推掉繁华都市的邀约，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青森故乡，站在那座高耸入云的立宁五多花车旁边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读懂了他。吉吉三这一辈子帮过他的人，他都刻在了骨子里。他用粗犷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的离合，却用最细腻的心呐，守着炙热的良心。这就是摩卡眼里的吉吉三。节目的最后，莫卡真的很感谢啊，每一位发来喝一杯啊、唱一首的，还有专属答案的朋友，也感谢所有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愿您心里有事的时候，身边总有那么一杯温热的酒，一首懂您的歌，还有一个愿意听您说话的老朋友。莫卡也要感谢啊，像0536啊，5959啊，5348，你看摩卡这个如数家珍，7623是不是？刚才5348还给摩卡发来留言说，摩卡广播做完了要好好吃饭，健康饮食很重要。真的感谢这些老朋友，今天也特别感谢新参与进来的新朋友啊，是你们的加入让摩卡的节目做得这么好，就是受听众喜欢吧，不能说这么好自己夸自己。但是真的今天很开心，因为有新朋友的加入，摩卡就感觉很高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今天的联邦医疗保险年度开放注册避坑的锦囊，一年只有一次换这个计划的机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截止，那封英文信先看哪三件事情，哪里有免费不推销的中文帮手，怎么一眼认出冒充这个Medicare 的骗子，答案全都在这份锦囊里的。现在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存一份给自己，然后呢，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呢，您就转发给他们一条短信，可能就能帮您省下明年一笔冤枉钱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时间的关系，我是 Mocha，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本周湾区和中央海岸的高温天气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周一宣布将高温警报延长到周四晚上10点，警报覆盖湾区9县除沿海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圣克鲁兹山脉、圣贝尼托县大部分地区和蒙特雷县的南部。内陆最高气温预计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夜间降温也较为有限。气象局表示，虽然部分地区气温可能略有下降，但连续多日高温带来的积累影响仍将持续，居民面临中毒中暑及其他高温相关疾病风险。官方提醒民众多喝水，减少剧烈户外活动，切勿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内。此外呢，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因臭氧污染将爱惜空气警报延长到了周二，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呼吸系统或心脏疾病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防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上周五发出了警告，百事公司旗下加德乐部分运动饮料产品因含有未申报的食用色素，可能对部分消费者构成风险，已经在全美37个州召回约 12.2 万箱饮料，目前召回工作仍在持续。受影响的产品包括28盎司装加德乐柠檬青柠味、零度柠檬青柠味、橙味及零度橙味饮料，涉及5号黄和6号黄两种合成食用色素。两种色素都已被 FDA 批准使用，但上述产品没有依法在标签上注明这些色素。此次行动被列为二级召回，意味着产品可能造成暂时性或可逆的不良健康影响，但发生严重伤害的可能性较低。 FDA 指出，相关色素可能使部分易感人群出现荨麻疹、气喘等过敏反应，消费者应核对瓶身批号及召回通知，尤其对使用色素或阿司匹林过敏者应避免饮用受影响的产品。随着中东原油供应逐步恢复，加上7国集团同意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周一小幅回落，布伦特原油下跌 0.65%， 报每桶 101.59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 1.03%， 报每桶 90.12 美元。航运数据显示，9月最后一周，中东原油出口有4天超过了战前水平，沙特阿美同时大幅下调11月亚洲售价，阿拉伯轻质原油每桶降价3美元，中质和重质原油均降价5美元，主要为抵消近期暴涨的海运成本并维持亚洲市场份额。不过，中东供应风险仍没有消退，也门胡塞武装周一声称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沙特方面尚未证实。也门政府则宣布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图夺回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分析人士指出，地区冲突、船只遇袭及运输成本上升仍可能再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前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将于11月1号正式加入福克斯新闻，担任出境评论员。福克斯周一表示，他预计将出现在该电视网旗下的新闻及评论类多个节目中，提供独特的政治分析与观点。现年29岁的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了第二胎，因难以兼顾两个年幼孩子与白宫高强度的工作，于8月27号正式卸任，随后举家迁往新罕布什尔州。他曾参与川普2024年竞选，并在川普再次当选后以27岁的年龄出任白宫新闻发言人，成为了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离任后，莱维特仍是川普的外部顾问。福克斯新闻媒体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表示，莱维特的白宫及竞选经历将为政治报道提供独特的视角。他也成为继凯利·麦克纳尼后又一位加盟福克斯新闻的川普政府白宫新闻发言人。刚刚过去的周日，巴西总统大选完成了首轮投票，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参议员费拉维奥·博萨纳罗以 47.2% 得票率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的 44.9%。由于两人票数均没有过半，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决选。 竞选焦点包括生活成本、腐败。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参议员费拉维奥·博萨纳罗以 47.2% 得票率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的 44.9%。 由于两人票数均没有过半，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决选。竞选焦点包括生活成本、腐败、治安及社会福利等议题。选前多数民调机构预测，卢拉在第一轮选票中将领先1到3个百分点，第二轮决选也领先1到2个百分点。实际结果却出人意料，不仅提振了小博索纳罗阵营的竞选士气，也让部分支持者质疑民调机构偏向卢拉及其巴西劳工党。小博索纳罗与美国总统川普关系密切，今年他曾赴华盛顿与川普副总统万斯及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并承诺胜选后加入美国推动的美洲之盾联盟。若他最终当选，将延续近期拉丁美洲右翼政党接连胜选的趋势。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

0: 610-606-8455，510-606-8455。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3: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那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产品研发的故事啊。不知道您家里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用洗碗机，用手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你用的非常顺手的洗碗布呢？那我自己是有这种经验啊。有的时候那个洗碗的海绵，你就觉得洗两次你就觉得它很脏，然后有些很难洗的一些污渍，你又用它洗不掉啊，就得用钢丝球。可是钢丝球呢，又会把你的一些餐具刮得比较受伤啊，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东西。然而今天讲的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发明了一块洗碗布，这块洗碗布啊，非常的神奇，它会变软又会变硬，想让它硬的时候它就很硬，能够把很多你做菜啊，就是那种粘在锅上的很难洗的东西都能刮擦掉，但是不伤锅。想让它软的时候啊，你甚至能用它洗手洗脸，非常的柔软。哎，就是这么一块神奇的海绵，它在刚刚被发明的时候呢，却落得到一个没人要的命运，躺在角落里一躺就是躺了好几年。那现在呢，它已经翻身了，它为它的研发者每年啊创造的收入，据说有统计数字说已经上亿美元了。卖一块洗碗布就能够卖到上亿美元，这究竟是一块怎么样的神奇的海绵呢？我们先从这个产品的研发者讲起，主人公呢叫做 Aaron 克劳斯哈，翻译成中文叫，我们就管他叫克劳斯。他是1969年出生的，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哈，在费城的西郊。他出生的家庭是很正统的精英家庭，父母都是医生，家教很严格，就是很崇尚教育，也都是很勤奋的人哈。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可是他从小就是爱捣鼓事儿，他10岁那年就发生了，他就发明了一件东西，就是一套绳索滑轮装置，让他自己呢躺在床上，就能把卧室的灯关掉。所以可以想象哈，他从小就是一个，他自己形容叫做 black sheep， 就是那种羊群里的一个黑的哈，就是有点怪才这种特点。88年的时候他考上了大学，读的当时是心理学。那他说呢，心理学这个课程其实也没白读，为他了解日后人的行为啊，心理啊，对他做一些东西的设计啊，都会有帮助。但是呢，学完心理学他并不打算做这个行当。毕业那年呢，他老爸就跟他坐下来，严肃地问他说，你看大意识啊，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供你读完了大学，你毕业之后准备做啥呢？他的回答呀，他父母非常的失望，他说他要开一家汽车美容店，就是洗车呀打蜡什么的。父母都是当医生的，想想看，他们就觉得这不就是个洗车工吗？但是呢，在他自己心里，他觉得他已经是这家公司，他是老板啊，因为他不想做那种打工族。 家里还是给了他一点支持，他把店一开始开在父母家的车库里啊。那父母也要求他说，你夏天结束之前你得搬出去。那他就开始干上洗车这个行业，但是他就有一个难题，洗车呢经常要用一个抛光垫儿。这个抛光垫儿呢，目前是当时市场上能买到的就不好用，因为你稍一不留神就会伤到车的油漆。所以呢，他有一次因为这个垫子啊，还弄坏了一个，就是划伤了客户的一个车。这个人呢，他就很较真儿，他就觉得说，我要自己研发一个好用的抛光垫。他当时呢，就去找各种材料，当时

种了。大家知道 3M 这个公司是很大的啊，办公用品啊、胶带纸啊什么的都是他们家公司的很多产品。2008年的时候 3M 就把他的公司收购了。当时呢他是想把整个公司都卖给 3M， 因为他除了这个抛光垫之外还有别的产品，比如说他有一个洗手泡沫垫。然后呢 ,3M 就觉得说你这洗手泡沫没啥价值，就没有买这个产品啊，人家就买了那个抛光垫。那他呢这个洗手泡沫垫呢有几箱子产品啊，就是海绵嘛，他就没地儿放，就留在他手里。三年过后呢，有一年2011年的秋天，他妻子啊就让他把家里院子里草坪家具洗一洗。他就用普通的海绵来洗，结果呢就发现这个室外的家具啊那个油漆就被刮花了。他突然想起来，哎，我家里车库里不是有那些以前我做的泡沫产品吗？洗手垫，我拿这个来洗。结果呢，出乎意外，他用这个东西一洗啊，洗得非常干净，这家具的表面的油漆一点都不损害。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觉得这几两箱这几箱泡沫放着也是浪费，我拿它进厨房洗碗吧。他就用它洗碗。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海绵呢遇到热水的时候忽然就变软了。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一刻他的天窗就开了， My skies opened up， 就是他的不是天窗，就是他的天，就他那个灵感就通了，就打开了。他觉得这块东西有用处，可以用，他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洗碗布。那经过它的改造啊，它的洗碗布和普通的洗碗布就不一样了。普通的洗碗大家知道摸着要么是软的要么是硬的，那软的大家知道你洗几次碗食物残渣啊异味啊，可能有些病菌就留在上面，很难洗干净，看着都挺难过的哈。它这块材料呢遇冷水就刚刚硬，哎，能擦你那个金属的锅啊外表啊你粘上的一些东西它都能擦掉，但是不伤表面。遇到热水呢，哎呀就软的很软，都能洗手擦手。那你家里厨房的这个水龙头有水温，你可以自己调嘛，温水冷水自己来控制它的软硬。重点是它不刮伤这个餐具的表面。根据他们的自己声称是可以用于玻璃、不锈钢、铸铁、不粘锅、涂层、铜啊铬呀等多种表面。而且它还抗异味儿，就是你正常使用8周不会有什么异味儿，很容易冲洗清洁，还能放进洗碗机里。更重要的是它的洗碗布啊这造型还很独特，这个说来很有意思。一开始呢它的这块泡沫上面就是有一些大的圆孔，就是你手抓着你手指伸到那个圆孔里你擦东西不是很方便吗？那这个克劳斯就觉得说，嗯，我这垫子上有两个孔，这好像一个眼睛，于是他又脑洞大开了，他又给这个眼睛下面加了一个嘴，这样就是两个洞再加一个嘴型的洞，这就是一个笑脸。这个嘴呀、啊、可不是白长的，你把那个勺子插在这个嘴里，这么一插一穿一拉，勺子两面同时就被洗干净了，叉子也同样。所以呢他又给他这个特殊的造型又去申请了第二项专利。好了，这一下一个本来很枯燥无聊的海绵还有了个性了。好了，产品设计好了，专利也申请好了，怎么卖呢？他一开始啊就自己做草根营销哈、啊、就到处去卖发邮件，但是都没啥回应。后来呢他就费城有一个叫问询报的报纸啊，周末商业版呢就登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一个经纪人看到了，就约他上了他人生第一场叫做 QVC 直播，那个时候电视购物2012年嘛很流行。结果呢他就带着他这块笑脸海绵上电视，8分钟所有的都卖光了。他随后又上了几场直播大获成功，哇，这一下子销路似乎是有了。可是电视上卖得好，那些所有的大型零售商店啊没有一家愿意把他的笑脸摆上货架。他就意识到啊，我还得有个真正有分量的合作伙伴。所以在那一年呢他又决定上电视节目，大家知道有个 Shark Tank 啊，创智赢家，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发现新产品然后有人给他们投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在美国非常的火。2012年的时候10月份啊，也是10月份，他就带着他的海绵走上了
当时

0: 是Shark Tank 的第四季第七集的舞台。那最开始他拿出这个产品，大家都笑话他，那些投资人哈，觉得你这不是逗我们玩吗？一块海绵有什么了不得的？结果呢，他就像在电视里卖海绵一样，就开始表演了。冷水里海绵变硬，哎，可以用力刮擦；热水里海绵变软，轻轻擦拭。然后他在演示怎么手指头伸到眼睛里抓握，怎么把勺子插到嘴巴里一撸，哎，就洗得干干净净。哇，这下子引爆了哈！现场的专家纷纷要给他投资，他呢开口要10万美元，想让出10%的股份。很多这个大鲨鱼投资者都表现出兴趣。最后呢，他选择了 QVC 女王，叫做洛丽·格雷纳。格雷纳给出的条件是投20万美元换20%的股权。他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是 QVC 电视购物女王，哎，他看中的是他在电视购物和零售行业的人脉，所以他握到了他最缺的那把钥匙。好了，在这个洛丽的帮忙下哈，他们转天又转战电视购物 QVC 上购物，结果呢不到7分钟卖了 4.2 万块海绵，天哪。此后呢他就开挂了哈，销路就是一路上扬。根据 ABC 报道，2014年销售额已经涨到了1800万美元，2017年累计营收是1亿美元。此后报道每年都增长 25% 到 30% 的营销额呀，现在是累计营销额已经超过2亿美元了。截止到24年啊，他的收入已经位列 Shark Tank历史上所有成功产品的前三位，它排在第三位啊。公司的生产线也在不停的扩大，而且它的产品也进了一些大的商家等等等等等。一个开挂的故事就终于有了一个高潮哈。那这个故事也就算讲完了吧。克劳斯哈，一个从小就爱捣鼓的人，把自己的研究的洗车的抛光垫卖了之后，又把被人家 3M 嫌弃不要的一块洗手的海绵研发成了被整个市场都热捧的一个带着笑脸的洗碗布。哎呀，这个洗碗布大家想想啊，放在那儿厨房那儿一个笑脸，而且又没气味儿，还容易清洁，扔到洗碗机里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带给人一个好的心情，可软可硬，这真的是挺神奇的。很可惜很可惜，这厂家并没有给我们电台任何的推销广告哈，但是我觉得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帮他去做推销了，很有意思。确实是给我们的启示啊，就是有些时候机会啊，真的就是在那个不起眼的地方，但是呢又是真的人人都需要的地方。就好像这洗碗这件事儿，你真的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顺手啊，非常好用，非常可心可意的那么一样的一块布。我上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产品别人对它评价究竟咋样，我看到有一个人是这么写的啊，他说，我通常不会因为产品炒作或大力推广厂家营销嘛，就去购买那些看起来很有噱头的一些产品哈，我不会去买。但是呢，看到这个产品有这么多的好评，我就决定试一试，因为也毕竟没有那么贵嘛。他说，我家当时有一套新买的不锈钢厨具，就需要一种能够有效的清洁它的省时省力的这个产品。结果我买了它之后啊，我现在我的这个锅具还保持着光亮如新的状态，它的清洁效果是我用过的任何海绵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把钢丝棉包裹在砂纸里，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它们非常耐用，即使是频繁长时间的使用，每一块海绵啊都能撑上好几个月。现在啊，正好是我购买了一套3个这个海绵第一周年，买了整整一周年的日子，我到现在才开始用第二块，这种性能和耐用性简直是惊人呐！这产品绝对是物超所值，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啊！这是当然是用户的反馈了啊。那唐云这里并不是替他做宣传啊，也但是我是觉得说，好的东西，那大家确实是可以去尝试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块海绵感觉到有兴趣，我家里也可能在找这么一个东西，您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啊，你就写个洗碗洗碗啊这两个字，发洗碗二字到9619611，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儿，给个链接，你不一定在我的链接上购买啊。再次声明，我不是帮他 promote 哈，没有拿任何一分广告费，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哎，这产品真的怎么卖的这么好？那如果能够帮到大家日常生活洗碗洗得既爽又心情愉快，那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儿哈。欢迎听众朋友们，您使了好用的话，也给我们发短信反馈反馈。当然，在购买之前呢，有很多的review 哈，您还是自己看好了再下单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有兴趣的发洗碗二字到961961短信啊，发到这个号码。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回来看今天的股市。
1: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2: 那就卖了呗。
1: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2: 那就自己上网卖。
1: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3: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8: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刚才讲这块洗碗布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挺感兴趣的。这里呢，唐韵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发送短信呢，我想请大家发送洗碗啊，发送洗碗呢，我们系统里已经设置好了，它会自动的把产品的名称啊，还有它长得什么样，链接啊，都发给您到手机上。那这是比较快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呢，有的呢他就发的，您发的就是洗碗海绵，有的发的洗碗的洗呢打错了啊，打个两点水，那这个呢就要等到，您别着急，等到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手工给您回复。但是没关系，这个毕竟没有那么多。唐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搞抽奖的时候啊，那您就别发错字儿了，因为您要发错字儿，系统它就抓不到您的号码。所以像这种啊一些信息之类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里温馨的提醒大家。好了，那咱们看看今天的财经情况。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收盘的数据。今天呢也是十月啊第一个完整交易周的开始。那美股呢今天是延续了上周五的涨势，科技股再度领涨。我们来看看纳指呢，上涨了286点，涨幅是1%，收在了27,477，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盘中呢一度是更高啊，达到了27,544。那标普500呢，涨了51点，涨幅是0.66%，收在了7,773。距离八月份的记录最高点啊7,816呢，只差0.5%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上涨了90.94，涨幅是0.18%，收在了51,267。 啊，英伟达呢今天又创历史新高了，也是带动纳指的核心力量。标普500成分股里面呢，盘中一度有约340只都是上涨的啊，这个就说明今天的涨势可不仅仅是只靠几个科技巨头了。我们回顾上周呢，标普500累计是下跌了 0.3%， 纳指是上了 0.5% 啊，道指是下跌了 1.3%， 所以科技股的领涨地位今天是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今天呢还有一些经济数据的公布，9月份的 IISM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那这项数据呢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每月调查服务业企业的采购和供应主管得出来的，衡量它能够衡量占美国经济比重最大的服务业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那分值50分是荣枯分界线，今天的读数呢是54.9，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5.1哈，也低于8月份的55.4，但是呢已经是连续第27个月是处于扩张的区间。这个分项里面呢有两点值得关注哈，就业的分项呢回升到 50.1， 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在8月份呢是处于一个收缩区间的。价格分项呢是连续第112个月上升，说明服务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是顽固的。具体的读数呢，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不说了哈。那再叠加上上周四的制造业的数据，9月的 ISM 制造业的 PMI 为 54.5， 略低于预期的55，但价格指数大涨 6.8 点到 77.9， 接近3月战争刚爆发时 78.3 的水平。这个信号又比较矛盾，上周五的就业报告只新增了 2.9 万个岗位，这说明就业在降温，但是物价的压力呢很显然却没有降温。再来看债券和美联储，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上涨三个基点，报在了 5.31%， 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周呢触及到 5.34%， 美元指数上冲到 102.2， 也是去年4月以来的高位。全球债市呢是整体承压，美国十年期收益率累计升幅超过110个基点，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也分别累计上升约80、60还有50个基点。美联储9月份是刚刚加息了25个基点，利率目标区间呢升到了 3.75% 到 4%。上周五的弱的就业数据让十月加息的概率降到了大概 20%， 不过市场仍然预计年底前呢会有进一步的收缩。下一次联储会议在10月27到28日，本周三呢联储将公布9月份的会议纪要。资本网的分析师哈索恩就做了如下的点评，说成长股上涨是因为联储预期变温和了，但衡量这些股票价值的无风险利率依然是高的离谱，这是今天行情里最值得留意的矛盾。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和加密货币今天的情况。先来看看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下跌了 1.28%， 每桶报在了 89.94 美元。布伦特原油呢下跌了 0.94%， 报每桶 101.29 美元。那这里大家请注意啊，这两者的价差是超过了11美元，这比以往真的都是要大很多。黄金呢报每盎司 4140.89 美元，今天是基本持平，过去一个月呢是累计下跌了 6%。 比特币呢现在在86000美元附近，24小时内的波动呢在 1% 上下。油价呢目前有几个变量就是欧派克加他周日呢决定下个月是维持产量配额不变，另外沙特阿美他把11月销往亚洲的轻质原油的价格下调3美元，也是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折扣。欧洲呢同意释放柴油储备，法国提名各方呢共同释放5000万桶柴油和5000万桶原油。但是呢中东的风险依然是在的，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是重申，在伊朗七项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最近呢，也就是周末，至少有两艘油轮在阿曼附近，和霍尔木兹海峡还是遇到了袭击， 其中呢，有一艘邮轮是引擎室受损。经济学家埃尔·埃利安认为，股市的亢奋掩盖了底层宏观经济的裂痕。另外一边呢，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标普500成分股里获得华尔街分析师打买入评级的比例呢是高达 60%， 这也创了历史新高。高盛预计标普500成分股第三季度每股收益呢同比增长 27%。 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个有一个个股啊很有意思，个股呢涉及到两个股票，也是两家公司，一方要收购另一方，结果呢收购方暴跌，被收购方暴涨。美国大型货运经纪公司罗宾逊全球物流叫 Robinson， 他宣布将以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同样做货运经纪的 RXO， 隐含交易价值是58亿美元，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还需要监管批准啊，还需要这个 RXO 的股东同意。根据华尔街日报盘中的数据， RXO 的股价大涨了 23%，而收购方罗宾逊的全球物流这家公司反而下跌了 10%， 股价来到了142美元。这也是并购交易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结果，被收购方拿到溢价，收购方呢要承受出价是否过高啊，股权是否被稀释的一个质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财经消息，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来看看今天的新闻。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9: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0: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5: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今天呢想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天在网络上啊被大家炒得很热的一起案子，就是康奈尔大学兄弟会的7个人，性侵一个女孩子的一个案子。想必大家呢在社交媒体上已经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并说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上个月9月14号有一个匿名的康奈尔大学的前本科女生，在纽约州曼哈顿的州最高法院提起了一份长达101页的民事诉讼。诉讼里呢，他以自己的名字画了个名字，叫做简多伊啊 ，Jane Doe， 这个也是一个美国的惯例，因为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呢，通常可以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 根据 CBS 的新闻报道呢，这位叫做简多伊的女生说自己在2024年两年前10月份，也就是说她当年是20岁啊，她呢当时就到校内的一个叫做Kai-Fi 兄弟会去见一个她认识的会员，在那个会所哈，她就称自己呢到那里之后，她找到的首先是她认识的那个人嘛，也是学校里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就说他在那里被下药，他自己被喂了氯胺酮哈，这本来是一种医疗上用于麻醉的药物，但在街头上呢就被称为叫 K 粉，是美国校园啊还有夜店里很多都被用来做就是迷幻别人迷奸的一种药物。那随后呢他就遭到了七名男生长达数小时的集体性侵哈，我看到有报道说是七个小时。而且呢这个过程非常的恶劣，他们呢还把这个过程拍照，还发在了兄弟会他们有一个群聊的群里面啊，在那里面发出去，还在那儿吆喝，就是说你们来呀巴拉巴拉，这个就不说了啊，群里面至少有50个人，从那个时候到事发啊，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就或者说在里面说不应该或者是怎么样啊，都没有人对此发声。然后事后呢这个女生她就向校警报案了，校方呢也展开了调查。那这是被告就是起诉方女孩子她的律师这边的一个说法。那么检方呢当时的说法是并不相同的。这个叫做汤普金斯县的检察官就表示说，这个女生在2024年11月向警方提供的宣誓的证词和现在在民事诉状里面的指控是大不相同的。按照检察官的转述，她当时对警方的说法是呢，自己去会所见朋友，喝了酒，并同意与部分男生发生行为，而且她明确要求停止时，行为就停止了。所以说这个检方的说法和目前她提起诉讼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要由接下来的大陪审团还有特别检察官调查后才能判断究竟谁是事实啊。那么如今这份诉状啊，就是在网上这件事情被讨论的沸沸扬扬，网友就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因为当年这两年前校方怎么处理的这七个兄弟会成员呢？这七个人只有两个当时被停学了，其他的人就写个小作文，大意就是写写这件对这件事儿的认识就完事儿了，继续还在学校里上学。那很显然这个事情大家现在觉得说，如果是这么恶劣的话，学校就这么来轻轻带过，这太不公平了。所以现在这七个人啊，现在叫做康奈尔七子啊，这个照片满网络都是，大家把他们全都人肉搜索，都是柯南啊，都把他们给扒出来了。而且呢还就是大家还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行为吧，民间的审判哈啊，比如说有的人就有学校的女生哈，她就跑到有的学生好像现在还在学校就读，她还带录像的，就跑到那个男生跟前就说，你怎么还有脸在这上学，你干了这种事情你现在还有脸在这上学。然后这个男生还竟然就搪塞啊，并没有说认为自己如何的这个忏悔的这个意思没有。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是这里面已经有一个学生毕业被 Wells Fargo 银行录用了，现在他在那里是一个员工，就有储户啊，就是这个银行的客人就给银行写信说，我在你家，我是30年的老客户，你要不把这个员工开除，我就把我的钱全都拿走哈。还有的大企业就给这个康奈尔写信，就说你们要不把这些学生全部妥善的，就是把他们得到应有的处分，我们以后我们公司再也不会录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还有呢就是大家经过人肉搜索啊，这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亚裔面孔，大家一扒才发现他是韩国前总理李洪九的孙子。那这个男生呢事发之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回到韩国，还入伍当兵，然后现在又回到康奈尔去继续上大学去了。所以呢就是 还有很多网友啊，女生自己把照片抛出来，然后说自己就是简多一，就是大家就是这样站出来来为这个女生来发声哈，感觉上像一场新的民间运动一样，为这个女生来维权吧，这样子。那这份诉状呢，如今除了这七名被告之外，他还状告了康奈尔大学，还有多个兄弟会组织，还有几个女生联谊会的组织，还有几个兄弟会分会的前会长，还有校外的一家酒吧等等啊。他这是他目前提出的一个起诉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案子被拖了两年，现在又突然又热起来了，这里面呢就是有需要调查的地方。现在呢等于是检察官呢也被重新再任命了。那么谁被任命了检察官呢？这个检察官呢叫做詹姆斯哈。这是在今年10月1号也就是三四天前啊签署的一个行政令。这个属于州长签的啊，任命了总检察长叫做詹姆斯为特别的检察官来调查这起案件。当然这个人呢，詹姆斯被川普总统在网络上猛批哈，川普总统的原话说他是一个腐败的人，他彻底腐败，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我为他正在调查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哈，这是川普的这个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个评论。那么被指控的这一方，也就是这康奈尔妻子，他们怎么说呢？根据康奈尔每日太阳报的报道吧，其中一名的被告律师表示说，没有任何调查机构认定他的当事人对诉状指控的性侵负有责任，并称呢这不是什么阴谋，同时表示对重新调查表示说欢迎这个机会。他还说，我们必须强调，重启调查不等于有罪，大陪审团要决定的只是现有证据是否充足，以及对其中任何人提起刑事指控。每一位被指控者依法都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所以这里就是被告这一方啊，他们的律师现在就是这么说的。可以说为什么这起案子呢牵动了很多人的人心呢，就是因为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孩子在校内看上去是很正规的一些组织，但是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这样的风险。那么事发之后求助的体系呢却没有能够保护真正的受害者。不论最终的法律结论是什么，那么这起案子呢它都在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提前做好准备，这比事后后悔呢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任何时候你到社交场合去喝的饮料不能离手，不能离开自己的眼睛所接触的范围，别人要递给你的饮品尤其是打开的已经倒好的你最好别喝，你自己去聚会要自己倒自己拿，亲眼看着调酒师现场制作，喝了之后如果有异常的头晕啊、手脚发软啊、记忆断片啊，你要赶快离开，报警，或者是有信任的朋友陪同结伴同行等等等等，这都是家长要及时提醒自己的孩子的，尤其是在大学里远离家长能够帮助的一个范围啊，要提前和孩子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些事情。那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怎么办？美国有一个全国性侵求助的热线 800-656-4673, 这也是免费和保密的。到那里呢你可以得到专业人员的陪伴和指引，紧急情况还可以拨打911。好吧，这个事情呢还在发酵当中啊，那么后续如果有一些什么状况，我相信网友依然会穷追不舍，我们也会跟大家呢继续再来做后续的一个跟踪报道。大家觉得哈，康奈尔大学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您觉得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呢？如果您认为是这样的，您发一到961961。那如果您觉得这是正常的，学校的这种处理是正常的，您可以发一个二到961961。我们也调查一下看看大家的民意啊。好， 那我们这段新闻呢就再次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呢，唐云也提醒，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由红海参赞助播出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到哎呀自己的身体需要补一补啦，或者是想自己延缓衰老啦，或者是您的关节哎感觉到需要补一补胶原蛋白啊，让它能够为我们用得更久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红海参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是我们销售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得到了非常非常多听众朋友使用的认可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发送红这个字到961961，我们会把产品的细节还有购买的链接都发给您。好，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2: 离异税务讲堂，
13: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0000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美元，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4: 神韵经典。

唐镇。大唐武功赫赫，万国来朝，其版图东到大海，西抵中亚。唐太宗李世民文武双全，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这首曲子一开始以铜管模仿号角声，召唤士兵们来到军事集训的场所。弦乐紧凑的节奏代表了士兵们严格的训练，紧接着气势非凡的琵琶独奏展示了唐太宗亲临指导，最后高昂的铜管和铿锵的鼓点带我们共览大唐气吞山河的军威。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唐镇》。

0: 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一，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和乔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斯坦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与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也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地说不出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得继续当天的家庭任务，为孩子们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明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疑似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也已隔离。截至周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起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及欧盟也密切关注此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若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周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及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也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强化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与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安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于周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与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进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本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随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也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则被清空。 沈博阳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周一在 X 上表示，蔡康永当天仅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却立即在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石坂明夫认为，此事给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3: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2: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3: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7: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啊，邓梅为大家准备了几条新闻。那么首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91度的高温天呢，结果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6万人挤爆了金门公园。还有呢，就是金门大桥啊，今年要花个18亿美元左右，要做一个抗震的项目。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旧金山啊，打算把这个写字楼改成住宅。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冬天，如果我们出门，可是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吧，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在10月3号周六的时候呢，那么旧金山市中心啊，大家说温度已经达到了是华氏91度啊，这真的是同期正常的温度多少呢？71度，多出了华氏20度这么热的天。大家可以猜猜看，金门公园都是怎么过的呢？结果呢哈，这个金门公园有一个免费的音乐节，照样是人山人海啊。旧金山的市长罗伟说呢，这个周末大约有6万人在公园里听免费的音乐。其实这个音乐节呢，从2001年 一直办到了现在。一开始呢，大家只是听听这是蓝调的音乐哈，后来呢就加上了摇滚，加上了民谣，还加上了一些灵魂乐曲都进来了。其实呢，也一直是旧金山最有代表性的免费的音乐节。那么我们知道，周六下午大约在4点45分左右，人就太多了，所以这个园区呢就接近容量的上限了。主办方怎么办了呢？他就把入口关了大约是一小时，这就是这个音乐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出入口同时关闭。好嘛，那么大伙儿的应对方式也很实在哈，有人呢就是用野餐垫、遮阳伞、饮用水一样不落往草地上那么一坐，边晒咱就边听，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在这个周六10月3号去到这个音乐节里面去的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发送一个有字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在那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壮观的景象您觉得有没有后悔去，或者是觉得明年还是会去，因为体验实在太好了哈。欢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广告期间，邓梅会读第二段的开始，邓梅会和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还是和桥有关啊，我们知道金门大桥，对不对？从这周开始呢，它就要启动一个大工程了。多大的工程？好嘛，10年，总共花费18亿美元，要干什么呢？要做一个抗震加固。这是从1990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的升级计划里面的最后的一个项目了。要怎么加固呢？包括要加固桥面的梁，还有桥面的柱，安装新的支撑杆，把这个路基底下的 X 结构给换掉哈。然后呢，每座桥塔的底部再加上一个钢板，再加上大型的抗震器，就如果说有地震啊，地震会有冲击力，对不对？那么这个减震器、抗震器就可以把地震的冲击力给消散掉了。那这施工分为两个阶段，先从北边和南边的边跨开始，5年之后呢，就推行到中间的主跨。竹跨桥施工主要是在夜间啦，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精细的进行，目的呢就是保证大桥在整修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当旅游景点、当交通枢纽，也仍然能够继续用。其实湾区人咱们都知道，地震这个事儿吧，这几年经常在说，谁也说不准。那么这18亿呢，说白了哈，就是给这座城市的标志买上那么一份保险。其实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哈？或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做过建筑的，做过项目的，那么这10年18亿美元的抗震工程啊，您觉得它能够准时的交付？您觉得它能够不超支吗？如果您觉得可以准时，可以不超支、不超预算，那么回复我们一个一字。如果您觉得这肯定会超支，肯定会延期，因为这毕竟是旧金山，这毕竟是加州，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二字，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聪明的大脑，咱们都是怎么想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事件。第三个事情呢，咱们就来说说房子吧。旧金山的市政府呢，先上盯上了这个市中心的空置的写字楼。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说，一直在报。那么现在出了一个什么新的消息啊？他终于选出了12栋楼，打算把它从写字楼改成住宅楼。如果全部改成的话呢，理论上哈可以提供再多2775套住房。那么这些地址包括哪里呢？我们知道有 Market 街的575号 ,Market 街的601号一直到605号， Montgomery 街，还有 San Sam， 还有 Sacramento 街，总共12栋建筑物。那么好嘛，这12栋建筑物它是怎么挑出来的？建筑设计公司呢叫做 Gensler， 他就从36栋写作楼里面挑。他怎么看的呢？他就说这个楼层的到底有多么进去有多深，窗户啊、建筑的外形啊、停车啊、装卸的空间、周边的步行环境、公共交通等等等等吧，这些因素去衡量。那么有12栋呢就拿到了75分以上的评分吧，所以就打算改这12栋楼。 不管怎么说呢，大约48栋楼其实是用于新的融资激励的哈。如果这48栋楼全部改建的话呢，就能多出4400多套住宅，不过最后还是选了12栋。那么政府从2025年开始就拿出了真金白银呢，就是免除了有一部分可负担住房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开发影响费，这个项目新增的一些房产税的收入呢，最长就是在30年内就可以拿回一部分，当做年度的财务的激励了吧。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邓梅一样，会有一点点疑问，觉得这12栋楼它一定会有障碍。那么您觉得，如果说这12栋楼在这个运行之中，您觉得是技术还是是钱呢？那技术它可能会碰到的障碍呢，就是我们要改变太大了，我们比方说我们要采光，我们要通风，我们要管线，这些呢可能都会碰到难题。如果您认为是钱，好，就是有可能它会遇到成本和租金的汇报，就是您在担心这个，那么回复我们一个4，如果您认为技术问题就回复一个3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哈，预测一下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实实在在的提醒，旧金山港务局呢说，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旧金山会遇到大约30次的天文大潮等级的高潮位。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呢，旧金山的这个潮，大家潮就是海边的这个潮位，比正常的水平大约是高出了6英寸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旧金山港务局呢说，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旧金山会遇到大约30次的天文大潮等级的高潮位。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呢，旧金山的这个潮，大家潮就是海边的这个潮位，比正常的水平大约是高出了6英寸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日子啊，我们如果要到

0: 节日出行的高峰。那么靠海的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的社区呢，沿海的街道，像是渡轮大厦呢，我们知道 ferry building 海堤，都可能就会有积水了。那么官方就说啊，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洪水警报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邮政编码发一个短信到888777上，就能加入到这个 alert FF 的这个警报系统。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消息呢，哈，邓梅，你可以给邓梅发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四了，对不对？发一个五吧。发一个五的话呢，邓梅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您，就是怎么样能够加入到 Alert SF 的这个警报系统。这样呢，就是让我们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个警讯的报表、警讯的报告，我们也能够做一个测试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哈，我们说一说选举吧。加州的副州长的候选人呢，这个人叫做罗梅罗，他最近呢又接受了一个专访，就说了他的一个施政主张。罗梅罗呢哈，她是一个女性，她在竞选加州的副州长。那么她呢，她的政治理念就三个，就是教育改革、家长的权利，还有政府的透明。这个人哈，她曾经担任过加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那么这次呢，他是和州长候选人希尔顿去搭档参选。那么对于教育方面哈，他觉得自己对教育非常的看重的。他的母亲呢，就是当时读到小学6年级，怎么说呢？就是他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教育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比较困苦嘛，他就会在厨房的餐桌上呢，就是不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腾出来一个地方去写作业。家里买不起书呢，就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去借书看。后来呢，他就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发现哈，其实很多家里的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了，其实他的阅读写作能力是达不到大学的要求的，还得补修一些基础课。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教育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民权的议题，也就是他的这样的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呢，哈，符合条件的一些学校呢，哈，就应该有家长去联署，达到一个门槛，就可以启动一些教育方面的改革。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政治观点哈。那么后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不是曾经2024年离开了民主党吗？其实离开民主党之后，他就转而支持川普，结果呢，被人就骂过叛徒，他也失去了一部分的政治支持。但是他怎么说的？他说自己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吧。那么副州长这个职位其实并不是什么太显眼的那么一个职位，可是副州长哈，他是有实权的。比方说呢哈，如果这个人兼任参议院的议长，表决数票相同的时候呢，这个副州长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也有一个投票权吧。那么罗梅罗他就说，如果他当选副州长，他就推动教育方面的这样的改革，包括从小幼儿园到大学的一些教育衔接等等等等，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关于亚裔哈，他说他曾经接触过很多的亚裔选民，他觉得呢哈，这么在加州大学的董事会里，他呢就愿意为符合资格的一些亚裔申请者发声，干什么呢？就是反对用族裔去限制学生的入学机会。他的这个理念其实和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都是相同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们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一下吧。今天可能大家都已经刷爆屏幕了，就是干什么？有一个人他替中共盯梢，盯谁呢？盯赖清德的儿子，是一个加州的女经纪人。本来那他就好好的做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这个人叫张婉莹，她偏不。结果呢，他就帮中共当一个叫做违规的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结果呢，人家美国 FBI 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对于他在 iCloud 上的和中共的对话说了什么，他清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提供了什么，掌握的一清二楚。结果呢，他就被逮捕了。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相信大家已经看了。那么在这里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如果已经来到美国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要慎重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有更多的消息。
1: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 好消息是新

0: 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赢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听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2: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3: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4: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冰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5: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7: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8: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8: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那么刚刚啊，邓梅很感谢啊，我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和我们来来信留言互动，结尾是2862和9481的听众朋友，我说邓梅收到您的短信了哈。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把这个出门之前怎么样可以看看洪水警报，不要到低洼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和您说一说，并就是我邓梅会通过这个961961回复给您，告诉您怎么样第一时间收到这样的一个洪水警报。您发的是短信5，那么邓梅收到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那么还有别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出门之前看一看潮汐还有淹水的这样的预报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5，邓梅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发一个短信，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啊，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是 Uber 司机江先生，他呢回复了我们一个4，主要是说的什么，就是他觉得如果把这12栋建筑物改成由写字楼改成住宅楼，那么他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会是钱，也就是说成本和租金的回报，也是很多人都是这么担心的，对不对？说到了，谢谢您观点的分享。那么结尾是2142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主要和我们分享了一个观点啊，他就是说这个家政啊，就是旧金山大桥这个家政这个工程可能还是会超预算，会超出这10年该完成的时候不完成，对不对？因为这是经验所致，他选的是2。那么邓梅也是收到了，感谢您这样的回复，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收到了哈，非常感谢。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这个新闻看点的这个节目哈，很多的观点也欢迎您随时发送您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梅呢也会格外的认真为大家准备一些民生相关的消息啊，让我了解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以后呢邓梅也会努力的在这方面找到更多的一些有用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呢邓梅会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问问大家，周二买机票真的是最便宜吗？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司法部呢在今天宣布了一个历史上叫做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销公民身份行动。 好嘛，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哈？主要因为它牵扯到两名的华人案件，邓美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哈，从八月底呢到十月初啊，这个美国司法部呢已经在全美19个联邦司法区对40个归化公民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为什么？司法部长布兰奇说，因为这些案件涉及到间谍，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还有呢就是杀人诈骗重大犯罪，所以呢法院就把他们的公民资格给撤销了。其中和我们华人相关的有两名，第一个呢就是前美国海军士兵，叫做魏进超。这个人哈，他是在中国出生的，2022年他是通过服兵役快速的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可是呢他在取得这个公民身份之前呢，他就向中国情报人员出售了美国军舰舰艇的位置、武器系统，还有几千页军事技术，结果他拿到了1.2万美元的报酬。注意啊，其实1.2万美元听起来这个数字不少，可是实际上哈，它不多。不要忘了这里是加州啊。那么结果今年稍早呢，他就因为间谍罪被判了16年的8个月的有期徒刑啊，然后呢又被撤销了他的公民身份了。第二个是什么？在佛州居住的科技工程师叫李平，他呢就是为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去搜集情报，这个情报包括什么呢？美国境内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法轮功学员啊，还有其他的异界人士的资讯，他们就搜集他们的情报，然后哈就整理起来，把它交给中共。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知道 FBI 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动作，一旦他动作，他就是连你说过的每句话他都知道的哈。那么刚刚我们上了张婉莹的这个消息，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真的就是细节细到你的标脸符号他都知道哦。后来呢哈，司法部就主张说，是李平呢，你虽然取得了这个身份，但是你就是非法充当了中共代理人，就把这个李平，佛州的这个李平是个科技工程师啊，判了4年徒刑。后来呢哈，在他取得美国身份的时候，就说你不行，因为你不忠于美国宪法，你也不具备良好的品格，就对他的公民身份给撤销了。那么司法部相呢，目前这40个案件仍然处在法院的审理中，是不是最终会撤销这个公民身份呢？最终会由联邦法院来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咱们华人心里都是五味杂陈啊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哈您觉得一个人呢，他是通过诈骗，或者他本来就可以好好的，结果他就有做了一些隐瞒了重大的事实，他就有做了一些欺骗，他就有做了一些替中共去做一个非法代理人，偏偏他就在出卖一些信息情报给中共，结果呢他就被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这个公民的身份，您觉得美国的法院应不应该撤销呢？如果您觉得就是应该撤销，因为你身在美国，你是吧，你吃着贾家的饭，那么想着李家的事儿，那么你撤销也不奇怪，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11。如果您觉得哈不应该，就是美国法院不应该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应该给机会，就是刑法处罚就可以了，判了4年，判了16年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把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给取消吗？那么你觉得就是不要取消这个公民身份，那么请回复一个22，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的聪明大脑都是怎么想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市场。今天收盘呢，应该说是纳指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们知道巴西的资产啊单日暴涨，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了，巴西的左翼在选举中是落败，那么右翼就成功啊，所以这股大大的激励了这个股市。我们先来看美股，纳指呢它的涨幅是 1.5%， 我们说了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标普500呢涨幅是 0.66%， 道指呢上涨 0.18%。 那么个股这边哈，太空 SpaceX 大涨超过 7%， 大家有没有买那个 SpaceX 股票的？ 买了之后有没有气得吐血的？那我今天看了它终于是大涨又超过 7%， 有没有觉得稍稍的欣慰了一点啊？邓梅看了看，它确实是涨了，但是并没有超过当时买的时候这个股票的价格。有没有人和邓梅有一样的感受的？如果有的话呢，就回复33，就是关于这 SpaceX 有同样的感受啊，买过 SpaceX 股票了，觉得今天松了一点点气的哈，就是我们回复一个33吧。那么摩根士丹利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看好的观点吧。那么特斯拉还有英伟达上涨了大约 2%， 台积电上涨了大约 2.5% 吧，英特尔今天是跌了大约 4%。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抢眼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挑战者得票数呢领先现任的总统，虽然说双方都没有过半哈。实际上是5号进行第二轮投票，那么追踪巴西股市的这个 ETF 呢，当天收盘就大涨超过 12.5% 啊，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美国再看我们的债市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 5.311% 了，从 5.2% 一路飙到 5.311%， 30年期呢是 5.664%。布伦特原油今天有跌哈，每桶100.3美元，还是100美元之上。那么黄金方面是持平的，对，但邓梅今天有格外关注黄金，现货黄金现在是4140.08美元吧，基本持平。那么上几天刚刚有一个小波，现在应该是属于往下走持平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压着黄金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高位的美债收益率哈，还有走强的美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了哈，在这里也是和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哈。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猜一下，您觉得在本周五收盘之前纳指会不会再涨一涨呢？如果您觉得会，那么就签一个44，您觉得不会就画一个55，好不好？那么关于黄金呢，您觉得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那么有没有一些专家可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您觉得黄金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您怎么看？如果您认为会，就回复一个会；如果您觉得不会啊，就回复一个不会。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大部分人会认为这个黄金在4000美元之上，还是4000美元之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连续剧。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卫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迎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9: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啊。那么既是广告的这段时间，邓梅就看了看大家就是怎么选的哈，选9094，还有结尾是1989，还有9481，还有0536，这些听众朋友等等等等，他们选择的是11。那么11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哈，如果您取得了这个身份，结果呢你非得从事什么样的间谍活动，那么美国法院就是应该同意撤销公民资格。看来大家哈，果然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真的就是一个二二他都没有。对啊，那么你说你吃着锅里的，你非得是不是啊，那么难道这美国得多大的度量哈。谢谢大家精彩的观点分享哈。那么还有5959的听众朋友啊，感谢你经常来回复我们的这样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他说呢，股票刚刚出来的时候 SpaceX 没有买在观看，果然是被您给撞到好运了。邓伟有一个好朋友和邓伟一样商量商量，然后就结果哈，就是绝对被坑了那么一把啊。谢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哦。好吧，那么还有我们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发送了4176的这样结尾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五字，那么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呢，邓明就会把怎么样预告这个潮汐的这个消息发送给您，稍稍等一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知道关于潮汐预告怎么样出门避免坑坑洼洼被水淹的这样的地步，邓明会发一个五字来，阿拉伯数字5，邓梅会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哈。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接下来快速的为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吧。常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红海人真的很受欢迎。那么现在真的是不是说说说受欢迎哦，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您到 FM961.net 去下单呢，是有85折的优惠的。可是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运呢还是需要等待，就是供不应求了吧。目前现货就我们只能开放预售，就是您可以现单先排队，估计在10月中旬呢，我们会陆陆续续为大家发货。那么怎么办呢？推荐大家选择月定并且节省这样的计划。那么月定客户的库存呢，我们会提前的预留，因为它必定是固定配送嘛，就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不用担心商品再次缺货，怎么这就是 priority 对不对？您可以选择一个月定并节省的这样的计划。那么发送一个红字到号码9619611，可以获得一个优惠的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1，看来很多人都是用的不错哈，结果我们就销量大增了。好，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如果您在为父母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养老环境，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在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呢，它就是比较专业啊，因为它有专业的照护，正规的执照，临床非常丰富的一些注册护士呢，都是在亲自的护理，好处多多。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李小姐，她的电话呢是 510-606-8455 510-606-8455 606-8455。好吧，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感恩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很多人都在这里就订机票。邓明想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选错了一天，可能就会要多花个250美元，怎么办？那么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H-O-P-P-E-R, 它有一个最新的数据，他说美国国内感恩节的往返机票呢，大约是402美元，这个是比去年上涨了大约 31% 吧，已经升到10年来的高位了。圣诞节机票它也不便宜，大约是452，同比上涨了 23%。所以呢哈，我们是回家过节，你可以看看这个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它的机票价格就不是一样，因为差了差不多是100多块钱，对不对？一个是402，一个是250。那么今年感恩节呢哈，周四11月23号的时候呢，周一出发，大约往返机票是370，如果您拖到这个感恩节呢哈，11月25号，那么就差了多少，从23到25就两天的时间，那么平均要多花个50美元左右。 11月29号周日呢，就是全年最贵的出行日了，平均往返机票就是604了。如果再多待个一两天呢，哈，如果您是到11月30号周一或12月1号周二再回来的话，那么大约这个机票是350，其实最多能够差出个大约250吧。圣诞节也是一样。那么说这个消息主要是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合理的分配一下时间，要么就早一点走，要么就晚一点回来。那么这样呢，哈，就可以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节省一下机票，就我们提前做一下规划，因为现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这里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机票呢？如果您已经订了的，和我们恢复一个111，如果您还是在蹲等着降价的话呢，想再蹲一蹲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就恢复我们一个222嘛。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在蹲呢还是已经在买了哈。好像在11月初的时候那个机票还真的是蛮便宜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这个中东的连续剧吧。大致是什么意思呢哈？其实今天早上从上个周末开始呢，沙特已经正式的开始回击胡塞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沙特已经派出了100架就是这个美军战斗机去打这个胡塞。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看看哈，到底会能不能把这个控制权给夺回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是关于鼠疫的，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实验室的人员呢怀疑感染了鼠疫丧命了。那么目前俄罗斯当局隔离了5家医院并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情其实也引发了白宫的关注，包括卢比奥啊，他在周一就引述了俄方公布的一个死亡相关的资讯，说除了这一名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人们已经担心可能在俄罗斯内幕开始传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呢，也正在和美国疾控中心其他跨部门伙伴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消息呢哈，就是俄罗斯有一个28岁的一个女性，其实她也是在一个反鼠疫研究工作，结果呢打破了一个装有鼠疫就是肺病的这个老鼠病原体的试管，结果他过世了。好，官方并没有说他什么样的原因过世，只是说不明原因肺炎过世，其实和鼠疫是相关的。这是这样的事情都已经爆出来了。克里姆林宫呢是说呢正在处理和调查。那么目前哈，其实川普有做一个回复，那么川普的有一个政府官员呢，他说白宫也在密切的关注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川普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说呢，说这个鼠疫是我们过去能够控制的疾病，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那些微生物呢就变得更强了，更聪明了，他们就像是一支军队。然后川普表示会帮助俄罗斯。好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为大家更新在这里了。邓美会陆陆续续回复大家的短信，那么你也可以持持续续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接下来的时间邓美会为大家回复。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是 NFL 方面，新赛季第四周继续进行，堪萨斯城酋长客场挑战达拉斯突袭者，面对开季表现抢眼的同期对手，酋长直到最后时刻才锁定胜局，最终以30-27险胜，开季取得4连胜。酋长四分卫帕特里克·马霍姆斯全场传出225码和2次达阵，不过真正帮助球队逆转局势的是跑位肯尼斯·沃克三世，他全场冲球推进177码，并完成2次达阵。前三节比赛，突袭者表现强势，以13-10领先进入第四节。第四节最后阶段，沃克突然从防线中杀出，完成一次76码长距离冲球，一路推进至突袭者8码线。随后，马霍姆斯找到外接手泰昆桑顿，完成8码达阵传球，酋长以17-13首次取得领先。突袭者随即依靠2次射门，以19-17重新反超。比赛还剩不到5分钟时，马霍姆斯再次发动进攻，他与桑顿完成一次55码长传配合，将球队直接带到红区。不过桑顿在这次接球后左脚踝严重受伤，被医疗车送离球场。随后沃克完成2码冲球达阵，酋长以23-19再次取得领先。突袭者在随后的开球回攻中出现吊球，酋长迅速抓住机会，沃克再次冲入端区，基本锁定胜局。突袭者仍没有放弃，四分卫科克·考辛斯在比赛还剩1分46秒时找到近端锋布罗克·鲍尔斯，完成20码达阵，将比分追至27-30。突袭者随后重新拿回球权，并推进至中场，但考辛斯最后时刻遭到超截，比赛就此结束。考辛斯全场传出365码和2次达阵，但个人跨赛季7连胜遭到终结。值得一提的是，马霍姆斯继续保持自己在达拉斯忠实体育场的完美记录，他面对突袭者在这里6次先发全部取胜，此外还曾在这次球场赢得超级碗。最终酋长30-27险胜突袭者，以4胜0负继续保持不败。再来看西雅图海鹰，上周卫冕超级碗冠军海鹰在最后时刻31-33惜败华盛顿指挥官，跨赛季12连胜遭到终结。本周回到主场，海鹰以30-23击败洛杉矶闪电，迅速重返胜轨，将战绩提升至3胜1负。比赛开局十分混乱，闪电第一次进攻，四分卫贾斯汀·赫伯特第一球便遭到海鹰线卫德雷克·托马斯超截，但仅仅下一档，海鹰四分卫萨姆·达诺德的传球同样被超截，两队开场第一次进攻的第一球都出现超截，这也是自至少1991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随后闪电弃踢回攻又发生吊球，海鹰抓住机会，达诺德立即找到伊曼纽尔·威尔逊，完成23码达阵传球。第二节拉希德·沙希德完成28码冲球达阵，之后海鹰防守组再建功，欧内斯特·琼斯完成对赫伯特的第二次超截，威尔逊随后用一次8码冲球达阵扩大领先优势。 海鹰以20-6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开始后，达诺德又找到托里霍顿完成六码达阵传球，比分来到27-6。不过领先21分之后，海鹰没能轻松收下比赛。赫伯特传出九码达阵，随后奥马里恩汉普顿再完成两码冲球达阵。比赛还剩2分14秒时，闪电命中36码射门，将比分追至23-30。最后1分42秒，闪电甚至重新获得球权，看到了追平比赛的希望。但关键时刻，赫伯特遭到擒杀并出现吊球，海鹰成功完成球权回收，最终守住胜利。达诺德全场传出168码和两次达阵，临危受命承担更多进攻任务的威尔逊则完成81码冲球推进、39码接球推进，并贡献两次达阵。不过海鹰本场纪律问题相当严重，全队出现14次犯规，被罚掉创队史纪录的150码，闪电同样出现16次犯规，被罚130码。最终海鹰30-23取胜，战绩来到3胜1负，闪电则遭遇开季4连败。最后关注旧金山49人，球队主场24-14击败丹佛野马，同样以4胜0负保持不败。本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来自即将年满33岁的明星近端锋乔治基特尔。今年1月，基特尔在季后赛外卡轮击败费城老鹰的比赛中遭遇跟腱断裂并接受手术。对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而言，这通常意味着漫长的恢复过程，但基特尔将复出目标直接定在新赛季揭幕战，并最终如期赶上了第一周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而到了本轮，他用一次决定比赛的长距离达阵证明自己已经重新找回状态。第四节最后阶段，49人仅领先3分，面对野马的突袭防守，基特尔在开球线后3码接到传球，眼前突然出现大片空当，他一路加速摆脱防守，其中还甩开了自己的前队友胡方佳，最终完成56码接球达阵，为49人锁定24-14的胜利。根据 NFL 数据统计，基特尔在这次达阵中最高时速达到 19.84 英里，对于一名不到9个月前才接受跟腱手术、即将年满33岁的球员而言，这样的速度尤其惊人。事实上揭幕战复出时，基特尔仅有2次接球推进12码，但随后3场比赛他已经累计贡献232码接球推进和4次达阵，两项数据均领跑同期 NFL 所有近端锋。最终49人24-14击败野马，开季取得4连胜。而基特尔从1月跟腱重伤到新赛季按时复出，再到如今重新成为49人进攻端的重要武器，也成为球队不败开局背后引人关注的故事之一。而棒球方面，首先来看洛杉矶道奇与亚特兰大勇士的比赛。首场比赛道奇5-3取胜，不过第二场勇士依靠投手群成功限制道奇打线，最终客场3-2险胜，将5战3胜制的系列赛扳成1-1。勇士第一局便率先得分，阿库尼亚敲出安打后倒上二垒，道奇先发投手布莱克斯内尔随后陷入满垒危机，两人出局后杜邦敲出游击方向的内野安打，阿库尼亚跑回本垒，勇士1-0领先。斯内尔本场始终没有找到最佳节奏，这位两届赛扬奖得主只投了3又3/2局，又掉90球，其中仅47球为好球，出现5次保送，这也是他自2022年以来最短的一次季后赛先发。第四局面对老东家勇士，弗雷迪·弗里曼在良好球的不利局面下轰出阳春全垒打，帮助道奇将比分追成1-1。但第五局勇士重新取得领先，迈克尔·哈里斯二世在两人出局后敲出3垒安打，随后道奇中继投手克里斯·布比奇出现爆头，哈里斯趁机跑回本垒，勇士2-1领先。第七局哈里斯再度建功，敲出带有打点的2垒安打，将比分扩大到3-1。他本场比赛先后完成1垒安打、2垒安打和3垒安打，只差一支全垒打就能完成完全打击。道奇进攻端始终没有形成连续攻势，第五局大谷翔平和贝茨连续上垒后，勇士牛棚连续解决接下来的14名道奇打者，大谷本场4个打数仅有1支安打，并2次遭到3振，连续第二场没有在进攻端形成太大威胁。直到第九局两人出局后，蒙西轰出阳春全垒打，道奇才将比分追至2-3。不过勇士终结者伊格莱西亚斯解决最后一名打者，守住胜利。最终勇士3-2击败道奇，系列赛总比分1-1。双方休息一天后将移师亚特兰大进行第三场比赛， 勇士将派出克里斯塞尔先发，道奇则由日本投手山本由伸登板。而另一场国联分区系列赛上演了精彩的再见逆转，密尔沃基酿酒人主场4-3击败圣迭戈教士，连续两场在落后2分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将系列赛总比分扩大到2-0，距离晋级国联冠军系列赛只差一场胜利。本场比赛教士先发投手迈克尔金开局状态极佳，连续解决前14名酿酒人打者，教士也一度取得2-0领先。第五局弗里克敲出大有打点的伊莱安打，帮助酿酒人追回一分。第七局教士重新取得3-1领先，不过酿酒人随后利用对手守备失误将比分追至2-3。真正的高潮出现在第九局，教士派出明星终结者梅森米勒守住最后三个出局数。米勒第八局已经连续解决三名打者，但进入第九局后突然失去控制，在解决首名打者后，米勒连续保送耶利奇和弗里克，两人出局后代打出场的加里桑切斯又获得保送，形成满垒。此时22岁的杰克逊乔里奥站上打击区，面对米勒时速 101.3 英里的快速球，乔里奥在两好两坏后将球强重击中中外野，二垒手克罗内沃斯飞身扑救没能挡住，耶利奇率先跑回本垒，弗里克随后头部滑垒安全回到本垒。4-3酿酒人完成再见逆转，这已经是乔里奥连续两场成为球队英雄。系列赛第一场正是他的2分全垒打帮助酿酒人追平比分，第二场他又直接敲出再见安打，年仅22岁207天的乔里奥也成为大联盟季后赛历史上第二年轻完成再见安打的球员，仅次于1997年随佛罗里达马林鱼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埃德加·伦特里亚。乔里奥职业生涯目前仅参加14场季后赛，却已经敲出5支全垒打，贡献15分打点，季后赛打击率达到3.27。最终酿酒人43击败教士，在5战三胜制系列赛中取得2-0领先，率先拿到赛点。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圣迭戈进行，对于教士而言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再输一场季后赛就将结束。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除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

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

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他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他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依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则被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实际上，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波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3万人。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的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3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412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诚信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暴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64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祭功碑、明勋柱，无不摧残垂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人可比，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残酷之祸，古今罕有也。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邮箱，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至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身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拒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五，西安事变成功用剑，二次附体。西安事变只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宝珍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他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共产党直接策反了这次兵变。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170余万军队，11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600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7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918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平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200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一、自我概述；二、政治文化年谱；三、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四、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五、党性检讨。在档案中要交代出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的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检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祭习坦白、师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做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00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生存恐惧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幻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机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地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他的自我原则为根本，他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他们更邪恶的私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的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中共不停地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石卫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的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地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机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 AB 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地向健康的原生的机体扩散，原来的机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机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诚，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平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拒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子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界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他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地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
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脾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唯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刚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0: 结语。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他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根据中共的随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与某些部分的群众巧妙地连在一起，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权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授其间，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平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
0: 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

0: 您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3: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2: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3: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2: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3: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2: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
4: 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5: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 东京的繁华，
0: 箱根的海盗船，
1: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0: 热海的养生温泉，
1: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0: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4: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3: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5: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6: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9: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ín.
1: Tingo Ponyo, Minghao, Huang Yin Show Ting Xi Wang Jisheng Guo Ji Guang Bo Dian Tai, FM 96.1 Yi de Guang Bo, Woman the Bo Chu Shi Duan Shi, Zhou Yi Zhi Zhou Wu, Zhao Shang Wu Dian Dao Xia Wu Qi Dian, Wei Nin Ti Gong Zui Ji Shi de Xin Wen, Zui Ru Men de Hua Ti, He Zui Ji Jia Zhi de Sheng Huo Zi Xun, Show Ting Xi Wang Jisheng, Yu Xi Wang Tong Xing. Tingo Ponyo Hao, Xian Zai Shi Jie Mu Chong Bo。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这个星期又开始了。这个周末呀，上个周末了，湾区一点都不像10月啊，热得又像回到了夏天。那在这个新的一周里，我们先来听一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我们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如果湾区居民觉得周末已经够热了，那还得做好心理准备。将湾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周三。上周六，烈日炙烤着迪亚部落山谷，人们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Concord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袭，当地气温一度飙升到华氏100度左右，其他许多内陆社区的气温也达到了华氏90多度。当地的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是下午2点到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这种酷热天气将持续到周三。NBC 记者玛丽安·法夫罗在圣克拉拉现场报道说，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又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得益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 VTA 员工未来可能有希望在圣塔克拉拉县安家。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近期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租赁建在该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时享有优先权。圣塔克拉拉谷交通局多模式交通规划和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说，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中，有4,000套将属于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中，94%的受访者说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天不得不通勤1-2个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圣塔克拉拉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约为$1,600,000，月租金中位数约为$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宣布对旧金山49人队老板杰德·约克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0,000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卖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约克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此外，约克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约克获准于10月20号重返球队。届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约克在10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一决定。他说道，对于我的家人，对于旧金山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能够领导49人队是一种殊荣，我对此深感责任重大。赢回你们的信任需要时间，我期待着为此付出努力。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啊，莫卡又看到您的问候了。这新的一周就从您这个熟悉的中午好开始了，祝您今天心情轻松，一切都顺顺利利。那刚才我们听的这组新闻里头，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就是这场高温。国家气象局的高温预警已经延长到了这个星期三的晚上10点钟，除了紧贴海边的地方，湾区大部分地区都是在这个预警范围之内的。内陆的最高温度是在90多度，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100度。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报，要到星期四才会慢慢凉快下来。所以猫卡给大家就是一个小提醒吧，首先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随时随地的补充水分。下午最热的时候就尽量待在阴凉的地方，千万不要把老人啊、孩子啊、宠物啊留在车里。如果觉得头晕了、恶心或者是浑身大汗，那就赶快找阴凉的地方休息补水。要是真的有人体温很高、神志不清的话，要马上拨打911。还有就是，也许是少部分了，一般家里都有空调。如果您想了解，比如说周围的一些避暑的地方，可以拨打211，附近都有哪些地方开放的避暑中心，这个电话就可以告诉您。最要当心的其实就是家里的长辈，还有就是一个人住的老人家。人年龄大了之后，他对热的感觉会变得迟钝，常常呢就是已经中暑了，自己还没有察觉。日本每年到了夏天，中暑最多的就是老人家。其实日本人都很长寿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自己中暑了，就很危险。中暑如果不能够及时发现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就是掉以轻心。这几天呢，记得给家人的家里的老人啊，还有一个人住的老人家打个电话，问问热不热呀，有没有喝水，多关心一下。那说到照顾长辈啊，十月里还有一件比天气更要紧，而且一年只有一次的事情，就是再过10天，10月15号 Medicare 也就是联邦医疗保险的年度开放注册期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7号。在这7个多星期里头，是每一位有 Medicare 的长辈一年里唯一的一次可以随意的调整医疗保险和药物保险的机会。那为什么一定要看一看呢？因为它保险计划每年都在变，就是今年的保费明年可能涨了，今年常去看的医生、经常拿的药的药房明年可能就不在网络里了，每年吃的药呢可能明年就不保，或者是自付的这个费用变高了。很多长辈收到这个保险公司寄来的英文通知，有的因为看不懂就往抽屉里一放，等到第二年明年1月去拿药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贵了啊，或者是怎么没有了，可那个时候呢就已经错过了你这个换计划的机会了。还有一件事就是莫凯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冒充 Medicare 就是联邦医疗保险打电话上门推销的诈骗也特别多，所以莫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开放注册避坑指南，包括注册期的关键日期，还有收到通知以后要先查哪3件事情，在哪里能够免费的比较计划，还有中文服务，加州政府提供的免费不推销的1对1的咨询电话，怎么一眼认出冒充的 Medicare 的诈骗等等吧，准备了很多。还有就是即使您没有到65岁的朋友，您也不要走开，加州健保的开放申请的时间摩卡也在锦囊里一起写上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内容还蛮多的，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下子记不下来，或者手头有工作不方便，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摩卡整理的这份详细的资料呢就能够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发送医保两个字啊，您自己要是能用得上的话呢就存起来，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希望您能转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因为这份锦囊真的是可以帮他们省下一大笔钱，也可能帮他们躲过一次诈骗。所以再说一遍啊，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这几天这么热，莫卡也想问您一句啊，您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个人一到大热天的就不愿意站在灶台前了，是吧？到夏天大家就是热的时候就不喜欢煮东西了。 那平时要是想给家里人补一补，炖个汤啊，煲个补品啊，都得在厨房里守上大半天。别的还好说，海参其实是最麻烦的。这个干海参买回家要泡发好几天，每天换水，还得剪开清理，再慢慢的炖。天气一热，厨房里就闷得跟个小蒸笼似的，你再煮点东西什么的，就容易一拖再拖。补品买回来放在柜子里一放就是很长时间，所以今天猫卡就想跟您说一下，大热天也不用守着灶台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周末还有好多那个听众朋友到我们这边门店来买。这个红海参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捕捞以后急速的就是锁鲜，把海参里的三大海洋营养全都留了下来，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身体就更好吸收。最让人省心的就是它的吃法，你不用泡发，不用换水，也不用炖煮，每天一小条，而且还是独立包装，剪开就能吃。出门带一条放在包里，上班旅行去看孙子什么的啊，到哪儿都不耽误。大热天也不用开火，也不用流汗，照样可以把这份照顾还有这个一天天容易坚持下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拿到优惠链接就发红海参的红一个字到961961，链接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机上了。天热，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也可以就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啊。对红海参想了解的听众朋友呢，您就发送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今天的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个您其实已经知道的人，就是上个周一摩卡在讲千昌夫的时候，那个上门借钱把新歌放到一半就停下来问千昌夫说，你要是想听后面，你就得先决定借不借给我钱的那个穷小子。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说给您听。那趁着广告也想再说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猫卡做了功课的，就是一年只有一次的联邦医疗保险开放注册，10月15号就开始了。怎么查保险的变化，哪里有免费的中文咨询，怎么去防诈骗等等这些问题吧，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信息了，也请您转给家里的长辈。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 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5348给摩卡的留言，他说摩卡中午好，新的一周祝你健康愉快。5348中午好，谢谢您的祝福啊，新的一周那也祝您这一周平安顺心，身体健康。在这里摩卡再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记得家里有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一份Medicare 年度开放注册的避坑锦囊，帮助长辈省省钱，也帮长辈防骗。另外加州政府呢有一个免费的保险咨询服务，是一对一的帮您比较计划，而且不推销不收钱。所以如果有不会英文的长辈呢，这个对他们就非常有帮助。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拿到。刚才摩卡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描述的这位主角，那手机尾号0536发来消息说谢谢，很期待啊。手机尾号9112也说摩卡太棒了，看来啊今天摩卡要讲的这个主角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期待了。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天开场摩卡先给您描述一个画面啊，就是在日本北边的青森车站。其实青森摩卡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大连。他从维代啊，手机尾号9112也说摩卡太棒了，看来啊今天摩卡要讲的这个主角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期待了。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天开场摩卡先给您描述一个画面啊，就是在日本北边的青森车站。其实青森摩卡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大连。他从维度上看青森跟

呢，他要去东京。那把吉他是他妈妈花了3000日元给他买的，在那个年代啊，这个对一个家境不是很好的穷人家来讲的话，这是一笔很大的钱。爸爸因为反对他去，就没有来送他，来送他的是妈妈。妈妈总是啊，哎呀，满足孩子的心愿。火车快开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大致的意思就是，孩子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要不然现在就跟妈妈一起回家吧。可见妈妈对孩子这么放心不下。可是少年没有回头，上了火车。几十年以后，这个少年写的一首歌《漂洋过海到了台湾》被江蕙、施文斌唱成了台语歌，名字叫《伤心酒店》。很多人可能都会唱啊，但不一定知道原曲是一首日本演歌，叫 Sakeyo， 中文可以叫酒啊。写他唱他的就是当年青森车站上的那个少年吉吉三。上个周一莫卡讲千昌夫的时候提过一个上门借钱的穷小子，那个人就是他。今天中午莫卡就陪您听几首吉吉三的歌，这些歌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很有才华啊。也讲讲这个穷孩子是怎么一辈子都记得那些对他好的人。第一首是让全日本笑出眼泪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意思，日文叫 Ola Tokyo Sa Iguda， 用中文讲就是我要去东京，就跟前面莫卡描述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吉吉三是1952年出生在青森县五所川原的一个小村子，本名叫连田善人，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妈妈很疼他。父亲是当地很有名的民谣歌手，据说还曾在昭和天王面前唱过民谣，家里还有点音乐基础。可是他爱喝酒，赚来的钱很少拿回家。就是说吉吉三这个人啊，吉吉三说，我说他们家是村子里最穷的一户，没有浴缸也没有电视。我觉得儿子很像爸爸啊，爸爸爱喝酒，吉吉三也很爱喝酒。他4岁左右就站在父亲身边一起唱民谣，客人赏一点小钱就拿回家贴补家用。冬天他跟着哥哥姐姐们拉着雪橇，挨家挨户的送牛奶，帮家里多挣一点钱。上中学的时候，据他自己回忆说，他问父亲说，什么事情来钱最快呀？没想到父亲随口就回了一句说，要么当小偷，要么当歌手。爸爸很有意思啊，他想了想决定当歌手，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能过上好日子。初中一毕业，他就背着妈妈买的那把吉他去了东京，拜作曲家米山正夫为师。1973年他用艺名山岗英二出道，这是他第一次出道的时候用的名字，结果唱片卖不动，没多久他就被解约了。后来他就改了名，改了现在的吉吉三，重新出发。有过一首小小的走红，但是呢又跌进了好几年的谷底。1984年他就写了这首我要去东京，歌里是一个青森乡下的年轻人，一口浓浓的乡音，一样一样数着自己村里没有的东西，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汽车都没有几辆，所以他发誓要去东京赚大钱，赚了钱还要在东京养牛。很有意思，感觉就在说他自己。这首歌有人说是日本最早的带着说唱味道的流行歌之一，可是当时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出钱去发行这个唱片，就是他的前辈千昌夫在那个时候啊掏出了几百万日元买下了这首歌的母带，亲自当制作人，才让他得以发行。结果啊一出来就红遍了全日本，很多人听完了是哈哈大笑，觉得他很有意思。可吉吉三写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童年，我们来听听这首很有意思的吉吉三的《我要去东京》。

一首搞笑的歌啊，让吉吉三出了名，可以让大家把他当成一个搞笑歌曲的歌手了。1986年他写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一首正正经经的演歌，叫《雪国 Yokiguni》，中文就是雪国。这次连他的恩人千昌夫都反对了，千昌夫跟他说，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是靠唱这种搞笑的歌才出名的，现在突然去唱这种正统的演歌，不可能卖得动的。但是吉吉三没有听，他坚持发行了这首歌。歌里是一个住在雪国的女人，一个人守着窗外的风雪，想念离开她的那个爱人，想着想着终于忍不住，连夜就坐上火车一路追了过去。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卖得并不快，可它一点一点的就在人们心里发了芽。那年年底，34岁的吉吉三第一次登上了 NHK 的红白歌会，第二年的二月，雪国就冲上了日本公信榜的第一名，最后卖出了100多万张。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问他说，这首歌赚的版税都去哪儿了？吉吉三笑着说，全都变成了他最爱喝的酒喝掉了。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听雪国，雪国听完了之后，猫咖再来给你讲为什么版税都变成了酒。

0: 刚才放这首歌之前，摩卡说他把版税全都变成了酒，这个就是吉吉赛，因为他特别的爱喝酒。但是他可没有白喝啊，他写了很多关于酒的歌，因为他知道啊，你想他这一路走来多不容易啊，那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总得找个出口。所以在这里摩卡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心里有事儿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您是会去喝一杯呢，还是会去唱一首歌啊？如果您习惯找个小馆子倒一杯酒，或者是在家里头喝喝酒，消化这个心事的话，您就发喝一杯，喝一杯酒的喝一杯到9619961。如果呢，像有的人觉得心里堵啊，去卡拉 OK 啊，或者到在车里，哪怕是高歌一曲啊，放开嗓子唱几首，就发唱一首到9619961。您也可以把您的专属答案发到9619961，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您通常都会做什么呢？摩卡期待您的答案啊！广告回来，摩卡就跟大家一起看看，是喝一杯的朋友多，还是唱一曲的朋友多？趁着广告，摩卡就再提醒一下，一年一次的啊，只有一次的事情，就是联邦医疗保险开放注册，10月15号就开始了。怎么查保险的变化，哪里有免费的中文咨询，怎么去防骗等等，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刚上线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摩卡要问您一句，家里长辈这几天是不是收到了保险公司寄来的厚厚的一封英文信？很多老人家因为看不懂就放进抽屉里了，可是那封信里写的正是明年保费涨没涨，医生还在不在，药还保不保等等，别让它躺在抽屉里，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961，锦囊就会告诉您啊，这个资讯里面就会告诉您先看哪三件事情，所以呢，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961，会得到这份非常实用的锦囊。在今天广告之前，刚才啊，莫卡问大家说，心里有事的时候，您是喝一杯还是唱一首呢？手机尾号9487的听众朋友给莫卡发来的是唱一首。 您真会照顾自己。一首歌唱完了，心里真的就是该喊的喊了，该说的说了，心里很松快。这个莫卡特别理解啊，心里堵得慌就去高歌一曲。不管唱的好听不好听，但是其实莫卡是觉得说不定啊，您唱的那首歌也是很多人心里的那一首呢，是不是？还有呢，就是9764，手机尾号9764的听众朋友，他发过来的是他的专属答案，是去爬爬山。哇，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爬爬山，莫卡觉得这个主意真好，走出去吹吹风，看看风景，换个环境，心情就不一样了。很好啊，听众朋友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外面去走一走，爬爬山。嗯，莫卡觉得这个主意真好。手机尾号5959，他说到前面因为最近特别热，善良的5959说谢谢莫卡前面的温馨提醒了，他说也请把家里前后院呢各放一碗水给路过的小动物喝。哎呀，超级暖心，是不是啊？莫卡的现在住的周围就有流浪猫什么的，有的时候就会过来要点吃的。我觉得这个流浪猫都很怕人是吧，你一出门它就吓跑了。但是莫卡家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它不是很大，经常会在就是院子周边转一转，家门口等一等，你去摸摸它什么的它都不跑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谁家的曾经被人养过的，所以呢就现在变成流浪的。真正的野猫它看到人是会跑掉的，所以真的是给它准备一点喝的吃的，对小动物来讲的话它们也不会消费，对不对？全靠自己可爱换一点人对它们的爱心。那5959想的真的很周到啊，谢谢。他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亲朋好友交流一下，那您肯定朋友很多。其实我们女生啊喜欢找人一块聊聊天说说话，没有什么实质的解决问题，只要说出来的其实心里就松快很多了。还有就是手机尾号0536，他说是又喝又唱。0536是第一个发过来的，为什么猫卡最后说呢？因为啊0536最喜欢就是吉吉三啊千昌夫，这是他喜欢的歌手。我发现习惯也一样啊，有的时候喝一杯和唱一首是可以一起来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听演歌的，名字叫 Sakeyo， 中文就是酒啊。这首歌是1988年发行的，他拿下了那一年日本全国有线放送大赏的大奖。歌里是一个男人一个人坐着，一边听演歌一边喝闷酒，他把满肚子的往事和委屈都说给杯子里的酒听。他觉得对不起那个女人，可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她，只能问一问手里的酒，你到底懂不懂我。台湾的朋友对这段旋律一定不陌生，因为他后来被填上了台语歌词，由江蕙和施文斌合唱，那就是在台湾家喻户晓的伤心酒店。一段日本青森乡下少年写的旋律，就这样也成了很多台湾人心里的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山原唱的 Sakeyo 酒啊。

刚才摩卡看到手机尾号7383，他也选了一个唱一首。看来今天选择唱一首的听众比较多，不约而同的大家都选唱一首。那其实唱歌不只是开心了，还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心情好的时候唱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唱两句，把烦恼跟着歌声就一起都唱出去了。刚才听完这首 Sakeyo 酒啊，莫卡想跟您讲一讲吉吉三世怎么对待朋友的。先说他的那位恩人千昌夫，当年借钱给他，帮他出版《我要去东京》，是千昌夫。后来吉吉三和他的太太补办婚礼，站在台上举杯祝酒的也是千昌夫。吉吉三的太太呀，是他最落魄的时候跟他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在船上主持唱歌比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的太太就这样一路陪着他，直到他红了之后，两个人才补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这一等啊，就差不多是10年。婚礼上他的妈妈还说呢，当年那个背着一把吉他去东京的孩子竟然能有今天。吉吉三跟他的太太说，这些年辛苦你了，但是太太却笑着回他说，也没吃什么苦。看看太太多好，跟着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吃苦也不觉得苦，对不对？再说另一位好朋友就是喜剧大师志村健，他们两个人做了30多年的朋友，常常一起上节目，一起喝酒。吉吉三自己啊，一辈子病痛不少。据报道，他是1989年，刚唱完日本的红白歌会，就因为肠道的病住院，还输了血，后来还因此染上了丙型肝炎，花了很长时间才治好。2013年，他又因为心脏的毛病，装上了心脏起搏器。他在生病的时候，志村健常常去，就是惦记着他，照顾他。这个莫卡额外说两句，志村健呢，他是日本真的是殿堂级的喜剧之王了，特别的有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在网上啊，或者是看过他的这个喜剧表演，很有意思。如果您想听他的故事啊，可以发送想听两个字到9619961，因为今天莫卡是讲吉吉三，就不多讲了。要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给莫卡留言啊，发到9619961，想听或者是想听什么都可以告诉摩卡一声，发到9619961就可以。那在2020年的3月，志村健突然离世，吉吉三就给节目组发去了一段话。他说他怎么都不敢相信，本来他们俩还约好了5月一起上节目，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志村健那么照顾他，可他却什么都还没来得及为对方做呢，这就让他特别的难过。最后他就说，从今往后我要连志村健的那一份一起好好活下去。后来吉吉三就张罗召集朋友给志村健办了一场送别会。3年多以后啊，他在电视上说起这位老朋友，说着说着声音就发抖，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真的是很感人的一段友谊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吉吉三1990年的《斯伊卡醉歌》，中文叫《醉歌》。那一年他刚刚从病床上爬起来，又一次站上了红白歌会，唱的就是这首歌。歌里是一个男人看着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一个人，于是一杯接着一杯接着酒把心里的话唱了出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三的这首《醉歌》。

手机尾号7623留言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躲到浴室唱江蕙的《酒后的心声》，全冲一回浴室歌后。不过话说回来，因为不喝酒，至今还是不知道酒后的心声究竟是什么滋味。摩卡每次看7623的留言都觉得就是自己在直播间里傻笑啊，非常有意思。您这个浴室歌后的画面太有意思了。不喝酒其实没有关系的，江蕙的酒后的心声不用真的喝醉，照样可以唱出那种借着酒说出平常不敢说的话的那种滋味。我觉得男士可能需要借酒吧才能敢于把自己平时假装啊喝高了说点心里话，平时要坚强，不能表现出来脆弱，是不是？所以要喝酒。女士就还好。不过莫卡想象了一下，您躲进浴室一开唱，这个感觉，一个是浴室，一个是洗手间，那个混响效果真的老好了，可以开一个个人演唱会。那真的以后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在浴室里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了？还有手机尾号0536留言说很喜欢志村剧场，他的很多节目还有他跟一个黑猩猩的故事也很感人。那要是有听众朋友想听志村健的故事，摩卡就找时间讲一下。刚才呀，我们讲到几几三，朋友他记了一辈子，家乡的妈妈更是被他放在了心尖上。最后摩卡就想带您回到几几三的故乡五所川原。当年那个背着吉他离家的少年红了以后，每年呢都会把妈妈叔叔嫂嫂接到东京，请他们看自己的演唱会，然后再带他们逛东京。那个曾经在青森车站说现在就跟妈妈回家的妈妈，就这样一年一年坐在台下看着自己儿子唱歌。吉吉三的妈妈活到了103岁，真的是一位很长寿的老人家。五所川原这座小城每年到了夏天有一个祭典叫做立宁五多，它现在不大，人们会拉着20多米高的巨大的彩灯花车在街上游行，笛子声鼓声响成一片。这个传统它曾经消失了几十年，上个世纪90年代当地一群人想把它找回来，自己就凑钱，那他们凑的钱不够啊，花光了，结果全城的老百姓都纷纷的捐钱，才终于让这些巨大的花车重新的在街上立了起来。2011年吉吉三为家乡的这个祭典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立宁五多。歌里呢是远远传来的家乡笛声和鼓声，是高高的花车俯瞰着整座小城，在外面漂泊的人啊，一听到这个声音心就飞回了故乡了，一乡音呢。从那以后这首歌就成了祭典的代表曲了，很多年的夏天到了祭典的最后一天，吉吉三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站在花车旁边带着全城的人一起唱。他还在家乡开了一座自己的纪念馆，当上了家乡的附近村子的亲善大使，跟村民一起下田插秧。今年8月的立宁五多典礼，主办方早早的就预告了，说最后一天啊，吉吉三会登场。那一年他73岁，胸口啊已经装着心脏起搏器了。当年那个穷得没有电视的小村子，那个连妈妈都劝他回家的少年，走了大半辈子，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来听这首《塔金奈普达》立宁五多。

时间的关系啊，只能播放到这里了。很热闹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了五首吉吉三的歌。回望来时路，从那个在青森车站背着3000日元吉他局促不安的青涩少年，到用一首《我要去东京》让全日本笑出眼泪的幽默大师，从顶着恩人的反对在风雪中固执地唱出雪国，到那首漂洋过海化作闽南语的伤心酒店，抚慰无数异乡魂灵的撒开药酒啊，他的歌声里有小人物的挣扎，也有大时代的洪流。当他从病床上再次艰难地爬起来，含着泪唱那首醉歌的时候，他沙哑地对自己说，要替走了的老朋友多活出那一份精彩。这种仗义就是吉吉三对生命最滚烫的交代了。而每年夏天呢，当他推掉繁华都市的邀约，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青森故乡，站在那座高耸入云的立宁五多花车旁边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读懂了他。吉吉三这一辈子帮过他的人，他都刻在了骨子里。他用粗犷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的离合，却用最细腻的心呐，守着炙热的良心。这就是摩卡眼里的吉吉三。节目的最后，摩卡真的很感谢每一位发来喝一杯啊，唱一首的，还有专属答案的朋友，也感谢所有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愿您心里有事儿的时候，身边总有那么一杯温热的酒，一首懂您的歌，还有一个愿意听您说话的老朋友。莫卡也要感谢像0536啊、5959啊、5348。你看莫卡这个如数家珍，7623是不是？刚才5348还给莫卡发来留言说，莫卡广播做完了要好好吃饭，健康饮食很重要。真的感谢这些老朋友，今天也特别感谢新参与进来的新朋友啊，是你们的加入让莫卡的节目做得这么好，就是受听众喜欢吧，不能说这么好自己夸自己。但是真的今天很开心，因为有新朋友的加入，摩卡就感觉很高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今天的联邦医疗保险年度开放注册避坑的锦囊，一年只有一次换这个计划的机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截止，那封英文信先看哪三件事情，哪里有免费不推销的中文帮手，怎么一眼认出冒充Medicare 的骗子，答案全都在这份锦囊里的。现在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存一份给自己，然后呢，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呢，您就转发给他们，一条短信可能就能帮您省下明年一笔冤枉钱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时间的关系，我是 Mocha，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忙碌的生活是否让您常常感到疲惫、精力不足？来自韩国景山人参之都，被誉为参中之参的参黄精，精选4至6年高丽人参，经九蒸九晒，浓缩萃取人参精华，性质温和，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助于促进循环，提升免疫，缓解疲劳，增强专注力和体力，每天一小勺，轻松补充元气。现在到 FM961.net 购买参黄精，就享85折优惠。订购及查询请发送短信内容人参精到号码961961。记住了，发短信人参精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啊，邓梅为大家准备了几条新闻。那么首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91度的高温天呢，结果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6万人挤爆了金门公园。还有呢，就是金门大桥啊，今年要花个18亿美元左右，要做一个抗震的项目。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旧金山啊，打算把这个写字楼改成住宅。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冬天如果我们出门，可是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吧，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在10月3号周六的时候呢，那么旧金山市中心啊，大家说温度已经达到了是华氏91度啊。这真的是同期正常的温度多少呢？71度。多出了华氏20度。这么热的天，大家可以猜猜看金门公园都是怎么过的呢？结果呢哈，这个金门公园有一个免费的音乐节，照样是人山人海啊。旧金山的市长罗伟说呢，这个周末大约有6万人在公园里听免费的音乐。其实这个音乐节呢，从2001年一直办到了现在。一开始呢，大家只是听听这是蓝调的音乐哈，后来呢就加上了摇滚，加上了民谣，还加上了一些灵魂乐曲都进来了。其实呢也一直是旧金山最有代表性的免费的音乐节。那么我们知道周六下午大约在4点45分左右人就太多了，所以这个园区呢就接近容量的上限了。主办方怎么办的呢？他就把入口关了大约是1小时，这就是这个音乐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出入口同时关闭。好嘛，那么大伙儿的应对方式也很实在哈，有人呢就是用野餐垫、遮阳伞、饮用水一样不落往草地上那么一坐，边晒咱就边听。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个周六10月3号去到这个音乐节里面去的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发送一个有字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在那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壮观的景象您觉得有没有后悔去，或者是觉得明年还是会去，因为体验实在太好了哈。欢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广告期间，邓梅会读第二段的开始，邓梅会和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还是和桥有关啊，我们知道金门大桥对不对，从这周开始呢它就要启动一个大工程了。多大的工程？好嘛，10年，总共花费18亿美元，要干什么呢？要做一个抗震加固。这是从1990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的升级计划里面的最后的一个项目了。要怎么加固呢？包括要加固桥面的梁，还有桥面的柱，安装新的支撑杆，把这个路基底下的 X 结构给换掉哈。然后呢，每座桥塔的底部再加上一个钢板，再加上大型的抗震器，就如果说有地震啊，地震会有冲击力，对不对？那么这个减震器、抗震器就可以把地震的冲击力给消散掉了。那这施工分为两个阶段，先从北边和南边的边跨开始，5年之后呢，就推行到中间的主跨。竹跨桥施工主要是在夜间啦，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精细的进行，目的呢就是保证大桥在整修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当旅游景点，当交通枢纽，也仍然能够继续用。其实湾区人咱们都知道地震这个事儿吧，这几年经常在说，谁也说不准。那么这18亿呢，说白了哈，就是给这座城市的标志买上那么一份保险。其实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哈，或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做过建筑的，做过项目的，那么这10年18亿美元的抗震工程啊，您觉得它能够准时的交付，您觉得它能够不超支吗？如果您觉得可以准时，可以不超支不超预算，那么回复我们一个一字， 如果您觉得这肯定会超支，肯定会延期，因为这毕竟是旧金山，这毕竟是家中，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二字，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聪明的大脑咱们都是怎么想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事件。第三个事情呢，咱们就来说说房子吧。旧金山的市政府呢，先上盯上了这个市中心的空置的写字楼。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说，一直在报。那么现在出了一个什么新的消息啊？他终于选出了12栋楼，打算把它从写字楼改成住宅楼。如果全部改成的话呢，理论上哈，可以提供再多2775套住房。那么这些地址包括哪里呢？我们知道有 Market 街的575号， Market 街的601号一直到605号， Montgomery 街，还有 San Sam， 还有 Sacramento 街，总共12栋建筑物。那么好嘛，这12栋建筑物它是怎么挑出来的？建筑设计公司呢叫做 Gensler， 他就从36栋写字楼里面挑。他怎么看的呢？他就说这个楼层的到底有多么进去有多深，窗户啊，建筑的外形啊，停车啊，装卸的空间，周边的步行环境，公共交通等等等等吧，这些因素去衡量。那么有12栋呢就拿到了75分以上的评分吧，所以就打算改这12栋楼。不管怎么说呢，大约48栋楼其实是用于新的融资激励的哈。如果这48栋楼全部改建的话呢，就能多出4400多套住宅，不过最后还是选了12栋。那么政府从2025年开始就拿出了真金白银呢，就是免除了有一部分可负担住房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开发影响费，这个项目新增的一些房产税的收入呢，最长就是在30年内就可以拿回一部分，当做年度的财务的激励了吧。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邓梅一样，会有一点点疑问，觉得这12栋楼它一定会有障碍。那么您觉得如果说这12栋楼在这个运行之中，您觉得是技术还是是钱呢？那技术它可能会碰到的障碍呢，就是我们要改变太大了，我们比方说我们要采光，我们要通风，我们要管线，这些呢可能都会碰到难题。如果您认为是钱，好，就是有可能它会遇到成本和租金的汇报，就是您在担心这个，那么回复我们一个4，如果您认为技术问题就回复一个3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哈，预测一下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实实在在的提醒，旧金山港务局呢说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旧金山会遇到大约30次的天文大潮等级的高潮位。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呢，旧金山的这个潮，大家潮就是海边的这个潮位，比正常的水平大约是高出了6英寸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日子啊，我们如果要到海边去的话呢，我们千万要注意什么？感恩节前后11月24号到26号呢，圣诞节前后12月23到25号，明年的1月底左右，这几天呢都是节日出行的高峰。那么靠海的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的社区呢，沿海的街道，像是渡轮大厦呢，我们知道 Ferry Building 海堤都可能就会有积水了。那么官方就说啊，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洪水警报呢，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邮政编码发一个短信到888777上，就能加入到这个 Alert FF 的这个警报系统。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消息呢哈，邓梅，你可以给邓梅发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4了对不对，发一个5吧，发一个5的话呢，邓梅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您，就是怎么样能够加入到 Alert SF 的这个警报系统，这样呢就是让我们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个警讯的报表，警讯的报告，我们也能够做一个测试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哈，我们说一说选举吧。加州的副州长的候选人呢，这个人叫做罗梅罗，他最近呢又接受了一个专访，就说了他的一个施政主张。罗梅罗呢哈，她是一个女性，她在竞选加州的副州长。那么她呢，她的政治理念就三个，就是教育改革、家长的权利，还有政府的透明。这个人哈，他曾经担任过加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那么这次呢，他是和州长候选人希尔顿去搭档参选。 那么对于教育方面哈，他觉得自己对教育非常的看重的。他的母亲呢，就是当时读到小学六年级就怎么说呢，就是他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教育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比较困苦嘛，他就会在厨房的餐桌上呢，给就是不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腾出来一个地方去写作业，家里买不起书呢，就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去借书看。后来呢，他就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发现哈，其实很多家里的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了，其实他的阅读写作能力是达不到大学的要求的，还得补修一些基础课。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教育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民权的议题，也就是他的这样的教育的主张。他认为呢，哈，符合条件的一些学校呢，哈，就应该有家长去联署，达到一个门槛，就可以启动一些教育方面的改革。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政治观点哈。那么后来其实他，我们刚刚说了，他不是曾经2024年离开了民主党吗？其实离开民主党之后，他就转而支持川普，结果呢被人就骂过叛徒，他也失去了一部分的政治支持。但是他怎么说的，他说自己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吧。那么副州长这个职位其实并不是什么太显眼的这么一个职位，可是副州长哈，他是有实权的。比方说呢哈，如果这个人兼任参议院的议长，表决数票相同的时候呢，这个副州长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也有一个投票权吧。那么罗梅罗他就说，如果他当选副州长，他就推动教育方面的这样的改革，包括从小幼儿园到大学的一些教育衔接等等等等，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同时呢，他也说了关于亚裔哈，他说他曾经接触过很多的亚裔选民，他觉得呢哈，这么在加州大学的董事会里，他呢就愿意为符合资格的一些亚裔申请者发声，干什么呢，就是反对用族裔去限制学生的入学机会。他的这个理念其实和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都是相同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们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一下吧。今天可能大家都已经刷爆屏幕了，就是干什么，有一个人他替中共盯梢，盯谁呢，盯赖清德的儿子，是一个加州的女经纪人。本来呢他就好好的做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这个人叫张婉莹，他偏不，结果呢他就帮中共当一个叫做违规的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结果呢人家美国 FBI 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对于他在 iCloud 上呢和中共的对话说了什么，他清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提供了什么，掌握的一清二楚。结果呢他就被逮捕了。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吧哈，相信大家已经看了。那么在这里去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如果已经来到美国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要慎重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有更多的消息。
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4: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7: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8: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9: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周一。那么刚刚啊，邓梅很感谢啊，我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和我们来信留言互动，结尾是2862和9481的听众朋友，我说邓梅收到您的短信了哈。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把这个出门之前怎么样可以看看洪水警报，不要到低洼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和您说一说，并就是我邓梅会通过这个961961回复给您，告诉您怎么样第一时间收到这样的一个洪水警报。您发的是短信5，那么邓梅收到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那么还有别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出门之前看一看潮汐还有淹水的这样的预报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5，邓梅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发一个短信，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啊，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是 Uber 司机江先生，他呢回复了我们一个4，主要是说的什么，就是他觉得如果把这12栋建筑物改成油，你也可以发送一个5，邓梅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发一个短信，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啊，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是 Uber 司机江先生，他呢回复了我们一个4，主要是说的什么，就是他觉得如果把这12栋建筑物改成由写字楼改成住宅楼，

这个家政啊，就是旧金山大桥这个家政这个工程可能还是会超预算，会超出这十年该完成的时候不完成，对不对？因为这是经验所致，他选的是二。那么邓梅也是收到了，感谢您这样的回复，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收到了哈，非常感谢。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这个新闻看点的这个节目哈，很多的观点也欢迎您随时发送您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邓梅呢也会格外的认真为大家准备一些民生相关的消息啊，让我了解一下就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以后呢邓梅也会努力的在这方面找到更多的一些有用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呢邓梅会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问问大家，周二买机票真的是最便宜吗？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司法部呢在今天宣布了一个历史上叫做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销公民身份行动。好嘛，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哈？主要因为它牵扯到两名的华人案件，邓梅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哈，从八月底呢到十月初啊，这个美国司法部呢已经在全美19个联邦司法区对40个归化公民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为什么？司法部长布兰奇说，因为这些案件涉及到间谍，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还有呢就是杀人诈骗重大犯罪，所以呢法院就把他们的公民资格给撤销了。其中和我们华人相关的有两名，第一个呢就是前美国海军士兵，叫做魏金超。这个人哈，他是在中国出生的，2022年他是通过服兵役快速的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可是呢他在取得这个公民身份之前呢，他就向中国情报人员出售了美国军舰舰艇的位置、武器系统还有几千页军事技术，结果他拿到了 1.2 万美元的报酬。注意啊，其实 1.2 万美元听起来这个数字不少，可是实际上哈它不多，不要忘了这里是加州哦。那么结果今年稍早呢，他就因为间谍罪被判了16年的8个月的有期徒刑啊，然后呢又被撤销了他的公民身份了。第二个是什么？在佛州居住的科技工程师叫李平，他呢就是为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去搜集情报，这个情报包括什么呢？美国境内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法轮功学员啊，还有其他的异界人士的资讯，他们就搜集他们的情报，然后哈就整理起来把它交给中共。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知道 FBI 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动作，一旦他动作他就是连你说过的每句话他都知道的哈。那么刚刚我们上的张婉莹的这个消息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真的就是细节细到你的标脸符号他都知道。后来呢哈，司法部就主张说是李平呢，你虽然取得了这个身份，但是你就是非法充当了中共代理人，就把这个李平，佛州的这个李平是个科技工程师啊，判了4年徒刑。后来呢哈，在他取得美国身份的时候就说你不行，因为你不忠于美国宪法，你也不具备良好的品格，就对他的公民身份给撤销了。那么司法部相呢，目前这40个案件仍然处在法院的审理中，是不是最终会撤销这个公民身份呢？最终会由联邦法院来做出一个最终的裁决。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咱们华人心里都是五味杂陈啊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哈您觉得一个人呢他是通过诈骗，或者他本来就可以好好的，结果他就有做了一些隐瞒了重大的事实，他就有做了一些欺骗，他就有做了一些替中共去做一个非法代理人，偏偏他就在出卖一些信息情报给中共，结果呢他就被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这个公民的身份。您觉得美国的法院应不应该撤销呢？如果您觉得就是应该撤销，因为你身在美国，你是吧，你吃着贾家的饭，那么想着李家的事儿，那么你撤销也不奇怪，那么就回复我们一个11。如果您觉得哈不应该，就是美国法院不应该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应该给机会，就是刑法处罚就可以了，判了四年判了16年还不够吗？难道还要把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给取消吗？那么你觉得就是不要取消这个公民身份，那么请回复一个22，我们来看看我们湾区的聪明大脑都是怎么想的哈。
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市场。今天收盘呢，应该说是纳指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们知道巴西的资产啊单日暴涨，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了，巴西的左翼在选举中是落败，那么右翼就成功啊，所以这股大大的激励了这个股市。我们先来看美股，纳指呢，它的涨幅是 1.5%， 我们说了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标普500呢，涨幅是 0.66%， 道指呢上涨 0.18%。那么个股这边哈，太空 SpaceX 大涨超过 7%， 大家有没有买那个 SpaceX 股票的？买了之后有没有气得吐血的？那我今天看了它终于是大涨又超过 7%， 有没有觉得稍稍的欣慰了一点啊？德媒看了看，它确实是涨了，但是并没有超过当时买的时候这个股票的价格。有没有人和德媒有一样的感受的？如果有的话呢，就回复33，就是关于这 SpaceX 有同样的感受啊，买过 SpaceX 股票了，觉得今天松了一点点气的哈，就是我们回复一个33吧。那么摩根士丹利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看好的观点吧。那么特斯拉还有英伟达上涨了大约 2%， 台积电上涨了大约 2.5% 吧。英特尔今天是跌了大约 4%。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抢眼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挑战者得票数呢领先现任的总统，虽然说双方都没有过半哈。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投票，那么追踪巴西股市的这个 ETF 呢，当天收盘就大涨超过 12.5% 啊，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美国再看我们的债市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 5.311% 了，从 5.2% 一路飙到 5.311%， 30年期呢是 5.664%。布伦特原油今天有跌哈，每桶100.3美元，还是100美元之上。那么黄金方面是持平的，对，但邓梅今天有格外关注黄金，现货黄金现在是4140.08美元吧，基本持平。那么上几天刚刚有一个小波，现在应该是属于往下走持平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压着黄金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高位的美债收益率哈，还有走强的美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了哈，在这里也是和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哈。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猜一下，您觉得在本周五收盘之前纳指会不会再涨一涨呢？如果您觉得会，那么就签一个44，您觉得不会就画一个55，好不好？那么关于黄金呢，您觉得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那么有没有一些专家可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您觉得黄金会不会跌破4000美元呢？您怎么看？如果您认为会，就回复一个会；如果您觉得不会啊，就回复一个不会。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大部分人会认为这个黄金在4000美元之上还是4000美元之下。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连续剧。
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3: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2: 那今年呢？
3: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2: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4: 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5: 哎呦，你这车怎么撞成这样了？
6: 哎，别提了，被追尾了，对方保险公司也赔了，但是呢，只赔了一点点钱，还不够修车成本的呢。
5: 那就卖了吧，再买台新的，不然你撞成这样还怎么开呀？
6: 撞成这样了，谁买呀？
5: 希望之声收这样的车，你要不打个电话，先问问估个价。
6: 哎呀，那太好了。
5: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7: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5号啊。那么这是广告的这段时间，邓梅就看了看大家就是怎么选的哈，选9094，还有结尾是1989，还有9481，还有0536，这些听众朋友等等等等，他们选择的是11。那么11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哈，如果你取得了这个身份，结果呢你非得从事什么样的间谍活动，那么美国法院就是应该同意撤销公民资格。看来大家哈，果然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真的就是一个二二他都没有，对啊。那么你说你吃着锅里的，你非得是不是啊？那么难道这美国得多大的度量哈？谢谢大家精彩的观点分享哈。那么还有5959的听众朋友啊，感谢你经常来回复我们的这样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他说呢，股票刚刚出来的时候 SpaceX 没有买在观看，果然是被您给撞到好运了。邓伟有一个好朋友和邓伟一样，商量商量，然后就结果哈，就是绝对被坑了那么一把啊！谢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哦。好吧，那么还有我们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发送了4176的这样结尾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五字。那么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呢，邓明就会把怎么样预告这个潮汐的这个消息发送给您，稍稍等一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知道关于潮汐预告怎么样出门避免坑坑洼洼被水淹的这样的地步，邓明会发一个五字来。阿拉伯数字5，邓梅会把这个方法发送给您哈，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接下来快速的为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吧。常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红海人真的很受欢迎。那么现在真的是不是说说说受欢迎啊，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您到 FM961.net 去下单呢，是有85折的优惠的。可是因为近期非常的热销，海外货运呢还是需要等待，就是供不应求了吧。目前现货就我们只能开放预售，就是您可以现单先排队，估计在11月中旬呢，我们会陆陆续续为大家发货。那么怎么办呢？推荐大家选择月定并且节省这样的计划。那么月定客户的库存呢，我们会提前的预留，因为它必定是固定配送嘛，就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不用担心商品再次缺货，怎么这就是 priority 对不对？您可以选择一个月定并节省的这样的计划，那么发送一个红字到号码9619619，可以获得一个优惠的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9，看来很多人都是用的不错哈，结果我们就销量大增了。好，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如果您在为父母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养老环境，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在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呢，它就是比较专业啊，因为它有专业的照护，正规的执照，临床非常丰富的一些注册护士呢，都是在亲自的护理，好处多多。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李小姐，她的电话呢是510-606-8455 510-606-8455 606-8455。好吧，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感恩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很多人都在这里就订机票。邓梅想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选错了一天，可能就会要多花个250美元，怎么办？ 那么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 H-O-P-P-E-R 它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它说美国国内感恩节的往返机票呢大约是$402，这个是比去年上涨了大约 31% 吧，已经升到十年来的高位了。圣诞节机票它也不便宜，大约是452，同比上涨了 23%。 所以呢哈，我们是回家过节，你可以看看这个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它的机票价格就不是一样，因为差了差不多是100多块钱，对不对？一个是402，一个是250。那么今年感恩节呢，哈，周四11月23号的时候呢，周一出发，大约往返机票是370。如果您拖到这个感恩节呢，哈，11月25号，那么就差了多少？从23到25就2天的时间，那么平均要多花个$50左右。11月29号周日呢，就是全年最贵的出行日了，平均往返机票就是604了。如果再多待个一两天呢哈，如果您是到11月30号周一或12月1号周二再回来的话，那么大约这个机票是350，其实最多能够差出个大约250吧。圣诞节也是一样。那么说这个消息主要是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合理的分配一下时间，要么就早一点走，要么就晚一点回来，那么这样呢哈就可以，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节省一下机票，就我们提前做一下规划，因为现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这里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个机票呢？如果您已经订了的，和我们恢复一个111，如果您还是在蹲等着降价的话呢，想再蹲一蹲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就恢复我们一个222嘛。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在蹲呢还是已经在买了哈。好像在11月出的时候那个机票还真的是蛮便宜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迅速的为大家说一下这个中东的连续剧吧。大致是什么意思呢哈，其实今天早上从上个周末开始呢，沙特已经正式的开始回击胡塞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沙特已经派出了100架就是这个美军战斗机去打这个胡塞。后续呢我们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看看哈到底会能不能把这个控制权给夺回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是关于鼠疫的，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实验室的人员呢怀疑感染了鼠疫丧命了。那么目前俄罗斯当局隔离了5家医院，并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情其实也引发了白宫的关注，包括卢比奥啊，他在周一就引述了俄方公布的一个死亡相关的资讯，说除了这一名工作人员受到感染，人们已经担心可能在俄罗斯内幕开始传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呢，也正在和美国疾控中心其他跨部门伙伴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消息呢哈，就是俄罗斯有一个28岁的一个女性，其实她也是在一个反鼠疫研究工作，结果呢打破了一个装有鼠疫就是肺病的这个老鼠病原体的试管，结果他过世了。好，官方并没有说他什么样的原因过世，只是说不明原因肺炎过世，其实和鼠疫是相关的。这是这样的事情都已经爆出来了。克里姆林宫呢是说呢正在处理和调查。那么目前哈其实川普有做一个回复，那么川普的有一个政府官员呢，他说白宫也在密切的关注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川普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说呢，说这个鼠疫是我们过去能够控制的疾病，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那些微生物呢就变得更强了，更聪明了，他们就像是一支军队。然后川普表示会帮助俄罗斯。好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为大家更新在这里了。邓美云会陆陆续续回复大家的短信，那么你也可以持持续续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接下来的时间邓美会为大家回复。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
9: 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6: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1: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12: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讲一个产品研发的故事啊。您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你用的非常顺手的洗碗布呢？那我自己是有这种经验啊，有的时候那个洗碗的海绵，你就觉得洗两次你就觉得它很脏，很难洗的一些污渍，你又用它洗不掉啊，就得用钢丝球。可是钢丝球呢，又会把你的一些餐具刮得比较受伤啊，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东西。然而今天讲的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发明了一块洗碗布。这块洗碗布啊，非常的神奇，它会变软又会变硬，想让它硬的时候它就很硬，能够把很多你做菜啊，就是那种粘在锅上的很难洗的东西都能刮擦掉，但是不伤锅。想让它软的时候啊，你甚至能用它洗手洗脸，非常的柔软。哎，就是这么一块神奇的海绵，它在刚刚被发明的时候呢，却落得到一个没人要的命运，躺在角落里一躺就是躺了好几年。那现在呢，它已经翻身了，它为它的研发者每年啊创造的收入，据说有统计数字说已经上亿美元了。卖一块洗碗布就能够卖到上亿美元，这究竟是一块怎么样的神奇的海绵呢？我们先从这个产品的研发者讲起。主人公呢叫做 Aaron 克劳斯哈，翻译成中文就我们就管他叫克劳斯。他是1969年出生的，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哈，在费城的西郊。他出生的家庭是很正统的精英家庭，父母都是医生，家教很严格，哎，就是很崇尚教育，也都是很勤奋的人哈。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可是他从小就是爱捣鼓事儿， 他十岁那年就发生了，他就发明了一件东西，就是一套绳索滑轮装置，让他自己呢躺在床上，哎，就能把卧室的灯关掉。可以想象哈，他从小就是一个，他自己形容叫做 black sheep， 就是那种羊群里的一个黑的哈，就是有点怪才这种特点。88年的时候他考上了大学，读的当时是心理学。他说呢，心理学这个课程其实也没白读，为他了解日后人的行为啊、心理啊，对他做一些东西的设计啊，都会有帮助。但是呢，学完心理学他并不打算做这个行当。毕业那年呢，他老爸就跟他坐下来，严肃地问他说，哎，你看大意是啊，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供你读完了大学，你毕业之后准备做啥呢？他的回答呀，他父母非常的失望，他说他要开一家汽车美容店，就是洗车呀、打蜡什么的。父母都是当医生的，想想看，他们就觉得这不就是个洗车工吗？但是呢，在他自己心里，他觉得他已经是这家公司，他是老板啊，因为他不想做那种打工族。家里还是给了他一点支持，他把店一开始开在父母家的车库里啊。那父母也要求他说，你夏天结束之前你得搬出去。他就开始干上洗车这个行业，但是他就有一个难题，洗车呢经常要用一个抛光垫，这个抛光垫呢目前是当时市场上能买到的就不好用，因为你稍一不留神就会伤到车的油漆。所以呢，他有一次因为这个垫子啊，还弄坏了一个，就是划伤了客户的一个车。这个人呢，他就很较真儿，他就觉得说，我要自己研发一个好用的抛光垫。他当时呢，就去找各种材料，当时选中了一种叫做聚氨酯泡沫的这种成分啊，做成了他的抛光垫。然后呢，他就把它生产，还自己创立了一个公司啊。接下来十几年呢，他就陆陆续续把自己洗车的生意就卖了，专心呢就做研发这个抛光垫，一点点进步，不断的改进，而且还申请了专利。结果呢，他的公司被 3M 看中了，大家知道 3M 这个公司是很大的啊，办公用品啊、胶带纸啊什么的都是他们家公司的很多产品。2008年的时候 ,3M 就把他的公司收购了。当时呢，他是想把整个公司都卖给 3M。因为他除了这个抛光垫之外还有别的产品，比如说他有一个洗手泡沫垫。然后呢 ,3M 就觉得说你这洗手泡沫没啥价值，就没有买这个产品啊，人家就买了那个抛光垫。那他呢，这个洗手泡沫垫呢有几箱子产品啊，就是海绵嘛，他就没地儿放，就留在他手里。三年过后呢，有一年2011年的秋天，他妻子啊就让他把家里院子里草坪家具洗一洗，他就用普通的海绵来洗，结果呢就发现这个室外的家具啊，那个油漆就被刮花了。他突然想起来，哎，我家里车库里不是有那些以前我做的泡沫产品吗，洗手垫，我拿这个来洗。结果呢，出乎意外，他用这个东西一洗啊，洗得非常干净，这家具的表面的油漆一点都不损害。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觉得这几箱泡沫放着也是浪费，我拿它进厨房洗碗吧。他就用它洗碗，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海绵呢遇到热水的时候忽然就变软了。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一刻他的天窗就开了， My skies opened up， 他那个灵感就通了，就打开了，他觉得这块东西有用处，可以用，他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洗碗布。那经过他的改造啊，他的洗碗布和普通的洗碗布就不一样了。普通的洗碗大家知道，摸着要么是软的要么是硬的，软的大家知道，你洗几次碗，食物残渣啊、异味啊，可能有些病菌就留在上面，很难洗干净，看着都挺难过的哈。它这块材料呢，遇冷水就刚刚硬，哎，能擦你那个金属的锅啊、外表啊，你粘上的一些东西它都能擦掉，但是不伤表面。遇到热水呢，哎呀，就软的很软，都能洗手擦手。那你家里厨房的这个水龙头有水温，你可以自己调嘛，温水冷水自己来控制它的软硬。重点是它不刮伤这个餐具的表面。根据他们的自己声称是可以用于玻璃、不锈钢、铸铁、不粘锅、涂层、铜啊、铬呀等多种表面，而且它还抗异味儿，就是你正常使用8周不会有什么异味儿。 很容易冲洗清洁，还能放进洗碗机里。更重要的是，它的洗碗布啊，这造型还很独特。这个说来很有意思，一开始呢，它的这块泡沫上面就是有一些大的圆孔，就是你手抓着，你手指伸到那个圆孔里，你擦东西不是很方便吗？那这个克劳斯就觉得说，我这垫子上有两个孔，这好像一个眼睛，于是他又脑洞大开了，他又给这个眼睛下面加了一个嘴，这样就是两个洞再加一个嘴型的洞，这就是一个笑脸。这个嘴呀，可不是白长的，你把那个勺子插在这个嘴里，这么一插一穿一拉，勺子两面同时就被洗干净了，叉子也同样。所以呢，他又给他这个特殊的造型又去申请了第二项专利。好了，这一下一个本来很枯燥无聊的海绵还有了个性了。好了，产品设计好了，专利也申请好了，怎么卖呢？他一开始啊，就自己做草根营销哈，就到处去卖，发邮件，但是都没啥回应。后来呢，他就费城有一个叫《问询报》的报纸啊，周末商业版呢，就登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一个经纪人看到了，就约他上了他人生第一场叫做 QVC 直播。那个时候电视购物2012年嘛，很流行。结果呢，他就带着他这块笑脸海绵上电视，8分钟所有的都卖光了。他随后又上了几场直播，大获成功。哇，这一下子销路似乎是有了，可是电视上卖得好，那些所有的大型零售商店啊，没有一家愿意把他的笑脸摆上货架。他就意识到啊，我还得有个真正有分量的合作伙伴。所以在那一年呢，他又决定上电视节目。大家知道有个 Shark Tank 啊，创智赢家，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发现新产品，然后有人给他们投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在美国非常的火。2012年的时候10月份啊，也是10月份，他就带着他的海绵走上了当时是Shark Tank 的第4季第7季的舞台。那最开始他拿出这个产品，大家都笑话他，那些投资人哈，觉得你这不是逗我们玩吗？一块海绵有什么了不得的？结果呢，他就像在电视里卖海绵一样，就开始表演了。冷水里海绵变硬，哎，可以用力刮擦；热水里海绵变软，轻轻擦拭。然后他在演示怎么手指头伸到眼睛里抓握，怎么把勺子插到嘴巴里一撸，哎，就洗得干干净净。哇，这下子引爆了哈！现场的专家纷纷要给他投资，他呢开口要10万美元，想让出10%的股份。很多这个大鲨鱼投资者都表现出兴趣。最后呢，他选择了 QVC 女王，叫做洛丽·格雷纳。格雷纳给出的条件是投20万美元换20%的股权。他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是 QVC 电视购物女王，哎，他看中的是他在电视购物和零售行业的人脉，所以他握到了他最缺的那把钥匙。好了，在这个洛丽的帮忙下哈，他们转天又转战电视购物 QVC 上购物，结果呢不到7分钟卖了4.2万块海绵。天哪，此后呢他就开挂了哈，销路就是一路上扬。根据 ABC 报道，2014年销售额已经涨到了1800万美元，2017年累计营收是1亿美元。此后报道每年都增长 25% 到 30% 的营销额呀，现在是累计营销额已经超过2亿美元了。截止到24年啊，他的收入已经位列 Shark Tank 历史上所有成功产品的前3位，他排在第3位啊。公司的生产线也在不停地扩大，而且它的产品也进了一些大的商家等等等等等。一个开挂的故事就终于有了一个高潮哈。这个故事也就算讲完了吧。克劳斯哈，一个从小就爱捣鼓的人，把自己的研究的洗车的抛光垫卖了之后，又把被人家 3M 嫌弃不要的一块洗手的海绵研发成了被整个市场都热捧的一个带着笑脸的洗碗布。哎呀，这个洗碗布大家想想啊，放在那儿厨房那儿一个笑脸，而且又没气味，还容易清洁，扔到洗碗机里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带给人一个好的心情，可软可硬，这真的是挺神奇的。给我们的启示啊，就是 有些时候机会啊，真的就是在那个不起眼的地方，又是真的人人都需要的地方。就好像这洗碗这件事儿，你真的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顺手啊，非常好用，非常可心可意的那么一样的一块布。我上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产品别人对它评价究竟咋样，我看到有一个人是这么写的啊，他说，我通常不会因为产品炒作或大力推广厂家营销嘛，就去购买那些看起来很有噱头的一些产品哈，我不会去买。但是呢，看到这个产品有这么多的好评，我就决定试一试，毕竟没有那么贵嘛。他说，我家当时有一套新买的不锈钢厨具，就需要一种能够有效的清洁它的省时省力的这个产品。结果我买了它之后啊，我现在我的这个锅具还保持着光亮如新的状态，它的清洁效果是我用过的任何海绵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把钢丝棉包裹在砂纸里，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它们非常耐用，即使是频繁长时间的使用，每一块海绵啊都能撑上好几个月。现在啊，正好是我购买了一套三个这个海绵第一周年，买了整整一周年的日子，我到现在才开始用第二块，这种性能和耐用性简直是惊人呐！这产品绝对是物超所值，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啊！这当然是用户的反馈了啊。唐云这里并不是替他做宣传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好的东西大家确实是可以去尝试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

0: 离异税务讲堂，
1: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one of the worst things on earth.

0: 从三 K 的。
1: 它用 HHL 一个，HHL 一个 input setting option。
0: 毛病呢？
1: 毛病，
0: 毛病。
1: 咁你呢个点插喺边度？你呢个插咗喺边度？
0: 插在后边。
1: 插在后边，呢个 USB 喎。
0: 吓？
1: 呢个 USB
0: 喎。系啊。
1: 所以你好有可能系搞乱咗佢个 microphone。
0: 系嘛？九点之前冇喎。
1: 系啊，你有冇咩咧？有冇启动过？
0: 冇启动过。
1: 重新启动呢、這个。

0: 袁成能听到我吗？各位听众朋友能听到我吗？袁成在吗？
1: 对，刚才应该是设备冲突了。
0: 哦，很抱歉啊，我看后台已经好几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在留言了哈，谢谢梁太太啊，也谢谢尾号0683的朋友啊，确实我们电台刚才设备出现了一些故障，没有声音啊，啊，好在袁成啊，这个技术好手呵呵啊，帮我们查看然后解决了哈。好，那刚才这个丁月和袁成说了半天呢，说我们早晨很开心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啊展开新的一天，而且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又准备了啊美容好礼啊。那看来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开心，大家都没听见是不是？啊，没关系，我们重说一下哈。今天呢，可以继续啊，就是请大家啊全天参与我们的抽奖，而且今天这份礼物呢很特别，是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的专业护肤疗程。那幸运的朋友呢，最终抽中的朋友，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肌肤需求二选一，是吧？
1: 嗯，
0: 一个是深层清洁护肤，帮助我们清洁毛孔，改善粉刺角质，让你的皮肤变得干净透亮光滑，或者呢也可以选择一个深层抗老护肤啊，它能够透过专业的护理来帮我们提升肌肤的弹性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紧致有光泽哈。我想问一下袁成，如果是你的话，你想要哪个疗程？
1: 我还是对抗衰深层护理比较感兴趣啊。
0: 深层护理，
1: 对，听起来挺专业的。
0: OK，OK， 不是为了抗老是吧？
1: 细纹还是有啊。
0: 哎，听这个袁成的声音就是年轻有力的哈。哎，但不管我觉得怎么样，这个确实是适合不同的肌肤状况、不同需求的朋友了。
1: 嗯、
0: 那它都同样是价值$158的这个专业护肤疗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
1: 哎，
0: 无论你是男女老少，我觉得护肤都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需求，是吧？
1: 嗯。
0: 所以呢，你如果感兴趣想参与的话，很简单，就拿起你的手机啊，编辑短信“美容”两个字发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啊！记得今天抽奖的关键词是“美容”啊，“美容”发到961961。那么这个今天的奖品呢，是由位于东湾 Fremont 的思义美容中心提供的啊。那袁成给我们介绍一下，思义美容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1: 对，它在深湾区已经深耕了20多年了，以专业的美容护肤、媒体塑身服务以及先进的美容仪器，还有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深受很多顾客的信赖。
0: 嗯，也就是说已经是在湾区蛮有口碑的了哈，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得到思义美容的赞助哈，把这样的一份美容的礼物送给大家，所以你就拿起手机编辑美容两个字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全天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啊，只要发美容两个字就可以到961961，然后最终呢我们会在六点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朋友、
1: 嗯、
0: 然后当场公布啊，而且我们整个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小编呢会在后台录下来他用这个APP 去抽取的过程，然后 post 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FM961.net 上面、
1: 哎、
0: 好，那就请大家多多踊跃参与好不好。我刚才还跟袁成说，我说是怎么的，大家不爱美吗？怎么参与美容抽奖的朋友不多呢？结果后来啊收到了梁太太的这个短信啊，他说、
1: 哎、
0: 你们电台没声音呢。
1: 嗯，是。
0: 所以
1: 抱歉、
0: 哦、我才知道原因，
1: 给听众朋友说抱歉。对，
0: 哎，对对对，很抱歉啊，但是好在我们及时的恢复了。那接下来就展开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话题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咱们的生活啊，无论是你开车上路、物流、油价啊，甚至食品都有关的一个消息，就是川普总统昨天最新签署的一个新行政令，他说要暂时放宽红染柴油在道路上使用的一个限制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红染柴油是什么油啊？那放宽这个限制之后又会对我们的生活和物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红染柴油呢，它其实本身就是跟一般的柴油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大的差别呢、
0: 嗯、
1: 就是里面加了红色的染料。其实呢之前我也受过这个不同的被别人灌输了错误的概念，别人说、
0: 什么概念？
1: 哎呀，这个红色柴油你千万不要去加啊，加了可能就把你的发动机给报废了啊，所以我就不敢加了。结果没有一次不小心加了，因为我有一台老爷车是那个加柴油的，结果不小心加上了、
0: 哦、
1: 哎呀把我吓得，结果后来一查资料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可怕，只是、
0: 没事，然后那个老爷车也挺开心的是吧？
1: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为了防范这些 司机逃税，因为他联邦柴油税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为了逃税，特意加了一种燃料。你即使加了一次，然后往里再加几次普通的柴油，它这个颜色都不会掉。所以呢，抽检人员一查，你就查知道你用了违规的柴油。所以呢，
0: 哦，
1: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所以这个柴油是故意染成红色的，
1: 哎，
0: 以防那些不法分子用，就是什么不合规的柴油，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合规的柴油，
0: 哦，
1: 这红色柴油啊，合法呢只能用于农业器械或者是一些装修的建筑方面的机械。
0: 嗯，那现在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令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呢，就在今年10月5号到12月31号期间放宽红色柴油在公路上的限制。白宫就说呢，目前联邦道路的柴油税啊是每加仑24.4美分，如果以250加仑来算的话呢，大约就是60美元的联邦税。而川普政府表示呢，如果各州也配合放宽州级的限制，一般卡车司机每次加柴油可以节省超过100美元。川普在签署这个行政令的时候就表示，希望这项措施呢可以帮助农民节省几百万美元，同时呢进一步降低商品还有食品的价格。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特别针对柴油下手呢？就是因为今年的美国柴油价格非常的高。根据 AAA 的数据呢，截止到10月5号，全美柴油的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加仑6.32美元。虽然已经比9月底的时候大约6.53美元高点稍微有点回落，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还是高出了大约2.62美元。而在内布拉斯加州，柴油的价格一度在9月22号创下了每加仑6.23美元的记录。这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球的柴油供应吃紧。
0: 嗯，是，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柴油哈，什么油都吃紧，是吧？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俄乌战争嘛，对吧？乌克兰打俄罗斯的炼油设施，然后全球的炼油产能不足，然后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事哈，又让整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柴油的价格自然也会受到一个推升哈。但是我看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争议，对不对？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叫做 Patrick Dehan， 他认为说红染柴油政策呢可以降低公路使用者的负担，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解决柴油供应不足的问题哈。
1: 对，
0: 他说问题不在税，就是在供应哈。其实很多东西贵就是供需关系影响的嘛。
1: 嗯，
0: 那么现在柴油贵，如果只少收了那么一点税啊，确实能让使用者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上的柴油本身就不够的话，那么相当于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看到就是内布拉斯加州其实他们先走了一步哈，就是在前两周的时候是吧，他们已经就是因为这个硫分燃料供应少收了那么一点税啊，确实能让使用者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上的柴油本身就不够的话，那么相当于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看到就是内布拉斯加州其实他们先走了一步哈，就是在前两周的时候是吧，他们已经就是因为这个硫分燃料供应短缺宣布了一个州紧急状态啊。

0: 牲畜运输的一个重量限制啊，最高可以比一般法定的重量增加 25%。所以这一次呢，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除了是能源政策，其实也跟现在美国的农业收割季啊、卡车运输成本以及食品价格啊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对于我们一般消费者来说呢，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1: 就是如果吃柴油价格能够持续下降的话，首先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会卡车的运输，而运输成本下降的话，理论上呢也可能慢慢反映到农产品、食品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但是短期来看，这项政策呢能不能真正的把柴油价格压下来，关键还要看柴油的供应量以及国际能源的局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距离10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呢只剩下大约4个礼拜了。川普这一次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竞选活动上宣布这项措施，也是他为共和党候选人进行密集助选形成的一部分。所以呢，这项政策既是能源和民生的政策，也是非常明显的选举背景。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是蛮深入人心的哈，大家都希望油价能降下来哈。
1: 是。
0: 但是呢，根本问题确实是怎么样能够就是，其实美国不缺油，对不对？但是呢，过去几届政府以来都对于这个石油的开采啊，叫做什么讳莫如深哈，因为他们更去支持什么环保啊。但是川普政府这一届政府开展以来呢，他们确实打开了很多限制哈。
1: 嗯。
0: 那所以也期待看到下一步哈，就是说真正在能源供应上也能有所突破啊，那才真正说把这个油价高的问题啊，可能有所缓解。
1: 嗯。
0: 好，那刚才讲的这个是跟油价相关的啊，那我看后台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在不断的给我们发短信留言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美容抽奖的活动啊，大家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了，你就有机会获得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的专业护肤疗程啊。你中奖了之后呢，能选择深层清洁护肤，也可以选择深层抗衰老啊。我觉得无论男女老少啊，现在也很多叫做什么注重皮肤健康管理的男性朋友是吧，
1: 嗯，
0: 或者你觉得啊我不在乎，那你可以给老婆试一试是不是看看你能中奖的话送给他啊，送给你的另一半，可能他也很开心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啊，拿出手机然后编辑短信美容两个字发到96196一这个号码就可以参加了。我们在今晚6点钟的时候啊，直播之前会现场抽出公布啊，
1: 嗯，
0: 看看那个最幸运的人是不是您呢。好，再次提醒大家啊，可以全天参与我们的这个美容抽奖，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啊，等会儿回来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湾区啊，在这个 AI 浪潮的发展之下，无论是商业地产还是住房啊，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看。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7: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6: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

0: 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2: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湾区有约》，我是丁月，
4: 我是袁成。
3: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哈，在湾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鲜事哈。首先，这个 AI 浪潮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是吧？那么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地产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包括之前那个旧金山是吧？这个什么 Westfield 的那个大商场啊，本来应该是最热闹的市中心都被搬空了啊。然后很多大的商业地产都是以腰斩价啊、跳楼价在甩卖啊。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的发展啊，我看确实把这个商业地产的市场烧得又红火了起来哈，尤其在南湾的商业地产市场上，我们看到最新有一个这个地产交易还蛮受瞩目的，对不对？
4: 就水晶报最新的报道呢，位于 Sunnyvale 市中心100号 Alter Way 的一栋大型的办公楼，最近以2.19亿美元的价格成交了。这栋办公楼呢，总面积大约是184,000平方英尺。而且呢，不是空置的办公楼，目前呢已经全部租给了人工智能和数据公司 Databricks。 也就是说呢，买家看中的不只是这栋楼本身，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一个快速扩张的 AI 科技公司作为租户。这笔交易呢是在10月2号正式登记的，买家是一个 Jobry Realty 主导的投资实体。更值得注意的是呢，Databricks 这几年在 Sunnyvale 的扩张速度其实是相当快的，包括这一次的184,000平方英尺。Databricks 目前在 Sunnyvale 市中心呢，总共已经租下了大约635,000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换算一下，大概可以容纳2500到3200名员工。而在这之前呢，Databricks 已经在City Line Sunnyvale 一带呢完成了多笔的租赁交易，累计的办公面积大约是45万5千平方英尺，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现象。
3: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湾区啊，商业地产就是受到这个 work from home 啊，还有这个科技公司裁员呢、整体的办公需求都有下降嘛，所以呢，很多办公楼就是价格开始下跌，然后空置率很高啊。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 AI 的快速扩张，很多大的 AI 公司啊、数据中心呢、半导体啊，他们又开始抢这个办公空间了哈。所以我们看到 Sunnyvale 又叫做什么，重新站上热点啊，热点的中心啊。那其实这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尤其是对地产啊比较关注和敏感的投资人来说哈、你看这个 AI 公司如果继续扩张的话，它带来的不只是就是工作机会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影响周边的房租、房地产啊、餐饮啊、交通整个的一个商业的环境哈、那像以 Sunnyvale 为代表性的吧，周围比如说有 Santa Clara、Mountain View 啊、Cupertino 啊这些最主要的南湾城市，本来就和这个科技业是高度绑定的哈。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说 AI 的热潮到底会不会成为下一波南湾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复苏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哈。那目前起码从刚才袁成说的这个啊 2.19亿美金的 Sunnyvale 的办公楼交易来看呢，确实好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是？
4: 对，AI 热潮呢，其实不只是带动科技公司的办公需求啊，现在连湾区的豪宅市场也开始感受到了这股力量。最新的一份湾区房市分析发现呢，旧金山这几年出现了不少新进的人工智能百万富翁，他们呢有钱买大房子，但是问题是呢，在旧金山的市区啊，真正符合他们需求的大型住宅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一部分高收入的 AI 从业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郊区。旧金山纪事报了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啊，特别看到了每一户有多少间卧室，结果发现呢一个很明显的规律，离城市核心区越远，住宅呢通常越大，而且越富裕的社区住宅的卧室数量往往也是越多的。最典型的就是湾区半岛东部还有南部，在住宅数量超过250户的邮递 区号的区域里面，平均每户超过4000卧室的区域呢非常的少，其中就包括东湾的 Diablo 以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对，还有这个豪宅城市叫 Aston 是吧？
3: 对，那么这个都是就叫做什么豪宅中的豪宅区了哈。那其实周边的包括 Las Altos 啊、Saratoga、Danville， 还有这个 San Jose 的 Almaden 社区哈，其实都在这个叫做什么住宅平均卧室数量比较高的这个排名里面哈。那这和旧金山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了。我觉得这个旧金山纪事报有点坏哈，它怎么和这个 Tenderloin 去比呢？因为 Tenderloin 我们知道就是臭名昭著，这个 Tenderloin 社区就是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尤其疫情期间被各大媒体的记者去拍摄，说是什么 Zombie 僵尸社区嘛，因为这里面毒品横行哈，很多人就是就是很可怕，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行动力哈。
4: 就像你昨天提到的，跟那个谁高杰约的要、要手牵手的走过那个。
3: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我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啊。对，当然我们不在这个 Tenderloin， 我们在就是靠近渔人码头那边嘛。
4: 嗯，是。
3: 可是我觉得一样啊，
4: 一样的感觉是一样的。
3: 就是、对对对，前几年真的旧金山太差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得不说句公道话啊。这个新的市长罗伟上来了之后哈、他包括就是后来这个纽森不是也在全州范围内做了一些就是 homeless 的一些措施和改革嘛？确实，我们看到旧金山改善了很多啊，这个街道起码因为前几个月啊，我觉得两三个月吧，我也去了一次哦，就是其实前两天不才从这个 SFO 回来嘛，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啊，起码很直观的一个感受，不那么臭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在旧金山办公室的同事也说哈，以前我们这个办公室楼下就是犯罪现场，你知道吗？三天两头的有那个警察来敲门啊，为什么来敲门呢？因为我们办公室会有摄像头嘛，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然后呢，这个因为经常那也是旅游区，经常有车被砸，然后那个警察就说：“哎，你们有没有拍到啊？是谁砸的？他们来取证。”对，但是现在确实我觉得今年以来啊，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甚至是没有了。哎，所以我觉得他也很高兴哈，旧金山是不说什么美国最美丽的叫做什么最小的大城市哈，也是最美丽的西部海岸城市嘛，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好，是不是？
4: 是。
3: 哎，好，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动啊，整个旧金山现在地产真的是非常火热。我上周袁成，哎，不是上周，前几周吧，我采访了一个旧金山的资深的地产经纪人，他就跟我说哈，他说他们因为公司很大嘛，然后也有时候会开会哈，就是就也像咱们一样会内部 review 一下哈，然后他们在会议的过程当中，有人是代表买家的，有人是代表卖家的嘛，哎，发现就契合了啊，有时候这个房屋还没上市呢就已经卖掉了，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上市了之后可能就分分钟之间啊，就这个价格就砍，就像那个叫做什么投注一样，加到了百万甚至是更多的一个级别，然后最终看谁有钱谁就把它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感受到说今年尤其他们在旧金山卖豪宅的这个市场上哈，好多 AI 的新贵啊，所以确实能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直接啊，就是带动刚才说了不光是南湾的这个办公市场啊，在旧金山一带，因为毕竟 OpenAI 啊 Anthropic 啊很多大的 AI 公司其实他们的总部办公室都在那边嘛，所以呢确实那边的影响是非常强的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 Tenderloin， 那个我就说这个旧金山纪事报有点坏嘛，他说这个 Las Altos 啊什么这个 Atherton 啊什么就是他们的平均卧室有4间，然后 Tenderloin 只有1间啊，那你当然了这个区不太好嘛，对吧？
4: 是。
3: 哎，所以就是有钱人当然要住好区哈，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和我们刚才袁成说的那个消息可以放在一块儿看哈，就是 AI 的热潮啊，不管你感受到了没好，感受到了也好，感受不到也好，它真的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社区了、改变我们的商业环境，也改变我们的湾区的房地产市场了。所以呢，如果无论是我们住在湾区，你是在南湾半岛还是东湾，未来几年我们看房的时候哈，除了利率、房屋库存之外，还要看就是你周围的这个 AI 产业和公司啊给你的社区会带来的一些影响。 好，说了这么多呢，我看看后台吧，有没有听众朋友又在积极参与我们的
4: 抽奖啊？
3: 哎，美容抽奖活动啊！再次提醒一下，也许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打开 FM96.1 的啊，那我们今天全天都可以啊，开放啊，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美容护肤套餐的抽奖活动。你只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可以参与啊，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58美金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专业护肤疗程一个啊，哎，所以鼓励大家啊，无论你是爱美的女士，还是注重皮肤管理的男士啊，还是说我就是想试试手气，我们都希望你能踊跃的参与，好不好？发美容两个字，
4: 也可以让订阅的先生给你抽一个啊。
3: 哦，对哈，这个对，我不是你这个就不会说话了，你应该说丁月已经很美了，不需要再美容了。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没有，因为我们是这个为了公平公正嘛，我们无论是员工还有员工的家属啊，我们应该
4: 不参
3: 加。哎，不参与，把这个奖品啊，就是有限的奖品和机会要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但是丁月在节目开始前我还真发了美容两个字，我目的不是参与啊，是为了测试。
4: 对，这个关键词触发要看对不对。
3: 没错啊，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些后台都是我设置的、啊、对，因为那个我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员工啊各方面其实人手都很有限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希望在我们有限的人力上面都可以把这些服务啊流程啊做得好啊，希望给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比较好的体验吧哈、啊、所以大家如果你发美容两个字马上就能收到一个自动回复啊，就证明你已经成功参与抽奖了，好不好、嗯、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好，那说这么半天是不是又该休息了，袁成？
4: 哎，
3: 等会儿我们回来要说一下这个最新啊，联邦司法部的一个最新宣布啊，就是说针对有一些在美国犯罪的中国公民，那同时他们其实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了啊、
4: 嗯、
3: 现在联邦政府要起诉他们，把他们的公民身份取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6: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5: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6: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2: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湾区有约，我是丁月，
4: 我是袁成。
3: 哎，我是代班主持哈，所以大家这个在七点的时候，接下来几天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啊，直到娱乐休假回来哈。那刚才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全天有抽奖活动啊，有听众朋友就是发了抽奖两个字，这个不行啊，我们今天的抽奖因为抽的是美容护肤套餐，所以呢，请您发美容两个字到
4: 出发词改了。
3: 哎，没错，所以你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啊，就可以收到一个我们的短信自动回复啊，这就证明你成功参与抽奖了。然后到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会现场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看您这个是喜欢叫做什么抗衰老护肤疗程还是深层清洁呢，都可以哈。幸运的听众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了哈。啊，那也再次感谢思意美容啊赞助提供的这份价值158美金的美容护肤套餐哈。那今天我们就抽奖送给大家啊。
4: 说到抽奖，咱们七点这个时段已经中了三次了哈，还是幸运很不错的。
3: 对呀、啊、其实我每次在八点钟听的时候我都很焦虑，我想说我们八点差什么事儿呢是吧，我们八点不是最那个黄金的时段，为什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没中过奖呢哈。等一会儿我们八点的也使劲发好不好、或者说七点的听众朋友你赶快也过去哈。好，对，开个玩笑了，其实大家无论你在什么时段发哈，我们因为这个一开始我们是按时段抽的，后来想说也不要弄得那么紧张是不是，全天吧，就大家都可以参与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开车在路上嘛，然后因为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哈，你听到抽奖了如果一心急什么一边开车一边发，那个我们也不鼓励哈，
4: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你稳稳当当的到了公司或者是到了家里啊，然后发这个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就好了好不好、哎，全天都可以参与都有效啊，最终呢我们提前透露一下也不止这一份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多多的啊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参与感啊，也有这个幸运希望能够送到你的手上。好，那在进行下面的内容分享之前哈、我觉得也有一个这个关于男性健康的讲座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个男性健康哈、跟女性美容一样重要，对不对、这是由麻仲学医师哈、即将在本周六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哈、关心的就是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健康。其实前列腺疾病，我听家中的很多这个长辈啊，他们说，到了一定年纪哈、确实有很多这个尿频的问题，然后一开始都觉得不觉得怎么样，以为就是年纪大了哈、但是后来发现，哎呦，一做深度检查之后，有的就是前列腺癌啊，所以。到那个程度上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会不知所措啊，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会很害怕哈。所以呢我觉得叫做什么防患于未然
4: 、
3: 哎，对对对，那大家如果确实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或者你是你关注到你的先生啊另一半啊，发现他们最近常常起来上厕所排尿不太顺畅，有这样的变化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本周六是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呢会邀请千帆大学的校长，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医师啊，办这么一个中医前列腺保养和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啊。那地址呢就在 Cupertino 19088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现场的讲座呢也会同步 Zoom 直播啊，如果你不方便去的话也可以在线上观看，而且呢名额有限啊，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的消息，也是一个公益讲座吧，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跟他们报名，电话是408-422-9893 408-422-9893。好，丁月说完这个讲座的消息呢，请袁成跟我们说一说啊，最近这个联邦司法部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为什么撤销了一些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呢，他们想要提起诉讼，为什么要想要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
4: 哎，美国司法部就昨天5号宣布啊，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40名归化公民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呢撤销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司法部形容呢，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撤销入籍行动。这40起案件呢，主要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0月2号之间提出。司法部指控这些人当初取得美国身份的时候呢，之前或者之后涉及包括隐瞒犯罪记录、身份欺诈、假结婚、金融和税务犯罪，以及替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等等。而这40人当中呢，有2名中国籍人士特别受到关注。第一位就是26岁的魏锦超。司法部说，他在2021年加入美国海军， 2022年初开始被指和他人合谋把军事机密提供给中国方面。更特别的是呢，他利用美国军队服役人员可以加速入籍的规定，在2022年5月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司法部呢现在指控他在入籍的过程中隐瞒了相关的犯罪活动，而魏锦超在2025年已经因为共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出口国防技术资料等罪名被定罪，判处了200个月，也就是大约16年8个月的监禁，同时呢被驱逐出海军。现在呢，司法部进一步要求法院撤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
3: 嗯，这个魏金超的案子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报道过，是吧？
4: 嗯，
3: 年轻人本来前途无量啊，海军呢，军官是吧？但是呢，我看到那个就是联邦起诉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哭笑不得。就是他的妈妈啊，居然无知到怂恿他去为中共办事，嗯，而且呢，中共抠抠搜搜的给的钱，这我们东北话啊，就给的特别少，就是可能1-2万块钱就把他给收买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哎呀，嗯，就很可惜哈。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就本来在美军当中服役是前途无量，而且也已经入籍了，现在你看行差就错是吧，就前途尽毁。然后现在嗯，司法部也要对他的身份进行追究了哈。
4: 嗯，
3: 那另外一位呢，已经上了一些年纪啊，都61岁了啊，也他叫李平。司法部指控呢，他从大约2012年开始就按照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指示，在美国搜集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包括法轮功信仰成员啊，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一些资讯，并且把这些资料呢提供给中共。啊，那这个叫李平的人呢，他也被指控啊，利用自己在美国电信和资讯科技公司的工作来去获得一些敏感的信息。在2年前，就是2024年8月的时候呢，他已经认罪了啊，就是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就替中共政府充当代理人。所以呢，这次司法部也根据这个要求啊，要法院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其实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次这个一些从中国来的啊，但是已经获得美国籍的人面临撤销公民身份的事情发生了，对吧？
4: 嗯，对。
3: 今年我们看到3月份的时候，法院就已经撤了一个，应该是一对夫妻，我记得哈，叫什么陈丽和周宇，他们两个都是搞研究的，然后说他窃取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医院医疗商业机密，然后又把技术啊去卖给中共啊，所以你看，最终都指向中共啊。昨天我们才在8点钟的节目的时候，其实7点就想说啊，后来节目时间不够了，就到8点订阅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南加州尔湾的地产经纪人嘛，对吧？
4: 对。
3: 然后他去也是听命于中共，然后呢去监视这个赖清德台湾总统的儿子的他们在西雅图的一些行踪啊，
4: 是。
3: 最终呢，他被上飞机之前哈，被抓走，
4: 被逮了。嗯，
3: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我们作为华人哈，尤其是美国华人去关注的一个案件，对不对？
4: 是，这个，你这里呢，其实要有个非常重要法律细节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次司法部提出的40起案件呢，目前都只是政府提出的指控，并不是40个人都已经被法院认定违法，更不是所有的人呢，这不是所有人的公民身份现在都已经被撤销。根据移民和国际法呢，如果一个人当初是通过违法方式取得公民身份的话呢，或者是入籍过程中故意隐瞒重大的事实，做出虚假陈述，政府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归化身份。也就是说呢，这类案件通常不是政府单方面宣布的取消公民，而是通过法律程序来处理。
3: 对，所以美国它是叫做什么，我们法治国家嘛，还是要讲法律程序的哈。但是司法部都开始叫做什么，我就要撤销你的身份了，你觉得你还有机会保留吗？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了哈。尤其是像刚才说那个魏金超啊，已经被他就已经被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证据确凿啊，为中共卖命啊，包括他当时怎么跟这个中共的线人去谈的啊，他领了多少贿赂啊，等等等等都有啊，记录在案的。然后刚才说的那一些哈，全部都是经过联邦司法部调查的啊，所以接下来就看这个法院怎么去判了啊。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们来说呢，就是 很多华人会以为说我入籍了就稳了，是吧？
4: 嗯。
3: 那你稳了是前提是说我们遵纪守法啊，真的是了解、认同并且遵守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法律，然后呢，真的从真心去认同、接纳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对不对？
4: 嗯、
3: 如果还人在美国，叫做什么心在中共那儿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啊这样的生活的啊。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就差在这儿吧，是不是？
4: 嗯。
3: 啊，虽然入了籍了，但是呢，心却跑到中共那儿去，并且为中共卖命做事的话，那最终是在美国这个法治的体系当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哈。
4: 嗯，
3: 所以说到昨天那个案件哈，也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吧哈，就是这个替中共卖命，然后给就是帮中共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那个30多岁的女房地产经纪人，她叫张婉莹，对吧？我看今天又有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了哈。昨天我们只知道说他跟一个就是受到中共的方面的一个指示嘛，然后去拍这个赖清德儿子的住家呀、车牌呀、对吧？然后通过微信向他们去报告啊等等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也被翻出来了，是不是？
4: 对。
3: 那他是什么？他是不是也是美国公民？
4: 张婉莹呢，确实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公开资料显示呢，她来自湖南长沙，2014年左右呢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2016年呢是取得了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之后呢，她就留在美国发展，进入了房地产事业。目前呢，在尔湾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能使用中英文。她过去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还有生活的照片呢，最近也被网友翻出来了。其中就包括他的豪车呀、私人游艇啊、高端的餐饮啊等等生活内容。另外呢，他的房产记录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据报道啊，他今年6月份以大约6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栋大约是6030平方英尺、6个卧室的住宅。之后呢，他搬到附近另外一个高档的住宅，目前呢是租住。他被捕的当天呢 ，FBI 也搜查了他在尔湾的住所。不过呢，要特别区分呢，他过去住豪宅、做高价房产交易，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生活方式，本身是不能证明他从事间谍活动的。目前真正进入刑事案件核心的是 FBI 掌握的通讯记录，他和中共方面人士的联络，以及涉嫌在西雅图啊
3: 拍摄这个赖清德家人，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嗯，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张婉莹哈，就是她的这个案件啊，为什么这么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哈？啊，尤其是华人社区吧。首先，她就是华裔嘛，对吧？
4: 嗯。
3: 虽然入籍了美国公民，但是现在跟中共勾连，做出这样的事情哈，其实怎么说，蛮让人觉得不耻的哈。然后呢，这个案件我看国会议员也纷纷发声啊，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美中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前脚刚走是吧？
4: 对。
3: 马上就出这样的事情哈。然后呢，它也涉及到就是中共一直以来最近越来越被人关注和诟病的一个问题，就叫做跨国镇压啊。
4: 嗯。
3: 就是中共虽然我们这是美国的国土，对不对？中共就把这个他的长臂伸到美国来，然后去搞他的那一套啊，去监控他想要监控的所谓的政治敌人呐、或者是等等等等哈。
4: 嗯。
3: 那现在其实他不光是在破坏美国的这个法律啊，也在威胁在美国境内的这些美国人啊，或者是受到美国司法保护的这些人的安全啊。
4: 嗯。
3: 我看到这个什么几个共和党议员啊，昨天都纷纷发声啊，有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说中共他就是美国的敌人，是吧？这个案件也进一步证明中共在渗透美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4: 嗯。
3: 然后呢，包括昨天的那个 FBI 局长啊，他说美国绝对不会成为外国政府放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特别提到啊，如果你是涉嫌替中共监视台湾总统的家人，之后还想坐飞机回上海的话，
4: 门都没有。
3: 对，你千万别想这么做哈。哎，他这个话说的是蛮重的哈，我觉得也是给中共听的，是不是？
4: 嗯。
3: 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些案件的本身给我们华人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身在美国了哈，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中共它的威胁还在啊，然后能有没有去很清楚的划清一个界限，就是不要跟中共为伍啊。中共有时候会威逼，有时候会利诱，但是我们都不要怕他，对吧？我就是远远的远离你啊，你不要妄图从我们身上去，或者说利用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哈。如果你有这么清晰的一个认识的话，那 你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啊。前面说的那一系列的，包括被司法部起诉啊，想要取消他们公民身份的人啊，他们不光是被取消身份这么简单啊，同时面临很多刑事指控，是吧？司法指控的，
4: 对
3: 啊，他们是要被追责，是要被控罪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深思啊。再一个，在美国社会，你天天看到华人上这样的头条，其实蛮丢脸的，对不对啊？那我怎么样，就是把说，哎，那个华人啊，千万不要跟中共扯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在社区当中，或者说我们平时的言行当中做好这个表态，就让人知道说我们是很认识清楚中共是怎么样的啊，而不是会让人猜测说，哦，你是不是也中国来，你是不是也跟中共有关系，是不是？
4: 嗯，
3: 哎，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案件哈，每次我们报道心情都不是很好，但是又觉得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太值得我们去反思了哈，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怎么样做保护好我们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华人社区哈，不要让这样一两个坏人或者认不清现实、认不清美国法治的这些，怎么说，你说这个糊涂人吧，哎，影响了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形象哈。好，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又快结束了？我们还有时间休息吗？袁成，
4: 还有几分钟而已，
3: 还有几分钟而已了。那要不就别休息了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么多，还没说这个健康的话题呢，对不对？以前我听说雨乐在的时候，总是会留几分钟说健康。
4: 哎，对，到这个时候他就换了帽子了。哎，我是中医，
3: 老中医是吧？
4: 是。
3: 哎，我还真不知道，我听说他是学中医的，是不是？
4: 是学了5年中医。
3: 哦，哇哦，所以那不能算老中医，应该算小中医。
4: 他是以自己年龄来判断。
3: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能从我们的节目啊分享当中体会到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分享的姿态嘛，希望把我们知道的对大家有用的一些资讯呢内容告诉大家哈，就是不是说我们是什么专家，而是希望这些资讯对您有帮助哈，我们做这个分享就会很开心哈。好，那节目结束之前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抽奖啊，大家只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啊，有资格有机会领取价值158美金的这个美容好礼啊，是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啊。那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发了抽奖两个字，很遗憾没有触发哈，你还不算参加，你要发美容两个字，哎，好不好？哎，因为这也跟其他的抽奖活动做一个区分嘛啊，你发美容到961961就可以了啊。然后节目最后呢，也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赞助商啊，是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西洋参呢，我们昨天也讲了嘛，它对于这个无论是中医西医啊，都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和使用啊。因为西洋参里面的皂苷呢，很多有效成分啊，对人体的健康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哈，啊。那尤其现在天气燥热，湾区确实挺热的哈，哎，适合这个温补滋养。那现在希望之声的听众呢，在我们官网下单的话是享受85折优惠的啊，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厂家说都快卖断货了，如果你一直想买还没行动的话，现在就得动起来了，要不然可能之后要排队要预售了啊。所以呢，大家对黑膏滋产品感兴趣，想寻求一个比较长期稳定啊、持久温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值得去尝试一下啊，像我们电台好多员工自己都在吃哈，
4: 嗯，
3: 哎，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你发黑这个字到961961，我们会有相关的产品资讯呢，优惠的订购链接就发到您的手机上了。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想休息一下了，因为等一会儿跟袁成说再见之后，丁月还有一个小时
4: 是
3: 啊，那我们要不然听首歌吧，现在天气挺热的啊，丁月刚才找来找去找了一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也送给我的好搭档啊袁成，让我们暂时的轻松凉爽一下啊，短暂的休息过后呢，丁月再跟大家见面。

0: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关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来自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膏滋，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适合日常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最近我们收到湾区赵先生的使用反馈。
2: 我吃黑膏滋，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前几天住院，我的血糖好多方面都有问题，然后我在医院中我就开始吃黑膏滋，这大量的吃，第一天吃3克，安排一勺，我每天一勺，每天一勺，一直在坚持10多天了，我发现我的血糖很稳定了，不是忽高忽低。我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呀，平均每天早上起135左右，我觉得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的血糖，然后我照样吃水果，照样吃西瓜，到晚上饭前再量一次，120斤，又是110斤，我觉得要挺好，血糖从来没到过这个样，说我这黑膏滋挺有帮助的。
1: 西洋参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日常滋补佳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曾指出，在特定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餐后血糖可产生。现在去网站 FM961.net 买黑膏滋，有85折优惠。您可以发短信“黑”这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And 103.3, San Martin.
4: Hi,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听众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哇，这个休息了还不到两分钟啊，水还没喝完马上就回来了。希望大家不要讨厌我啊，因为我们的好同事雨乐啊暂时休息几天，所以丁月代班啊，从七点一直到九点啊都是我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按照惯例啊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股市啊财经最新的一个动态啊。那短暂的这个更新之后呢，会跟大家继续来去看一看即将在11月3号啊作为湾区的选民，我们的这个选票上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的公投 measure 这个投票的一些法案啊。那我觉得这些呢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蛮大的，而且又很直接啊，可能或许您工作忙碌没时间去研究它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花一些时间去看一看啊。那如果您没时间看的话，订阅替您看一看。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到底这些提案是怎么回事哈，有关于这个中半岛的，也有关于南湾学区的啊，所以不论您在哪儿啊都值得来听一听。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一小时开始了哈，同样刚才说过的这个私益美容赞助的抽奖护肤流程呢，您依然可以参与啊。我看到后台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在发抽奖两个字啊，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礼品是美容护肤套餐，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美容啊。您要想参与啊，想要抽取获得这个价值158美金的美容护肤专业疗程的话呢，您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好不好。那这个是由 Freeman 啊有20多年经验的专业美容机构私益美容提供的

0: 不疗程哈，你如果中奖的话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这个叫做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这个抗老啊，所以这个都可以根据您年龄啊不同肤质的需要再做选择吧。首先第一步是要先参与抽奖啊，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我看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我的奖品什么时候到啊？哇哦，这一位是之前非常幸运啊，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送出价值超过700美金的这个恒温酒柜，是不是？这是中酒柜的这位听众朋友。好，我稍后会请我们的这个后台工作人员联系您，好不好？哎，这个奖品呢我们都会尽快的安排哈，送到安排，您可以来这个提取哈。好，那这个还有思义美容啊，思义美容的护肤流程又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发送过来了啊，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大盘的一个表现啊。我刚刚一刷新，哎，一片绿啊，都在上涨，还是不错的一个趋势啊。那先来看一下大盘数字，道琼开盘之后涨了300多点了啊，308点，涨幅0.6%， S&P 500涨了60点，涨幅0.78%，纳斯达克呢到目前啊盘中的表现是涨了228点，涨幅是0.83%。那么今天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哈。今天市场的主线是非常明显的啊， AI 和科技股呢在带动大盘，同时油价和美国的殖利率出现回落，所以呢就整体上让投资人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那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 AI 科技股。那今天半导体类股票是表现的特别突出啊，这个 Marvell Technology 啊，美股代号是 MRVL。盘中是一度大涨超过 7%， 因为他们公司呢今天举办一个叫做 Investor Day 啊，会公布一个长期的营收目标。那 Marvell 预计呢2028年的财年营收能够达到200亿美金，高于分析师预估的 181.7 亿。那更长期来看呢，公司预计2031年的财年营收能够达到700到900亿美金，远高于市场上的这个470亿的预期哈。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我们看到盘中股价、啊、这个 Marvell 就一路大冲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Marvell 今年以来啊，它的股价2026年已经上涨超过2倍了，累计涨幅超过 242% 啊，有没有机会在今年结束之前翻到 300% 呢哈、啊、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那其他的 AI 晶片股呢也是普遍走高啊，比如说这个龙头老大 NVIDIA 辉达盘中上涨大约有 1%， Broadcom 大约上涨了 1%， AMD 呢因为 City 把它的目标价从575美金大幅提高到了800美金啊，盘中也是一度上涨超过 1%。 那么 City 为什么给它调涨了呢？他们认为随着 AI agent 啊，它的这个发展 ，CPU 的需求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AMD 会成为比较有希望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啊。所以今天的市场非常明显，就是资金都集中在 AI 基础建设、芯片、资料中心相关的一些股票上面。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油价下跌啊，这也是推升股市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早盘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一度下跌大约 2%， 每桶就跌破100美金哈，在98左右。美国 WTI 原油呢是跌了 1%， 在87美金左右每桶。油价下跌对股市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减压啊。投资人最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东局势不断让油价攀升，会推高通货膨胀，那么就会让联邦的这个基础利率啊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今天看到油价掉到100美金以下了啊，加上殖利率也出现下降，市场呢就比较敢去买股票了。不过油价呢还是虽然跌了一些，但它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上面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的执行长啊，之前就是有警告说啊他是沙乌地阿美啊，他是这个石油公司嘛，如果中东供应问题持续的话，全球的石油库存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所以油价呢仍然是接下来几周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更新。那再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市场重点关注的地方就是美债殖利率啊，债券市场呢昨天我们看到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一度升到 5.35% 左右，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今天的殖利率呢开始回落，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下降了大约两个基点，来到 5.29% 左右。两年期的殖利率下降了大约三个基点啊，来到 4.802%。殖利率下降对科技股尤其有利啊，因为科技股的很多估值呢都建立在未来几年的一个获利预期上面。当市场的利率下降，未来获利折算回今天的价钱就比较高啊，所以科技股就容易受到支持。那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Thorsten Slock， 他甚至认为美国长期的国债殖利率可能已经接近高点了，未来一个月，也就是说到11月初的时候有机会出现回落。不过呢，现在市场也不能太过乐观啊，因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国债供应量，还有全球一些主要国家都存在财政问题，仍然也在推高整体的这个长期债券的殖利率。那再来呢，还有今天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美国的商业部公布啊，八月份的美国贸易逆差是扩大到了1056亿美金，这是2025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贸易逆差，而且高于经济学家原本预估的1020亿美金。这个数字值得关注呢，是因为美国最近的关税政策原本就是希望要降低进口，改善贸易逆差，但从八月份的数据来看呢，美国贸易逆差仍然是明显的在扩大啊。另外呢，美元指数今天盘中也走弱，一度是跌到了 101.754， 是10月2号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再来也有几个两个吧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个股啊。第一个呢是 Option Care Health 啊，它的股票代码是 OPCH。有一个这个叫做Mike Kenson 和私募股权公司 Clayton Doubler and Rice 就是 CD&R 宣布呢会以每股 32.05 美元现金收购这个 Option Care Health。 那整体交易的企业价值呢是58亿。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Option Care 的股价是盘中暴涨了超过 30%。 第二家公司呢是 Constellation Energy 代号是 CEG。Google 宣布和这个 Constellation 签订长期核电合作协议， Google 会购买和新增核能产能相关的电力，用来支撑未来 AI 资料中心不断增加的一个用电需求。那这项交易呢，就显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了啊，就是 AI 竞争不是只拼芯片、数据中心啊，这个电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瓶颈啊，谁掌握了电力，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一个可能性，是吧？那 Google 呢需要大量稳定的电力来支持 AI 的运算啊，所以这个核能公司啊现在也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重视和追捧。最后提醒一些听众朋友啊，就是本周市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就在明天，联储局呢要公布它9月份的一个会议纪要，投资人们都希望从这个会议纪要里找一些蛛丝马迹啊，来了解联储局官员他未来的利率政策到底会怎么样的走向啊。现在市场情况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一方面呢AI 带动企业投资和股市上涨，另外一方面油价啊、通货膨胀啊、殖利率这些还是很高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观察油价它的一个走势，然后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能不能回落，还有联储局它的一个利率走向了啊。那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啊。我们这里会在前天不同时段啊，包括现在您听的这个湾区早安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大家啊每天啊一些及时的股市啊财经动态的更新啊。说了这么多呢，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啊。那休息之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包括现在在后台踊跃参与啊我们抽奖的听众朋友，全天啊，今天是全天大家都可以参与，有机会获得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金的专业护肤疗程套餐啊。如果幸运的朋友呢抽中之后可以二选一哈，他们有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抗衰老护肤啊两种选择。到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直播是到7点前结束嘛，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幸运得主啊。那大家可以在官网啊 FM96.1 看到我们抽奖的一个过程啊，就在听众互动专区上面啊。同时呢你就在这里也可以收听我们24小时的直播流嘛啊。同时其实我们有希望之声最近开通了一个 YouTube 频道， 你搜索湾区广播 FM96.1 也可以啊。那订阅啊，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之声其他主持人的节目都会在这个上面同步直播，你也可以找到回放。所以呢，这个突破了就是怎么说传统广播的一个地域限制吧，对吧？没有信号区的干扰啊，你用手机打开就可以了。好，鼓励大家呢参与我们的抽奖啊，但是你要抽这个美容套餐的话，你要发美容两个字啊。我这说话这瞬间又有好几个朋友发抽奖，你要发美容好不好？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啊。因为抽奖呢，这个之前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关键词我们有做一些区分啊，所以呢你要想获得这个美容护肤套餐的抽奖的话，你要发美容两个字啊，到961961啊，重新发一遍没关系哈。但是呢发短信参与抽奖的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好不好？你车停在路边啦，或者是稳稳的坐在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时候发啊，我们全天都可以参与。好，我们赶快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哈，即将在11月3号大选公投上面出现在湾区选民选票上的一些地方性的区域的投票的提案啊，我们马上回来。
1: 位于 New Wal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4: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啊，11月公投当中啊，有哪些咱们地方性的一些提案值得您关注的地方。先来看中半岛的吧。这个中半岛呢 San Mateo County 啊，它有一个选票上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Measure V 啊。这个是 San Mateo County 社区大学学区推出的一个直接跟房产税相关的提案啊 ，Measure V， 那是想要发行高达8.48亿美元的校园设施债券。他们想要这个钱呢，用来翻修3个社区大学啊，这个 City College， 包括 Canada College、College of San Mateo， 还有 Skyline College。听起来钱挺多的啊，但是呢，这个措施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 Measure V 通过的话，房产税不会提高，而是延续目前已经存在的债券税率。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目前正在缴纳相关债券税的屋主来说，整个的税率结构是维持不变的啊，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纳税人不用多花钱，因为新的债券意味着新的债务，也就是说呢，纳税的时间会延长。Measure V 呢，预计要跟您收费啊，收到2049年的6月份。根据学区的估算呢，这个税率大约是每10万美元的房产估值就要收18美金，每年总共啊，他们会筹集7500万。整个债券到期的时候，包括本金利息，预计要偿还大约13.5亿美金。为什么这个 San Mateo County 的 City College 想要跟啊湾区，就是这个 San Mateo County 的这个屋主啊，来去征收这样的税呢？啊，他们想要有建设计划啊。那像是 Canada College 他们。

层。那 Skyline College 呢，想要新建学生宿舍，翻修55年历史的视觉表演艺术大楼，另外还要建新的运动中心和健康大楼。那支持这项 Measure V 的一些人和团体呢，他们认为这些校园设备确实已经老旧了，社区大学呢又要承担培养护士、消防员各种技术人才的任务，所以需要社区持续的投资，而这笔就是地方债券资金呢只能用在 Measure V 列出的校园建设项目，不会拿去干别的啊，比如说给老师开薪水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反对者又提出了，你真的需要这么多钱吗？反对 Measure V 的人包括 Silicon Valley 的 Taxpayers Association， 他们说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啊！如果 Measure V 通过的话，将是这个社区大学自从2001年以来，也才20多年是吧，第五次啊提出要进行校园设施债券的要求了。过去选民已经为他们通过了什么 Measure C、Measure A、Measure H 啊，26个字母啊，已经占了好几个了是吧。然后呢，反对者就说这些纳税人已经为这个 San Mateo 的 City College 提供了将近11亿美金了啊，都是用来帮他们翻修改善校园的。他们还质疑说现在学生人数下降，加上网络线上教育越来越普遍啊，是否还需要新建这些校舍和设施。而且呢，他们在这个 Measure V 的用词上面说税率不增加这句话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反对的人就说，你们说税率不变不代表说要缴纳的这个税额不增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房贷啊，如果每个月的付款额度没增加，但是贷款期限从原本的期限延了很多年，你比如说你是30年贷款突然延成了60年，你总共付出的钱还在增加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反对者就认为说你这个 Measure V 在混淆视听啊，就很容易大家觉得哦，我这个没变没变那我就通过吧，其实你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啊。但是呢，这个 Measure V 通过的话也不代表说他们就可以乱花钱，因为它也有一些监督的机制跟在后面啊。啊，学区说他们每年都有独立的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确认这些债券的资金都是按照选票上所列出的项目再去使用的。那2024年的时候呢，加州选民其实刚刚才通过了一个100亿美元的 Proposition 2， 叫做教育设施债券，给地方学校和社区大学需要的这个地方去筹措资金。他们说呢，就是地方大学和社区大学必须先有这个筹措资金的动作和能力，才能有机会申请政府的 matching fund。所以呢，这个San Mateo 学区他们就认为说，我们为了拿州政府的这个教育设施钱，我们必须得自己先在自己的社区征钱才能拿到，因为它是 matching fund 嘛，必须要是配额的啊。所以呢，这个 Measure V 说，我不只是跟地方要钱，我也是为了拿申请州政府的钱啊。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您愿不愿意啊，作为 San Mateo County 的选民啊，继续为这个当地的 City College 花费就是付更多的这个叫做房产税吧哈。虽然他说税级税率不变，可是你要付更久的时间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分清啊。所以呢，这个 Measure V 啊，其实你就是在投这个，支持的话呢你就投 yes 啊，反对的话你就投 no 哈。所以大家要不要也跟我们这个希望之声啊，跟我们做一个空中民调啊，你支持这个 Measure V 吗？你觉得应该给社区 college 啊，这个 college叫做什么 City College 通过债券发行啊，给他们更多的钱，让他们翻新校舍，翻新这些设施，还是说你反对啊，认为我们已经给了那么多钱了，你们怎么还在继续要呢啊？你是支持 Measure V 还是反对呢？支持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啊，到961961啊。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Measure V 呢是只要有超过 55% 的选票投 Yes 它就能过了啊。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加州有个初选，学校的 parcel tax 通过率只有 53%， 低于过去 65% 的平均历史啊。所以呢，今年11月很多学区和社区大学都在问选民要钱啊，究竟能不能获得足够的钱啊，也是这一次地方选举的一个观察点啊。所以呢，大家怎么想的呢？你支持 Measure V 啊，就是愿意花更多的钱或者花更久的钱帮助 San Mateo County 建设它的 City College， 你就投 Yes 啊，发个 Y 给我们，如果反对的话你就发个 N 到961961吧。

0: 好，那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公投之外哈、啊、在红木城 Revel City 还有一个地方性的公投是跟房租管控有关的啊，叫做 Measure E 啊。这个 Measure E 要改什么呢？我觉得作为租客和房东啊，你都要注意的。今年11月选举呢， Revel City 要投这个 Measure E， 如果获得半数以上选票通过的话，红木城就要建更严格的租金管制和租客的保护制度。目前红木城是没有租金管制的啊，没有 rent control， 主要依照加州2020年通过的州级租金保护法，现行规定是说呢，一年租金涨幅最高是 5% 加上生活成本变化或者 10%， 两者取一个比较低的数值。但是这个 Measure E 一旦通过的话啊，会进一步就是改变这个格局吧。那它肯定会压低部分房屋的涨租的幅度啊。按照这项提案呢，95年2月1号以前建造的出租房，每年的租金涨幅上限就是 5%， 或者当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 60%， 两者取一个低点。以目前的数字来看呢， San Mateo 的这个 CPI 的 60% 是 2.28% 啊，也就是说未来计算租金调整的几率呢，会追溯到2025年10月的一个租金水平。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公寓来说呢，如果 Measure E 通过的话，房东未来调涨租金的幅度比现在州所设立的这个上限要低得多得多啊。所以 Measure E 不只是限制租金，它会把更强的租客保护扩大到 Revel City 的大部分出租住宅，也包括独立屋 ADU， 还有就是这个 ADU 就是后院小屋嘛，对吧，包括部分的可负担住房都受这个影响啊。它也在这个 Measure V 里加了一些这个更严格的驱逐的规定，房东要驱逐租客的话要有特定的理由，而且还禁止房东透过骚扰的方式逼租客搬走啊，如果是非租客过错造成的驱逐，也就是所谓的 no fault eviction， 那房东呢还要支付最高12000的搬迁费。啊，那这个 Measure E 呢，就是这就是它的一些主要想法和内容了哈。支持者就觉得说红木城房租太高了啊，作为租客呢就需要可预测的租金涨幅，也需要更强的保护，避免租金大幅上涨啊，然后或者因为房东的个人行为被迫搬家。所以呢，支持 Measure E 的团体主要是这些租客的权益团体，包括 Affordable Revel City 和 Face in Action Bay Area 啊。那也有反对的一方，态度也非常的明确哈。红木城市议会，大家注意啊，市议会 City Council 其实本质上应该是代表，就是因为他们是民选代表，要代表这个区的选民的想法的嘛，对吧？那红木城的这个 City Council 呢，在早在今年7月份就做了一个投票，全票通过啊，全票反对这个 Measure E，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通过的话，这个新的制度会增加整个城市的行政成本，减少当地的住房供应，甚至影响未来开发可负担住房的项目。然后呢，他们 City 委托了一个分析啊，就是做了一项分析，说 Measure E 会让 Revel City 增加最高1100万的行政成本啊，至少要再雇18个人来搞相关的制度。然后呢，包括当地的一些房东啊、公寓协会啊、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他们都站出来反对啊。所以呢，您怎么看呢？无论您是租客还是房东哈，作为选民，你都会在今年的11月3号啊，在 Revel City 的你就要投票了。你支持更严格的租金管控吗？还是说你反对，认为这样反倒会伤害当地的租房市场呢？啊，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支持房东这个房租管控更严格的哈，你就要投这个 yes 给这个 Measure E 了哈。你也可以发个 y 给我们啊。如果你反对，你说不要严格的租金管控，这是在伤害市场啊，那你就发个 N 啊，到投票的时候就是投 No 哈。所以呢，这个就是Measure E 啊，在这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 Revel City 的一个地方性的措施啊，投票。但是我觉得这个房租管控啊越来越严格，这是整个湾区乃至整个加州的一个趋势哈。今天是 Revel City， 明天就是别的城市了哈。其实 Revel City 我觉得算是晚的了啊，之前最早的这个房租管控 rent control 的一个急先锋就是旧金山，对吧？早在几年前啊，丁月有就是参与报道过系列的啊，就是叫做什么房东血泪史啊，不是说房客不好啊，但是确实有一些无良租客啊， 然后当然也有无良房东哈，我觉得这两边都有了哈。但是呢，之前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房东他们害怕了，就不想租房了哈，因为太严格的房租管控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多人算一算账说算了吧，我这房子租出去也不赚钱，然后可能最后还打官司啊，弄得心力憔悴的。因为也有些华人房东就不差钱了哈，就觉得不想要趟这个浑水，最终导致呢这个整体的租房的供应反倒下降了。哎，所以有时候就是叫什么什么市场经济，你就要交给市场规律，政府过多的介入呢有时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当然也有一些租客了哈，在不缺乏一些就是正当的比如说法律措施的保护之下哈，受到一些无良房东的无理驱逐。那这个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哈，包括我们在报道当中也遇到很多。所以呢对于政府来说，你就要怎么平衡这一点了啊，既不伤害整个的市场规律啊，那两方的这个就是权益的保障又要去做到哈。嗯，确实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政府的工作，对不对啊？那作为选民我们就要去了解，充分的了解啊双方不同的立场观点，然后这个法案的 AB 两面，然后做出你的判断和选择。好，那大家对于这个红木城要不要实施更严格的租金管控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支持你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到961961啊。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地方性法案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想怎么看的。那休息之前呢，丁月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全天我们都开放啊，让大家来参与美容套餐的抽奖。您只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158的专业护肤套餐，是由思义美容提供的啊。你中奖了之后可以选择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抗老护肤都可以，无论男女老少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男士朋友也很注重肌肤的管理保养，是不是？或者你抽中了啊，把它送给你爱的人，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孩子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鼓励大家多多来参与啊，但是发短信要注意安全啊，你路停车在路边或者是这个已经稳稳的坐在办公室家里的时候再来参与，反正您不用急，我们全天都可以啊，发短信只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六点钟节目直播当中开讲啊，也请您锁定收听和关注。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4: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5: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4: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这个如果您在跟比如说帮自己或者是父母啊亲人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长期养老环境的话哈，也许您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在湾区呢有一个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一般来说呢，很多华人家庭选择就是关心，就是说父母住养老院舒不舒服啊，照顾专不专业呀，吃的习不习惯，是不是？那这个晨光之家呢，他们是拥有正规执照的啊，然后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进行亲自主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专业照护和药品管理，而且这个养老院地点呢就临近医院啊，可以让您的无论是自己啊，或者是您家里的长者得到更安心专业的照护哈。还有就是说对于华人来说喜欢吃中餐是吧，那晨光养老院呢可以提供南北式的中餐哈，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口味都可以哈，然后也有中英双语的服务啊，沟通也很方便。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是属于家庭式的养老院哈，就是住在小院里面啊，瓜果树木都有，然后呢可以安排丰富的室内室外的活动啊，让老人家呢除了每天有人照顾，还有人陪伴，有人聊天啊，有活动。所以如果呢您正帮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寻找一个专业的但是呢又很温馨的养老环境的话呢，或许可以打个电话啊，咨询一下这个晨光之家啊。他们的联系电话是 510-606-8455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提案哈。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啊，好几位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说 no 啊。刚才我们说了两个，一个是这个 San Mateo 县，就是说要收更多的这个地税嘛，来支持他们的 City College 的建设哈。我看好几个听众朋友发 no， 后来呢又说Rev City 要不要加强这个房租管控啊，大家又发的是 no 啊。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对于这种怎么说政府管闲事的事情是不太赞同的，对吧？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市场经济啊就是让市场去平衡啊，租金就是租房租啊，这个房东租客其实它也是一种供需关系，是不是？然后你能提供好的住房好的服务的话，自然你的房子就有人租啊，这个使用者付费他就愿意付更好的价格。但是呢如果你说哎环境差一点，地址差一点，那自然费用就低。但是现在政府想要插一脚啊，我要根据什么市场啊 CPI 啊等等等等来去进行管理的话啊，它就是属于一种介入行为啊。所以从刚才的我们的听众的反馈来看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啊都没有支持的。那有没有听众朋友有不同的想法，你可以继续发短信过来啊，发到961961，支持房租管控的就发 Y， 反对的就发 N 啊。如果你是 Rev City 的听众朋友，你就不光发短信了，你要去投票了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真的是影响你当地的比如说房价呀，租房市场啊，它整体的这个房屋供应啊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提案的影响啊。好，那么这个与此同时我看到有不少听众朋友继续在发抽奖啊，不要发抽奖，你要想参与抽奖的话，今天咱们是送美容套餐啊，请您发美容两个字好不好，发到961961，你有机会获得价值158美金的思义美容提供的美容专业护肤套餐啊。希望无论是男朋友女朋友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男有女吗，你都有这份幸运把它领回家好不好。最终幸运得主是谁呢，我们六点钟的节目当中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哈。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提案啊，包括学区的在东胜和西的呀啊，包括整个泉州的啊，我记得咱们介绍五六个了，但泉州有14个提案啊。我觉得陆续啊在每天早上这个8点到9点的节目时间的时候，丁月都会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其实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剩不到一个月了嘛，就要去投票了哈。那很多朋友还想提前投的，所以呢，如果你关心啊这一次中期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哪些重要的提案内容的话，您就锁定收听我们 FM96.1 啊，尤其是早上8点到9点的丁月主持的这个湾区早安的节目，我们会有相关的啊系列的这个介绍。最后只剩一点点时间了哈，丁月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生的话题，因为我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新闻啊，就是这个在美国大燕山国家公园啊，最近抓到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干嘛呢？他们去非法 采挖野生人参。最后呢，执法人员从这两个人身上搜出了600多根野生人参，哈，总重量是8磅，哈，看来这人参也不大，哈，他不是随便挖挖而已啊，这个你说都600多根了，他就是有目的的去挖，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笑呢？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美国人不太吃人参，哈，但这两个人还挺懂的，哈，因为常听我们节目的人知道，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就是分享啊，这个推荐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嘛，对不对？西洋参它是属于一个长期温补性的一个产品哈。然后呢，我这次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说他们挖的是什么参，我也去看了看哈。那其实在北美呢，确实这个很多就是这，因为北美就是西洋参的产地嘛哈，所以这两人还挺识货的哈。那人参其实非常珍贵的啊，在美国你想吃你不能随便挖啊，虽然它会长有野生的人参哈，但是不能随便挖哈。所以看了这个新闻，我想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常说西洋参怎么怎么好啊，大家如果在公园里或者尤其是这种野生的地方看到的话，咱们不碰啊，想吃的话可以买啊。那么因为这个非法采挖野生人参啊，最高会面临$5,000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哈。那说到这个西洋参和咱们在国内啊，或者说在台湾香港啊所熟悉的这个人参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实他们确实不同，不过他们又很相似啊，就是西洋参和人参算是亲戚了啊。我在做节目之前还特意去查了一下，人参呢它和西洋参都属于五加科的，都是属于人参这个属类的哈。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亲戚，或者说同个家族里的不同物种吧哈。那西洋参昨天我跟那个袁成还聊到呢啊，我之前就说为什么它叫西洋参呢？难道它来自西洋吗？确实是，因为我们华人啊，中国人很早就有用人参的传统。那这个西洋参，因为它原产地是在北美，并不是中国，所以它就被叫做西洋参。那它现在就是说比较有名的一个产地，就是在加拿大南边啊，包括咱们美国北部的一些地区。大约200-300年前，北美的野生西洋参就被人发现了，然后去采挖出口，然后进入到了中国市场哈。因为那个时候它来自大洋彼岸，所以就叫西洋参啊。那还有它也叫花旗参，因为以前就是有很多西洋参是来自美国的，美国的旗就是星条旗嘛，花花绿绿的，花花蓝蓝的啊，所以也在中国叫做花旗参哈。那么其实中医呢怎么看这个人参和西洋参？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说天热的时候，如果觉得就是这种天气很适合服用西洋参作为补品啊？传统中医里呢，其实人参、西洋参都补气啊，但是呢，人参呢比较微苦，它是属于微温的啊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在中医的理论当中被认为它是微苦，是凉性的啊，所以它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啊。人参呢，你简单理解就是在中医理论是认为它偏温性，西洋参呢偏温补，是偏凉性啊。所以中医它不简单是说啊哪个更好啊，而是说去试根据你的体质来进行选择啊。有人比较适合说温补啊，有人呢更适合就是滋阴生津啊。所以呢，就是现代人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第一就是说在几百年前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就被广泛使用哈，而且很多人喜欢用它泡茶啊，也有人喜欢用它煲汤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泡茶和煲汤，可能在硅谷这种快节奏生活里来说也不是最方便的一种选择哈。所以呢，我们最近今年接触到了这个 GNEX 加拿大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姿产品之后呢，就觉得诶跟我们硅谷人好像似乎很搭是吧，因为它把它浓缩萃取了，把西洋参变成膏状的产品啊，你很方便挖一小勺送，用水服用或者是直接吞服都很方便哈。然后呢，你就是现在我看到就是因为它来自加拿大嘛，多伦多大学做了很多西洋参提取物的这种相关研究哈，认为无论它对免疫力啊、餐后血糖啊，就是西洋参的它的提取物里面包括人参皂苷的一些活性成分，他们认为都有很好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哈。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以它为原料作为这个浓缩萃取的这个黑高姿呢，也可以作为大家一个温补的一个长期使用的选择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啊，就是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了解 FM961.net 上面啊，你就可以下单，然后希望之声的听众呢85折优惠 啊，如果你现在记不住哈，你可以发黑这个字到961961哈，我们会把相关的优惠链接呢发到你的手机上，就发黑到961961就好了，黑色的黑哈。好，节目就剩最后30秒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抽奖送美容套餐价值158美金，如果你感兴趣想试试手气哈，看看有没有这个幸运的话呢，你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也可以啊，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抽取并且现场公布，看看最幸运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您呢。好，接下来呢丁月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会儿有社区的这个采访啊送给您。
5: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8: 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很不错的一个电台，不管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时事方面的，还有健康方面，我都听。如何认识美国？如何认识不同制度的国家？这个电台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方伟节目我也非常喜欢，高阶节目每天晚都看，江峰的节目也很棒。
5: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9: 长途搬家超
5: 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9: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0000户家庭， 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百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10: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天已经进入到秋天，冬天也就不远了，那么湾区呢也要进入到雨季了。对我们很多湾区的屋主来说，雨季如果雨水很多的话，那么房屋的屋顶是不是要考虑维修或者是更换？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郑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郑经理，就像刚才说的，雨季要来了，今年的天气会怎么样？在房屋的保养上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12: 对，今年可能会雨水会比较多，因为就是气象预测今年会有受到那个 El Nino 那个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今年的雨季可能降水量比较多。当然我们这边也需要水嘛，

0: 对吧？因为这里经常是很干旱的，但是呢，下大雨，连续下大雨的话，然后很多老房子那个屋顶啊都是经受不起的，所以在雨季之前应该做好防雨的准备。
1: 那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房屋是不是该做一些特殊的维护？因为平时也不会上房子顶上去看啊。就是您建议大家过多久是要检查一下，还是说要找你们这样的专业机构来做一下评估？因为总不会说等到我家里都漏水了，我再去找你们，对不对？
0: 对，一般来说，看外表，一般屋主他都知道的大概的年份嘛，他不一定是很精确，但是他知道，如果是用到15年以上，那么差不多应该要做一些就是检查方面的，特别要注意就是比较大的房子，你在房间里面应该走一走，看看有没有那个漏水的痕迹。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就不会去知道那个漏水，但是你仔细的就每个房间都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个天花板嘛。如果有漏水的痕迹，那么就是有可能是漏水这样。
1: 好的，那假如说漏水了，一般的客人都会有两种思路，一种就是修一修，另一种就是换屋顶。您觉得什么情况下还可以修一修呢？
0: 对，如果是这个屋顶用了十几年、20多年，像这种情况，如果是 composition shingle 的话，现在的话，我们有那个比较高的科技来把它整修，做上一层保护膜上去，然后那个做完以后，那个屋顶就像新的一样。那个成本呢，要比那个换一个全新的屋顶，大概只有1/4、1/5的 cost，这样可以省掉很多钱，然后也可以延长那个寿命，这样子。
1: 一般这样子做下来，还可以用个，比如说用个3、5年吗？还是更久一点？
0: 对，也可能7、8年、10年都有可能。就像我们一个人在外面，阳光下一直走，如果不涂防晒霜的话呢，对皮肤的损坏就很快嘛。所以这个屋顶情况也是一样的。加州在夏天的时候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它对那个屋顶的损坏是很大的。所以这种保护它就是起到那个保护的作用。就像我们一辆车子如果经常停在室内跟室外，那过几年你去看，那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么，如果是没有那么久的房子，比如说，我才用个5年8年的这种房顶，但是我想让它能够寿命长一点，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就是提前放一个 coating 上去延长它寿命，有没有这种必要呢？
0: 当然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也是要根据每一个房子也不同的情况。有些屋顶它可能颜色比较深，然后它吸热比较多，那么它的损坏就会比浅色的屋顶来得快，所以可能要提前来做保护，这样子。
1: OK，好。如果大家想去评估一下自己的屋顶，像你们的公司会给大家做这种免费的评估吗？
0: 对。估价是免费的，我们提供免费的估价，包括那个换屋顶，包括是像这种维修方面的情况，都是免费的。
1: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呢？
0: 就直接手机号码是最方便的，408-221-7763，408-221-7763。
1: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个号码408-221-7763。屋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泰瑞正经理啊，Westshore Roofing 公司。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服务了湾区34年了，也做了上万家的屋顶嘛，所以在湾区这边已经是时间最久的一家那个屋顶公司。然后我们提供的屋顶的担保也是最长的，有50年的材料的担保跟30年的人工的担保。
1: 有的人可能说，我想控制成本，我自己找人，找一些老莫啊什么的哈，可能他并不是屋顶公司的。那么像这种自己去做个屋顶，您觉得这样做的风险会有什么呢？
0: 这个危险太大了，因为首先是它是不合法的嘛，在加州它是不允许这样做，因为每个房子它都要拿到那个 city permit 才能去施工。如果你自己偷偷换了，过一段时间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找到你麻烦，因为保险公司现在经常要客人去更换他的屋顶，除非你能够提供什么时候做的，有没有 city inspection 啊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换了也是这个钱也浪费掉了。另外，如果工人受伤，那个赔偿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把你的房子弄坏什么之类的，这个 就像我们开车不买保险一样，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件好的那个事情。
1: 看起来风险这么大哈，就完全不应该这么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对对，那个有的人比方说他觉得哦没关系啊，像酒后驾车一样对吧 ？Take a risk， 那个完全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内的。
1: 了解了，谢谢您的提醒。所以像屋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毕竟要考虑到30年可能这么样的一个长久的时间，所以推荐大家去考虑比较正规的能够服务到您比较长久的公司来帮忙。那么大家请记住，有需要的话，您的屋顶想要做一个检修啊，或者是评估啊，或者是考虑换屋顶的报价呀，都可以拨打郑经理的电话408-221-7763 408-221-7763。
2: 那节目的最后，郑经理，您还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0: 祝大家在那个雨季之前能够做好防水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呢会提供最好的材料、施工跟保障，让每个客户能够安心的度过一个雨季。
3: 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来自 Fremont 的林先生最近把陪伴了他近20年的一台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林先生说车子太老了，想换一台新车开，以前家里处理旧车，他习惯把车子捐给童子军，因为孩子小时候是在那里成长的，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便想着把这份心意转给陪伴华人多年的中文电台。作为一名在硅谷拼搏多年的工程师，林先生很懂得华人在这里生活的不易。外界总以为工程师生活无忧，但林先生说现在通胀厉害，水电费、垃圾费、医保费都在涨，虽然日子过得还可以，但看着这些开销占比越来越高，心里难免有压力。在紧张高压的节奏下，周末的喘息就显得尤为珍贵。林先生觉得湾区的生活比较枯燥，周末如果能带着家人出去放松一下，开个2-3小时的车，看一看，笑一笑，不用花太多钱，一家人就很高兴了。他觉得这也是许多湾区工程师的心声。林先生一直很喜欢希望之声通过 email 发送的周末活动资讯，他觉得比起铺天盖地的大新闻，这些有特色的当地活动更能为紧张的生活注入一点色彩。他也希望电台能把这类优质的周末活动资讯多做宣传，让更多家庭能在周末走出门好好放松。如果您也想和林先生一样，每周收到希望之声精心整理的湾区周末活动指南，欢迎将您的 email 地址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并注明订阅邮件。欢迎把您的 email 地址发送到号码961961，并注明订阅邮件，我们就会把您加入发送列表。20年来，希望之声始终守候在湾区华人的身边，从每天清晨的问候，到及时的时事新闻，再到一条条实用的生活资讯，还有记录一个个像林先生这样平凡而温暖的故事。我们深知每一位华人在异乡打拼的不易，也正因如此，希望之声始终用心倾听社区的声音，把最贴近生活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如果您的家中也有一台闲置的旧车，不妨像林先生一样，把这份心意交给希望之声。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继续做湾区华人最温暖的陪伴。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仪明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 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0: Broke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早上的9:01。今天9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话题呢，会谈到俄罗斯爆发实验室的疫情，那个情形非常像当年的武汉病毒啊，武汉实验室发生的这种泄漏事件，那么也引发世界级别的传播，那也引得现在呢，就是全球非常紧张，而且第二例的死亡已经发生。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方伟稍后会带给您。再有呢，就是川普和自己人干起来了。联邦参议员啊，为什么？就是原因呢，是因为夏时制。那这个呢，也关系到美国的一些常识和知识。稍后呢，方伟会带给您。再有呢，第三个话题会谈到这个巴西大选啊，是等等以上今天最新的话题。之后呢，会有一组湾区和本地的新闻。这是9点钟的节目安排。那么今天9点钟还有一项呢，就是抽奖。那么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一份呢，是男女都适合的啊，自己用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好用的，就是由思意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金的专业护肤疗程。幸运得主呢，可以依照自己的护肤需求二选一啊，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做深层的清洁护肤，帮助清洁毛孔呀，去除老的角质啊，让肌肤感觉更加的干爽和就是年轻干净。那深层的抗衰老的护肤，再一个就是啊，那透过专业的护理帮助维持这种肌肤的弹性和紧致感，让肌肤看起来更有精神有光泽啊。那么思意美容呢，它是在这个 Fremont， 在湾区呢也是深耕了20多年，是专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那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比较了解它了。它有这个美体塑身的服务，结合先进的美容仪器啊和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那受到很多观众朋友的信赖。所以呢，不论是自己想保养，还是说想把这份礼物送给别人哈，您都可以来参加今天的抽奖活动。那您注意给9619611发短信，写美容两个字哦。您今天抽的是美容话题的，写美容两个字参加到今天的抽奖活动当中啊，这个礼物是价值158美金。那在这里呢，也再有一个提醒，就是跟大家的多次推荐呢，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这个美国的供货呢已经是供不应求了，所以现在我们开启预售的服务。那红海参它本身，海参就是一种滋补的佳品，受到我们华人朋友的喜爱。但传统的干的海参泡发呢是比较麻烦的，高温炖煮呢也让营养流失了。那么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呢，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食用的选择。它采用济州岛野生的红海参为原料，然后捕捞之后呢，迅速的急冻，那就有效保留了三大海洋的营养，海参的皂苷和这个硫酸软骨素呀，胶原蛋白呀，那通过专利的酶解技术，还把这个大分子就变成了非常让我们身体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那口味也很好，它是蓝莓口味，也加了我们美国加州的一点点的蓝莓啊，就像果冻一样。每天一条呢，撕开就可以，撕开即食，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那无论是我们忙碌的这种上班族，还是说孝敬父母啊，红海参养生胶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 FM961.net 上去下单啊，网址是 FM961.net。那现在购买是有85折优惠的。那就刚才提到了，因为近期非常热销，加上海外的货运需要等待，所以目前美国的现货是供不应求。那您现在就是开放这个预售，赶快去网上去排队哈。现在下单呢就可以先排队，预计是10月中旬的开始陆续发货。 那推荐大家选择月订啊。月订的话呢，一是可以保证库存会提前预留给预定的哈，而且呢它的价格也是有更加优惠的哈，所以固定配送，不需要每次重新下单，也不用担心商品再次缺货。那月订是这个时候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发短信红色的红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选择月订并且节省哈，更划算。那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哈，我们除了新闻之外哈，怎么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哈，也是我们希望为大家能够提供的。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方伟时间。
7: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啊。那也门政府集结10万大军，在昨天开始这个对叫做胡塞武装的一个闪电战。因为对我来说，我本来他对外声称是几个星期才会发生这个叫做攻击，结果昨天就发生了，所以确实叫做闪电战哈。那么结果2天下来呢，从胡塞武装手中重新夺回了，据说哈，这是也门政府说的，曼德海峡沿岸直到摩卡市的这么一个地区哈。那与此同时呢，土耳其、巴基斯坦跟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他们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启动威慑的措施，将迅速向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集结部队，就是集结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部队哈。那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就是玩真的。但是呢，我是很想看到到底会怎么样哈。4名也门的政府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说，在沙特这个叫做猛烈空袭的支援之下，也门的政府军呢在周一晚间是抵达了摩卡市。这个摩卡就是那个咖啡啊，那个咖啡摩卡就是以这个城市从这个城市来的哈。所以虽然是个小城市，在红海边上，但是很有名哦。抵达了摩卡郊外，那胡塞武装据说正在向后撤往高地哈，更加高的就是在战略上比较有这个优势的地方。那也门国防部表示说，这座城市现在呢已经被政府军攻下。那如果这个进展得到核实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胡塞武装对红海的关键的咽喉航线的控制现在被削弱。好，3到4周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哈，胡塞武装就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他的闪电战中攻占了摩卡，并且在随后1-2天之内就一直攻到了曼德海峡啊，等于是一个也门部队的一个大崩盘呢。那现在呢，这个也门政府军跟沙特的上述进展 那显然就意味着这个战局的一个逆转啊。但是哈，这些进展目前还没有得到独立的核实。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在另外一些地方呢也有他的突破哈。那据五名叫做也门政府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说，也门武装呢在也门的第三大城市叫塔伊兹哈，对不起，附近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夺取了部分的山路，把这个塔伊兹的也门政府军团团围困。那这个塔伊兹这个地方总共有50万人口哈，有几千名这个政府军的士兵在这里驻扎和防卫。那另外呢，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攻的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巴基斯坦跟沙特就发布了联合声明，共同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将启动叫做威慑措施，将向沙特阿拉伯部署他们的部队来应对对也门武装这个袭击哈。所以呢，好，什么意思啊？这听起来好像是帮助沙特去防御的样子。啊，那么当然了，这三个国家你真把它加起来的话呢，它总共有140万现役的军队，3400多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跟340多艘这个海军的舰艇。那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哈，这么个游击队来说当然要强大很多。但是以前的这个战争也都是这样哈，都是先胜然后再僵持再败。当以前的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经常跑出来搅事儿，动不动就说啊多少这个叫做难民逃散，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啊，最后呢就把一个银局勒住哈。那在今天呢，我觉得在川普主持之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双方到底谁能打赢谁能打输，说实话我不知道。啊，我昨天跟大家讲哈，说这个人家哈马斯游击队很厉害哈，那是基本上这个 Cloud 告诉我的哈。我对这个事情并没有仔细的研究，好吧，我只是尽量的把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军事情报局长叫宾德哈，那日前在内阁会议中表示说，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主导袭击的这么一个恐怖事件中，总共参与有6000名这个武装分子，其中4000人都被以军击毙，还有大概2000人下落不明。啊，宾德强调说，这2000人我们会找到最后一个。这句话你看到哈，一个是当然以色列的这个叫做反击力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第二呢你看得出来他的情报力量多强大，6000人攻击他，每个人我看这个样子基本上是每个人他都能知道是谁。你说双方两军对垒哈，6000人冲过来打完之后撤回去，哇，你能知道他们是谁吗？以色列都能查得到哈，而且誓言要抓到最后一个人，找到最后一个人哈。那另外呢，这个迪拜航空事件之后呢，航空安全也爆发新的争议，所以呢内塔尼亚胡日前下令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班机都要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 OK， 那么现在呢，目前的调查认为说，这个叫做这个凶手哈，这个恐怖分子叫哈马米他在加入叫做迪拜航空之前已经在策划攻击，只是没有得手，最后来到这个迪拜航空才能得手哈，或者功败垂成吧。那么他甚至在考虑在飞往这个，就是说计划把飞机飞到特拉维夫的叫做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时候再撞上去。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坠毁啊，他是要找目标撞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啊，那么最糟其实是要糟糕很多啊，但所幸是被以色列的乘客吧，以色列的这个国民吧，真的是公民英雄挡下来了。好，下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俄罗斯的实验室的疫情的情况哈。那我们说这个之前稍微先歇一下哈，来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这今天节目赞助商是 GNEX 的西洋参的黑膏滋，正好现在入秋了，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黄帝内经》里头讲一句老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什么意思？老祖宗看天地哈，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养生要跟着时节走，春夏就养阳气，进了秋冬就反过来啊，养阴滋养收敛，把底子补回来。所以呢你看哈，为什么一到秋天呢，就是中国人就要张罗炖点什么补点什么，对不对？顺的就是这个养阴的天时哈，叫做顺时而养，这是这四个字。所以该补的时节补上才是最合节气的养生。所以呢秋天养阴呢，我们华人最熟悉的一样就是西洋参了，它因为它真的是补气养阴，性子温和哈，不容易上火。那正好对上这个秋天养阴的时节，特别适合拿来慢慢的调养。可问题就是说呢，整个的西洋参买回家切片麻烦，炖煮费时，这个分量也不好把控，对不对？你到底多少多多少少，你没有经验的话你也很难去判断。但这个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就是把这些麻烦 提前给您解决。他选用是安大略省的，这个安大略省现在不能叫美国省哈，安大略省不是安大略湖哈，它的柚子香参，把香参的精华提取出来浓缩成膏滋状，每天一小勺，方便时服用哈。你如果想服的多一些的话，就每天两勺都行。那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呢，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睡眠比以前睡得沉，夜里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醒，早上起来呢也觉得清爽很多。那现在黑膏滋已经开通了叫做季度的订阅制哈，每三个月给您自动寄一次这个货哈，它不像红海参每个月，它这一瓶可以吃好久。所以首次订阅的使用优惠码叫方伟，享受85折哈，从第二次发货开始就自动优惠降到83折。那这个订阅呢，您可以自己修改配送的时间，随时都可以暂停，非常的灵活，也不背什么负担。那不方便上网的长辈就打电话啊，他的客户电话叫做800-368-8878，再说一遍，800-368-8878，会有专人帮您一步一步办好哈。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哦，我再加一句哈，我们的短讯号码，美国短讯号码91985开通以来已经有上这个将近1000个订阅的观众了哈，啊，谢谢大家的叫支持哈。那做这个短讯的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让大家及时收到这个最新的节目哈，包括直播节目跟这个加播节目，另外就是说大家的信息方位可以看到。那我现在做一个特别抽奖活动哈，奖品就是一瓶价值$153，100克装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的黑膏滋。那这次的抽奖活动呢，如果你想参加怎么办？非常非常简单，超级简单，只要给这个91985这个号码发一个抽奖两个字啊，就像平时给朋友发短信一样，只要把这两个字抽奖发到91985这个号码。那发送短讯的时间截止到周三晚上12点，那么在只有在截止时间之前啊，发送了抽奖这两个字的朋友呢，那么才有机会参加抽奖啊。所以现在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我会在周四的直播节目中向所有发送抽奖的观众中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把这瓶啊，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哈，珍贵的黑膏滋就送给您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好，那么就这个其他呢，就是说啊，同时嘛，也可以得到刚才说的好这个好处哈啊。再说一遍，91985，好，有这个好奖可抽。下面我来讲一下今天的大新闻，就是俄国起疫情到底是什么性质哈。那么疫情呢，各地也都会有，关键是这次俄国起的疫情，这个起源很让人很揪心啊，就很担心。怎么情况哈？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实中部靠西伯利亚这边的哈，叫伊尔库斯克这个地方哈。那么的一个鼠疫研究室、鼠疫实验室的一个28岁的女研究员啊，那么因为这个叫做感染死亡，那你看看挺真的很年轻哈。所以呢，他是否感染了鼠疫中最危险的肺鼠疫，就肺部的鼠疫，那现在引起高度的关注。那这个女生呢叫做西皮娃娃哈，对不起说错了，西皮洛娃，达里亚西皮洛娃。她呢是在叫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么出的事儿。那有一个 X 账号叫做 Nero Amaral 啊，他会诊了所有的资料，他这么说，他说是在9月25号前后啊，那么

天之内急剧恶化，在10月2号不治身亡。那么俄罗斯官方并没有证实这个实验室的事故哈，官方只说西皮诺娃呢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不是疑似的叫做鼠疫的细菌。但是呢，伊尔库茨克市内和周边地区五家医院同时进入防疫的管控状态。那么这个实验室附近的200多名医护人员和病患全部都被禁止离开，就实验室加上这个医院啊。那么西皮诺娃接受治疗的医院的住院部已经被隔离，停止接收病人，并且暂时禁止病人出院。那在他工作的实验室呢，是60多名工作员被困几天，只能睡在地板跟椅子上，不能离开。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对这个从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的体温检测。而这个伊尔库茨克的州的州长叫科布泽夫，把这个病例描绘为疑似叫做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和这个蒙古交接，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刚才有个图，有没有看出来？那个图我做了个图哈，其实在蒙古北边，大家看到，其实在整个俄罗斯是在中部哈，但是其实已经靠近西伯利亚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和蒙古交界的这个叫做布尔亚特共和国的领袖哈，叫做 Tistevnov 哈，齐德诺夫也说这个女子可能死于鼠疫。而鼠疫呢，肺鼠疫是什么？肺鼠疫是鼠疫杆菌引发的三种鼠疫之一，以感染肺部为主哈，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与人之间非常轻易的传播，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通常在1到6天之内就会致命啊。与此同时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佩斯科夫哈，就呼吁公众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轻信谣言或者推测。而世卫组织呢也评估传播风险很低。所以呢，那福克斯新闻说报道说，俄罗斯官员坚称没有证据表明爆发鼠疫的疫情，并表示目前状况稳定。那么然而呢，就是你的话听到这，大家心就会紧起来。这像不像这个2020年啊，这个中共的表达。所以一切情况稳定啊，不要相信谣言啊，世卫组织也说评这个传播风险低。那如果世卫组织他很有信誉的话，那你说说话大家是会放心，关键是他自己的信誉还剩几分。他说没事谁相信啊？关键是俄罗斯他是不是开放啊，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掌握信息毫无疑问就在俄罗斯这边。那目前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就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位女研究员西皮诺娃死于肺炎。如果没有检测到危险的病原体，当局为什么要实施如此大规模的防控措施？不光是封当地的人，而且连飞机飞出去飞到莫斯科都要防控哎。然后你说情况稳定没有事儿。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是记者不断的问他哈，他说这种疾病，他讲的就是鼠疫哈，这种疾病我们过去是能控制的，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微生物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就像一支军队一样。这川普总统说的啊，昨天说的，这听起来就很吓人嘛。大家知道武汉的这个病毒史，它是叫做功能增益，把这个病毒养得更狠，然后就会逃出来，才造成这个杀伤全球1700万人呐、死亡啊，这么一场大疫情哈。那川普总统说，以前对肺炎有效的一些方法，现在似乎没有那么有效了。也就是说呢，所谓的鼠疫啊，人类是有办法的，但是对付不了现在的这种鼠疫。所以呢，就是我想大家都没有说出来的疑问，就是说俄罗斯在实验室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有没有搞危险的东西，然后跑出来了。所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一告诉记者说，有人担心感染至少已经在俄罗斯内部传播，尽管美俄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现在非常有限，但就像其他情况一样，一旦疫情外溢，那很可能用各种方式迅速传播。所以呢，卢比奥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今天刚刚哈，卢比奥公开说，俄国在这件事情的资讯要保持透明。他说，我想俄罗斯显然有义务跟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这就是跟2020年哈1月10号到我记得是1月10号美国 CDC 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要去 CDC， 美国 CDC 不管怎么说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哈，美国的这个疾病防控中心，最强大的这个传染病防控中心，要了20多天都不让去啊，2月份才去的。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哈，我觉得对美国要求的答案就是一个试金石，俄罗斯是否公开讲出来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呢，大家情急之下，紧张之下，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跟蒙古国哈，这都是靠近的几个国家，在跟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全都实施各种形式的卫生检疫检查，不敢掉以轻心，连芬兰都在考虑做这件事情了哈。那

0: 刚刚出来的消息就是叫做英国的《每日邮报》在美国的分部的报告，说最新的消息是第二个人已经死掉了，也是在被感染的医院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巧合的是什么？今年七月底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生物战》，描绘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生物战》这个标题哈，这个封面能不能看，能给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书啊，描绘了什么哈？叫《Biology War》，就 Annie Jacobson 他写的。这本书我给大家念给大家听哈，这本书描绘了一场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安全实验室的事故中，一种被基因改造的肺鼠疫病原体逃逸，引发系统崩溃跟无政府状态。这简直像预言一样啊。所以俄罗斯这场这个突发的实验室安全事故真的是引发外界的担忧，那全世界的心都提起来，你千万别搞出什么幺蛾子哈。好吧，这是所以呢，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哈，大家有没有担心？但我这么去报，大家显然会担心，对吧？那我们就是希望吧 ，let's let's pray，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是一个 false alarm， 或者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事件。我们也希望俄罗斯真的，坦率公开的处理这些事情，不要酿成巨祸。其实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2019年的12月初就发现了。中共就是一直压，最后压成一个炸弹炸开，在二月份，在次年的一月份炸开。所以呢，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对吧？那俄罗斯能做得更好一些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哈。好吧，大家对这个事情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欢迎大家留言，特别是医学界的朋友哈，欢迎大家来贡献更多的消息，让我们都了解，能够了解得更加快啊。好，下面来讲一个川普的一个很美国的一个新闻啊，叫川普的下令时大战，这是怎么回事啊？川普跟他的好盟友哈、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叫做 Tom Cotton， 一直都很顶川普的，现在干起来了。然后川普呢，日前呢、在这个出 social 上发推文，就说大家给这个 Tom Cotton 这个打电话，因为他在阻挡我手里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什么？就下令时的一个法案，把下令时变成全年的就是时间。他不干的话，哎，这是他电话号码，来公布给大家看一下，请阿肯色州的选民给他打电话。他这一做呢，全世界都知道汤姆卡顿的电话号码了，对吧？所以呢，他就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显然他今天就肯定是这个周末要改电话了哈。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今天早上川普离开白宫的时候，他一离开白宫，外面围着记者就拦住他哈。他基本上每次离开白宫或者回来一般都是离开的时候他心情好就说几句话。结果他今天早上说的话讲的最多的不是伊朗跟问题，不是伊朗战争，也不是通胀问题，而是跟 Tom Cotton 的下令时战斗。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哈，我们先说一下，在7月15号众议院通以308票对117票通过了永久的下令时的制度。那么大家听听看啊，什么叫308对 117？ 这就是美国众议院或者难得的两党联合投票啊，都同意把这个现在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是下令时哈、把下令时延长全这个叫做什么全年，到今年的11月11号就不要把这个时钟再去往回拨了哈，基本上就是保持这个情况，这就是川普要的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一件简单的一件小事情要跟 Tom Cotton 干起来哈？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我之前说当初大概在50年前也干过一样的事情，那一年呢是1973年哈，是中东战争，叫第四次中东战争，叫赎罪日战争。那个战争之后呢，阿拉伯国家就对，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嘛，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啊，不卖石油给美国，那美国就出现这个油价高涨哈，这样的一个能源紧张问题。然后在当年的12月份呢，这个国会就通过了叫紧急下令时能源节约法啊，尼克松就签署了啊，叫做为期两年，下令时不变了，全年保持下令时保持两年。这什么意思哈？什么叫下令时？下令时就是下令时嘛，就是在到夏天的时候哈，白天就变长，对不对？也就是太阳升起来早一些，把时钟呢往前拨一个小时，就是靠近天一亮，我们就日出而作，这个意思哈，就把时间拨早。那么这个原因，最早的原因是来自于1918年，当时是一次世界大战啊，战争时代嘛，要节省能源。就那个时候，什么叫节省能源？就节省开灯，节省照明的能源。 别老开灯啊，所以太阳一出来呢，我们就赶紧起床干活啊，要早起就早睡呗，对不对？那晚上呢，就是开灯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一些，就是早上多利用太阳一个小时，晚上呢你用电当然就少一个小时，对吧？你早起早睡嘛，因为人的时间是固定的，早起当然就早睡了，就这意思哈。然后呢，到了冬天就换回去，为什么？因为冬天太阳就晚升起了，对不对？你要是不换回去的话，那就意味着你黑天摸黑要出来，摸黑要出门呢，这就不方便，对不对？所以要把它退回去。好，那么时间来到1973年，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当时石油不够啊，那个时候啊，很多的美国的电是烧石油来发电的，结果呢就把这个废掉。为什么呢？因为早上起来哈，虽然把它废掉，就全年到冬天也是夏令时，早上起来。虽然起来了，这个天还是黑的，但早上用电没有晚上多，就相比之下呢，还是会省电，或者叫做省油，或者叫做对抗中东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就这个意思。啊，结果实施这个策略之后呢，这个政策之后，政府就估计哈，在第二年的1月份到4月份，估计每天能够节省10万桶石油。但是有个问题，小孩子去上学，早上第二天就出现早上拿着手电筒去搭校车，因为太阳没出来。然后在康涅狄格州，在康州哈，第二天实施的第二天就有4名青少年被车撞，小孩子嘛，我没注意这个那个哈，没注意路上黑灯瞎火的被车撞。佛罗里达州在一个月之内8名小孩子血统死亡，而前一年没有实施这个时候哈，就冬天不实施夏令时只有2名，所以6起的原因都是在小孩子上学路上的黑暗黑天。所以呢，在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呢，民调是79%的支持，就实施了一个多月，79跌到42%，再过一个月就崩盘，政治崩盘。到8月份，众院马上投票停止实验，10月份参院通过，总统签字，恢复这个叫做冬天的，就是不叫做恢复冬时制哈，它冬时制它把它叫做标准时间，恢复标准时间。所以1974年就经过这么的事儿哈，那今天跟当年怎么情况哈？今天跟当年是什么一样？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不一样哈。那么我们不一样在于省电，现在不重要了哈。当初就是为了省电灯，那开灯啊，对不对？开灯照明用电，现在已经是忽略不计了。各种电器都跑出来，电冰箱、电这个电视机、这个电炉子、这个电话、电熨斗，什么东西都是电，一切都是电。开灯就不那么重要了哈，而且能源呢也出产很多很多，省点电费也没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知道美国的电呢，美国的电网，你知道它的能源从哪里来吗？41%是来自于天然气，然后其他就是核能跟煤炭，再多下来是什么风能跟这个太阳能哈。所以呢，用石油烧石油去发电呢，在美国只占0.7%，所以也是忽略不计。所以呢，现在也谈不上省石油的事儿哈。但是呢，存在同样的问题，你如果到了冬天不把时间换过来的话，就变成小孩子儿童黑天摸黑出去搭校车。这就是阿肯色州的参议员 Tom Cotton 的坚持，不可以让孩子摸黑上学，对对，他是个原则哈。那还有什么争论的哈？当然了，这里头就是那川普为什么说一定要呢？啊，首先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每年播2次时钟，播来播去很讨厌，没有人喜欢这个事情，这点倒是没什么争议啊，大家都不喜欢啊，只说要怎么换而已。所以呢，就希望别每年播上2次了，这简直没事找事儿哈。1918年呐，啊，为了这个战争省点照明用电啊，省下这个关灯费、开灯费，现在已经没那事儿了，你还折腾这干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关键你不要换来换去的话，你要选全年是夏时制还是全年是冬时制，对不对？当然了，这个在学名叫做不叫冬时制，叫标准时，叫全年夏时制还是全年标准时。那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是你想你更加看重早上亮还是喜欢晚上亮。什么意思哈？假如变成全年的夏时制的话，对不对？就意味着早上太阳一出来，哎，就到6点了，我们就起床了。但是你要是这个全年都这么搞的话，带来的结果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太阳没出来你就得起床，对不对？就是刚才说的 Tom Cotton 说的小孩子上学被撞车的问题哈。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呢，你晚上就亮多一点，对不对？因为你黑天你就爬起来嘛，到晚上呢，下午啊， 下午的这个亮的时间就晚一些，更多一些。那更多一些干什么呀？就是在黄昏的时候啊，还做户外活动的人，他喜欢打网球、打高球哈啊等等之类，或者晚上做黄昏的时候做生意的这个店，像 Seven Eleven 之类的哈，就他们喜欢。而如果说是全年都是冬时制，或者叫全年都标准时的话呢，那就意味着这个冬天呢，确实是天亮了才出门，但是晚上就黑得特别早。再加上冬天，你知道冬天的那个亮白天的时间本来就短啊，夏天又这么长，冬天就变得这么短。这个时候呢，你又把时间这么往上移一下的话，往下推的话哈，那就晚上黑得更早。对黄昏打球的这个做户外运动呢，你就很不喜欢。这个就是川普不喜欢的。川普呢喜欢运动哈，所以他就喜欢在黄昏时代这个网球、高球啊，要保持这个保持这个机会。啊，就是说每年调两次时间，简直是胡扯嘛。但还有一些好处，就是说，如果这个保持冬时制的话，或者叫做就可以错开这个，夏时制哈，保持夏时制的话，错开晚上的电网高峰，因为晚上嘛就是下班的时间，那么开车再加上这个做饭，如果那时候被迫要开灯的话哈，那就说明这个电呢，现在电不是省电，现在电网高峰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高峰错开会减轻压力，这是夏时制保持到全年的一个好处。啊，不管怎么说吧，我长话短说，我不知道说有没有太啰嗦哈。川普喜欢运动，特别喜欢网球跟高球，所以他要搞全年的夏时制，这样搞还可以错开晚间的那个高峰哈，电网高峰。但 Tom Cotton 说不行，我们的孩子冬天上学，不能让他黑天走路，摸黑走路不可以。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干起来了。那 Tom Cotton 虽然你这个川普是共和党的共主哈，但是涉及对他来说原则问题，他就是不让他，因为共和党就多那么一两三票哈，那么其他人已经反川的他就一直不投，所以就缺 Tom Cotton 这张票，他不赞成这个就是过不去，所以川普就急了，就把他电话丢出去。所以呢，就是说你更加照顾成人打球，还是更加照顾孩子上学，说白了哈，就是这两个区别。当然了，这个 Tom Cotton 虽然他反对全年的夏时制哈，但是呢，他是希望每年还是换两次，还是全年都变成冬时制，现在不知道。那对他来说也没啥区别，对不对？他只要不要小孩子摸黑上学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关键是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如果 Tom Cotton 反对成功，全年不要搞夏时制，那还就是全年搞冬时制，对不对？全搞标准时。哎，这一点呢，你知道医生赞成哦，因为医生他有他的这个统计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跟大自然相合，我想特别中医更加赞成啊，你不要变来变去的，搞得生物钟乱七八糟的哈，所以这么一个结果哈，川普总统要的全年夏时制，第一呢省去调来调去，第二呢晚间下午空间这个叫做更加亮光，在冬天多一点啊，可以打户外体育啊，或者户外的做生意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而这个如果全年冬时制呢，那就是说刚才所说的哈。那这个怎么回事呢，就利用不了早上的那个叫做阳光了啊，还有个就是不变，到现在就这样不变哈，所以呢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你赞成川普总统的全年夏时制，还是赞成全年冬时制，或者说你觉得就现在这样很好不要变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哈。另外在全球现在只有70个国家在实施夏时制，主要集中在欧洲跟北美，为什么呢，因为赤道附近的国家呀，它基本上不执行，那个时候冬天夏天差不多哈，日照时间变化很小，所以调钟是没啥意义的，就是欧洲跟北美。而这个欧洲已经不太想干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它因为它的欧盟嘛，它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说这个废不掉，婆婆太多哈，人人都有意见，达不成这个就可以决定的多数，就改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在公元2000年以来呢，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废除了夏时制。好吧，那但是呢，我先跟大家说结论呢，大概率是过不了的。Tom Cotton 会赢，因为他不投票，那就没办法啊。所以呢，今年到10月1号还是要调时间，好吧？我倒觉得这个今年调一次还挺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冬天调，你可以拿一个小时回来，会觉得好像赚到一样哈。不过我问大家，你赞成全年的夏时制，还是全年的标准时，或者叫冬时制，还是保持现状好吗？好，下面来讲一个新闻呢，这是很美国的新闻。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家知道那个美国的国会啊，各州可以自己定，国会给各州有限的空间，所以你知道 这个美国的叫做亚利桑那州跟夏威夷啊，他们的夏时制冬时制跟全国是不一样的，它就有这个空间啊。所以联邦法跟州法相比的话，联邦法没有管道的州法可以自己定，联邦法一旦管道的话，联邦法就压倒州法，就是联邦法大于州法，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特色啊，一个特点。 OK， 好，下面我来讲一下巴西大选，王子复仇能够成功吗？星期天呢，这个巴西大选做了第一轮选举哈，那博索就小博索纳罗，博索纳罗对，这么以2%将近2%赢了卢拉，三周之后呢，他们将做最后的决选，那最后的决选叫王子复仇记能够成功吗？小博索纳罗能够赢得这巴西总统吗？把整个的巴西政坛翻过来吗？那么日前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中啊。存在舞弊的传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晚上7:06的时候啊，那时候数票数了47%，小博索纳罗呢当时是50.2%领先，而卢拉是42%落后，领先7.3%。如果他一直保持50以上哈，最后星期天就选完了，结果屏幕一黑，没法计票。在亮过来的时候是1:02，晚上8:08系统才恢复。这个时候呢，一大堆票涌进来。那博索纳罗的得票率是 47.9%， 变成 47.9% 啊，从 50.2% 变成 47.9%。而这个卢拉呢，从42%变成44%，他只领先3.8%。然后呢，当数到最后，它是47.04%啊，这个叫做领先45.15%啊，就不到2%，最后结束。所以另外一个网上的一个 X 用户叫做啊 Banker Upper Casta 啊，这是一个西班那个葡萄牙语的这个名字哈、啊。他说他截屏到国家选举法院在数票数到85%的时候，把结果回滚了将近2分钟。而这个回滚之后，其他候选人数字不动，只有卢拉的数字变大了。当然这是网友自己的观察哈、啊、政府呢跑出来说没事儿啊，我们没有停止计票，只是停止显示。为什么呢？因为来的票太多了，数不过来所以塞车。不是数不过来，他没有停止数票哈、啊、他说没有来的票数据太多没办法显示，所以塞车塞1小时2分钟。你觉得可能吗？我不知道啊，我其实现在呢就是说，当然了，你在这么敏感的选举的计票的关键时刻，你停了1小时2分钟，我们就很多台湾朋友啊，大陆朋友没法说了啊，你没有选举，你想在台湾大选的后晚上7点开始出票，大家像嘉年华一样哈、啊，排排坐大屏幕啊，都在看着，每分钟都看着变化，结果到晚上7:06的时候，嘣黑屏，过1个小时才回来，你说这国家不要翻天呢、啊？所以呢，现在没有独立的核实哈，就政府说没事哈，政府说没事，但是没有独立核实，所以这件事情就激起巨大的一个疑问啊，那么就是到底背后有没有什么幺蛾子啊？这里头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一位观众朋友也说，他说你凭什么说这个10月25号博索纳罗会赢啊？他说当初马杜罗不是也赢了吗？啊，所以他只要能数票。好，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 USAID 的角色，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叫做川普在2025年1月份上台之后，然后接着呢2月份 Dodge 出手，最后把 USAID 美国对外援助署给废掉，400亿资金全部收回。从那到现在，中南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选举左派赢了，次次都输。那么网上的这个保守派的评论人士就说，原因就是因为 USAID 废了，400亿美元没了，再加上 USAID 带着美国的影响力哈没了，所以呢他们都赢不了。所以这里头特别一个评论员叫做 Mike Benz 哈，本兹是美国的政治评论员哈，他现在创办了一个基金会叫自由在线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Freedom Online 他是他的创办人跟执行主任啊。这个基金会干什么呢？就是监督互联网审查的组织啊。这个人的他的这个来历还是蛮强的哈，他是纽约的企业律师啊，就是商业律师出身。2018年呢进到联邦政府哈，那2022年呢就是川普下台之后，他就这个专职办了这个基金会。在川普2.0的时候呢，他就有参与到联邦政府拆解这个 USAID 的这个工作啊。那么他呢就发了个帖哈，前几天发了个帖，然后今天被 伊拉马斯克转推，啪就引发巨大关注哈。他说博索纳罗，老博索纳罗在2018年赢得选举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在巴西的支出就增加了一倍以上， OK， 从3200万块钱增加到6900万块钱。但是在那以前的18年内哈， USAID 援助世界各国嘛， 2000 年到2018年对巴西所有的援助最高的额度只是46而已，4600万。那么结果呢，在2018年就跳到了6900万。他说不是因为巴西突然需要两倍的援助，而是为了这个钱是为了削弱博索纳罗总统，当时的总统啊，以削弱他的影响力。结果呢，在2022年老博索纳罗下台之后，这个资金又掉下来，又掉回去。所以呢，那当然这个 Benny Johnson 呢，就是我在那个 CPAC 这个叫做碰到的那个 Benny Johnson 啊，美国的大网红啊，爱荷华大学的大网红，他就采访了这个 Mike Benz。 Mike Benz 就说，他说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巴西的媒体、大学、高等法院的叫做工作人员、选举法院的工作人员、巴西的宪法学者，资助了一大圈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全是他们在资助的。而且呢，还有意的跟他们说，你们得把我们对你们的支持要藏起来。他说整个巴西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审查系统都是美国的 USAID 帮助建立的。因为这里头不光是美国人的钱啊，美国人的影响力啊，美国的一个 dollar 过来的话，那影响力肯定是比别处的 dollar， 比国内的 dollar 要放大好几倍的。嗯，所以呢，他说现在这是第一次哈 USAID 消失之后的巴西的第一场选举。但是呢，他也说这个 USAID 的影响在机制中已经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延续下去，不可能 USAID 一撤他马上就消失。所以呢，他说他曾经自己还跑去到巴西的参议院去作证，作证 USAID 给巴西相关这些单位送了多少钱过去啊，还引述了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证据哈。所以他说 USAID 的钱像洪水一样涌到巴西去。好，那么当然不管怎么说吧，马斯克呢这个叫做节省政府经费，把整个 USAID 全部废掉，全部编入国务院啊，现在由这个卢比奥来就执掌。所以呢，从那以后到现在，南美洲左派一场选举都没赢。所以呢，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情况怎么样啊，特别是我们巴西，我们观众中是有巴西的观众朋友的，你觉得到底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欢迎您来留言，或者对巴西政坛了解的观众朋友请大家留言哈。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所以呢，确实在这个意义上，10月25号的选举是一个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就跟加州的选举一样。那个 Steve Hilton 虽然赢了加州的这个叫做州长的初选，我对他10月3号能够赢得加州州长我是非常不看好的。还没有发生呢我就说不看好，就因为加州的选举就是很难让人完全相信啊。那现在呢，美国的大家知道美国中期选举就要做了，美国很多的情况跟巴西是一样，很可能巴西只是更加严重一些，但是美国现在也是面临没有办法解决哈。我们都知道 Save America Act 是没过的啊，今年也不可能过，所以呢只能说让中期选举面临巨大的变数吧，只能这么说哈。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人张婉莹啊，这个消息现在就真成了这个网上的一个大热门了。那华裔女间谍张婉莹替中共在美国监控台湾总统赖清德儿子赖廷宇啊，被 FBI 抓捕。那这是昨天的消息哈，这前天的消息，他昨天出庭啊。那随后呢，他的背景也被挖底啊，暴露出他生活真的非常的奢侈，很有钱的啊，坐豪华这个坐豪车，开私人游艇等等之类的。好，那他的过程我稍微复盘一下哈，昨天没有看节目的人，就是他就是在10月4号的时候啊，就是前天嘛，34岁的张婉莹是南加州的一个叫做 Irvine 的一个叫做房地产经纪人，准备搭乘班机飞往上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场逮捕，被指控为中共政府工作，长期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瑜和他在美国西雅图的家人，潜在的意图就是给中共将来勒索赖清德总统准备材料。OK， 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张婉莹呢首次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她的丈夫叫做Adric Ding 和另外两个亲友也在到庭旁听。她呢当天是一个公社律师哈，就公家给她指派的律师，就要求警方呢和这个叫做和警方跟法官私下对话， 因为他的当事人呢、张婉莹打算请私人律师，那可以理解了。结果与此同时呢，属于他的小红书啊、Instagram 跟领英账号都被曝光啊，大家都跑过去围观去看。那么网晒出了很多的照片哈、他照片都过着相当这个奢侈的生活。他在领英账号上这么写，他说：“我日前任职于美国最大独立住宅房地产经纪公司之一的销售团队，专门推广由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开发价值15亿美元的豪华住宅的专案。” OK， 那么然后呢，拥有南加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经在比弗利山庄啊，就 Beverly Hill 的一家投资银行积累了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他还有在网上发推说，他要40岁就要退休，正在捞钱中。他领英中还写到说，他2014年毕业于这个叫做北京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啊，我们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那是叫做间谍大学或者特工的摇篮。那么，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也后来的外交部长，现在已经消失的秦刚，以及用色相收买美国政要的方方，都是他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学长啊，都毕业这个学校。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推测哈，我觉得呢，这位张婉莹啊，那他很有可能就自身就出于权贵家庭，或者和权贵家庭呢是有关联的，中国的权贵家庭啊，这些人到美国来啊。其实做的就是中共官员资产外移的生意。你看他刚才说啊，他的卖的房子都是中国公司在美国开发的房子，那买他房子很可能又是中国的人，中共的人啊，所以呢从中就是基本上就是自己左手倒右手啊，自己人赚自己钱，所以可以赚很多钱。其实中共在美国的很多的人啊，他都是有他的所谓的自己人，就是自己的子弟在海外布局，拿美国绿卡，不是绿卡，拿美国公民，在美国有非常体面的生活。那么很多的敏感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在美国的自己人做，就是我说这个话，我不是凭空说，我是有根据的哈。我待会跟大家讲，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大家知道哈 ？FBI 说我们十二小时开一起案件，就那么多间谍，十二小时开一起，那就一年有头有脸的，可能就是对啊，365×2就是700多个间谍，每个间谍很可能不止一个人呐、对不对？可能两三个人呐、那这就2000多人。中共在美国的案子被 FBI 抓到有多少？我觉得抓到10%很了不起了吧？你再乘个10，那就是7万多人。所以呢，但是呢，中共有没有条件在美国经营这么大的这个间谍网哈？我觉得很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美国做一个中共的间谍，专业间谍哈，你条件要求是很高的，你起码得会中英文吧，英文要流利，光英文流利这一条就滤掉多少人？所以呢，中共也没那么多人啊。可以，而且你这样的人还得混入美国主流社会，有头有脸啊，最后还拿到公民。所以呢，中共的专业间谍是不够用的，而且专业间谍被抓到也很麻烦啊，被美国报复啊，就像当初美苏关系一样的，你间谍被抓到就会报复，对方又得报复，来回来去的，这在美中关系之间就没有发生过，很少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共他的很多间谍用美国的华人，用所谓的爱国情操去感召他。那更重要的，当然这是个幌子哈，最根本的是用利益去诱惑他，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美国华人，都是中共叫做招募的对象哈。这里头的这个对象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自己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弟，跑到美国来变成美国人，让在海外策应接球。你知道我原来办那个电台，我办西方之声电台哈，你知道在美国啊，没有什么中共的电台哈，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1930年代，当时通过一个法律，就当时就防止纳粹在美国办电台，就通过的美国的 FCC 的法律，就是说呢，必须是美国公民，拥有75%以上，还是80%以上，所以呢，中共是没有办法随便到美国买一支电台的，他怎么办呢？他就得用美国华人。当时在南加州啊，在南加州中共插不进来嘛，南加州华人的开车特别多，对吧？那中共一直想在那里有一支电台，后来呢，他们就很聪明啊，在墨西哥边境，就蒂纳拉，在那一边买了一支墨西哥电台，5万多瓦，这信号打出去，整个南加州全部盖住。当时呢，就是威胁到希望之声在南加州的一个小电台哈。当时我就去查怎么回事，结果这个电台是一对姐妹高干子女在美国就过的这豪华富贵的生活，就跟那个这个张婉莹差不多的啊。然后呢，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跟电台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中共需要人买那支电台，需要有人出来当这个白手套啊，所以呢他们就来出手。 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是说出手在好处啊，钱也都是给自己人赚，对吧？就中共的钱拿出来给中共的子弟中共的子女赚，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在某个意义上吧，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华人其实真的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但是他没概念啊。我跟他讲个笑话，这笑话是美国人讲的笑话啊，就讲一个非洲的一个岛啊，这个岛上有那个沙子，对吧？沙滩上有沙子，那个沙子非常有价值，有战略价值，有战略物资的价值。但岛上那个酋长呢，不许任何人来调查，不许任何来开发啊！我要保持我岛的原状，谁都不许来。那怎么办呢？美中俄啊，三个国家就各显神通啊，看谁能够搞清楚这个岛上的沙子，它的成分是什么，它的价值有多少。美国人怎么办呢？美国人呢？那美国人就是科技呗，对不对？就高空间谍卫星啊，飞上就飞过这个岛，从上面往下看啊，用这个红外线啊，什么什么，这个红外线、紫外线，管它什么线啊，红外线了啊，陆地表15米、150米，什么数据都抓到了，一趟就全部都抓到了，很厉害吧？俄国怎么办呢？俄国就开一个潜艇啊，万里之外开一个潜艇，开到这个岛旁边，然后深更半夜挖人呐、啊，俄国的挖人很厉害啊，就游水上来。啊，在岛上偷偷的把这个沙子抱上几包就走了。那中共呢，啊，根本不来那些东西，就开这个豪华游轮呐、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大叔大妈啊，穿红戴绿是吧？提着篮子，带着毛巾到岛上来玩啊，沙滩上玩啊，吃豪华大餐呐、啊。到了晚上呢，回到这个豪华游轮上，把鞋里的沙子、口袋里的沙子、这个毛巾里藏的沙子全部抖出来，就什么都有了。就一句话叫全民皆谍。当然我说全民皆谍，大家会觉得你在说我吗？当然不是了，我说的意思。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代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4: 位于 New Wharf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 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6: 哎，李姐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7: 您放心，
6: 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7: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6: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8: 希望之声军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9: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0: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13: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好，今天是10月6号了，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来互动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呢是一档音乐点歌互动类节目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0点-11点准时的为大家放送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快乐的在路上。好，那今天呢艾琳这边也选了不少好听的歌单啊。首先咱们先来听这首歌，就是来自林俊杰在2012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We Together。

这一首非常动感的 We Together 也要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抽奖了。今天呢我们有抽奖活动，奖品呢是由思意美容提供的一个美容的护理选项啊。那么大家呢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参与。怎么参与呢？就是发送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今天晚上的6PM 啊，在邓梅的节目中为大家开奖，所有发送美容的朋友都可以纳入到奖池，将价值158元的专业皮肤护理带回家。

注意啊，这次的抽奖关键词是发送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为您送出的是这个思义美容赞助的价值158元的专业护肤疗程。那幸运得主呢，可以依照自己的肌肤需求二选一了，一个是深层的叫做皮肤清洁护肤，还有一个是深层的抗老护肤啊。总归可以感受一下思义美容呢，在 Fremont 湾区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了，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美体塑身服务，那也有先进的美容仪器和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深受顾客的喜爱。如果说你想碰碰运气，感受一下他们的效果怎么样呢？您发送美容这个关键字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参与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为大家放送的是听众朋友点上来的歌曲，来自算了，那个没找到啊。然后先播送一首我准备的歌吧，来自邓紫棋在2015年演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3: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7: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8: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已经有听众朋友点歌上来了。那么在点歌的同时，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也有抽奖，抽出的是思逸美容赞助的价值158元的一个皮肤护理的一个奖品啊。到时候有两个项目，二选一，只要您抽中了的话呢，到门店您可以自选。那这款产品您只需要回复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今天下午的6:00 PM 这个时段呢，会为大家来抽奖。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歌啊，听众朋友留言说啊，想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是潘安邦演唱的。说听说啊，丁月刚从台湾回来，这首歌呢送给他，咱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由潘安邦演唱的经典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好，这首歌结束了，接下来呢播送听众朋友点播的另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在的歌曲啊，叫《陀飞轮》。

好，这首歌叫做《陀飞轮》，是陈奕迅在2012年的一个作品了。那么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呢是黄伟文填词的。那黄伟文作他有一个著名的男人四部曲啊，他都写了一些男人的故事。那最后的一首歌就是这首《陀飞轮》。那这首歌它是就是讲的是就是动意百万的顶级机械表陀飞轮来作为隐喻，辛辣的讽刺了现代人啊。他说前半生呢用这个拼命拼搏去换取后半生的支票，然后呢去这个买一些奢侈品去享受，但是呢最后却发现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发现其实最奢侈的呢还是18岁的时候那个可以肆意微笑的自己了。然后深刻的道出了人到中年虽然赢了物质，戴上了昂贵的手表，却早已失去了青春和快乐的巨大无力感。对，总之我觉得还是挺发人深思的一首歌啊，就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的奢侈品呢？是18岁的时候可以放肆大笑站在海边的自己，还是最后就是拼搏了一生然后感觉都很辛苦，却再也好像拥有了财富却也玩不好，然后也不想吃了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引起别人的思考。不错的一首歌，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播送一首郁可唯的老歌啊。这首歌呢其实是2011年的一首老歌了，也不是郁可唯的新歌，但是最近呢他在网络平台上突然就翻红了，很多网友就突然刷到了这首歌，说听不得茶汤啊，一听就哭。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6月，专辑《微加幸福》里面的一个曲子了。然后当时的作词人是方文山。然后呢，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大家可能回忆杀业涌过来了，突然之间呢。

就在各大这个大陆的音综平台上刷到了这个流行指数榜的第一。那很多人也是通过短视频的配乐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了。那范蔚珊是擅长啊，他是用古风意象来写现代情感的。一碗热茶，一个要渡江的人，说的是舍不得，又是不得不放。

0: 难怪这首歌火呢，真的是有道理的啊！我觉得郁可唯唱的太好听了，九月中旬啊突然蹿红了，所以现在呢这首歌就是霸榜到各大音综的那个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吧。那其实呢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挽留和对方没有回头的故事啊。方文山确实他很擅长用古风的意象来写现代的情感，那就是说一碗热茶想要挽留你，可是呢你遇上了一个想要渡江的人，说的是舍不得呢，但是最后又不得不放手啊。那对方没回头的走了，只剩下一碗没有喝完的茶汤，盼望着他再回来，我再帮你加点老姜啊。那落点就是克制的思念和遗憾了。总之这首歌是满满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刚刚说的遗憾的感觉。其实这首歌郁可唯不是原唱，他在2004年的时候是由一个组合叫民明派他们首唱的。2007年的时候，华语的情歌王子邰正宵又进行过翻唱。那么在2011年呢，郁可唯再次重新演绎了这首歌。那最近呢就开始红了啊。那郁可唯他清新细腻的嗓音也很有故事感的表达，也成为了现在这个传唱度最高的一个版本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茶汤》，推荐给大家。嘿，刚刚收到了手机尾号8818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艾琳您好，很喜欢您的节目，唯一的可惜是时间太短了。还好一个小时的节目，关键是我们天天见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就每天的10点钟都守候在我们961，然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好音乐，分享一些好音乐。也感谢您的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万买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6: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呢。我们今天有抽奖活动啊，我们的奖品就是来自四亿美容赞助的价值158元的一个皮肤护理的奖品，二选一啊，大家可以发送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来了解这次的抽奖了。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邓梅的新闻看点节目会为大家发奖，所以呢大家可以，所有人听到了您就参与一下， 下，万一呢今天的运气就砸到您的头上啊。好，发送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一位青年歌手啊，就是 TFBOYS 里面的那个组合成员王俊凯，他呢在九月份的演唱会上刚刚唱的一首新歌叫做《那夜夏天》。这首歌呢它是9月19号啊在王俊凯结束的北京演唱会上刚刚唱的一首新歌。那他对台下的歌迷讲说，这首歌啊是杰伦哥给我写的曲，然后呢唱的也很好听啊，但是呢作词人是他自己，相当于呢周杰伦帮他这个做了曲，然后这个政委编曲。那么现在这首歌刚刚上线啊，也受到了粉丝的追捧，很清新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王俊凯演唱的《那夜夏天》。

好，这首歌来自这个王俊凯啊 ，TFBOYS 的王俊凯，现在已经单飞了，因为那个组合现在他们已经不合体了。但是呢，不得不说啊，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而且充满了周杰伦周氏情歌的风格。这首歌也是王俊凯在2026年的9月份，就在刚刚的北京演唱会上，当时呢是作为了一个彩蛋歌曲啊来唱的。那这首歌也是王俊凯多年的偶像周杰伦帮他作曲的，王俊凯亲自写词，那也成为了一个追星天花板的一个梦幻联动了。其实大家听得出来，这首歌写的是一个青春的故事。那周杰伦标志性的轻快浪漫的曲风，搭配着一些动感又有夏日气息的旋律，然后经由王俊凯这种富有青春朝气的声音啊，我觉得真的是相得益彰，仿佛呢就带回到了我们的学生时代。王俊凯自己呢也围绕着毕业季和那个叫做青春毕业的那个夏天，然后的回忆展开了。他有很多描写在课堂上啊，然后校园里的那些青涩的回忆，比如说纪念册，然后课痕的课桌，安静的操场等等，大量校园青春的意象，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也真的是见证了这个王俊凯也是慢慢的成熟了，非常的棒，给他点个赞。好，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互动和我们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今天还有抽奖，发送美容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参与了。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播送最近的一首热歌啊，是台湾歌手徐怀钰。徐怀钰呢，大家认识他是从那首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但是最后呢他又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年也是很火啊。但是他之前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落寞期，那么最近呢他又重新的站上了舞台，然后将他当年的那些好歌都一一的带给了歌迷，也开了很多的演唱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聆听徐怀钰在2000年的经典歌曲《纷飞》。

0: 哎，此刻的弯曲天气也真的想让雨纷飞啊，可是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秋老虎还是这么猛呢？本周弯曲和中央海岸的高温将持续啊。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周一宣布将高温的警报延长到周四的晚上10点。那这个警报呢，覆盖弯曲9县除了沿海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圣克鲁兹山脉，还有圣贝尼托县，还有这个蒙特瑞县的大部南部啊，总之这个最近几天弯曲很热，内陆的最高气温预计会在35到40摄氏度，夜间的降温也比较有限，所以说呢，最近这几天晚上都比较的闷热。那气象局表示，虽然部分地区有可能会气温比他们估算的略有下降，但连续多日的高温带来的累积影响仍将持续当中，居民面临着中度中暑以及其他高温相关的疾病风险。官方呢提醒民众要多喝水，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切勿将儿童和宠物单独的留在车内。所以这里呢也温馨的提醒大家，最近如果您在午后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带上水啊，然后做好必要的防晒工作。最近湾区真的很热，这一波这个高温呢预计会持续到周四的晚上10点，相当于周五才能变凉快一点啊。而且呢，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局因为臭氧的污染，将艾希空气警报延长到了周二，也就是今天。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呼吸系统或心脏疾病的人群，尤其需要特别的防护一下了。好，这里是一个天气的资讯播送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还有一段。
1: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3: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2: 那今年呢？
3: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2: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0: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 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请允许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说一段商业的恐怖。那么很多弯曲的朋友或许呢家里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如果说有家族史并不代表您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提醒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注重日常的健康管理了。日本冲绳的海运做成的海之滴鹤藻糖胶呢，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帮助维持日常保健的好产品。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海之滴这款产品啊，它已经行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它是来自日本冲绳海运的提取，结合巴西蘑菇粉制造的。那鹤藻糖胶绝不是只给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像平时的话也可以日常服用，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防御手段。它呢获得了日本内阁批准的 GHFA 认证，品质绝对的安全和放心。如果说您正在这个寻找一款比较好的啊，可以适合日常保健，然后平时呢支持细胞健康的产品吧，可以试试这个鹤藻糖胶。海之滴鹤藻糖胶现在免费的领取发送这个试用装，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免费领取热线888-482-5888 888-482-5888来索取试用装了，为全家人和自己提就是找一个长期健康的一个明智投资吧，海之滴鹤藻糖胶。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歌，手机尾号3298的朋友，他说：艾琳请播送一下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主题曲，叫做 A More Secrecy、叫暗恋，说是由法国的香颂天后伊莲娜霍珠演唱的。

0: 这首歌是由法国的香颂天后伊莲娜霍珠啊，在1993年演唱的歌，叫做《Amour Secret》暗恋。但是呢，它不是奥运会期间的这个官方主题曲啊，这个要纠正一下。它只是呢，在2024年法国奥运会期间，又被社群平台上重新的去二创，成为了一首非常非常火的歌曲，再次翻红了。那可能大家就以为是奥运会的歌曲了，事实上它不是啊，它是1993年就推出的一首歌曲。不过呢，确实将法式浪漫融合了进来啊。虽然听不懂什么歌词的意思，但是总归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谢谢咱们听众朋友点上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您呢，可以持续的发送美柔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参与今天晚上我们6点的抽奖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再准备一些好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分享。明天的10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2: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ife 408-668-5558，408-668-5558。
3: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4: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3: 可不是嘛，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4: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3: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4: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3: 去哪儿买啊？
4: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3: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4: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6: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1: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San Francisco、 Marin， 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6: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1: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6: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
1: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6: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888-848-7388
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6: 更大商机，
1: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6: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7: 听众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哇，这个休息了还不到2分钟啊，水还没喝完，马上就回来了。希望大家不要讨厌我啊，因为我的这个我们的好同事雨乐啊暂时休息几天，所以丁月代班啊，从7点一直到9点啊都是我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按照惯例啊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股市啊财经最新的一个动态啊。那短暂的这个更新之后呢，会跟大家继续来去看一看即将在11月3号啊，作为湾区的选民，我们的这个选票上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的公投 measure 这个投票的一些法案啊。那我觉得这些呢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蛮大的，而且又很直接啊。可能或许您工作忙碌没时间去研究它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花一些时间去看一看啊。那如果您没时间看的话，订阅替您看一看。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到底这些提案是怎么回事哈，有关于这个中半岛的，也有关于南湾学区的啊，所以不论您在哪儿啊都值得来听一听。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一小时开始了啊，同样刚才说过的这个思义美容赞助的抽奖护肤流程呢，您依然可以参与啊。我看到后台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在发抽奖两个字啊，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礼品是美容护肤套餐，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美容啊。您要想参与啊，想要抽取获得这个价值158美金的美容护肤专业疗程的话呢，您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好不好。那这个是由 Freeman 啊，有20多年经验的专业美容机构思义美容提供的护肤疗程哈。你如果中奖的话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这个叫做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这个抗老啊，所以这个都可以根据您年龄啊不同肤质的需要再做选择吧。首先第一步是要先参与抽奖啊，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我看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我的奖品什么时候到啊？哇哦，这一位是之前非常幸运啊，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送出价值超过700美金的这个恒温酒柜，是不是？这是中酒柜的这位听众朋友。好，我稍后会请我们的这个后台工作人员联系您好不好。哎，这个奖品呢我们都会尽快的安排哈，送到安排，您可以来这个提取哈。好，那这个还有思义美容啊，思义美容的护肤流程又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发送过来了啊，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大盘的一个表现啊。我刚刚一刷新，哎，一片绿啊，都在上涨，还是不错的一个趋势啊。那先来看一下大盘数字，道琼开盘之后涨了300多点了啊，308点，涨幅0.6%，S&P 500涨了60点，涨幅0.7%。

0: 纳斯达克呢，到目前啊，盘中的表现是涨了228点，涨幅是0.83%。那么今天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哈。今天市场的主线是非常明显的啊 ，AI 和科技股呢在带动大盘，同时油价和美国的殖利率出现回落，所以呢，就整体上让投资人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那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 AI 科技股。那今天半导体类股票是表现的特别突出啊，这个 Marvell Technology 啊，美股代号是 MRVL， 盘中是一度大涨超过 7%， 因为他们公司呢今天举办一个叫做 Investor Day 啊，会公布一个长期的营收目标。那 Marvell 预计呢2028年的财年营收能够达到200亿美金，高于分析师预估的 181.7 亿。那更长期来看呢，公司预计2031年的财年营收能够达到700到900亿美金，远高于市场上的这个470亿的预期哈。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我们看到盘中股价啊，这个 Marvell 就一路大冲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Marvell 今年以来啊，它的股价2026年已经上涨超过2倍了，累计涨幅超过 242% 啊，有没有机会在今年结束之前翻到 300% 呢啊，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那其他的 AI 晶片股呢也是普遍走高啊，比如说这个龙头老大 NVIDIA 辉达盘中上涨大约有 1%，Broadcom 大约上涨了 1%， AMD 呢因为 City 把它的目标价从575美金大幅提高到了800美金啊，盘中也是一度上涨超过 1%。 那么 City 为什么给它调涨了呢？他们认为随着 AI Agent 啊，它的这个发展， CPU 的需求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AMD 会成为比较有希望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啊。所以今天的市场非常明显，就是资金都集中在 AI 基础建设、芯片、资料中心相关的一些股票上面。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油价下跌啊，这也是推升股市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早盘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一度下跌大约 2%， 每桶就跌破100美金啊，在98左右。美国 WTI 原油呢是跌了 1%， 在87美金左右每桶。油价下跌对股市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减压啊。投资人最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东局势不断让油价攀升，会推高通货膨胀，那么就会让联邦的这个基础利率啊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今天看到油价掉到100美金以下了啊，加上殖利率也出现下降，市场呢就比较敢去买股票了。不过油价呢还是虽然跌了一些，但它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上面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的执行长啊，之前就是有警告说啊他是沙乌地阿美啊，他是这个石油公司嘛，如果中东供应问题持续的话，全球的石油库存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所以油价呢仍然是接下来几周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更新。那再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市场重点关注的地方就是美债殖利率啊，债券市场呢，昨天我们看到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是一度升到 5.35% 左右，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今天的殖利率呢开始回落。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下降了大约2个基点，来到 5.29% 左右。两年期的殖利率下降了大约3个基点啊，来到 4.802%。殖利率下降对科技股尤其有利啊，因为科技股的很多估值呢都建立在未来几年的一个获利预期上面，当市场的利率下降，未来获利折算回今天的价钱就比较高啊，所以科技股就容易受到支持。那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Thorsten Slock， 他甚至认为美国长期的国债殖利率可能已经接近高点了，未来一个月，也就是说到11月初的时候有机会出现回落。不过呢，现在市场也不能太过乐观啊，因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国债供应量，还有全球一些主要国家都存在财政问题，仍然也在推高整体的这个长期债券的殖利率。那再来呢，还有今天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美国的商业部公布啊，8月份的美国贸易逆差是扩大到了 1056亿美金，这是2025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贸易逆差，而且高于经济学家原本预估的1020亿美金。这个数字值得关注呢，是因为美国最近的关税政策原本就是希望要降低进口，改善贸易逆差。但从8月份的数据来看呢，美国贸易逆差仍然是明显的在扩大啊。另外呢，美元指数今天盘中也走弱，一度是跌到了 101.754， 是10月2号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再来也有两个吧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个股啊。第一个呢是 Option Care Health， 它的股票代码是 OPCH。有一个这个叫做Mike Kenson 和私募股权公司 Clayton Doubler and Rice 就是 CD&R 宣布呢会以每股 32.05 美元现金收购这个 Option Care Health。那整体交易的企业价值呢是58亿。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Option Care 的股价是盘中暴涨了超过 30%。第二家公司呢是 Constellation Energy 代号是 CEG。Google 宣布和这个 Constellation 签订长期核电合作协议， Google 会购买和新增核能产能相关的电力，用来支撑未来 AI 资料中心不断增加的一个用电需求。那这项交易呢就显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了就是 AI 竞争不是只拼芯片数据中心这个电力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瓶颈谁掌握了电力，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一个可能性，是吧？那 Google 呢，需要大量稳定的电力来支持 AI 的运算所以这个核能公司现在也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重视和追捧。最后提醒一些听众朋友就是本周市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在明天。联储局呢要公布他9月份的一个会议纪要。投资人们都希望从这个会议纪要里找一些蛛丝马迹来了解联储局官员他未来的利率政策到底会怎么样的走向现在市场情况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一方面呢AI 带动企业投资和股市上涨，另外一方面油价通货膨胀殖利率这些还是很高所以呢我们就要观察油价它的一个走势，然后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能不能回落，还有联储局它的一个利率走向了那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 FM96.1 的节目我们这里会在前天不同时段包括现在您听的这个湾区早安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大家每天一些及时的股市财经动态的更新说了这么多呢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那休息之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包括现在在后台踊跃参与我们抽奖的听众朋友全天今天是全天大家都可以参与有机会获得由思义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金的专业护肤疗程套餐如果幸运的朋友呢抽中之后可以二选一他们有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抗衰老护肤两种选择到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直播是到7点前结束嘛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幸运得主那大家可以在官网FM96.1 看到我们抽奖的一个过程就在听众互动专区上面同时呢你就在这里也可以收听我们24小时的直播流嘛同时其实我们有希望之声最近开通了一个 YouTube 频道你搜索湾区广播 FM96.1 也可以那订阅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之声其他主持人的节目都会在这个上面同步直播你也可以找到回放所以呢这个突破了就是怎么说传统广播的一个地域限制吧对吧没有信号区的干扰你用手机打开就可以了好鼓励大家呢参与我们的抽奖但是你要抽这个美容套餐的话你要发美容两个字我这说话这瞬间又有好几个朋友发抽奖你要发美容好不好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因为抽奖呢这个之前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关键词我们有做一些区分所以呢你要想获得这个美容护肤套餐的抽奖的话你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重新发一遍没关系但是呢发短信参与抽奖的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好不好你车停在路边啦或者是稳稳的坐在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时候发我们全天都可以参与好我们赶快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即将在11月3号大选公投上面出现在湾区选民选票上的一些地方性的区域的投票的提案我们马上回来。
1: FM96.1 Love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0%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

0: 4081-9920，4086219920。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啊，11月公投当中啊，有哪些咱们地方性的一些提案值得您关注的地方。先来看中半岛的吧。啊，这个中半岛呢 San Mateo County 啊，它有一个选票上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Measure V 啊。这个是 San Mateo County 社区大学学区推出的一个直接跟房产税相关的提案啊 ，Measure V， 那是想要发行高达$8.48亿的校园设施债券。他们想要这个钱呢，用来翻修三个社区大学啊，这个 City College， 包括 Canada College、College of San Mateo 还有 Skyline College。听起来钱挺多的啊，但是呢，这个措施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 Measure V 通过的话，房产税不会提高，而是延续目前已经存在的债券税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目前正在缴纳相关债券税的屋主来说，整个的税率结构是维持不变的啊。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纳税人不用多花钱，因为新的债券意味着新的债务，也就是说呢，纳税的时间会延长。 Measure V 呢预计要跟您收费啊，收到2049年的6月份。根据学区的估算呢，这个税率大约是每$10万的房产估值就要收$18，每年总共啊，他们会筹集7500万。整个债券到期的时候，包括本金利息，预计要偿还大约$13.5亿。为什么这个 San Mateo County 的 City College 想要跟啊湾区，就是这个 San Mateo County 的这个屋主啊来去征收这样的税呢？啊，他们想要有建设计划啊。像是 Canada College， 他们想要翻修50年历史的艺术大楼，想要盖学生宿舍。College of San Mateo 呢，想要翻新他们的图书馆和体育馆，也要

改善教室，配合消防技术、行政司法等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那 Skyline College 呢，想要新建学生宿舍，翻修55年历史的视觉表演艺术大楼，另外还要建新的运动中心和健康大楼。那支持这项 Measure V 的一些人和团体呢，他们认为这些校园设备确实已经老旧了，社区大学呢又要承担培养护士、消防员各种技术人才的任务，所以需要社区持续的投资，而这笔就是地方债券资金呢只能用在 Measure V 列出的校园建设项目，不会拿去干别的啊，比如说给老师开薪水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反对者又提出了，你真的需要这么多钱吗？反对 Measure V 的人包括 Silicon Valley 的 Taxpayers Association， 他们说这已经不止一次了啊！如果 Measure V 通过的话，将是这个社区大学自从2001年以来，也才20多年是吧，第5次啊提出要进行校园设施债

为这个 San Mateo 的 City College 提供了将近11亿美金了啊，都是用来帮他们翻修改善校园的。他们还质疑说，现在学生人数下降，加上网络线上教育越来越普遍啊，是否还需要新建这些校舍和设施？而且呢，他们在这个 Measure V 的用词上面说税率不增加这句话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反对的人就说，你们说税率不变，不代表说要缴纳的这个税额不增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房贷啊，如果每个月的付款额度没增加，但是贷款期限从原本的期限延了很多年，你比如说你是30年贷款，突然延成了60年，你总共付出的钱还在增加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反对者就认为说，你这个 Measure V 在混淆视听啊，就很容易大家觉得，哦，我这个没变，没变那我就通过吧，其实你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啊。但是呢，这个 Measure V 通过的话也不代表说他们就可以乱花钱，因为它也有一些监督的机制跟在后面啊。学区说他们每年都有独立的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确认这些债券的资金都是按照选票上所列出的项目再去使用的。那2024年的时候呢，加州选民其实刚刚才通过了一个100亿美元的 Proposition 2，叫做教育设施债券，给地方学校和社区大学需要的这个地方去筹措资金。他们说呢，就是地方大学和社区大学必须先有这个筹措资金的动作和能力，才能有机会申请政府的 matching fund。所以呢，这个San Mateo 学区他们就认为说，我们为了拿州政府的这个教育设施钱，我们必须得自己先在自己的社区征钱才能拿到，因为它是 matching fund 嘛，必须要是配额的啊。所以呢，这个 Measure V 说，我不只是跟地方要钱，我也是为了拿申请州政府的钱啊。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您愿不愿意啊，作为 San Mateo County 的选民啊，继续为这个当地的 City College 花费就是付更多的这个叫做房产税吧哈。虽然他说税级税率不变，可是你要付更久的时间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分清啊。所以呢，这个 Measure V 啊，其实你就是在投这个。支持的话呢，你就投 yes 啊，反对的话你就投 no 哈。所以大家要不要也跟我们这个希望之声啊，跟我们做一个空中民调啊？你支持这个 Measure V 吗？你觉得应该给社区 college 啊，这个 college 啊叫做什么 City College 啊，通过债券发行啊，给他们更多的钱，让他们翻新校舍、翻新这些设施？还是说你反对啊，认为我们已经给了那么多钱了，你们怎么还在继续要呢啊？你是支持 Measure V 还是反对呢？支持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啊，到961961啊。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 Measure V 呢，是只要有超过 55% 的选票投 Yes， 它就能过了啊。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加州有个初选，学校的 Parcel Tax 通过率只有 53%，低于过去 65% 的平均历史啊。所以呢，今年11月很多学区和社区大学都在问选民要钱啊，究竟能不能获得足够的钱啊，也是这一次地方选举的一个观察点啊。所以呢，大家怎么想的呢？你支持 Measure V 啊，就是愿意花更多的钱或者花更久的钱帮助 San Mateo County 建设它的 City College， 你就投 Yes 啊，发个 Y 给我们，如果反对的话你就发个 N 到961961吧。好，那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公投之外啊，在红木城 Revel City 还有一个地方性的公投是跟房租管控有关的啊，叫做 Measure E 啊。这个 Measure E 要改什么呢？我觉得作为租客和房东啊，你都要注意的。今年11月选举呢， Revel City 要投这个 Measure E， 如果获得半数以上选票通过的话，红木城就要建更严格的租金管制和租客的保护制度。目前红木城是没有租金管制的啊，没有 rent control， 主要依照加州2020年通过的州级租金保护法，现行规定是说呢，一年租金涨幅最高是 5% 加上生活成本变化，或者 10%， 两者取一个比较低的数值。但是这个 Measure E 一旦通过的话啊，会进一步就是改变这个格局吧。
那它肯定会压低部分房屋的涨租的幅度啊。按照这项提案呢，95年2月1号以前建造的出租房，每年的租金涨幅上限就是 5%， 或者当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 6%。

0: 60%，两者取一个低点。以目前的数字来看呢 San Mateo 的这个 CPI 的 60% 是 2.28% 啊，也就是说未来计算租金调整的几率呢会追溯到2025年10月的一个租金水平。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公寓来说呢，如果 measure 一通过的话，房东未来调涨租金的幅度比现在州所设立的这个上限要低得多得多啊。所以 measure E 不只是限制租金，它会把更强的租客保护扩大到 Rev City 的大部分出租住宅，也包括独立屋 ADU， 还有就是这个 ADU 就是后院小屋嘛，对吧，包括部分的可负担住房都受这个影响啊。它也在这个 measure V 里加了一些这个更严格的驱逐的规定，房东要驱逐租客的话要有特定的理由，而且还禁止房东透过骚扰的方式逼租客搬走啊，如果是非租客过错造成的驱逐，也就是所谓的 no fault eviction， 那房东呢还要支付最高12000的搬迁费。那这个 measure E 呢，就是这就是它的一些主要想法和内容了哈。支持者就觉得说红木城房租太高了啊，作为租客呢就需要可预测的租金涨幅，也需要更强的保护，避免租金大幅上涨然后或者因为房东的个人行为被迫搬家。所以呢支持 measure E 的团体主要是这些租客的权益团体，包括 Affordable Rev City 和 Face in Action Bay Area 啊。那也有反对的一方，态度也非常的明确哈。红木城市议会，大家注意啊，市议会 City Council 其实本质上应该是代表，就是因为他们是民选代表，要代表这个区的选民的想法的嘛，对吧？那红木城的这个 City Council 呢，在早在今年7月份就做了一个投票，全票通过啊，全票反对这个 Measure E，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通过的话，这个新的制度会增加整个城市的行政成本，减少当地的住房供应，甚至影响未来开发可负担住房的项目。然后呢，他们 City 委托了一个分析啊，就是做了一项分析，说 Measure E 会让 Rev City 增加最高1100万的行政成本啊，至少要再雇18个人来搞相关的制度。然后呢，包括当地的一些房东啊、公寓协会啊、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他们都站出来反对啊。所以呢，您怎么看呢？无论您是租客还是房东哈，作为选民，你都会在今年的11月3号啊，在 Rev City 的你就要投票了。你支持更严格的租金管控吗？还是说你反对，认为这样反倒会伤害当地的租房市场呢？啊，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支持房东这个房租管控更严格的哈，你就要投这个 yes 给这个 measure E 了哈。你也可以发个 Y 给我们啊。如果你反对，你说不要严格的租金管控，这是在伤害市场啊，那你就发个 N 啊，到投票的时候就是投 No 哈。所以呢，这个就是Measure E 啊，在这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 Rev City 的一个地方性的措施啊，投票。但是我觉得这个房租管控啊越来越严格，这是整个湾区乃至整个加州的一个趋势哈。今天是 Rev City， 明天就是别的城市了哈。其实 Rev City 我觉得算是晚的了啊，之前最早的这个房租管控 rent control 的一个急先锋就是旧金山，对吧？早在几年前啊，丁月有就是参与报道过系列的啊，就是叫做什么房东血泪史啊，不是说房客不好啊，但是确实有一些无良租客啊，然后当然也有无良房东哈，我觉得这两边都有了哈。但是呢，之前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房东他们害怕了啊，就不想租房了哈，因为太严格的房租管控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多人算一算账说算了吧，我这房子租出去也不赚钱，然后可能最后还打官司啊，弄得心力憔悴的。因为也有些华人房东就不差钱了哈，就觉得不想要趟这个浑水，最终导致呢这个整体的租房的供应反倒下降了。哎，所以有时候就是叫什么什么市场经济，你就要交给市场规律，政府过多的介入呢有时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当然也有一些租客了哈，在不缺乏一些就是正当的比如说法律措施的保护之下哈，受到一些无良房东的无理驱逐。那这个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哈，包括我们在报道当中也遇到很多。所以呢，对于政府来说，你就要怎么平衡这一点了啊，既不伤害整个的市场规律啊，那两方的这个就是权益的保障又要去做到哈。嗯，确实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政府的工作，对不对啊？那作为选民我们就要去了解，充分的了解啊双方不同的立场观点，然后这个法案的 AB 两面， 然后做出你的判断和选择。好，那大家对于这个红木城要不要实施更严格的租金管控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支持你就发 Y， 反对就发 N 到961961啊。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地方性法案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想怎么看的。那休息之前呢，丁月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全天我们都开放啊，让大家来参与美容套餐的抽奖。您只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158美金的专业护肤套餐，是由思义美容提供的啊。你中奖了之后可以选择深层清洁护肤或者是抗老护肤都可以，无论男女老少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男士朋友也很注重肌肤的管理保养，是不是？或者你抽中了啊，把它送给你爱的人，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孩子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鼓励大家多多来参与啊，但是发短信要注意安全啊，你路停车在路边或者是这个已经稳稳的坐在办公室家里的时候再来参与，反正您不用急，我们全天都可以啊，发短信只要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6点节目直播当中开讲啊，也请您锁定收听和关注。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0: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4: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0: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4: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好，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这个如果您在跟比如说帮自己或者是父母啊亲人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长期养老环境的话哈，也许您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在湾区呢有一个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一般来说呢，很多华人家庭选择就是关心，就是说父母住养老院舒不舒服啊，照顾专不专业呀，吃的习不习惯，是不是？那这个晨光之家呢，他们是拥有正规执照的啊，然后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进行亲自主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专业照护和药品管理，而且这个养老院地点呢就临近医院啊，可以让您的无论是自己啊或者是您家里的长者得到更 安心专业的照护哈。还有就是说对于华人来说喜欢吃中餐是吧，那晨光养老院呢可以提供南北式的中餐哈，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口味都可以哈，然后也有中英双语的服务啊，沟通也很方便。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是属于家庭式的养老院哈，就是住在小院里面啊，瓜果树木都有，然后呢可以安排丰富的室内室外的活动啊，让老人家呢除了每天有人照顾，还有人陪伴，有人聊天啊，有活动。哎，所以如果呢您正帮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寻找一个专业的但是呢又很温馨的养老环境的话呢，或许可以打个电话哈，咨询一下这个晨光之家啊。他们的联系电话是 510-606-8455 510-606-8455。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提案哈。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啊，好几位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说 no 啊。刚才我们说了两个，一个是这个 San Mateo 县，就是说要收更多的这个地税嘛，来支持他们的 City College 的建设哈。啊，我看好几个听众朋友发 no， 后来呢又说Rev City 要不要加强这个房租管控啊，大家又发的是 no 啊。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对于这种怎么说政府管闲事儿的事情是不太赞同的，对吧？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市场经济啊，就是让市场去平衡啊。租金就是租房租啊，这个房东租客其实它也是一种供需关系，是不是？然后你能提供好的住房、好的服务的话，自然你的房子就有人租啊，有这个使用者付费，他就愿意付更好的价格。但是呢，如果你说哎环境差一点，地址差一点，那自然费用就低。但是现在政府想要插一脚啊，我要根据什么市场啊、CPI 啊等等等等来去进行管理的话啊，它就是属于一种介入行为啊。所以从刚才的我们的听众的反馈来看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啊都没有支持的。那有没有听众朋友有不同的想法？你可以继续发短信过来啊，发到961961，支持房租管控的就发 Y， 反对的就发 N 啊。如果你是 Rev City 的听众朋友，你就不光发短信了，你要去投票了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哈，真的是影响你当地的，比如说房价呀，租房市场啊，它整体的这个房屋供应啊，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提案的影响啊。好，那么这个与此同时，我看到有不少听众朋友继续在发抽奖啊，不要发抽奖，你要想参与抽奖的话，今天咱们是送美容套餐啊，请您发美容两个字好不好，发到961961，你有机会获得价值158美金的思义美容提供的美容专业护肤套餐啊。希望无论是男朋友女朋友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男有女吗，你都有这份幸运把它领回家好不好。最终幸运得主是谁呢，我们六点钟的节目当中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哈。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提案啊，包括学区的，在东胜和西的呀，包括整个泉州的啊，我记得咱们介绍五六个了，但泉州有14个提案啊。我觉得陆续啊，在每天早上这个8点到9点的节目时间的时候，丁月都会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其实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剩不到一个月了嘛，就要去投票了哈。那很多朋友还想提前投的，所以呢，如果你关心啊这一次中期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哪些重要的提案内容的话，您就锁定收听我们 FM96.1 啊，尤其是早上8点到9点的丁月主持的这个湾区早安的节目，我们会有相关的啊系列的这个介绍。最后只剩一点点时间了哈，丁月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生的话题，因为我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新闻啊，就是这个在美国大燕山国家公园啊，最近抓到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干嘛呢？他们去非法采挖野生人参。最后呢，执法人员从这两个人身上搜出了600多根野生人参哈，总重量是8磅啊，看来这人参也不大哈。他不是随便挖挖而已啊，这个你说都600多根了，他就是有目的的去挖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好笑呢，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美国人不太吃人参哈，但这两个人还挺懂的啊。因为常听我们节目的人知道，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就是分享啊，这个推荐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这个西洋参黑高姿嘛，对不对？西洋参它是属于一个长期温补性的一个产品哈。然后呢，我这次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说他们挖的是什么参，我也去看了看哈。 那其实在北美呢，确实这个很多就是这，因为北美就是西洋参的产地嘛哈，所以这两人还挺识货的哈。那人参其实非常珍贵的啊，在美国你想吃你不能随便挖啊，虽然它会长，有野生的人参哈，但是不能随便挖哈。所以看了这个新闻，我想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常说西洋参怎么怎么好啊，大家如果在公园里或者尤其是这种野生的地方看到的话，咱们不碰哈，想吃的话可以买啊。那么因为这个非法采挖野生人参啊，最高会面临$5,000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哈。那说到这个西洋参和咱们在国内啊，或者说在台湾香港啊所熟悉的这个人参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实他们确实不同，不过他们又很相似啊，就是西洋参和人参算是亲戚了啊。我在做节目之前还特意去查了一下，人参呢它和西洋参都属于五加科的，都是属于人参这个属类的哈。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亲戚，或者说同个家族里的不同物种吧哈。那西洋参昨天我跟那个袁成还聊到呢啊，我之前就说为什么它叫西洋参呢？难道它来自西洋吗？确实是因为我们华人啊，中国人很早就有用人参的传统。那这个西洋参因为它原产地是在北美，并不是中国，所以它就被叫做西洋参。那它现在就是说比较有名的一个产地就是在加拿大南边啊，包括咱们美国北部的一些地区。大约200-300年前，北美的野生西洋参就被人发现了，然后去采挖出口，然后进入到了中国市场哈。因为那个时候它来自大洋彼岸，所以就叫西洋参啊。那还有它也叫花旗参，因为以前就是有很多西洋参是来自美国的，美国的旗就是星条旗嘛，花花绿绿的，花花蓝蓝的哈，所以也在中国叫做花旗参哈。那么其实中医呢怎么看这个人参和西洋参？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说天热的时候，如果觉得就是这种天气很适合服用西洋参作为补品啊？传统中医里呢，其实人参、西洋参都补气啊，但是呢，人参呢比较微苦，它是属于微温的啊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在中医的理论当中被认为它是微苦，是凉性的啊，所以它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啊。人参呢，你简单理解就是在中医理论是认为它偏温性，西洋参呢偏温补，是偏凉性啊。所以中医它不简单是说啊哪个更好啊，而是说去试根据你的体质来进行选择啊。有人比较适合说温补啊，有人呢更适合就是滋阴生津啊。所以呢就是现代人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第一就是说在几百年前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就被广泛使用哈，而且很多人喜欢用它泡茶啊，也有人喜欢用它煲汤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泡茶和煲汤，可能在硅谷这种快节奏生活里来说也不是最方便的一种选择哈。所以呢我们最近今年接触到了这个 GNEX 加拿大的这个西洋参黑膏滋产品之后呢，就觉得诶跟我们硅谷人好像似乎很搭是吧，因为它把它浓缩萃取了，把西洋参变成膏状的产品啊，你很方便挖一小勺送，用水服用或者是直接吞服都很方便哈。然后呢你就是现在我看到就是因为它来自加拿大嘛，多伦多大学做了很多西洋参提取物的这种相关研究哈，认为无论它对免疫力啊、餐后血糖啊，就是西洋参的它的提取物里面包括人参皂苷的一些活性成分，他们认为都有很好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哈。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以它为原料作为这个浓缩萃取的这个黑膏滋呢，也可以作为大家一个温补的一个长期使用的选择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啊，就是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了解 FM961.net 上面啊，你就可以下单，然后希望之声的听众呢85折优惠啊。如果你现在记不住啊，你可以发黑这个字到961961啊，我们会把相关的优惠链接呢发到你的手机上，就发黑到961961就好了，黑色的黑哈。好，节目就剩最后30秒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抽奖送美容套餐价值$158，如果你感兴趣想试试手气哈，看看有没有这个幸运的话呢，你就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也可以啊，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抽取并且现场公布，看看最幸运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您呢。好，接下来呢丁月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会儿有社区的这个采访啊送给您。 五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 Grove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7: 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很不错，这个电台，不管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时事方面的，还健康方面，我都听。如何认识美国？如何认识不同制度的国家？这个电台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方伟节目我也非常喜欢，高阶节目每天晚都看，江峰的节目也很棒。
0: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5: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0000户家庭， 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百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8: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天已经进入到秋天，冬天也就不远了，那么湾区呢也要进入到雨季了。对我们很多湾区的屋主来说，雨季如果雨水很多的话，那么房屋的屋顶是不是要考虑维修或者是更换？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郑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郑经理，就像刚才说的，雨季要来了，今年的天气会怎么样？在房屋的保养上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9: 对，今年可能会雨水会比较多，因为就是气象预测今年会有受到那个 El Nino 那个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今年的雨季可能降水量比较多。当然我们这边也需要水嘛，对吧？因为这里经常是很干旱的，但是呢下大雨，连续下大雨的话呢，很多老房子那个屋顶啊都是经受不起的，所以在雨季之前应该做好防雨的准备。
2: 那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房屋是不是该做一些特殊的维护？因为平时也不会上房子顶上去看啊，就是您建议大家过多久是要检查一下，还是说要找你们这样的专业机构来做一下评估？因为总不会说等到我家里都漏水了我再去找你们，对不对？
9: 对，一般来说看外表，一般屋主他都知道的大概的年份嘛，他不一定是很精确，哎，但是他知道如果是用到15年以上，那么差不多应该要做一些就是检查方面的，特别要注意就是 比较大的房子，你在房间里面应该走一走，看看有没有那个漏水的痕迹。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就不会只知道那个漏水，但是你仔细的就每个房间都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个天花板嘛，如果有漏水的痕迹，那么就是有可能是漏水。
10: 好的，那假如说漏水了，一般的客人都会有两种思路，一种就是修一修，另一种就是换屋顶。您觉得什么情况下还可以修一修呢？
9: 对，如果是这个屋顶用了十几年二十多年，像这种情况，如果是 composite shingle 的话，现在的话我们有那个比较高的科技来把它整修，做上一层保护膜上去，然后那个做完以后那个屋顶就像新的一样。那个成本呢要比那个换一个全新的屋顶大概只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 cost， 这样可以省掉很多钱，然后也可以延长那个寿命这样子。
10: 一般这样子做下来还可以用个比如说用个三五年吗？还是更久一点？
9: 对，可能七八年十年都有可能。就像我们一个人在外面阳光下一直走，如果不涂防晒霜的话，那对皮肤的损坏就很快嘛。所以这个屋顶情况也是一样的，加州在夏天的时候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它对那个屋顶的损坏是很大的，所以这种保护它就是起到那个保护的作用。就像我们一辆车子如果经常停在室内跟室外，那过几年你去看呢，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10: 那么如果是没有那么久的房子，比如说我才用个五年八年的这种房顶，但是我想让它能够寿命长一点，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就是提前放一个 coating 上去延长它寿命，有没有这种必要呢？
9: 当然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也是要根据每一个房子也不同的情况，有些屋顶它可能颜色比较深，然后它吸热比较多，那么它的损坏就会比浅色的屋顶来得快，所以可能要提前来做保护这样子。
10: OK， 好，如果大家想去评估一下自己的屋顶，像你们的公司会给大家做这种免费的评估吗？
9: 对，估价是免费的，我们提供免费的估价，包括那个换屋顶，包括是像这种维修方面的情况，都是免费的。
10: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呢？
9: 就直接手机号码是最方便的，408-221-7763，408-221-7763。
10: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个号码408-221-7763，屋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泰瑞正经理啊 ，Westral Roofing 公司。
9: 对对对，因为我们服务了湾区34年了，也做了上万家的屋顶嘛，所以在湾区这边已经是时间最久的一家那个屋顶公司。然后我们提供的屋顶的担保也是最长的，有50年的材料的担保跟30年的人工的担保。
10: 有的人可能说我想控制成本，我自己找人找一些老莫啊什么的哈，可能他并不是屋顶公司的，那么像这种自己去做个屋顶，您觉得这样做的风险会有什么呢？
9: 这个危险太大了，因为首先是它是不合法的嘛，在加州它是不允许这样做，因为每个房子它都要拿到那个 city permit 才能去施工。如果你自己偷偷换了，过一段时间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找到你麻烦，因为保险公司现在经常要客人去更换它的屋顶，除非你能够提供什么时候做的，有没有 city inspection 啊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换了也是这个钱也浪费掉了。另外如果工人受伤，那个赔偿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把你的房子弄坏什么之类的，这个就像我们开车不买保险一样，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件好的那个事情。
10: 看起来风险这么大哈，就完全不应该这么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哈。
9: 对对对，那个有的人比方说他觉得哦没关系啊，像酒后驾车一样对吧 ？Take a risk， 那个完全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考虑范围之类的。
10: 了解了，谢谢您的提醒。所以像屋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毕竟要考虑到30年可能这么样的一个长久的时间，所以推荐大家去考虑比较正规的能够服务到您比较长久的公司来帮忙。那么大家请记住，有需要的话，您的屋顶想要做一个检修啊，或者是评估啊，或者是考虑换屋顶的报价呀，都可以拨打郑经理的电话408-221-7763 408-221-7763。
11: 那节目的最后，郑经理，您还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9: 祝大家在那个雨季之前能够做好防水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呢会提供 最好的材料、施工跟保障，让每个客户能够安心的度过一个雨季。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0: 离异税务讲堂，
12: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莘莘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艾嘉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725-1700。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4: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6: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这两天呢，湾区真的是很热，高温的预警要到明天的晚上才能结束。太阳这么晒，空气又干，脸上的皮肤是不是也跟着觉得喊累了呢？巧的就是今天希望之声要送出的正好就是一份让皮肤好好歇一歇的礼物，男女都适合啊，自己用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都很实用的。这一份的好礼是由思益美容赞助提供的，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一份。幸运的得主呢，可以按照自己的皮肤做选择，是二选一。有两种啊，一种是深层清洁护肤，帮助清洁毛孔，去除老废角质，让这个皮肤感觉更加的干净清爽。另一种是深层的抗衰老护肤，通过专业的护理，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感，让皮肤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光泽。思益美容它是位于 Fremont， 在湾区已经20多年了，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还有美体塑身服务，再加上它结合先进的美容仪器和中西结合的科学美容理念，深受顾客的信赖。在这里摩卡就特别想跟男士们说一句啊，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护肤就是太太们的专利，您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如果抽中了的话啊，清清爽爽的出门。如果不感兴趣，您也可以把它送给太太啊，或者送给妈妈，送给女儿啊，我觉得他们一定都超开心的，一句辛苦了去放松一下，是不是比什么礼物都贴心。那怎么参加呢？注意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发抽奖，今天不是的，今天要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啊，是美容两个字。今天呢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直播的现场节目当中呢就抽出这个幸运得主，而且会同步在官网公布。所以再说一遍啊，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份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好礼带回家去。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我们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17: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旧金山公布了严密的交通管理计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舰队周，避免重演独立日期间的交通瘫痪。预计本周末将有百万游客涌入内河码头观看航空展。市长丹尼尔·卢里汲取了此前自动驾驶汽车引发道路大拥堵的教训，该市已将玛丽娜、梅森堡和渔人码头设为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禁行区，而传统的网约车则不受此限制。此外，旧金山市政交通局将增加公交线路，湾区捷运也会加长列车。尽管金门公园上月曾陷入严重拥堵，但近几场大型音乐节的交通管控都取得了显著成功，官方对本次盛会严阵以待。周一，加州州立大学斥巨资为全系统学生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旨在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职场变化。位于圣何塞的分校正积极推进相关培训，然而此举引发部分师生的担忧。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担心该技术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岗位。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也对其广泛使用的实际教育价值存疑。经济专家埃利卡·麦肯塔福指出，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环境，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学生更应注重培养人际沟通等不可替代的技能，将人工智能视为辅助而非竞争对手。周一，加州护士协会宣布，由于薪资系统故障，总部位于奥克兰的凯撒集团被判定必须向1000多名护士补发数千万美元的欠薪。这项仲裁裁决于9月30号正式下达。在弗里蒙特医疗中心任职的护士兼工会主席米歇尔·古铁雷斯沃称，由于系统故障，护士们自2021年起便未能获得足额报酬，工会因此于2024年提起申诉。
18: 凯撒官方随后发布声明表示，尽管不完全认同工会对该事件的单方面定性，但承诺会完全尊重并履行该仲裁决定。集团强调将尽快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护士，全额补发薪酬，以肯定医护人员的长期奉献。周一，旧金山历史悠久的花卉市场原址重建项目迎来重大调整。基尔罗伊房地产公司放弃了原定在第六街和布兰南街建设巨型办公园区的计划，转而追求更灵活的开发模式。新方案将建筑增至七栋，并以小型公园取代大型广场。未来这一地块可根据需求灵活改建为数千套住宅、办公空间或文化设施。官员约书亚·斯维茨基称，这一灵活性正是市场南区发展所需的框架。尽管建设成本令部分项目停滞，但随着租赁复苏，开发商希望借鉴波特雷罗发电站的灵活设计，为经济回暖做好准备。
16: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啊，又在熟悉的时间见到您了，愿您今天心情愉快，午餐香香的，带着一份好心情陪摩卡一起度过这个中午。还有手机尾号5959，中午好啊，您也准时来和摩卡打招呼了，好开心看到您的午安了，就觉得这个中午又多了一份熟悉的陪伴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当中，刚才新闻里讲这个周末想出门的朋友啊，我觉得跟想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关系蛮大的，就是舰队周的重头戏，飞行表演就在这个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大名鼎鼎的蓝天使呢，通常会在下午3点左右压轴登场。所以如果打算去看表演的朋友，摩卡想给您三个比较实用的提醒吧。第一，就是能不开车就别开车。周六周日中午起呢，要塞公园一带有几条路会封闭车辆的通行，而且停车场通常一早就会停满，市交通局会加开公交班次，所以搭乘公交的话会更省心一些。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出门前查一查路线，周六周日 F 线的古董电车只开到39号码头，部分的缆车呢会改由80代替，这个要提前查一下。第三个就是穿一双好走的鞋啊，路上呢多留一点时间，这个脚不会受委屈。还有就是战斗机要是飞过头顶，那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您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带长辈，可以备一副耳机什么的啊，把耳朵塞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按照目前的预报的话，这一场高温呢到周四就会慢慢降下来，所以周五开始出门的话呢正合适。说到这个周末出门看热闹，摩卡想跟您聊一件家里的男士们不太愿意说出口的事，就是很多先生是这样的，家里的水管漏了马上就修，车子要是有一点异样的响声啊，第二天就去检查。可是轮到自己的身体啊，例如晚上经常起来起夜呀，或者是就是去洗手间不太顺畅啊，却总是一句没事儿，年纪大了都这样，就带过去了。其实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呢，真的是值得要多关心一下。前列腺的健康本来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今天摩卡要跟您说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这个周六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特别就邀请了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举办一场免费讲座，题目就是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这个讲座是免费的，但是它的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最好是提前预约，确保自己有座位。他们的预约电话是408-422-9893。摩卡再说一遍啊，408-422-9893。先生们可以自己打个电话，那太太们、儿女们呢，也可以帮家里那位嘴硬的他报个名，周六呢陪他一起去听一听。有时候啊，一句我陪你去，可能就比好多句问说你快去看看啊，这些更能够帮助到他。当然，讲座是保健知识的分享，身体要是已经有明显的不舒服了，还是要及时去看医生。 说到关心家人的身体，莫卡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啊。昨天在节目里，莫卡送出了一份 Medicare 的年度开放注册避坑锦囊。节目结束以后，陆续就收到听众朋友的短信，说这份锦囊很有帮助，还特地的谢谢莫卡。看到这些短信，莫卡心里其实觉得特别温暖。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莫卡，真的，您愿意花时间看，还转给家里的长辈们，那这份锦囊才算是真的派上了用场。昨天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别着急，您现在只要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一样能够领得到。明天后台信息就删掉了，所以今天想要的听众朋友呢，您今天发送医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昨天已经拿过的朋友就不用再发了，因为内容是一样的。在今天的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个女孩的故事。在1974年，他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刚刚走红，所有人都说哎呀他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那他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在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男女都适合，自己用送亲朋好友都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0: 他们怎么做到的？
2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6: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啊，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美容两个字，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就直播开奖了，送出的是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不要错过机会啊。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歌手故事。1974年，一个20岁出头的台湾女孩刚刚录完人生的第一张国语唱片，唱片卖的是特别好，所有的人都说哎呀她就要红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加坡的男人向她求婚了，如果嫁给他就要离开台湾，离开爸妈和弟弟们，离开刚刚开始的歌唱事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头开始，如果不嫁，眼前就是一条铺好了的星光大道。听众朋友，您会怎么选呢？这个女孩啊，她选了爱情，嫁去了新加坡。可是她没有想到，命运后来又给了她一次走红的机会。她更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她还会为了同一个人，再一次放下自己的事业。这个女孩就是被称为天籁之音的黄莺莺。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几首黄莺莺的歌，也讲讲这个两次为了爱放下事业的女人。黄莺莺是1951年出生在台湾，据说因为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住在莺歌，所以就给她取名叫莺莺。小时候，她跟着家人搬过好几次家，在眷村里住过。她的歌唱生涯是从英文歌开始的。年轻的时候，他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驻唱了2年左右，每天晚上唱的都是美国流行歌。这段日子呢，就给他打下了一副很好的底子。后来他的英文歌唱得跟中文歌一样好。1974年，作曲家刘家昌为电影《云和》写了主题曲，主唱就挑中了他。那是他第一次唱国语唱片，那是他第一张啊，不是第一次唱，是第一张国语唱片，一出来就卖得很好。也就是在那前后，一位新加坡的先生向她求了婚，他叫 Robert， 做的是钟表生意。黄莺莺嫁去了新加坡，这个先生之前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黄莺莺嫁过去以后，就把这个女儿一路带大，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那黄莺莺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先听一首黄莺莺的《云和》。

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的问候啊，您也中午好，收到您的问候了，愿您今天一切都顺心，吃好午饭，轻轻松松的听节目，给自己一点舒服的午间时光。我们接着讲黄莺莺的故事。嫁到新加坡以后，黄莺莺本来没打算再唱歌了，可是离家那么远，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这个日子就难保。收到您的问候了，愿您今天一切都顺心，吃好午饭，轻轻松松的听节目，给自己一点舒服的午间时光。我们接着讲黄莺莺的故事。嫁到新加坡以后，黄莺莺本来没打算再唱歌了，可是离家那么远，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这个日子就难免有一点寂寞。

广讲华语的时候，也请他做主持节目啊，或者是唱主题曲。一个台湾嫁过去的女孩，就这样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声音。可嫁得再久，想家的心呢，一直都没有减少过。据当年的访问，他说爸爸妈妈、三个弟弟，甚至小侄女都让他挂念得不得了，很想回台北定居。可是先生的事业都在新加坡，那回台北几乎是不可能的。1982年，他签进了宝丽金唱片，把歌声带回了台湾，推出了专辑《只有分离》。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综艺100排行榜上，拿了将近三个月的第一名，很厉害哦。同名的主打歌是由曹俊宏谱曲，讲述了一个女人明明深爱，却深知彼此终将散场的无奈。那些克制而压抑的心痛，在黄莺莺的歌声里就被演绎的是既轻柔又刻骨。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只有分离》。

0: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请别笑我无知，对黄莺莺的歌声特别熟悉，只是不知道歌者的名字。不过今天长知识了，谢谢摩卡分享。哪里会笑您呢？其实这恰恰就说明有些歌真的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里了。我们记住了旋律和声音，但是不见得真的能把每位歌手的名字都记住。您今天就是把熟悉的声音和黄莺莺这个名字给对上号了。其实莫卡一开始还以为只有分离是费翔唱的呢，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唱啊，居然是黄莺莺。所以猫卡也谢谢您啊，一路听着跟着猫卡一起重新认识这些熟悉的歌声。刚才呢，黄莺莺是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故乡，但是为了一个人飞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一住啊就是几十年。猫卡想，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每一个离开家的人大概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吧。所以莫卡也想问问您呢啊，当您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是为了追梦呢，还是为了追爱呢？如果当年是为了读书，为了事业，为了给自己闯出一片天，您就发追梦两个字到961961。如果当年呢，您真的就是为了一个人，为了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为了陪伴家人，就发追爱两个字到961961。当然也欢迎您啊，用一两句话告诉猫卡，当年让您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出国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哪一件事或者是哪一个人都可以啊。在进广告之前，猫卡再提醒一次，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呢，我们在6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就要开讲了，送出的是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今天全天都可以参加，还没有发的朋友现在就赶紧发，不要错过机会。另外就是昨天有好几位朋友说有帮助的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发医保两个字到961961，一样可以拿到。家里有65岁以上长辈的朋友，您就发医保两个字到961961，领一份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4: 呼吁 New Wave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6: 那就卖了呗。
5: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6: 那就自己上网卖。
5: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7: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欢迎回来，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开讲的时候，会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秋天一到啊，天干物燥，皮肤也容易干，容易紧绷，正好是好好保养的时候。想给自己的肌肤补一补，或者是想送家人一份体面的礼物，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要记得啊，是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因为摩卡看到后面有发医生的医的，有发医美的，各种字吧。所以呢，要发美容两个字啊。我看后台有几个朋友发的关键字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啊，猫卡也会回复您，或者我们的小编会回复您。但是如果您直接发美容两个字，马上就能够参加抽奖了。在广告之前，猫卡问大家，当年呢，漂洋过海是为了追梦啊，还是为了追爱啊？手机尾号5959的朋友发来的是追梦。您真勇敢啊，拎着箱子到一个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地方从头打拼。今天回头看看，您当年追的那个梦实现了吗？不管实现了多少啊，那一份敢闯的心，摩卡觉得就是最了不起的。手机尾号8628，说是和父母团聚，来美是条不归路。还有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发来的是为了女儿。那我觉得8628和0536的朋友呢，都是属于追爱。摩卡真的被你们感动了啊，为了家人离开熟悉的一切，这个真的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不管是为了父母啊，还是为了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以前猫卡总觉得啊，这个父母的爱是最伟大的，这个儿女们呢都是要对父母要尽孝心。但是当真的父母年迈的时候，以前觉得不孝顺的孩子，像猫卡这种觉得自己对父母不是很孝顺的，都会发现哦，原来其实也蛮孝顺的，就是他们很健康，天天跟着你发脾气啊，说你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哎呀，你没觉得自己多孝顺。可是真的等到他们变弱了，甚至生病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揪心。然后父母也是的，每天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问的永远都是，你吃了没有啊，你吃饭了没有啊，过得好不好呀。那个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一首歌不是说吗，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担心孩子。所以这个追爱的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猫卡也是特别的理解。既当女儿，没当父母啊，但是作为女儿，从儿女的角度来讲，真的是能够理解为了父母去付出的这些做儿女的。但是呢，从自己的身上也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真的是无私的。说多了啊，其实不管是追梦还是追爱，飞过太平洋的那一刻，心里装的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吧，就是对未来的一份期待，是不是？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在海边守着一份爱的故事。它是黄莺莺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哭砂》。这首歌是1990年发行的，收在专辑《让爱自由》里，作词的是林秋离，作曲的是熊美玲。上个周五，莫卡在讲张清芳那首《我还年轻》的时候呢，也讲到过这对夫妻。他们这对夫妻搭档写了很多很好的歌。据说林秋离在写歌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不太跟歌手来往。为什么呢？就是保留想象的空间。当时唱片公司请他们为黄莺莺写歌，两个人就先去做功课，把黄莺莺的声音、经历、气质一点一点的研究透了，才写出了这首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歌里就是一个女人在海边想念远去的爱人，那份思念就像手里的沙，握不住也放不下。熊美玲凭着这首歌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 据介绍，这张专辑卖出了40多万张，是黄莺莺卖的最好的唱片之一了。而林秋离先生呢，在2022年底离世了，可他写下的这首《这片海和沙滩》一直到今天还留在很多人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黄莺莺的《哭砂》。

手机尾号3433的听众朋友刚才回答问题是追爱还是追梦，他说是追爱，陪太子读书，应该是陪孩子读书，是不是？太子也对。那真的是啊，当年呢，好多父母为了孩子换个地方重新适应一切，这个背后都是满满的父母心。大多数的父母真的都是这样的，为了孩子什么都能放弃啊。还有手机尾号5959，他留言说好喜欢哭砂，当年在卡拉 OK 是必唱的。莫卡也很喜欢哭砂，黄莺莺的这个声音一出来，那种淡淡的伤感就特别有味道。看来今天这首歌咱们俩是喜欢到一块儿去了啊。那您卡拉 OK 必唱的，有时间莫卡要听一下，听听5959的哭砂。这个哭砂之后，黄莺莺的声音啊就又飘到了香港。1991年导演关锦鹏拍电影《阮玲玉》，讲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位传奇女明星，红极一时，但是却在20多岁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黄莺莺唱的《葬心》，它是由小虫作曲，姚若龙填词的。这首歌的诞生有一段小故事，据小虫回忆说，主旋律一直写不出来，有一天深夜他就坐在阁楼的钢琴前，忽然就像有一股力量带着他的手在键盘上去走，旋律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落了泪。写完已经是凌晨3点，他等不及天亮就打长途电话到新加坡，把刚录好的小样放给黄莺莺听。很神奇是不是？为了写词，姚若龙是翻遍了许多就是三十年代的资料，把那位女明星阮玲玉啊最后日子里的心事一点一点写了进去。歌里的意境就像那个时代的女子，一身的旗袍，满腹的心事，爱得深却说不出口，心里的那份情只能悄悄地埋起来。后来这部电影的音乐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配乐和最佳电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黄莺的这首《葬心》。

听完了藏心，最后莫卡想跟您讲讲黄莺莺这一生里最难的那几年。据报道，2010年前后，她的先生被诊断出肺癌。那个时候她的歌唱事业依然很好，可她又一次放下了一切，回到家里，守在先生身边照顾他，这一守就是好几年。2014年底，先生在新加坡病逝了。算起来啊，两个人做了39年的夫妻。半年以后，在2015年的5月，60多岁的黄莺莺第一次站上了台北小巨蛋的舞台，连开了两场演唱会。据现场的歌迷记述啊，那两晚她的服装都选了素净的颜色。她在台上说，她相信不管先生在哪里云游，那一天她一定来了小巨蛋听他唱歌。那场演唱会的名字叫《留住你我的故事》，真的是很感人。您听《留住你我的故事》，而她还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偏偏叫《留不住的故事》。这首歌是收在她1986年的专辑《赌徒》里边，是由方慧光作词，陈志远作曲。那一张专辑还和当年周润发、张曼玉主演的电影《玫瑰的故事》连在一起。歌里说的是年轻时不放在心上的种种，后来都成了心里放不下的牵挂。美好的、伤心的，终究都会过去。可一段的结束，也是另一段的开始。40年前，他为了爱，放下了刚刚开始的星光大道，离开了台湾。40年之后，他一个人回到了台北的舞台，把两个人的故事唱给所有的人听。故事留不住，可是这份情他留住了。第二年，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把特别贡献奖颁给了他，表彰他40多年来为华语乐坛留下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

手机尾号7623补充说，黄莺莺的《爱的泪珠》也好听。是啊，黄莺莺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有机会的话摩卡也想分享给大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只能听到这儿了。这听了五首歌了啊，真是唱尽了黄莺莺半世纪的传奇人生了。她曾经是在美军俱乐部里吟唱西洋情调的摩登女孩，也是唱着云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笃定地奔赴爱情的新娘。她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 Tracy 黄，更是用哭砂与藏心抚慰红尘的天籁之音呢。她曾经长久地守护在丈夫的病榻床，但是却在年过花甲的时候独自一人傲然站上了小巨蛋的舞台。莫卡觉得他这一生真的有太多的故事是留不住的，但是呢，那些刻骨的爱呀，刻骨的心呢，就是刻骨铭心的情都留在了歌里。如今黄莺莺已经75岁了，据报道她住在新加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自己煮一杯咖啡，听着音乐，写写字，看太阳升起来，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而心里头呢，装的是这一辈子的歌。摩卡就从黄莺莺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啊，她从见证过繁华再回归到内心的纯粹，这应该就是最美的结局了吧。那么轰轰烈烈和平平淡淡哪一个才是听众您啊，听众朋友您向往的人生终极状态呢？欢迎您给9619611发短信写下您的答案告诉摩卡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老朋友和新朋友发来追梦追爱手机尾号8628还有手机尾号3433，真的感谢你们的参与啊。摩卡的老朋友0536啊，7623啊，5959啊，还有5348是一直来跟摩卡互动的。那今天两位摩卡也真的是很开心您的参与，希望以后多多的来跟摩卡互动。那不管当年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愿您追的那个梦已经握在了手里，守住了那份爱呀，正温柔的相伴。在这里，最后摩卡也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摩卡的叮嘱，他说摩卡节目做完了要好好吃饭哦，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关心，您也要好好吃饭，祝您身体健康。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会送出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疗程，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1。另外呢，还没有领取锦囊的朋友，您发送医保医疗保险的医保到9619611，领一份 Medicare 的避坑锦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 Mocha，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鹤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鹤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求索，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6: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7: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10月5号，周一啊，又来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我是艾琳。
8: 我是李静。
7: 哎，我们在线上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继续跟李静一起来话汽车吧。那其实今天李静应该有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哦。听说你被旧金山的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给罚了。
8: 是，嗯，还真的是，还好这次是他们是这样，他先给你一个警告哈，但是这个警告对每一个驾车人士就是一次，哎。
7: 怎么回事呢？详细的和我们说说。
8: 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旧金山呢，它可以说是加州这块有一个法律啊，各个城市都可以现在独自的来设立这个超速的这个自动超速罚款系统。它是怎么做呢？就是在它认为最有可能有超速或者造成事故的地方呢，它就安装了很多自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可不是一般的摄像头，它是装上雷达，所以呢，当它测到你这个车辆经过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超过限速的11里哈，就会自动的给你拍照。所以李进呢就收到了一张这个通知单啊，还不是罚单，就是呢，我在那一段时就超速了。那条街呢就是 Columbus 街啊，旧金山。和 Stockton， 其实那个地方呢，你想开快，快不了。就是我在那一瞬间呢，我的速度达到30英里。
7: 就是那一下，你可能开的有点太快了。
8: 对，
7: 正好被逮着了。
8: 你说30英里，咱们南湾的朋友简直就是30英里都不算回事儿，对不对？哎， 但是在旧金山呢，很多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哈，他们一共有30几个地方，很多的地方呢，就像我那个被测到的时候，它是20英里的时速，20英里啊，这简直是怎么说呢？已经是在大家记得你 take 这个 driver license 的时候，你不是要笔试吗？其中有一条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学区的那个地方，你的时速是多少？假如他没有其他的这个时速哈，好像假如我没记错，就是25英里。那很多人呢，他就可能打15英里，因为他是 multiple choice， 来，学区都是25英里，但是呢，他那个地方他 post 的那个时速就是20英里，所以真是你不就20英里，那简直跟怎么说啊？那就是好像跟开慢车一样哈。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就是20英里的时速。我看了一下，在旧金山好几个地方都是20、25，啊，所以呢，不是说没有快的，也有快点30，但是呢，就是很多你在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就一不小心你到了30，它原来是20嘛，假如你是31英里，那绝对给你就是给你照相。
7: 嗯，但是之前也有新闻说到过啊，就是旧金山安装的这个叫做测速相机，然后可以自动的超速罚款系统，装了之后呢还是有点成果的啊，就是说严重超速的行为减少了将近80%，而且它安装的地点应该都是那种人流和车流密集的地方。
8: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统计啊，就是说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超速，但是呢我发现可能是在这个有摄像头的地方它是这样，但是呢在旧金山很多其他的地方，我现在发现呢，特别是在 COVID 这个疫情之后啊，
7: 嗯，
8: 很多人这个 stop sign 根本就不停的。以前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假如你在这个 stop sign 你没真正停稳，你是有点就是这过去啊，
7: 嗯，
8: 那个被警察看了都是就说要罚，因为你没有停稳那架车。那你说什么叫停稳？那法官就下次你记着数1、2、3。
7: 嗯，对，数3下。OK， 那么再问一下啊，就是这种安装了叫做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的，它的那个摄像头大概长什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吧。
8: 它那个摄像头大家 Google 一下，它就是黑不溜秋的，它是有2个摄像头，底下呢还有，这个雷达呀，有的时候是用这个光达呀，就是上下2层。
7: 那它有干什么？
8: 它有，但是呢，你平时开车一晃就过去了，你看不到。我后来下载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上面写的就是，那个出问题的那块附近，他说 speed limit 20，底下有2行字 photo。Enforced
7: 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在测速，就是那个限速表的那个下面看到一个 photo enforced， 就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是有测速的这个自动拍照
8: 的。
7: 嗯，
8: 没错呀。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啊，咱们特别是在假如有机会去旧金山的朋友们，但是呢，据说别的城市啊，现在也开始他这个不说闯红灯啊，就是超速呢，它很有意思，它是委托一间专门测速的公司，啊，这个专门测速的这个公司呢，是由 City 委托，但是呢，它这个钱呢和 DMV 这个违规两回事儿，你被测超速呢，它不算是你的，就是它不算到你的驾照记分系统。而且在你的这个 DMV 的这个记录里面没有存记录，但是你要交钱，所以我就感觉到这是不是城市另一种来作为这个拿钱的方式呢？虽然他这个法律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所有这个系统抄牌得来的钱，第一是用来帮助这个就是维护这个系统，第二是可以用来做任何和交通安全有关的项目，
7: 那不管怎样吧，就是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平时开车去旧金山的时候都注意一下了，留意一下他们的这个自动超速罚款系统。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驾驶的好司机，开车在路上就是应该遵守交规的啊。只是呢，要注意一下那个限速，因为旧金山这个限速啊，跟在南湾开车不一样，它太复杂了，它好像不同的街区它都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8: 对，其实这样的话呢，你想，假如你那个车啊，就是自动驾驶的，它比你还要更加谨慎小心啊，那你可能就 OK。
7: 好的，那么也谢谢李静的分享啊。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们吧，您曾经去旧金山开车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李静这种情况呢？有没有被警告过或者接过罚单呢？哎，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叫投稿吧，发送到961961短信的方式；第二种呢是电话的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275-1628。也欢迎您呢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来上线和我们互动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9: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7: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8: 我是李静。
7: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在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发送您的汽车问题到961961啊，通过短信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拨打电话，互动热线888-275-1628正在为您开启啊，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上线，然后跟李进来当面沟通。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丰田的王牌车型啊，荣放，就是这个 RAV4。 最近呢，车圈传出来这款车呀，最近是供不应求啊，发生了断供的情况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回事？
8: 是这样，其实我相信好多这个想买 RAV4的朋友们哈，在今年2026年，你看一开始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一开发，油价马上飙升，对不对？哎，但是飙升那谁的车都得付多一点油价，对不对？但是呢，丰田的 RAV4 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断供的现象，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去丰田的 dealer 那块儿，它几乎没车了，就是。造成的是有两个原因哈，还不能说两个原因，好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它的供应商专门做这个悬挂系统弹簧的公司，竟然发生致命的爆炸。
7: 哎呦，
8: 啊，
7: 就是最近的事儿吗？
8: 就是在今年初的时候。
7: 哦，
8: 它这个一爆炸之后呢， 就迫使呢丰田的多条组装线呢就立马就贵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现在其实不单只是丰田呢，很多公司呢他们都讲究叫做什么 JIT Just in time 的这种生产哈 Just in time。 什么叫 Just in time？就是说呢，你比如说艾琳，假如你想造一架车，你是不是假如你想造一百辆车，你是不是要把一百台发动机、一百台变速箱、四百个这个悬挂系统，对不对？四个轮嘛，对不对？你还要有四个刹车系统、四个轮胎、四个座位，
7: 就都得配齐了，
8: 都得配齐。
7: 嗯，是。
8: 但是呢，你要都配齐的话，那就说呢，你预先要把这个跟你的供应商买下来，他把货运给你。然后你是不是要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呢？
7: 对。
8: 哎，但是你造货仓，货仓要不要钱？占地要不要钱？你先让他提货，那只要人家一供货，你马上就要给钱了，对不对？
7: 没错。
8: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些供应商呢，其实这是日本最先倡导的，就是叫 just in time manufacturing 啊，生产。它是怎么着呢？比如说艾琳，你生产一万辆车。你每天呢生产一百辆车，对不对？我是你的这个弹簧供应商，所以我每天要供应四百套弹簧给你。
7: 哦，
8: 加上四百套
7: 都给你。
8: 对啊，因为你，对啊，你每天一百套车嘛，对不对？
7: 嗯。
8: 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就几乎不用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了，对不对？
7: 嗯。
8: 我的货车直接进入你的生产线旁边卸货。接了这个货，马上
7: 就上流水线了。
8: 没错，
7: 嗯，
8: 就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怎么说呢？对于我来降低我的成本，是不是有帮助呢？
7: 帮助
8: 肯定有帮助啊。
7: 是，
8: 对。但是呢，就他们发现呢，好，先讲了这个第一个原因哈。那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货仓嘛，你没有存货嘛，对不对？所以它一断，你整个生产线傻眼了。你还不能说我去另外一家公司买，应该是有多家公司供货哈。但是也有的时候呢，这个生产弹簧的公司也可以说，你只要全都跟我买的话呢，我这个价钱是最公道的、最低的，啊，降到最低的价钱，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它是独家的嘛，对不对？至少在 RAV4 这家车的弹簧是独家的。好，这就。丰田就有点傻眼了哈。第二，当然地缘政治的这个瓶颈，咱们知道中东的这个紧张局势啊，不断的升级，导致很多的供应链中断，迫使呢这个丰田全球的这个产量要下调十万辆车。那你说中东那块儿，这个货船走不动，那你从日本到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航线没打仗吧？对不对？
7: 嗯，
8: 但是话不是那么说，因为有的货船是从欧洲啊，这个采购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搭载了一定的货物运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又再运一些货物去美国，然后从美国又去什么什么南美，啊，就是它这个全球跑，它不是说固定这个船只跑日本和美国。就像你航空公司，你有时候留意到，你比如说你现在坐飞机从旧金山到纽约。但是那架飞机可不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它前一站可能是从西雅图飞过来的。当然也有的是从纽约飞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说呢，这个货船它一受到中东的这个战火的影响呢，全球的调动都会受到影响，就这意思。好了，丰田还有另外一个被打得措手不及，因为它2026年款呢。是它的更新的一代哈，更新的一代，所以呢，它当时在2025年的时候呢，它就是要把2025年的那年生产完了之后，它要改造生产线，因为2026年开始的生产是全部混合动力的，没有汽油的，没有就是只是油车啊，就是混合动力车，所以呢，它生产线也要改装。那他已经说，我已经为了这个已经把大量的就是生产足够的2025年的这样哈，然后2026年那我就算我这生产线受到点影响问题也不大，对不对？
7: 嗯。
8: 但是呢，他低估了，他2025年的那个 货存呢、啊，被买家清仓清得很快。
7: 哦，就是大家还是会对燃油的这个 Refor 有期待的，所以呢，很多人看到有库存，赶紧下订单了。
8: 对，所以到2025年，预先储存了的2025年版的这个油车呢，被消费者在几个月前就一扫而空，那证明他的车很 popular， 受人欢迎啊，对不对？所以呢，就那么多个原因加起来，哎，就是这个一下子 Refor 就没办法出货了。
7: 嗯，但是呢，其实这个未来啊，我觉得也应该会引起丰田的反思和思考吧。是他们说我可以不用提前储备一些库存，然后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啊，然后节约成本啊。但最后呢，万一某一个品牌的供应商这次是弹簧，那下次万一是玻璃，下次是轮胎，啊、对吧？傻不傻不傻眼？
8: 对，是。所以呢，你说那赶快造个货仓好不好？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他工厂旁边也可能那地已经没有了，对不对？第一，第二，他也可能想，那下一次呢，我就这样，至少呢，我绝对不可能用一家来供应弹簧，我可能要两家，就我算价钱给多一点，这也很合理，对不对？
7: 是的。
8: 但是呢，你又想，我平时你说中东这个打仗，你也不能就算出来啊，对不对？你也不能就是算出来他这个工厂突然间爆炸起火，安全的隐患呢、啊？所以呢，假如你为了这个安全隐患，你分两家供货，然后你的成本是不是上升了？
7: 没错。
8: 啊，那你，但是问题可能明年后年都不发生，那你不就驴了吗？你说那你这个成本上涨了，那咋办呢？所以，哎，刀没两头利。
7: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吧。但是呢，确实遇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傻眼了。其实最近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傻眼了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我们电台一直在热销的红海参养生胶。那么这款产品呢，一经销售到湾区啊，也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但是呢，今天也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傻眼了。
8: 完工了，
7: 对，就是因为由于这个叫做销售告急啊，卖得很好，然后现在美国的仓库呢，这个货品不多，但是呢，有一批在海上飘着的货物呢，现在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吧，现在也要延迟到达，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就不够卖了。那么这款产品最近呢，只能这个预售了，所以说前段时间买到了，那么恭喜您，您可以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吃，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您再想买红海参养生胶，只能采取预购的方式了。这款产品呢，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做的，然后呢，捕捞之后就急速的这个冷冻，然后有效保留了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以及胶原蛋白啊，确实是好产品。而且呢，它厂家很有巧思，做成了那种蓝莓口味的，像果冻一样好吃的，撕开即食。但是呢，这个产品虽好啊，也适合很多人，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就是现在没有货了。那么如果您现在想要买的话呢，您可以先去预购。预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就是把订单先确定，然后付了款之后呢，就早排队。预计我们会11月中旬的时候陆续发货，那您早下单早排队就可以早享受了。那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月订，因为月订的用户呢，他有一些库存是提前预留的，可以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也不用担心未来断货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最近啊有一些急需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月订的方式来下单啊，月订还会有一些库存，那么还可以享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哎，这事儿我觉得也给咱们有一些急需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月订的方式来下单啊，月订还会有一些库存，那么还可以享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哎，这事儿我觉得也给咱们一个上了一课哈，以后可得多备点

0: 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 408-887-8895。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3: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5: 好，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进，
5: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此期间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第一种呢，就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包括呢对我们的新闻有一些看法，或者是想要上线谈一谈，都可以拨打互动热线888-275-1628。同时呢，您可以短信留言，将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那么李进，刚刚呢，我们真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进线了，他是第一次来和我们互动的，手机尾号4082这位听友，他呢的问题我给您读一下。他说，麻烦李进帮我比较一下2027年的奔驰 GLC 400EV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可能想买电动车，不知道选哪个好。
6: 我也在留意啊，奔驰呢，它奔驰和宝马都在推出它的2027年哈。我觉得奔驰和宝马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特色我比较欣赏，就是它的续航力哈，在实测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知道 EPA 有 EPA 的 rating， 但是奔驰和宝马的这个续航力呢，据说都超过400，实测的时候超过400，哎，正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ature 哈。然后呢，奔驰和宝马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装潢，我觉得用料哈比这个特斯拉要高端一点。好，那特斯拉呢，它是在它的这个电控的这方面，我觉得它比较更加怎么说高一档次。同时呢，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 FSD 现在已经做的因为我太太她就开一个 Model Y 呢，她就是一有一个新的这个版本的 software， 那马上就下载就测试。目前已经就是基本上很多的时候，你一坐进车里边，你是想回家去什么地方，一键走，这个车就从你的这个 parking lot space 开出来，然后走出去，怎么上街，怎么的，现在目前呢做的相当的成熟哈。相反，奔驰和宝马那方面呢，稍微我觉得，因为他们是用一个另外一个怎么说呢，另外一个厂家的版本，我觉得在目前来讲，它那个半自动驾驶啊，我们叫半自动，做的还我觉得还没有特斯拉那么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家都有各有各的好处。
5: 所以说李进刚刚的分析，如果说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以及便捷性的角度，可能 Model Y 更胜一筹。但是呢，奔驰这个新车可能从内饰上啊各方面的这一块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6: 续航力也是

0: 比较实在，我觉得。
1: 那么价格方面呢？
0: 价格方面，我想这个马上上网比较一下吧，大概都，我想都是在五六万，
1: 嗯，
0: 六七万左右。
1: 嗯，好的，那希望李静的回答这个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位手机尾号4082的朋友啊，那么谢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挺长知识的。原来啊，现在我们的天上就此时此刻就飘着11000多颗星链卫星，那么这些星链呢都是 SpaceX 发上去的，那它这些卫星的组成呢包括第一代，还有这个 V2 mini， 还有 V1.5， 还有最新刚刚发上去的 V3 卫星，对不对？但是这三种卫星它都飘在天上，它们的差别在哪些地方呢？
0: 啊，这个呢我刚刚看到就是说有几个数据蛮令到我震撼的啊。因为那个星链的卫星，星链 Starlink 我自己都用过哈，还行。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在家里就是死活装不了其他的那些像 Comcast， 就是那块没线
1: 啊，
0: 所以你装不了，所以他就干脆就装了一个 Starlink， 所以用起来还行啊，不是超快但是够用。好，但是呢我自己呢也曾经在外州这个有时旅行的时候呢，我也曾经用过这个星链哈，但是呢感觉到还没有那么理想。 OK，还没那么理想。
1: 那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理想状态？是卫星越多越好吗？
0: 对，卫星呢它已经发了上万颗哈，但是这上万颗就像你刚刚讲的，它有叫第一个版本或者叫一代半版本 1.5 哈，然后它有第二代的迷你。它为什么叫迷你呢？是因为限制于它的猎鹰9号的火箭 V2 本身，假如不做成迷你的话它射不上去。
1: 嗯，
0: 所以呢必须他把它改成扁平型的或者怎么样。好， V3 呢这次呢这星舰啊，这次试飞的时候咱们上周报道过他把26颗射上去了。好，那你说这卫星有什么不一样啊？哎，就说那么说吧，现在呢轨道上太空上一共马斯克他这个 SpaceX 公司一共射了11000多颗这个卫星，包括早期的 V1 V1.5， 好像 V1 的已经没了，都是 V1.5 啊， V2 的 mini 现在大部分射上去都是 V2 mini。 好，它呢总共啊是11000多颗，然后它总共可以提供多少的这个频宽呢？咱们搞这个电脑啊通讯的啊，它所有的这卫星加起来旧的新的全都加起来总共呢可以达到841 Tbps， 你知道？
1: 嗯
0: ，megabit per second 是叫兆节，对不对？啊，或者兆元。然后呢 ，giga 我不知道，就是比兆还要多1000倍，叫 giga。然后呢，比 giga 再多1000倍，就到了这个 tera。所以呢，就说所有的这些11000多颗这个星链加起来，也就是841 tera。bit per second， 咱们也就是说 TBS。 然后这个新的发上去的这个 V3 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呢它是比这个 V3 哈比 V2 的那个频宽在一个卫星就多它10倍，一个卫星就多它10倍。然后呢这个它一次发射呢，假如用这个新的星舰来发射呢，就比以前的这个什么，这个猎鹰九号火箭，它一个等于猎鹰九号23个，就说我这一发就等于你23发。
1: 哦，明白。那么，
0: 好，我就马上再讲。那就是说，假如现在呢？就说他要把这个所有的11000颗的这个频宽全都换成 V3 的频宽，他只需要再发射，你一算就说呢他大概也就在发20几次就可以代替所有11000颗的这个旧的星链卫星。
1: 嗯，
0: 好，这你看哇傻眼了，那么厉害。所以呢他不单指这个 V3 厉害， 然后呢它那个结果会比 V2 和 V1.5 更好，而且它在这个 V3 上边呢直接装了六套400G 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激光通讯啊，所以它很多的时候卫星和卫星就搞定，它不用再传到地面上，所以我是拭目以待了，就希望他赶快把这个星舰的这个，因为这次第14版还有一些不理想嘛，咱们上周不是报道过嘛，对不对？
1: 嗯，那就是说多发点星链的 V3 卫星，这个卫星更加的强大哦。
0: 对，
1: 嗯，
0: 而且它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它只要这个星舰一符合需要，它马上就是它这个会用。这高强度吧，就发射会很快的就代替11000颗，然后他把这11000颗旧的全都退役掉，然后呢，他就会把这11000颗逐步的全都换成 V3，说不定将来还有 V4。
1: 那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就是当更高级版本的这种星链的 V3 呢，或者像您说的 V4 卫星逐渐的发射到太空中的时候，到时候呢可能全球就是咱们这个地球实现这种叫做无差别的信号网络信号，它就成为一种可能呢？
0: 哦，是绝对有这可能。
1: 嗯， OK，
0: 绝对有这可能。
1: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你不管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如果到时候你买了星链的服务，你就可以连上它的卫星，直接就是畅通无阻了，也不用像有的时候你出国旅游还得买那个国家的这个流量卡，那个还要租设备啊，真的好烦。
0: 对，你到时候你的手机绝对是直接和卫星互联，没问题，
1: 太好，
0: 因为它功率大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就你手机都可以直接接收。
1: 好，那我们就畅想一下。
0: 对，
1: 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稍后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下一段给您回复。
2: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3: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4: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5: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6: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进。
1: 哎，我们先来解决一下短信平台上手机尾号9454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吧。他想问的是2026年的保时捷卡宴 S 也是这个叫 electric 啊，就是电动车，评价怎么样？好，麻烦您说一下。
0: 这个问题问的蛮好的，我呢没开过哈，真的，所以呢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的 qualified 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平时也留意到这个卡宴哈。就说呢，欧洲的这个车厂，他们原来呢就是在续航力，因为我很关心嘛，电动车都是续航力哈。续航力这个地方呢，就是怎么说呢？一般来讲，他们都是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说，他都说我充满一次电，好像那卡宴一开始就是充满一次电才走200来里哈。我说200来里，这太不算事儿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越做呢，这个续航力越长，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上呢，它的续航力高过 EPA， 就像咱们刚刚讲那个奔驰和宝马。OK， 第二，它充电速度呢，现在已经都是采用这个800伏的这个 internal architecture， 所以呢，它充电的速度都一般来讲都相当不错。虽然特斯拉 Model Y 它的充电的速度也不错，但是比起欧洲的最新的这个800伏的这种架构的电动车啊，你充电的速度就是要慢人家可能10来分钟，人家可能15分钟左右就可能搞定，你呢可能要20几分钟啊。这是第三，这个卡宴 Model S 呢，实际上和这个我只能 compare， 比如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因为它现在 Model S 已经不出了嘛，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它的价格是绝对是高过 Model Y 很多，因为它是超级豪华车嘛，对不对？它的加速力呢？这卡宴呢差不多是3.6秒，但是呢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竟然好到3.3秒，所以你说这个特斯拉在这个电驱的这方面啊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好了，但是呢驾驶操控感，我相信保时捷的卡宴一定就是高过这个特斯拉一筹，而且呢它的卡宴因为不是同一个价位，正确来讲，因为它是和这个特斯拉 Model S 来可以做一个比较哈，啊，但是它是 Model Y， 它不是它那个档位，因为它 Model Y 6万块钱，你卡宴至少超过10万，呀 ，so， 但是它的控制感呢，保时捷呢绝对没什么说的，人家就是行业的车控的标杆。
1: 嗯，好，那希望李进的回复解决了听众朋友的疑问啊。那您未来有什么样的咨询，也可以再随时发短信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汽油中的一个成分，不是汽 ，sorry， 这话说的不太准确啊，是汽油中会添加的一种成分，叫做辛烷。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是辛烷，他说呢，是8个碳原子的碳氢化合物，但是呢，它就是会汽油中的一个会添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之前那种什么甲乙醇啊什么的，它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它是干嘛用的呢？
0: 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买汽油。通常这个油泵都是什么87、89、91，对不对？
1: 嗯，是。
0: 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91最贵，87最便宜。那你说汽油就是汽油，咱们上次做节目不是讲到这个汽油嘛，对不对？所有的汽油在加州都是同一种炼油厂炼出来的。那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要加上多少这个添加剂。
1: 嗯，
0: 咱们上次讲这个，比如 Chevron 的这个，它加了那个叫 PEA 的，对不对？好，那这个 Octane 是什么？也是一种添加剂。那这个添加剂呢，91号和87号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是说呢，91号的这个汽油更难点燃。听这句话，更难点燃。那么说吧，87号的这个汽油，我一个火柴棍就把它烧起来了，好吧？那么打个比喻，89号的这个我要2根火柴棍，91号的这个汽油我要3根火柴才能够把它点燃哈，也有点像。OK， 好，但是呢，因为在很多高性能的这些跑车啊，像咱们刚刚讲这个保时捷啊、宝马呀、等等等啊、Corvette 啊等等，因为它的那个发动机的压缩比特别高。所以呢，它需要这种汽油呢，就是能够不是那么轻易的自己燃烧自燃。你说汽油怎么会自燃呢？哎， 你这个汽油发动机呢，它里边有很多这个积碳啊，在这个火塞这个气缸里边，这些积碳本身就可以造成自燃。详细的咱们不需要在这儿说，就说尤其是当然新车的时候没问题啊，你车开了几年之后，你那些积碳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会造成这种自燃，特别是老一点的车。那用这种 high octane 的这个汽油呢，就是令到你的车的这个点火不会自燃，因为你要自燃的话，那就表示你整个的那个点火的那个时间就全都错了位了，那肯定你那个车的那个你就会觉得车子没力气 OK 呀。但是有这个 high octane 的这个新版的这种物质加多一些添加剂在里边，就能够令到它就是更加适合这种高性能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它不会很快自燃。
1: 那就是说像91号它的这个添加的辛烷就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它也是更贵的汽油 对吧，它的各种添加剂的成分都贵都多都好。
0: 对，汽油就是汽油，所以它91号汽油和比87号都是汽油，都是同一个炼油塔出来的。那就是说，那你说是不是91号汽油就更加给力呢？它不是更加给力，汽油所包含的这个热能量是不变的。那你说它这个添加剂就是起到了这种，像咱们上次就是说讲的这个清洁你的这个喷油嘴啊，令到你不会自燃呐、等等这些好处，就这样。
1: 那什么样的车需要这种高辛烷值的？
0: 就是高性能跑车，像保时捷、宝马什么这些，它就需要。
1: 所以说本身是开豪华车品牌的朋友，可能车子要加这种好一点的油。
0: 对，它其实呢，你买车的时候，你的这个车主手册会告诉你，用哪种油，而且你打开那个油箱盖，它那块可能就有一个标签告诉你，请用，比如说91号汽油或者89号汽油或者怎么样。
1: 好的，今天又通过李进学到了一个知识啊，汽油里有一个叫辛烷这个成分，那么越高等的汽油呢，高级的汽油它里面含量可能会好一点啊。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时候加油最合适呢？就是现在这个油价一直都在涨嘛，大家也都想省点钱，有没有一些加油的这个好时机呢？
0: 好，加油的好时机，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有的人就说，哎，艾琳呢，你要想加油的话呢，你早上去那个加油，因为它那时候最凉嘛，对不对？那个汽油不会挥发那么厉害。你中午大太阳晒的时候，你去加汽油呢，你说不定你同样你那块是加了10加仑汽油，但实际上它等于是9.9几加仑，也少了一点，它挥发掉。
1: 哦，还会算这个？
0: 哎，对，哎对，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虚假一点哈。那最近呢，《消费者报告》杂志呢对此进行了这个实测，他们测量了这个地下油槽的温度和那个直接那个汽油进入到你的那个油箱的，因为它这个在油管那个地方直接测那个温度，发现呢，这个而且他们是在上午8点钟和中午12点，和下午1点，就是分别进行加油，让它测量这个汽油的温度哈。结果呢发现呢，其实说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呢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基本上中午加那个汽油呢等于少，就是说它挥发的稍微多一点，就等于相差，就等于你同样加10加仑，中午的那个汽油就等于9.99几加仑，对不对？但是这个区别大不大？不大，等于多少？等于几个每分。
1: 哦，所以说其实室外温度的相差，包括它还真的存在这块的一个误差，但是呢只是比较少，其实也可以忽略不计，
0: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明白。
0: 对，你多踩一次刹车，你就可能那几分钱的那个绩效就没了。
1: 好，谢谢李进的解读。那未来呢，我们就不用特意非得跑到早上加油、中午加油了哈。
0: 对，
1: 其实是
0: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加油法，都是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加油。
1: 对，不过这个背后的小知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并不是说我们差这一点点，但是呢就觉得了解这背后的逻辑是挺有意思的。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平时开车在路上啊，需要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您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湾区26年历史的老字号先锋汽车修理厂了，由刘磊师傅主理，只要您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您还可以下载先锋汽修的 APP， 它还会叠加的给您一个40元的现金券，9折和40元现金券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对，然后你下载他们先锋汽修在线这个 APP 呢，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什么紧急状况了，需要道路救援，也可以第一时间定位找到您啊，让您的行程多一份保障。刘磊师傅的先锋汽修位于 New Wark， 咨询电话510-706-5758 510-706-5758。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详情，也可以发送叫做修车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定义的回复了。
0: 对，先锋汽车修理厂英文哈是 Vanguard，不是 Pioneer 哈， Vanguard。
1: 好，在 New Wark， 地址的话呢是李进能不能再说一下他们的地址？
0: 我这个还真一下子我没找到那个，抱歉，我这块
1: 还
0: 请原谅一下。
1: OK， 先锋汽修位于 New Wark， 然后大家呢可以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去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0: Newark， Newark。
1: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金。
1: 哎，明天，下周一不见不散。
0: 下周一不见不散。
10: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1: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0: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1: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2: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3: 林毅税务讲堂。
14: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 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道美食是四川的担担面。担担面是四川民间极为普遍且颇具特殊风味的一种著名小吃，因为经常有小贩挑担叫卖，由此得名。在过去啊，担担面的挑子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头是一个煤球炉子，上面坐着一个锅，里面当然就是热水了，另一头就是碗筷、调料和洗碗的水桶，然后就可以用扁担挑在肩上，晃晃悠悠的沿街游走，一边走一边叫卖，这就是担担面名字的由来。而担担面的出名却在于它独特的调味和面灶。我们先说面灶子，其实这就是外省人叫的面卤或者是浇头。四川人习惯地把面灶分为三种，汤汁面灶、稀卤面灶和干腩面灶。汤汁的面灶子呢，就是带有汤水的，比如红烧牛肉面、清汤牛肉面、香菇炖鸡面等。而稀卤面灶呢，就是面灶比较浓稠，一般都有勾芡这一过程，比如打卤面和大蒜鳝鱼面等的面灶就属于此类。干腩面灶就指的是炒制的面灶，面灶一般都比较干爽，比如炸酱面和我们这里聊的担担面的面灶就是这样的。担担面的面灶子其实非常有特色，我们习惯的把它叫做脆灶，一听名字就知道好吃，因为脆嫩爽口啊。其实做起来也不麻烦，简单来说就是用猪肉剁成肉末，然后甜面酱用油卸开，用铁锅下肉末炒散，加料酒炒干水分，然后加盐胡椒粉调味，然后放入适量的甜面酱炒香，等到肉末炒到呈现诱人的茶色，微微吐油就可以放在一边了。那我们再来说说调味。担担面的定碗调料其实非常多，有盐、味精、酱油、醋、辣椒油、香油、白糖、碎米、芽菜、葱花和鲜汤等，甚至有的地方还会放花生碎和芝麻粉增香。看起来似乎非常麻烦，但这正是四川厨师的高妙之处。担担面起源于四川，川厨的高明高在用符合的味道来刺激味蕾，来吸引你的食欲，叫人吃过就忘不了。它可以把很多的调味料啊组合在一起，但是呢又非常的和谐统一，一个味道衬托另外一个味道，一个味道比另一个味道更好。所以我们炒好了面灶，放好了调料，就可以开始煮面了。面条煮熟以后呢，捞入已经调好味的碗中，然后盖上少许的面灶子就可以了。当然现在在国内已经看不到挑着担子卖面的小贩了，都已经改为店铺经营，在我们海外或者湾区就更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动手在家做一做这道美味却是可以的，那我们感兴趣的话就来试一下吧。它的原材料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猪肉末和面粉各300克，然后呢在调料上我们需要盐、酱油、料酒、辣椒油、糖和芽菜，香料比较多一点，需要丁香、桂皮、八角、香叶、草果、小茴香，还需要准备些许的葱姜。首先我们来准备面灶，将猪肉剁成末，起油锅放入肉末煸炒到煸出油，颜色金黄，然后呢就可以加入料酒、酱油、辣椒油调味， 调好味之后加入碎米芽菜搅拌均匀即可，我们放在一旁备用。担担面的面最好是自己准备，这样吃起来筋道又有口感。我们要把面粉、盐和水混合在一起揉成比较硬的面团。在这里的话呢，面粉用300克，盐呢就可以用一个 teaspoon， 水大概是面粉的 0.5 到 0.6， 也就是150克到180克之间。将面团揉得光滑之后放在旁边醒一醒，大概一两个小时。在醒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种复合酱油，这个酱油就属于独门秘方了。简单来说，就是把酱油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种带香料的酱油。简单版的复合酱油不需要给香料，只要用100克酱油、50克糖和20克醋煮开就可以了。那我们当然是要做进阶版的啦，我们就用酱油100克、糖25克、醋20克、丁香2颗、桂皮一小段、八角2个、香叶1片、草果1个、小茴香1个，加上些许的葱姜，然后再加入100克的水或者清鸡汤。将这些原材料煮开以后，转小火熬制液体量变成原来的 70%-80%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处理之前放在一旁醒的面团。我们把这个面团擀开，擀开之后撒上一些干粉，裹在擀面杖上，将面皮擀大，要重复好几次，擀成大概厚2毫米的面片。然后呢，将面片的一面撒上干粉，然后折叠起来，切成宽大概3毫米的面条。因为已经撒好了面粉，所以面条应该很容易抖开，不会粘成一团。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煮面了。锅上做一锅开水，水烧开后将面下锅煮大概1-2分钟，待面条完全成熟即可，捞出来放入碗中，然后浇入一汤匙的芝麻酱、一汤匙的复合酱油、一茶匙的鸡精、一茶匙花椒粉，加上一汤匙辣椒油和适量的清鸡汤或者刚才煮面的面汤，最后再撒上担担面的灵魂，也就是它的肉燥子就可以了。将面拌匀后就可以食用了。这样的成品啊，面条爽滑，肉燥酥香，咸、鲜、酸、辣、香，五味俱全。听到这儿，您是不是流口水了呢？感兴趣的话，请赶紧试一下吧，保证好吃。
1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17: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6: 在湾区做生意，您最需要的是让对的人听见您的声音。
19: 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耕湾区华人社区，是您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
16: 我们的三大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横跨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San Francisco、 Marin， 为湾区35万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9: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从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从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从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从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从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
16: 我们不只是广播，更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9: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至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您深耕华人市场，打入主流社群， 开创更大商机。
12: 现在就加入希望之声，让您的品牌被听见，被信任。
19: 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888-848-7388。
12: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您的生意助力。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0集《保卫北京》。英宗在出征之前呢，让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啊，然后呢，他带着文武百官中基本上是正职啊，然后出去打仗。等到这个英宗被俘的消息传来，这个朝堂上大家就开始争吵啊，就是咱们怎么办啊？因为皇帝被俘了，万一皇帝被当作人质啊，比如说命令我们打开北京的城门，我们是开还是不开呢？是吧？我们开的话是引狼入室，我们不开的话是抗旨不遵啊，怎么弄都不合适。于是的话呢，就有人建议迁都啊。当时大声疾呼的人啊，叫做徐成啊，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一个这个饱读诗书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徐成呢，他说我会观天象啊，他说我看天象啊是应该迁都了。结果呢，他在这儿跟大家解释这个天象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就大喊了一声，他说谁要说南迁的这个人啊，应该被斩首。啊，他说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当时南宋的情况吗？啊，就是因为南渡之后才变得那么弱，啊，我们大明不能步南宋的后尘。大家就看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啊？一看是兵部左侍郎，叫做于谦。明史上呢有于谦的传啊，而且是一人独传啊。他的才能和人品确实是非常令人佩服啊。他在永乐19年的时候中进士啊，然后呢屡次升迁。他曾经在外边做过地方官啊，每到一个地方呢，就把他治下所有的县啊全都跑遍，然后呢听父老乡亲们对朝廷政策的看法啊，凡是不便于民的，他就上书给朝廷，希望朝廷能够改过来啊。所以他非常关注民生。后来呢，他到兵部任职啊，在这个正统13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啊，就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那么等到这个英宗出去亲征的时候呢，兵部尚书旷野啊，那他没得跑了，国防部部长嘛，他就跟着英宗去打仗去了。虽然旷野极力反对英宗亲征，但是他也没办法，在土木堡之变的时候，旷野就在乱军之中被杀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于谦啊作为这个兵部的副部长，那么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兵部尚书。他当时说叫言南迁者可斩也啊，说的斩钉截铁。所以这个当时大家就都不吱声了啊，都听他在说什么。于是呢，这个成王啊，就是监国的这个朱祁钰，就让于谦呢负责这个军队的组织工作和对北京的保卫工作。于谦呢就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调山东、河南、南京等地的军队赶快进京勤王啊。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立成王朱祁钰做皇帝。当然作为于谦本人来说的话，他是没有资格的啊，他要请太后同意批准，然后呢立成王当皇帝，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啊。因为当你有了一个新的皇帝以后啊，他们就可以尊原来的英宗为太上皇。那么当然在实际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下的命令比太上皇更加重要啊。如果太上皇这个时候来了说把北京城门打开，只要皇帝有令说不许开的话，你就不算不忠是吧。瓦剌在俘虏了英宗之后，还真就带着英宗到大同城下啊，想叫开这个大同城的城门。大同守将郭登就回答了一句话：“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靠着天地祖宗的保佑，我现在有新皇帝了，我不听你的。”朱祁钰登基的话呢，是在9月份啊，10月份的时候，野先的军队就攻破了紫金关，然后呢，就马上包围北京了。于谦就跟手下的将士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啊。当时呢，有一个叫做石亨的将领，他也是挺厉害的一人啊。他说呢，我建议我们凭借着北京城啊这个坚固的城墙，这个防御工事，我们死守北京。于谦说我们不这样做啊，说敌人来进攻我们本来就是欺负我们软弱啊，我们如果死守的话更显得我们软弱。当时北京城里边的人马不到10万，但是随着这个各地秦王军队的赶来啊，等到这个野先的部队要到北京的时候，北京里边已经有22万军队了。于谦说我们把22万军队啊分布在九门之外，
3: 只要这个军队一出城，城门就关上，反正你们就别想再往城里边跑了啊！你要不然就战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打赢。然后呢，于谦下令说，如果将军不顾士兵就先行撤退的话，要把这个将军斩首啊！如果士兵不听将军的命令的话，后队斩前队。当时于谦呢，让这个石亨守德胜门。德胜门我们知道，北京那个九门北边那门就是安定门跟德胜门。然后野先的部队来了之后的话，就进攻德胜门。石亨呢，把他的军队全都埋伏在这个空房子里边啊，然后呢，派几个骑兵去诱敌。野先是很得意的啊，他觉得有太上皇或者是英宗这张王牌啊，然后呢，这是我统一整个蒙古的这个精锐部队。他当时几乎把蒙古都统一了嘛，这个骑兵都是很精锐的。他觉得打北京不在话下啊，占据了北京之后再往南打，甚至统一中国都有可能啊。结果呢，在德胜门下啊，就遇到了这个诱敌的部队，他就去追击嘛。结果一靠近城墙，这个大明的神机营就发挥威力了啊！我虽然骑兵干不过你，我有火炮啊，是吧？然后就开始拿这个炮打，打死了野先的弟弟伯罗啊。然后的话，把这个野先的部队打死了很多很多人。野先一看这个德胜门有点干不过啊，咱们去打西直门，然后什么张义门、土城啊，打这些地方。啊，结果发现北京的老百姓啊，这个守城的士气非常高涨啊，这个包括什么妇女啊，都是拼命的呐喊，然后从城上往下扔砖头。所以后来这个野先呢，整整打了五天的时间啊，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他又听说各地秦王的部队已经在向北京集结啊，担心自己腹背受敌，于是呢就带着英宗撤离了北京啊，从梁乡西去。然后这个于谦又带着军队在后边追啊，把这个野先的部队呢赶出了居庸关。所以北京保卫战的话打的时间很短，当然战况很激烈啊，然后呢也把瓦剌的部队给打败了。野先在战败之后的话，他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吧？第一，你跟一个强邻结了仇，是吧？第二的话，就是你俘虏了人家的皇帝，你怎么办吧？你说现在这个皇帝变成太上皇了啊，他的话也没人听了啊，留在自己手里边的话你还得管吃管喝，是吧？这就变成了一个负资产。这个野先呢就想干脆我把他杀了算了。在这个《明史》的第328卷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时这个野先准备杀死英宗的时候，突然间天降大雨，一个雷呢就把野先的马给劈死了啊。然后呢，这个野先又经常看到英宗住的那个帐篷上面有红光盘旋啊，好像是一条龙，所以野先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命之主啊，他就不太敢动。
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3: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ville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 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3: 景泰帝呢，对他哥哥这个要归来这个事儿啊，就是态度就比较尴尬啊，因为他显然是不太想让他哥哥回来。那他哥哥一回来之后的话，他要不要让位啊，是吧？他就很难处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让他回来，是吧？所以呢，景泰帝就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啊。当然呢，这个意见分量最重的就是于谦的意见啊，因为于谦那个时候立了很大的功劳嘛，威望很大，皇帝很倚重他。同时呢，这个他不光是在这个宫里边啊，在朝堂上啊，这就是在民间和在外国啊，于谦也是这个声名显赫啊，就是有他在呢，一般来说别的国家的人也不敢来打大明朝啊，知道有这么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角色嘛。于谦的态度呢很明朗，于谦说：“皇上放心啊，他说大位已经就这么定下来了啊，你已经做了皇上了，当然不会让你把皇位让出来啊，但是毕竟是陛下的哥哥，还是应该接回来啊。”就这样的话呢，这个景泰帝一看于谦也是这个态度，那他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之后的话呢，就跟这个礼部尚书胡莹商量，说这个接太上皇应该用什么样的礼节去接呀？啊，胡莹说应该仿造当年唐肃宗去接唐玄宗的那个礼节。所以呢，臣啊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派锦衣卫到居庸关去迎接太上皇啊，然后呢作为护驾。啊，等太上皇呢到达土城的时候，百官迎接啊。土城就是咱们现在海淀区那个明光村那一带啊，就是在城外了啊。百官迎接，然后的话呢，在教场外武将迎接啊，然后呢，在这个安定门，这个太上皇从这个门进来，进来之后呢，到东安门啊，然后请皇上率领百官去拜太上皇。啊，不管怎么样，那是你哥哥嘛，是吧？以前的皇帝，你还要作为现任皇帝，要表达这样的礼数的。结果景泰帝回答说：“不用那么麻烦啊，说派一乘轿子、两匹马去居庸关就可以了。”当时胡英说：“这不行吧？这太简慢了，实在是。”景泰帝说：“太上皇有书信来啊，告诉我说，迎接他的仪式一切从简啊，朕怎么能违背太上皇的意见呢？”当然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大家也知道皇上肯定是那样的一种态度了啊，所以就是非常凄凉的英宗呢就回到了京城。英宗一回来呢，场景很凄凉，立刻呢就被软禁在南宫。胡莹呢还建议说，每年元旦的时候和太上皇生日的时候，请百官去朝见太上皇，都被景泰帝给否定了。这个景泰帝呢，他对英宗啊，这个看得非常严啊，他派了一个宦官叫做阮浪的啊，去监视英宗啊。这个英宗这个人可能是个人魅力很强啊，他当俘虏的时候，也先跟他关系也很好。你像明史上说，也先每次见到英宗的时候，稽首行君臣礼啊，就是对英宗非常尊重啊。景泰帝呢，还有一个心病啊，就是他的继承人问题啊，因为。英宗呢，虽然当时让成王，就是景泰帝那时候是叫成王嘛，监国，但是实际上他已经立了太子了。这个太子呢，就是英宗的长子，叫做朱见深。所以你想，这个景泰帝对英宗这么糟糕，如果他自己驾崩之后，皇位传到英宗的儿子那儿，你想英宗的儿子肯定要报复的，是吧？所以他就想换太子，当然他想换太子的话，底下大臣们也能看出来皇帝有这个想法，当然就会有人去拍马屁啊，去逢君之恶。在景泰三年的时候，就废朱见深为夷王，然后呢他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结果呢，这个景泰帝的太子呢命不长，当了一年太子就死了。死了之后的话，他就没太子了。没太子之后呢，你想这大家肯定会开始想谁能够即位？那很多人的话就想把这个朱见深原来的这个太子再 立起来。有一个御史叫做钟同的啊，他呢就给景泰帝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这样讲啊：富有天下，故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妾以为上皇之子及陛下之子。这个话说的其实很阴损啊，他说父亲有天下呢应该传给儿子，他说但是你看呢，你儿子死了，可见天命有在，也就是说天命是不想传给你儿子的，应该传给谁呢？他说上皇之子及陛下之子啊，就英宗的那个长子呢，原来的太子，那也就是陛下你的儿子，希望你把他再重新立为太子。当时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张伦的大臣也持同样的意见，反正是景泰帝大怒啊，把这两个人廷杖啊臭揍了一顿，然后的话呢扔到这个锦衣卫的监狱里边。结果过了一年，大理寺少卿叫做廖庄啊，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啊，他又上书啊讲同样的问题，结果呢景泰帝又把他贬到外地去。景泰帝贬了廖庄之后越想越生气，说这个廖庄说的话就是一年之前那个钟同和张伦说的话，吩咐左右给我找那个特大号的棒子啊，到这个锦衣卫赵玉中把这两个人再打一顿啊。结果其中钟同的话就被活活打死在锦衣卫的赵玉中。从这几件事儿一看呢，就觉得这个景泰帝为人很不地道，是吧？那么他呢，就是简直是把英宗当成他的一个心病了啊。当时还有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景泰帝啊，这个不是把英宗给软禁在南宫里边吗？那南宫有很多树，其中就有一个大臣啊，这个坏人真是坏的千奇百怪啊！他就跟皇上说：“他说皇上，你看南宫那么多的树啊，万一要是哪个人藏在树上啊，偷偷的帮助太上皇传递消息怎么办？”结果呢，景泰帝就下令把南宫所有的树全砍了。这个《明史记事本末》里边说呀，那个英宗皇帝在南宫里边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就是夏天的时候能够在树下乘乘凉啊。结果他有一天出来发现他乘凉的树都被砍了，他就以为他弟弟要杀他啊，当时心里边非常恐惧。英宗在南宫，他那个宫门都下重锁的，就是他根本就出不去的啊。唯一他能够有一点心理安慰的，就是他的原来的皇后啊，对他一直不离不弃。当时这个英宗被俘的时候，他的皇后姓钱，出身很低微，皇帝要赏赐他家的时候，他都不要，训谢啊。然后呢，这个皇帝这个就是反正跟他感情特别好。等到英宗被俘之后，那个钱皇后啊，他就把自己的什么钱首饰什么之类全都变卖了，完了之后想办法希望能够把英宗给赎回来啊，到处花钱托人帮忙，希望能够把英宗给弄回来。他当时这个思念自己的丈夫啊，这个跪在地上啊，对天哀嚎啊，然后那个哭累了就躺在地上啊，就这么很长时间，他最后自己哭瞎了一只眼睛，然后的话他那个有一条腿，我估计是受风湿了，就属于那种半残废状态。但是呢，就是说等到英宗回来之后，他和英宗就是同样住在南宫，他也给英宗生了好几个孩子，就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这大概是英宗唯一的一个心理安慰了。
5: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5: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9: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9: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9: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5: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6: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3: 在这个北京保卫战之后呢，这个于谦的威望是如日中天啊。但是这个人呢，人品太好了啊，人品太好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可能不太会搞人际关系啊，原则性太强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有很多这个大臣们跟他的关系就搞不好，因为你人品好的话，你就没有私恩呐、啊，你就没有办法去给别人一些小的方便。保卫战之后呢，这个于谦的威望是如日中天啊。但是这个人呢，人品太好了啊，人品太好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可能不太会搞人际关系啊，原则性太强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有很多这个大臣们跟他的关系就搞不好，因为你人品好的话，你就没有私恩呐、啊，你就没有办法去给别人一些小的方便、小的好处。或者别人觉得明明是一个

其中有一个人就特别恨于谦啊，这个人就是徐成，就那个说他会观天象，然后说应该南迁的那个人。这个徐成呢，当时这个被于谦痛骂了一顿啊，不是说这个言南迁者可斩也吗？那明史记载，当时徐成是被这个于谦这么痛斥之后的话，失魂落魄啊，踉踉跄跄的逃出去的啊，就是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已经。但是等到这个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的话呢，于谦就掌权嘛。这个徐成虽然恨于谦，但是他还得靠于谦提拔他啊。他有一天去找于谦啊，他说：“这个于尚书啊，能不能请你这个跟皇上说一说啊？我想当国子监祭酒啊，就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校长。从这个才学上来说呢，这个徐成是非常有才的。其实他完全胜任这个角色。于谦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啊。他呢就去跟景泰帝讲啊，说有这个徐成啊。”做国子监祭酒，皇上看什么意见？这皇上说，这个徐成不就是当年主张南迁的这个人吗？啊，他说这个人心术不正啊，啊，如果他当国子监祭酒的话，不是把学生都教坏了吗？啊，说不要让他当这个官职。于谦就跟徐成讲，他说皇上不同意。徐成不认为是皇上的问题，他认为是于谦的问题。但是徐成的话呢，他知道他已经上了皇上的黑名单了，一说他，皇上就说心术不正。他就想了一歪招，他把自己的名字就给改了啊，叫徐有贞啊。他以为这样的话，皇上就不知道徐有贞是谁了吗？哎，他这招还真管用啊！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的黄河决口啊，已经有好几年都没修好了啊。然后就有人推荐徐有贞，徐有贞去把决口了七年的黄河就修好了啊。这人是有才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人跟于谦的关系就不好啊。当然于谦还得罪了好多别的人啊，像这个什么石亨啊，石亨也是啊，当时他要在城里边守城啊，于谦说去把军队都调到外边去啊，就不听他的。然后的话呢，这个等到北京保卫战结束之后呢，这个石亨被封侯了啊，被封为武清侯，而于谦却没有被封侯。这个石亨就觉得于谦功劳比我大，他说我封侯他没封侯，这不好意思是吧，他就跟皇上写了一封信，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勉做官。按说于谦呢应该很感激是吧，结果于谦回了这么一番话啊。于谦说，石亨这个人呢不能从行伍中去选拔将才啊，不能从百姓中选拔有能力的文官啊，竟然是考虑这个私人的恩怨想推荐我的儿子，这种事情对于大家公论来说的话合适吗？啊，你们说说合适吗？所以于谦不但没领他的情，还把石亨给训了一顿啊！所以石亨对这个事情也非常的不满啊！当然，更多的人我们不去讲他了，什么曹吉祥啊，很多人，还有什么都督张悦，都是对于谦不满啊！因为于谦的原则性太强了啊，人品太好了。有的时候你跟这种人在一块有压力，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干坏事不好意思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想，如果要是能够让英宗复位的话，就可以治于谦了啊！因为当年立景泰帝，就是于谦干的事儿。景泰八年的正月，景泰帝病重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臣们就是像徐有贞呢、像石亨啊这批人，就觉得机会来了啊。如果能够拥立英宗复位的话，那跟开国功臣功劳也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呢，他们就准备发动一次行动。当然，在行动之前的话呢，他们也是互相开会商量，就问徐有贞说：“这事儿咱们能不能办啊？”因为那些是武将嘛，曹吉祥都没怎么读过书的，那也。就问这个有能力的人、有学识的人啊，就问徐有贞。徐有贞说：“我看天象啊，我认为英宗应该复位啊，咱们干吧。”其实这个时候啊，到了这个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这一天白天的时候呢，于谦正在跟大臣们商量，请求景泰帝同意让太子朱见深作为这个皇位的继承人。朱见深就是英宗的儿子嘛，是吧？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安排的话呢，其实历史就转向了，因为英宗不可能再跟自己的儿子去抢这个皇位了。结果呢，就是在这一天的半夜的时候啊，他们发动了这一场政变。当时这个徐有贞呢、石亨啊，他们以防卫瓦剌为名，调了一支军队啊，到达京城。然后半夜的时候的话，他们就带着这个部队，好像是徐有贞通过内线，就是曹吉祥啊，曹吉祥是一个宦官嘛，先去跟太后讲，征得太后的同意，然后拿到了这个宫门的钥匙，把这个宫门给打开，这批人的话就冲到宫里边啊，然后他们往南宫冲。当时的时候这个乌云密布啊，天上完全看不见星星，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们都觉得马上要遭天谴了啊，感觉这个形势很不对，他们就问徐有贞说：“咱们这

怎么样怎么样，徐有贞很镇定啊，他说天象上已经定了，咱们这事儿一定能成。然后他们就冲到南宫，冲到南宫之后的话，他们拿那个大木头啊，几十个人扛着大木头去撞那个南宫的锁，那个锁都是属于被铜给浇铸死了，根本就打不开的。他们撞那个门呢，那个门非常结实啊，他们撞了很长时间没撞开，但是呢把这个南宫城墙的这个门旁边的这一块给震塌了，震塌了之后不就出了一大洞吗？这批人顺着洞就钻进了南宫。当时这个英宗啊正在看书呢啊，在灯下看书，突然间看见一批人冲进来，他以为这些人要杀他啊，非常这个震惊。然后这批人结果到他跟前跪下磕头，说这个我们请皇上复位啊，请太上皇复位。当时命人赶快抬过玉辇，然后英宗上了玉辇之后的话，他们就一路小跑就往宫里边跑。这个南宫是在宫外边，然后的话呢就是要进东华门。那个时候宫里边的规矩很严的，门锁了之后没有皇上的命令那是不能开门的，东华门的这个士兵就不肯开门。这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结果英宗在玉辇上大吼了一声，他说我是太上皇，赶快开门。那士兵吓坏了，就把门打开，打开之后的话进了东华门，完了之后跑上奉天殿。奉天殿就是后来清朝的那个太和殿，就是我们叫金銮宝殿嘛。上去之后徐有贞就开始撞钟，然后召集百官，百官来了之后的话上朝啊，发现哎，怎么上面坐的这个不是原来的景泰帝，是英宗啊。然后徐有贞就喊太上皇已经复位了，群臣参拜啊，大家就跪下磕头。这样的话呢就是英宗正式复位啊，这个事件历史上就称之为夺门之变。那么夺门之变以后，英宗又是如何处理景泰帝和于谦的？大明又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请看下集《龙场悟道》。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3: GY 装修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 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2: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3: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秦顺天的一篇庄子智慧的感悟。相濡以沫，为什么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曾经枕着一个骷髅入睡，梦中有了与骷髅的对话。庄子说，我请主管生命的神来恢复您的形体，让您重新长出骨骼，丰满您的肌肤，让您返回到您的父母妻儿身边，重享天伦之乐，再续夫妻之缘，让您回到邻里和朋友中去再度人生，好不好呢？骷髅皱着眉头非常忧郁地说，不要啊，我可不愿意抛弃南面称王一般的自在快乐，再去人间自讨人世盈盈之苦啊。人一生下来就忧郁随之，终其一生的拼搏与劳苦，死亡之后才得以休息，所以庄子也把死亡叫做归真复原。庄子的妻子离世了，惠子前往吊唁，看见庄子坐在蒲草铺成的垫子上，叉着两腿，一边敲打着瓦罐，一边唱着歌。惠子说，你和妻子相依为命，她给你生儿育女，日夜操劳，你们本来应该白头偕老，现在她先你而死，你不痛哭也就算了，竟然敲着瓦罐唱歌，是不是太过分了呀？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啊，妻子刚死的时候，我是睹物思人，怎么能不感慨，又怎么能不悲伤呢？不过我冷静下来思考，妻子降生之前本无形态，后来有了魄气，魄气又变成了魄体，形成了胚胎，再后来他出生成为婴儿，长大成人之后又经历了劳苦忙碌的一生，现在他人亡气散，终于破归自然了，从我这窘迫的小家重新返回到广阔的天地之中了，我当然应该唱着歌高高兴兴地送他回去才对呀。如果我陷在个人的情绪中悲痛欲绝，呜呜啼哭，不是不懂得天道的规律吗？庄子以理化情，认为生和死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自然的一种运化，就如同春夏秋冬的运行，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安顺于变化，才会领悟生命的真谛，不再贪生怕死，哀乐自然不能侵扰他内心的平静了。2000多年前的庄子已经知道，人死之后会返回到另一个天地，现代量子物理学研究也发现了，人肉身死亡之后，人的意识，也就是超越肉体的量子信息仍然存在，也就是俗称的灵魂并没有死，肉身消失在三维时空之后，灵魂又去了更高维度的空间。如果不执着于个人感情，从无穷无极的空间及亘古长新的时间整体去关照人生的诸般现象，在大宇宙的运行中也都是均衡调谐的，生而欢喜，死而悲伤，都是我们不明道的个人喜恶罢了。
也是基于对道的体悟。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有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枯的泉底，奄奄一息，它们吐着湿气，沾尽了吐沫口水去滋润彼此，沉浸在互相依附的满足之中。它们黏腻的仿佛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相亲相爱固然感人，但他们应该清醒，相濡以沫不过是泥泞境遇中的暂时聚凑，苟延残喘而已。口沫之辱又怎能免于干渴而死呢？回到属于自己的大江大湖中遨游，才是真正的自在解脱。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延展于宇宙大穹的无限虚空之中的，那里才是人真正的归宿。人生如住店，如果困于世间泥泞，以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就会反认他乡是故乡啊。最后一起来欣赏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0: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0: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2: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0: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3: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白兔报恩的故事。相传神龙五年，相望屯里有个砍柴的老樵夫，他和老伴儿一直生活在大山脚下，日子虽然艰辛，但是也过得满意。每天早上起来上山砍柴，下午便和老伴儿一起在大山里采摘野果，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这老樵夫啊，早些年有个儿子，后来儿子长大后却不务正业，跟着一帮土匪混，有时候还会到家里来掠夺东西，把老两口的粮食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老两口没办法，只好搬到了大山脚下过活，虽然日子清贫，但至少躲过了灾难。这天老樵夫上山砍柴，在树林里看到一只白兔，胖乎乎的，看见有人过来很害怕，想跑却又跑不动。老樵夫仔细一看，原来小兔子的后腿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老樵夫叹了口气，怜悯地摸了摸小白兔的头，小心翼翼地把夹子打开，然后把小白兔装在筐子里回家了。到家后，老樵夫招呼老伴儿，给白兔的腿上了药，包扎好，又给他喂了些野菜。小白兔眼睛红红的，感激地望着善良的老两口。夕阳西下，西天一片红云，老樵夫拉着老伴儿的手说道：
6: 你看那世界多美好，是不是我们最后都会去那里呀？
5: 老伴儿道：
6: 是啊，人老了都得去那儿，只是可惜了，我们后继无人，也不知道哪个先走，谁落后就去不到了。老樵夫听闻此言，长叹一声道：
7: 唉，可惜养了个不孝之子，要不然你我也不会有如此感慨。
6: 暂且不管了，等以后再说吧。咱俩这般硬朗，谁也别走，活着多好。我听说山里有神仙，明天我就去看看如何。
5: 老伴儿笑骂道：
6: 哈哈哈，你这老头子，什么神仙不神仙，这些话你也信？我看你呀，别碰上妖怪就好了。
5: 两人观赏了片刻，直到夜空挂了星灯，这才相依而回。第二天，老樵夫拿着砍刀再次上山，这次他决定了，他砍了柴就拿去叫卖，得给老伴儿改善一下生活，还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如何呢。他找了块好地方，便奋力地砍了起来。正砍着，忽然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大山里静悄悄的，哪里有人烟啊？莫非真的是老伴说的遇上了妖怪？他提着心走了过去，在一棵大柳树下看到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嗷嗷直哭，身上的衣衫褴褛，破败不堪，头发也脏兮兮的，好久没有理过了。看到这儿，老樵夫心里便有主意了，说道：
7: 原来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不知为何在此啼哭。
5: 那孩子闻言抬起头看了看老樵夫，眼泪汪汪的道：
8: 老爷爷，我家里人多粮食少，家里人养不起，便把我丢在这深山老林里，说山里有吃不完的食物，进大山能活下来。他们把我丢在这里便走了， 我好害怕。
5: 老樵夫闻言顿时心生爱怜，
7: 哎，这家人也真是的，再怎么着也不能把孩子丢在这危险丛生的老林里了。今天还好碰上了我，要是碰上了豺狼虎豹，那可不就遭殃了。
5: 当即老樵夫走过去说道：
7: 好孩子，跟爷爷走吧，爷爷有饭吃。
5: 那小孩很是高兴，擦了眼泪便拉着老樵夫的手走了。老樵夫说道：
7: 孩子，你看你身上没有衣服，我呢给你砍点柴拿去叫卖，换些银子给你买衣服啊。
5: 这时小孩子忽然举着一锭5两重的银子说道：
8: 爷爷，你看这是什么？我刚才捡到的，看着不像是石头，就拿着玩哩。
9: 哎呀，这可是银子啊，你可不能乱丢，快收好，等你长大了再用。
8: 既然是银子，那就去买东西吧。
7: 不可不可，这些银子你留着，将来啊，爷爷给你说一房媳妇儿，以后有用处呢。你爷爷老了，没法给你挣钱了。
5: 说完 老樵夫就要去砍柴。小孩子说：“我来吧，这些我经常干。”说完不由分说上前夺下老樵夫的砍刀，开始忙碌起来。老樵夫刚开始担心他，可后来看到他虽然身材瘦小，但是干起活来竟然比自己还厉害，不由得笑了。没想到晚年了还会碰到这样的孩子，真是欣慰呀。很快就砍了一大捆，老樵夫背着柴到集市上叫卖。今天还真别说，竟然碰上了一个大财主，肯用十两银子买了柴，可把老樵夫高兴坏了。他马上拉着小孩的手去理发馆和衣服店给孩子买了一身衣服，又给老伴儿买了一件衣服，剩下的银子买了点零碎的东西便不再花了。小孩子穿上衣服很是高兴，一路上叽叽喳喳蹦来跳去的，老樵夫也很高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小孩子忽然问道：“爷爷，你怎么不买新衣服？”“
10: 我老了，穿不了新衣服，你以后还要用很多银子呢，得省着点花。”
5: 小孩子听了很是感动，回到家告诉了老伴儿，老伴儿也是同样的高兴，对这个孩子真是爱恋有加，当真如宝贝一样，左看看右看看，咧着大嘴笑个没完。老太太用买来的米做了一大锅饭，这些年来他们因为没有钱便没有再吃过米饭，经常吃野果和土豆过活。这顿饭下来，小家伙吃得最多，两口子都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感动的小家伙是哇哇大哭。后来老樵夫干活特别卖力，可老伴说什么也不让他带着小孩去山里，说万一碰上豺狼虎豹怎么办。老樵夫知道他心意，也就答应了，独自去卖柴，运气还相当不错，又卖了十两银子。老樵夫很是高兴，这样给小家伙准备房子不成问题了。可是后来不知道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是怎么知道了这些，他带着人马一下子来了，吓得老两口赶紧把孩子抱在怀里。他知道这畜生心狠手辣，便忍痛把赚来的银子给他，让他走。这畜生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当时就乐坏了，问怎么挣的钱，是不是在大山里捡到宝贝了。老樵夫气得全身发抖，他让这畜生快滚。这时小孩子却突然站了出来说：“我知道这些银子埋在哪里，我告诉你，你放了我们吧。”那畜生问道：“
11: 你别骗我，要是骗我，我杀了你。”
5: 小孩子却毫不恐惧地说：“你们沿着这条路走，前面有个泥潭，你们跳下去把那板子踏破，就会露出一个古墓，里面全都是金银财宝。”那畜生一听高兴坏了，赶紧带着人跑了。果然那小孩说的一点不错，他们找到了泥潭，里面还真的有好几个树木棍子一样的东西。一群人早被珠宝诱惑，争先恐后地跳了进去。没想到这时那几节老木头忽然睁开眼睛，一口将这些人给吞了。原来这是个鳄鱼滩。小孩赶走了强盗之后， 便和老樵夫一家过起了快乐的生活。过了几年，老两口相继而去，小孩已经长大，埋葬了他们，然后化成了一只大白兔向树林跑去。原来他就是老樵夫搭救过的那个兔子。那天他听了老两口的话后决定报恩，这才有了这个传奇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安吉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2: 哎，乐乐妈妈，你知道吗？上周啊，我陪儿子在家看某些大平台的卡通，居然看到里面教小孩变性这些东西，真的吓到我了。现在连动画啊都不能放心给孩子看了。
13: 我太能理解了，现在很多平台内容好复杂，小孩子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早就不给他们看那些了。
12: 啊，那你家小孩每天在家都看什么？不会无聊到吵翻天吗？
13: 不会啊，我最近都让他们看干净乐学，这是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内容都是正向健康的，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12: 真的？那他们喜欢吗？
13: 喜欢的不得了，轻松快乐的就能学到中文、历史和传统文化，几个月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12: 这也太好了吧。那他会不会像其他平台一样推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
13: 不会呀，没有看到不适合孩子的内容，我们现在都用它，孩子看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
12: 太好了，今晚我就上去看看。
14: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上网搜索干净乐学，或登录干净 kids.com， 也就是GANJINGKIDS.com， 开始免费探索。
15: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6: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7: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9: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心，今天咱们先来围观中欧贸易战和货币战。彭博社昨天的报道说，德法两国破天荒地跨越了以往的利益分歧，特别是德国工业界态度大转变，共同主张并向欧盟执委会提交了一项对华贸易的最终武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项要求说啊，必要的时候在24小时内可以直接切断中资企业进入欧盟8万亿美元市场的管道。虽然呢，目前提交的只是一项提案，但是这标志着欧盟对华贸易防御策略的历史性转向。也就是说，法国和德国正联手推动欧盟建立类似美国301条款的全新贸易反制武器。那目前的舆论呢，甚至包括德国媒体都将其称为是贸易政策的紧急终止开关，叫做 kill switch。 这份欧洲版的301的提案文件尽管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但是文件所描述的所有的违规贸易行为基本上完全都是指向中共。那么欧洲正在寻求一揽子措施以达成一致，以控制已经失控的飙升的对华贸易逆差。而这个逆差呢，对整个欧盟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不过相较于美国的301调查，欧洲版的301主要有两大不同点。第一呢，是根据欧盟整个做决策的这样一个架构而做出的，就是把这个决策权下放，甚至出现了整个反转的剧情。例如现行欧盟的经贸法律武器叫做反胁迫工具法，这个是要求怎么样呢？是要求必须取得整个欧盟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才能将中资的某些行径认定为胁迫，才可以采取接下来的行动。所以呢，这个想达到大多数人的这个合格多数的支持就比较困难了，对不对？走了很多程序，也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呢，这次德国和法国破天荒的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翻转这种决策的架构和流程，改由欧盟执委会直接采取行动，除非有足够数量的成员反对啊，才能叫停。所以呢，这会大幅简化程序。那还有呢，就是新的机制被要求在危机发生时最快可以在24小时内就启动应急措施，最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切断某些特定企业或者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那么欧盟官员呢，对此是说呢，相比于文件具体的内容，这份文件是向中共或者说北京传递的信号更为重要，就是欧盟像或者欧洲现在最强大的国家在策略上终于是一致的了啊，任何分化他们的企图都将失败。那在某些官员的眼中呢，这份文件呢主要是展示出了六个月前都不具备的坚定立场。不过呢，官员也指出哈，还是心虚。哎，你说啊，就说这个布鲁塞尔面临的风险在于，未来几个月他们可能面临来自北京的考验，就是来考验一下法国和德国两国的决心。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围观的就是整个欧盟，包括德国和法国，会不会重蹈2024年的覆辙？好了，问题就来了，2024年发生了什么剧情让大家这么担心？2024年呢，当时这个应该说引爆中欧贸易战的或者中欧贸易摩擦的呢，是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当时欧盟委员会已经令时长达13个月进行调查，最终呢是决定在2024年的10月正式通过为期5年的电动车反补贴税，就是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需要加征高达 35.3% 的关税。但是当时啊，这个欧盟的内部啊，那是分裂的四分五裂，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他们在对华的政策上是严重的分裂。当时法国呢和欧委会主张强硬加税，保护本土产业。我们知道哈，法国有很多的这个汽车这个产业，但是其实德国也有，但是呢，德国却因为要顾及什么大众、宝马、奔驰这些车企在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利益，所以呢是强烈反对加税。那这一次呢，欧洲的政客试图在贸易谈判桌上摆出强硬的姿态，那么德国的商界也好，这个法国的商界会不会出来拖后腿呢？他们还没出来拖后腿，但是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加剧了市场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重演的疑虑，相当于是什么，给了北京一个金融的武器。也就是说，欧盟现在的货币疲软，主权债务利息飙升，已经让全世界看在眼里了，何况北京。随着政治和这个财政疑虑困扰着整个欧洲市场，今天欧元对美元应该是在周一的时候跌至了17个月以来的新低，欧元跌破了 1.12 美元，创下自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也是自9月8号以来累计已经下跌了 4%。 那除了这个欧元的这个汇率的问题，还有法国是什么问题？债务问题。目前正极力应对高额的赤字、长期的利率上升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面临的政治僵局。法国的借贷成本上升重演了2010年代初期欧债危机的影子。尽管现在的欧洲央行拥有更多的工具来遏制市场的压力，但是这场博弈的实质却是给它在一个什么时刻呢？就是在中欧贸易博弈的关键时刻。所以现在的欧盟面对的问题呢，不仅是在于自身的金融与财政防线已经被高利率还有弱势的欧元压垮之前，他们用贸易武器来胁迫中共做出结构性让步，这一招还能不能挺得过去？ 那比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什么中欧贸易战的剧情，但其实今天呢，童心想跟大家讲的故事的重点哈，并不是在中欧贸易大战，中欧贸易大战谁都能讲，那就在这个中欧贸易战的关键时刻，哎，欧洲最大的妓院背后的案情却浮出了水面。今天一家欧洲最大妓院一笔5000万欧元过桥贷款，还有一位德国银行董事的突然离职，这一切你看刚才我们说这要素都发生在哪，德国科隆本地。那怎么看，这都是一场什么科隆本地的商业纠纷，一场一个地方新闻，但是呢竟然被国际媒体路透社把它放在了中国新闻板块头条下面的次头条，难道这是人工智能分类错了出现的幻象吗？这个欧洲最大的妓院跟中资又有啥关系呢？路透社10月6号的报道说，德国科隆波昂人民银行，或者也叫做德国人民银行科隆波昂支行，周二表示该行一名董事会成员将离职。那今年夏天，科隆波恩人民银行已经将该董事会成员尤尔根·诺伊特根斯停职了，并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调查其在疫情期间为科隆帕夏妓院提供的贷款。该银行周二表示，经过外部律师事务所的调查，疫情期间那笔用来资助科隆帕夏妓院购置的贷款并未发现财务违规和不当行为。啊，不当没，既然没有违规和不当行为，为什么把这个董事给停职了呢？银行紧接着补上了一句说，必要的信任基础和公正合作关系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好了，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但是我们到后面哈再把这个关键的细节给大家呈现出来。那好了，一个妓院的剧情怎么就放在中国新闻里面了呢？所以银行贷款案件这个像什么？像一扇半遮掩的门，门后是欧洲最大的妓院和一名中国投资人以及一场更大范围的拘留许可调查。帕夏妓院呢是位于科隆的市中心，那这个楼啊非常楼高数层吧，这个长期呢是被视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妓院。2020年疫情期间呢，它陷入了破产危机，原本的纽伦堡屋主呢就决定出售它。根据德国公共广播联盟与南德意志报在2026年7月3号联合发布的调查报道中就提到，从这个他们联合的调查中取得的内部文件和窃听记录，说这栋房产呢最终是以1100万欧元成交，买家是一名中国投资人，企业文件上的名字叫做拼音是胡晶。那问题就出在了资金链，当然他们说这个胡晶说是中国投资人呢，其实说是来自中国澳门的一个家族。问题出现在这个资金链，调查报道引用当时参与交易的科隆律师克劳斯B，我们就是简称他克劳斯B，后来向检察官陈述说有其中的500万欧元被冻结在香港了，那么所以呢这笔交易要想促成呢就急需一笔过桥贷款，于是他就联系了科隆波恩人民银行的这位董事，银行很快就放行了，很快就给你贷款了。理由表面上很合理，说这家合作社银行多年来就在帕夏内部设置了两台提款机，据称啊，这两台提款机可以说是全德国获利最高的提款机之一了。为什么呢？妓院的顾客偏好使用现金吧，可能，所以这个机器啊，自然是日进斗金。但调查员来了，后来呢，就是调查人员后来听到的电话内容呢，却让这笔贷款显得没那么单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律师克劳斯B，在一通遭窃听的通话中这样描述，他说他们利用负责风险管理的董事正在休假的空档，让另一名主管接手申请，两周内这笔贷款就通过了。那么更引人注目的是后续的往来，就是根据7月3号他们联合发布的这个调查报道呢，说这个记者取得了相关内部电子邮件还有文件，指出2021年的11月8号这位律师克劳斯B曾寄给自己一封邮件，上面附了一份清单，附件的内容写道，科隆波恩人民银行的主管还要帕夏的1%，加上亚历山大饭店的1%，合计750万的1%，也就是7.5万。这显然是说的是一个金额了。接着他又写道，要在11月底前替这名银行主管准备7.5万现金。同一封邮件中还补充，我这样，我们就向中方证明大型项目已经有保障，尽管钱原本应该来自于中国，那么他们希望未来20年都能一直有钱进账而不用工作。 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调查团队发布的这个调查报道强调呢，这些邮件和文件仍然掌握在杜塞道夫检察院与德国联邦警察手中。那报道同时指出，这名德国人民银行的董事呢，已经公开否认曾经收受任何现金或回扣。也就是说呢，没有办法解释克劳斯B为何会有一个 7.5 万这样一个说法。那此外呢，路透社的报道提到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咱们刚才说，为什么这笔贷款会可疑呢？德国人民银行它的本质是由一个会员拥有的合作银行，可以说它是德国银行业的支柱。所以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他们很少给外国借款人放贷。所以问题就来了，他一下子给中国人一放就是什么500万。所以这才是外界突然发现，哎，这个交易很值得可疑啊。那故事呢，并未止于这一笔可疑的贷款。根据德国警方与杜塞道夫检察院的调查，帕夏妓院的交易曾出现在一宗更大规模的案件中，并且它涉及富裕的外国人，疑似以金钱换取居留许可的中介网络，而这个中介网络就涉及什么大量的中国人。这是2025年10月，当时德国警方展开大规模突袭，逮捕了大约10人，其中包括两名律师。官方就表示，嫌疑人被控利用德国技术移民规定，将大约350名，多数都是中国籍的，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取得了居留许可，并且呢收取了高达数十万欧元的费用，并设立空壳公司，伪造薪资记录。杜塞道夫检察院当时表示，与帕夏妓院购置有关的融资贿赂指控，当时尚未正式纳入偷渡中介案调查，但是呢仍在分析大量的证据。所以呢，如今银行调查结果虽然说是这位董事没有违规，但是呢仍然决定与这位董事取消了合作关系。律师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律师啊，他也没有被起诉。那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做这些有罪的推定啊，但是只是他们是这场戏剧里面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角色。而中国投资人的名字呢，仍然留在这个帕夏妓院的文件上，而那两台据说全国最赚钱的提款机哈，仍然在这个帕夏妓院里面快速的运转赚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呢，我们来围观一下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年前是如何挖坑，哎，来割中国人的养老金。彭博社周一10月5号汇总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已经有256只公募基金产品遭遇了清盘，数量是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呢，不乏很多知名的产品啊，包括什么华泰、博瑞、博时等大型基金公司的产品。此外呢，还有大约46只产品公告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那这些产品中呢，多数因为资产净值持续低于5000万人民币，或者基金成立满3年后资产净值不足2亿元等原因而触发了清盘条件。可能很多人就在想，你这听起来像一个非常专业的金融或者基金领域的新闻，这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那许多人哈会在银行的柜台买什么低风险理财，或者是支付平台上的什么余额宝啊、零钱通等等，底层资产大量对接的是什么？就是这种货币基金或者债券型公募基金。那么个人养老金的制度预设还有主推的投资标的绝大多数也是这种公募基金。所以换句话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公募基金，虽然大家觉得离你很远，但是他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很多普通人的日常理财还有他们的养老金。好了，听到这儿很多观众就知道，哎，这个今天要接下来要围观的故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大家围观的心情和视角也立刻就不同了。我们接着看哈，这个下面才是真正重磅的剧情。 Wind 数据进一步揭示了目前这些公募基金市场的惨况。Wind 数据显示，今年第3季度重仓科技的基金产品几乎全线受挫，尤其受重仓芯片领域的基金，这个净值回撤高达40%的产品的话，多达24只啊！不知道大家投了哪些哈？其中例如什么中航、卓越领航，第3季度净值足足下跌了，基本下跌了一半，达到48.29%。此外还有什么东吴多策、华夏新锦城、东吴价值成长 A、东方阿尔法科技智选等等， 这些产品的跌幅也全部超过 45%。 超过 45% 意味着什么？这个本金跌得很惨呢。还有 Wind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整个基金市场上一共有14,585只公募基金，其中有近超过三分之一，达到了5,770只基金收益率是负的。收益率是负的意味着什么？本金已经开始亏了，占比接近四成。那么其中还有779只基金已经跌超20%。好了，我们逐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数字跟我们相关。净值回撤超过 40%， 就是啊，这些基金从一个阶段高点已经跌的超过四成了。收益率为负，就代表投进去的钱不仅没有赚到额外的钱，反而什么，本金都亏进去了。跌超 20% 的产品，就是让持有人实质是亏了两成以上的本金。那不少人可能想哈，我这个是可以带分红的，是你可能还能拿到 4%-6% 的分红，但是结果是什么？赚了利息，亏了本金。那么例如刚才我们提到，规模缩到2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发起式基金集中清盘，虽然说这个清盘不意味着本金全部归零，但意味着什么？大概率意味着不少投资人只能什么，割肉出场了。所以呢，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出现这个基金清盘潮背后补充的这个 Wind 的数据呢，其实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个清盘潮背后的关键背景。不只是说哈，这是你规模太小啊、这个被合约踢出局的，大量基金本身是因为什么亏钱，回撤很大，所以投资人信心受损，纷纷赎回，进一步加速了规模的缩水，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今天这个基金集中清盘啊，割这个养老金也好，割我们理财产品的这个盘也好，这个坑是什么时候挖的呢？就是谁制造了今天的这场投资血案呢？目前市场的目光是纷纷投向了2023年。证券观察人士包叔在 X 平台上就写到说，中国基金清盘数量现在今年创下了8年来的新高。是什么？2023年在中特估低波红利热潮下发行的基金基本上都在这轮清盘了。不仅是他，晨星中国的分析师也指出，发起式基金的3年大考仍然是主要推手，什么迷你基金同质化的产品会持续出清。那我们回，很多人就问哈，中特估究竟是啥？中特估就是中共或者说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简称，就是中共特色估值的简称。那当时他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一听哈，这就听起来就像什么155这种宏大叙事啊。时间是2023年，2023年为什么关键？当时疫情解封啊，什么风控清零解除了，在经历了疫情之后，地方财政经历了大笔的防疫支出，加上房企相继暴雷，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就仅仅是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同比下降 23.3%。 所以呢，在地方政府层面来看的话，他们的财政面临着是极其严重的紧平衡，或者是说债务到期的压力。那也就是在2023年，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时中共一口气是发起了数万亿甚至高达10万亿的债务置换呢。在传统的土地财政难以持续的背景下，中共还和地方急需寻找什么补充财政和拉动投资的新的血源，就是想办法赶紧给地方给这个中央的财政来补血。那么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它不是有很多的央企和大型的国企吗？什么能源啊、电信啊、金融啊、基建等等。所以呢，的确这一波企业呢被寄予了厚望。但是问题就是哈，这个在这个背景下，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中证监和这个中共的国资监管部门就提出了中特估这个概念，并且呢是让这个央企，就是中共旗下这些央企上市公司做出市值管理啊，你说要把他们这个现金分红都纳入考核。问题就在于是说，当时的中特估提出之前，因为经历过疫情嘛，民间的日子不好，其实中共的央企和国企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央企还有什么国有四大行，他们的市净率啊长期是低于1。问题是根据中共的监管原则，你这个中共旗下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就是你要集资啊，你要集资的话呢，你就不能低于1。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红线。 所以这个股价当时也长期处于破净的情况下。那如果你做股权再融资或者发债的话，这些都是他们集资的手段，对不对？相当于这条通道就被堵死了。于是啊，中特股从天而降，开始炒作起来了。目的就是什么？用这种钱从民间把钱圈进来。如果说把中国两这个二点多亿的股民圈进来了，把这个一百当时应该是一百四十多万亿的存款如果撬动起来的话，那是不是就能把中共这些国企央企的股价抬起来了？如果这些股价抬起来，那是不是这些企业就可以重新开始发债或者重新开始集资了呢？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是说啊，中特估是想为这一波国企再融资或者再圈钱创造条件。所以在当时就很多的海外的自媒体去做节目，就是劝大家哈，劝中国的家庭啊，不要拿你的那点储蓄啊，经历过疫情之后拿你点储蓄去往中特估里面投，那就是无底洞。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听进去哈，但是当时也有人总结说，这是什么以股代债，开辟就是中共要开辟第二财政的一个标准操作，把国企的估值拉高，方便了他们再融资。他们只要再融资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分红提高分红，把他们圈来的钱转嫁给中共的财政。的确，国资委调整了考核之后，从2023年到2025年间，中共的四大行啊，包括这些太子们，什么电信呐、三桶油，都确实提高了派发高额现金的鼓励。他们的现金鼓励给谁呢？一部分是很小一部分给股民，大部分什么国有企业嘛，那不就是给政府吗？就是给中共了。所以呢，像当时这个国资委调整了考核之后，从2023年到2025年间，中共的四大行啊，包括这些太子们，什么电信呐、三桶油，都确实提高了派发高额现金的鼓励。他们的现金鼓励给谁呢？一部分是很小一部分给股民，大部分什么国有企业嘛，那不就是给政府吗？就是给中共了。所以呢，像当时这个国，不仅是他们，还有其他的国有企业。

0: 这些基金中特估基金的公司呢，也在风口上靠大量的发行产品，先把什么？先把管理费落袋为安。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总得圈到韭菜，你才能，你这边分红也好，你这边落袋为安也好，对不对？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能够落袋为安，他们能够把这个资金给撑起来，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他们当时真的圈到钱了。那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家庭为什么在当时会乖乖的去买账，或者说是应该说是接盘中共的这种宏大叙事呢，去投这个中特估呢？其实当时也是有疫情后的一个特点哈，就当时的民营经济和居民消费意愿的确是偏弱，大量的储蓄是沉积在银行的体系里面，那公募基金呢就顺势包装这个中特估啊，把它包装成一些什么成熟的赛道啊，总之各种粉饰包装成各种主题产品，引导民间的资金，中国家庭的这点养老金棺材本流向中共国企的股票。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虽然是说什么基金净值涨跌也好，或者是说基金清盘了也好，作为企业来说什么呢，他们已经，或者说这些国企他们已经把分红给到了中共，那作为管理的这些企业来说，他们的管理费，或者这些基金来说，他们的管理费也已经落袋为安了，而接盘的这些投资人呢，或者中国的家庭呢，就要承担净值缩水的实质亏损。好了，那机构旱涝保收，国资解套，谁在高位接盘买单呢？不就是中国人家庭吗？那这套手法呢，所以说应该是三年之后终于暴露出了从民间吸血维持中共机器运转的圈钱手法，那也暴露了中共想撬开中国家庭的钱包和目前已经达到170多万亿存款的什么这种本质。那么话说回句话说，我们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特估的剧情，三年前的事儿，你说现在翻历史的剧本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听一听啊，当年的中特估和现在的十五规划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现在呢，美股刚刚收盘了，我们就来聚焦一下今天美股的一些指数的情况。今天呢，新闻也很重磅啊。那么先说股市，再带大家关注湾区本地的新闻。那美国的周二股市是全面收高的，原油价格趋向稳定，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有了一点回落。那具体的指数方面呢，今天这个道指上涨了253.38，涨幅为0.49%，收在了51521.2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22.48，涨幅为0.45%，收在27599.79。S&P 500指数上涨了44.98，涨幅为0.58%，收在了7818.93。费半今天同步上扬了45.09点，涨幅为0.34%，收在了13217.82。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3个基点左右，来到了5.281%附近，而30年期的美债这个收益率呢，则跟昨天趋于持平啊。那最新的报价是5.655%。也是很高的，两者呢周一均升到了2022年以来的一个历史高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周二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今天呢，布兰特原油期货的结算价格是100.58美元一桶，上涨了26美分，但是是小涨。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呢，约89.44美元一桶，基本持平了。那么目前呢，油价还是会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有一些回落。那目前中东的原油在出口恢复啊，还有呢，七国集团 G7， 那么他们也准备释放紧急的石油和柴油储备了，因此市场供应就是担心油的供应情况有所缓解。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方面。周二的纽约尾盘，人民币对美元报6.7015啊，那么就是6.7换一美元。今天的黄金价格呢是收涨了0.58%，报4163.2。那白银今天也同步上涨了0.44%，报于61.34。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跌了0.41%，收在738.88；亚马逊涨1.9%，收在了256.29；苹果涨了0.22%，收在333.63；微软涨了0.78%，收在529.3；Alphabet 今天涨了0.22%，收在344.59；特斯拉涨了0.51%，收在380.68；英伟达今天涨了0.14%，收在239.24；而英特尔呢，今天是跌了3.18%，收在112.5。好的，那今天的股市方面就为大家快速的刷新到这儿了。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刷新一则国际新闻啊，但是这个新闻呢是跟一场发生在俄罗斯实验室这个实验研究人员猝死的消息有关。那最近呢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在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近日呢发生了一起研究人员猝死的事件，引发了外界对鼠疫以及实验室安全的关注。本次事件源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啊，那28岁的一位实验室的女研究员叫做达利亚波皮洛娃，她死亡了。她在10月1号或2号发病，2天后呢就在伊尔库茨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从发病到死亡啊，整个就2-3天的时间。地方官员最初的通报说他是死于实验室事故引发的鼠疫，消息随即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公众的卫生恐慌。然而俄罗斯的国家卫生机构联邦消费者权益和公民福祉保护监督局随后呢就澄清并且呢淡化了报道，因为此前呢地方的报道是说死于的鼠疫啊，那么官方的声称呢就说他没有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采样的分析也没有发现与他的工作相关的病原体。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俄罗斯当局目前已经对治疗医院以及200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隔离和筛查。部分接触者经确认无症状后已经获准回家了，仅发现了数例感冒和新冠病毒的病例，并且目前根据俄罗斯方面的介绍没有更危险的情况。但是呢这起事件仍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西伯利亚实验室人员死亡的官方说法啊，前后是矛盾的。一开始呢说是鼠疫，后面呢官方又澄清是说死于某种不知名的肺炎，那前后的矛盾让外界存疑。在周二，美国的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向莫斯科当局也发出了呼吁，要求俄方要保持透明，并且呢要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的信息。提到近些年来新冠 这个病毒啊 COVID-19 大流行的教训，卢比奥还补充说，只要听到全球任何地方有实验室人员感染了疾病，都会引发高度的关切，特别呢就是在不久前发生过中共病毒的情况下。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周二的表示，世卫组织正在密切的关注局势的发展，根据现有的信息进行初步的风险评估。那么目前他们的评估显示，伊尔库茨克当地的风险为低度或者是中度，俄罗斯全国和欧洲地区的公共卫生风险极低。我们再说一下鼠疫是怎么回事儿。鼠疫呢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腺鼠疫啊，就是前列腺的腺，那第二种叫肺鼠疫，第三种叫败血症鼠疫。其中呢肺鼠疫传染力是最强的，在14世纪夺走了大量人生命的黑死病就是由肺鼠疫和腺鼠疫为主的。目前世卫组织也正在和各国保持沟通，并且随时准备着对俄罗斯方面提供援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开奖消息。今天呢在科学界里最重要的一则消息就是2026年的诺奖了。今天公布的是物理学奖，比利时裔的美国物理学家叫做弗朗西斯·哈尔岑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长期从事着中微子的研究。中微子呢，有的时候被称为幽灵粒子，因为它们几乎不会和普通的物质发生相互的作用，并且可以穿过巨大的物质空间。那么这位叫做哈尔岑呢，他推动建设的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位于南极。哎，这个名字很拗口，叫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位于南极，探测器呢埋藏在南极的冰层中，规模达到了大约一立方公里。这些粒子可以帮助科学家研究超新星、黑洞以及宇宙中其他的极端天体现象。所以啊，咱们普通人听起来觉得好遥远呢，但是就觉得哇，这好高大上啊，研究中微子啊。但实际上呢，科学家他研究中微子是在利用这个南极冰层来监听来自宇宙深处的信号，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那恭喜他获得了诺奖。说到观测宇宙深处的信号啊，还有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也很有意思。最近呢科学家们探测宇宙有了一个全新的发现。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大约250光年的行星，并且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凤凰行星。原因是呢，科学家认为这颗行星不是像地球一样在普通的年轻的恒星周围形成的，而是在一颗已经死亡的恒星它留下的残骸周围形成的。相当于呢有一颗恒星先死亡了，有一些残骸，最后呢在残骸中又诞生了这颗行星，所以呢给它取名为叫做凤凰行星。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白矮星在运行，转一圈大概需要 4.4 天。由于距离恒星非常的近，它的大气正在受到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并且在不断的流失。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第一次有比较明确的证据显示行星也可能在恒星死亡以后重新的诞生，所以呢科学家给它取名了凤凰，这个名字就是凤凰涅槃的意思啊，从恒星死亡留下的残骸中再次形成了新的世界。这个宇宙真的是很奇妙啊，我相信还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未知的理论，包括未知的星体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啊。总之对宇宙要心存敬畏。好，今天的这个时段的资讯先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关心湾区和本地的消息。
1: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2: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2: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0: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5: 那就卖了呗。
4: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5: 那就自己上网卖。
4: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6: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要和大家说一个抽奖的消息。今天呢，我们电台一直在为大家发送一份美容的福利，您只需要发送关键词美容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由思义美容容赞助的价值158元的专业护肤疗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选择深层清洁护肤以及深层抗衰老护肤这两种方案。思义美容位于 Freeman 啊湾区，耕耘了20多年了，提供专业的美容护肤和美体塑身服务。您呢，如果想要尝试一下这份脸部的一个护理的奖品，您发送美容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吧来抽取这份好礼。如果您幸运中奖的话呢，就可以感受一下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湾区的天气。目前呢，湾区的高温天气还没有结束，国家气象局目前对南湾继续发布了高温的警告。像圣荷西今天最高的温度大约在94华氏度，也就是34摄氏度左右。高温的这个警告呢，预计会持续到10月8号，就是本周四的晚上。整个湾区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啊。像旧金山市区，因为靠近海边，受到海风和雾气的影响，气温明显是低于内陆地区的。但像 Livermore、San Jose 还有 Galloway 等内陆的地区呢，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达到90多甚至100华氏度以上。天气预报机构提醒我们啊，这次的暖热天气也可能会持续更久。所以呢，近几天啊，湾区的朋友要出门的话，您呢要注意补水，老人、儿童以及户外工作人员更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啊，这个华人圈很轰动的消息，就是加州的华人侨领宣国军夫妇被捕的消息。周二，65岁的加州华人侨领宣国军和他38岁的妻子张思威在洛杉矶县的阿卡迪亚住所被捕了。他们卷入了一起大规模的代孕案，涉及串谋虐待儿童以及恐吓证人。这个案件在去年的7月份曝光了虐童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宣国军和张思威啊，在大约400万美元的豪宅内，共同监护着21名由不同的代理孕母所生、年龄约1到3岁的幼儿。此前呢，一名住家的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这名男婴脑内出血，而宣国军夫妇被指延迟了2天才把男婴送医。随后，儿童和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的带离。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呢，多州的代理孕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的夫妇代孕，后来呢才发现多人曾同时为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的检方周二宣布了本案的最新进展，宣国军和张思威被指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义为1亿美元。真的是啊，这个华人怎么总爆出这种消息呢？接下来的这一条听着也让人觉得生气啊。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一项共谋的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巨额的现金。检方称，这名嫌疑人叫做刘炳辉，曾经呢居住在圣荷西，并且申请了政治庇护。在2024年的2月到2025年的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的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了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供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
在2025年的3月到4月，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的手中收取了约59.71万美元，并负责为团伙来洗钱。其中呢，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美元。刘炳辉在2025年的4月9号在相关的诱捕活动中被捕了，当时他正在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收取20000美元的现金，但实际为假钞。他定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将面临20年的监禁以及罚款。在这里呢，虽然说的是新闻啊，但是要给我们各位啊听众朋友提个醒，特别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一定要识别诈骗的骗局啊！如果有人跟你说啊，什么他们是联邦执法人员啊，然后让你要银行卡的信息啊，像这一类的新闻，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如果说您存疑的话，一定要跟家里人商量。那同时呢，也可以打911报警啊。接下来这则消息还是跟这个上头了，湾区的华人有关系啊。加州的华人女子张婉莹因为涉嫌充当中共的代理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在周日呢洛杉矶机场被捕了。这个事件目前正在持续的发酵，美国的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周二发表了相关声明，说这是中共又一次公然的侵犯美国的主权。张婉莹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了，目前呢她从事房地产中介的工作。相关的刑事指控书中写道，她去年9月和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前往了赖清德成年儿子赖廷宇住所附近，拍摄了他家人，并且记录了相关的车牌这个号码。检方称有关行动是收到中共的官员指示的，对中共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事件呢显示了中共再次在美国境内监视和骚扰民众，那么针对居住在美国的台湾总统亲属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啊。那么他也警告说，中共破坏台海稳定的野心已经构成了全球性的威胁。当然了，这些消息啊只是说个别的华人做的，但是呢确实会给我们华人在美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就是把我们的名声给作践了。所以啊，希望大家一定要类似的这种新闻啊多听听，然后呢千万不要参与类似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舰队州的消息吧。旧金山舰队州呢正在这个开放当中。旧金山市的交通局宣布，舰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啊进入该市北部的滨水区，来缓解交通拥堵，并且保障行人的安全。从周五到周日，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包括像威某在内的无人车都会受到地理围栏的限制，无法进入部分的区域。但是像 Uber 啊以及这个传统的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的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以及内河码头等相关的主要路段，要塞区则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的服务。近期呢，旧金山多次出现了无人的出租车在大型的活动或者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的烟花活动期间，有部分的无人出租车曾经呢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了。市政府随后就要求这个州的交通部门要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加州州长纽森签署的法案啊，其中有几项呢和湾区居民比较直接，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最近今年呢，加州州长纽森总共是签署了1000多项法案，其中一项呢新规涉及到这个自动驾驶车辆的，如果自动驾驶车辆阻挡了紧急的救援行动，运营方可能会面临着最高$10,000的罚款。这项法律与过去旧金山发生的威某车辆影响消防和紧急服务事件有关系，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占道啊、阻塞交通啊。另外，针对奥克兰长期存在的非法垃圾倾倒问题，是非法倾倒垃圾问题，新法呢加强了对废弃房车等大型废弃物的处理和执法。还有一项安排就是将拨出1.25亿美元啊，用于把这个奥尔巴尼原来在 Golden Gate Field 就是金门赛马场的旧址逐步的转变为一个公共的公园。也就是说呢，未来湾区居民有可能会从这个过去的赛马场逐渐的看到它建设成一位滨水公共空间了，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公园可以去这个游玩了。今天的资讯就为大家播到这儿，最后一首歌来自后弦，很有爱。

0: 哎，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希望之声有抽奖美容奖品，您发送美容就可以参与了。今天晚上的6点钟呢，会为大家来开奖。同样的，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湾区的晨光之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做一下调研。这个晨光之家呢，它有专业的照护，那也有这个中式餐饮啊，还有呢提供这个双语服务啊，包括也这个专业护理，我相信是很多华人长者关心的了。那他们呢也临近医院啊，让长者得到更安心的照护。如果说您正在寻找湾区适合自己的华人养老院的话，晨光之家欢迎大家咨询中文客服李小姐，510-606-8455，510-606-8455。好，祝大家周二快乐。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4: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5: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4: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5: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6: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旧金山警方周二表示，有5名盗窃嫌疑人在9月份陆续被捕，他们涉嫌多次盗窃户外用品零售店，涉案商品总价值接近2万美元。警方称，案件涉及该市的一家瑞门店。一名28岁的嫌疑人涉嫌在7月29号到8月31号期间作案11次， 盗走近6000美元的商品。一名36岁嫌疑人涉嫌3次盗走价值约3900美元的旅行袋。另外还有2名嫌疑人涉嫌合伙作案，6月至9月份期间5次盗走约2400美元商品。另一名嫌疑人则涉嫌从7月起至少7次盗窃，涉案金额超过6700美元。9月30号被捕时，警方追回了约1287美元的商品。警方表示，今年4月到9月共逮捕了874名零售盗窃嫌疑人，比此前6个月增加了22%。过去一年已追回了价值超过41.8万美元的被盗商品，警方正继续与零售商合作，加强打击商店盗窃。周二，65岁的加州华人侨领宣国军和他38岁的妻子张思维在洛杉矶县阿卡迪亚的住所被逮捕。他们卷入了一起大规模代孕案，涉嫌串谋虐待儿童和恐吓证人。案件源于去年7月曝光的虐童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宣国军和张思威在约400万美元的豪宅内共同监护21名由不同代理孕母所生、年龄约1至3岁的幼儿。此前，一名住家保姆涉嫌殴打一名男婴，导致其脑出血，而宣国军夫妇被指延迟2天才把男婴送医。随后，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将21名儿童全部带离。案件曝光后，多州代理孕母表示，他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替一对不孕夫妇代孕，后来才发现多人曾同时为同一对夫妇代孕。洛杉矶县检方周二宣布本案的最新进展，宣国军和张思威将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虐待儿童和妨碍证人作证，保释金被定为1亿美元。日前，美国纽约州麻疹病例持续增加，州长霍楚周一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扩大疫苗接种及检测能力。紧急状态暂定持续到11月4号。截止到上周六，纽约州今年已确认了108例麻疹，其中纽约市7例，其他地区101例。7月15号以来，18个县新增92例，主要集中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农村地区。新命令允许药剂师、助产士和急救人员等为居民接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并扩大儿童接种和检测权限。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疫情更加严重，今年宾州的麻疹病例已增加到1004例，造成5人死亡、198人住院。美国疾控中心 CDC 数据显示，全美国今年截止到10月2号已报告3887例麻疹，为1991年以来最高水平。两剂 MMR 疫苗预防麻疹的有效率约为 97%。 周一，美国康奈尔大学数百名学生、教职员及社区人士举行了反性侵示威，声援一名指控2024年遭该校兄弟会成员轮奸的女子。部分抗议者要求校长科特里科夫辞职，现场人数据报可能超过了1000人。该女子称，2024年10月自己在饮酒并服用药物后失去了行动能力，随后遭七匪兄弟会多名成员性侵，涉事的男子均否认不当行为。当地检方此前没有提出刑事起诉，但针对该案的调查近期重新启动。纽约州州长霍楚已任命州总检察长詹勒霞担任特别检察官。周一，抗议者要求对校方处理此案的方式展开外部调查，改革学校的纪律制度和性侵处分标准，并严惩涉案学生。集会当天，校园行政大楼的玻璃被砸毁，并出现抗议涂鸦。校长科特里科夫表示支持独立审查，并承诺重新检视兄弟会及姐妹会在校园中的角色。加拿大魁北克省周一举行选举，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魁人党取得胜利，党魁普拉蒙东预计出任省长。魁人党在127席省议会中取得了59席，距离多数所需要的64席仍差5席，将组成少数政府。普拉蒙东承诺任内将推动第3次魁北克独立公投，但他也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任期内政治和贸易局势不确定，因此将等待川普离任后再举行公投。目前民调显示， 约 30% 的魁北克选民支持脱离加拿大。此前1980年和1995年的两次独立公投均告失败。这次选举魁人党仅获得约 28% 选票，而自2018年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则失去全部议席，该结果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国家团结政策增添挑战。此外，西部阿尔伯塔省本月也将举行有关独立议题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投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一起来共同聊天，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欢迎家长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888-275-1628。好，那 Vincent 欢迎你。
14: 哦，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12: 好的，谢谢你啊，上次你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再接再厉一下？
14: 还记得那个书是什么名字吗？
12: 考倒了我。
14: 就一个单词对吧？ Hose。
12: 对。
14: 就是动物，
12: 他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别有洞天
14: 啊，别有洞天是吧？
12: 对，
14: 这么复杂的。
12: 对，
14: 我还说那个今天考考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Sam 的那头驴叫什么名字。
12: 你先把我就考倒了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如果真的有找到这本书然后给自己或者是小孩一起看的，欢迎大家呢也把自己的阅读的心得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可以用短信啊，也可以打电话。
14: 对啊，我非常希望就是说呀，听众朋友能给我们点反馈，这个书到底好不好看，对吧？我推荐的好不好？
12: 好的， 从上次节目上大家对书的热情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
14: 对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减少孩子们的 screen time，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12: 就是
14: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觉得，对，我想就是说，其实可以说的东西真的很多，是吧？这个星期又是什么诺贝尔奖颁发了，对吧？还有那个斯坦福的一个教授也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又热闹了一阵，对。然后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其实这个朋友呢，我已经 follow 了很久了，他的名字叫 Jimmy Chin。Jimmy Chin 呢，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很难定义他的职业，但是他主要是做这个户外运动的。然后他拍了很多的他应该说算是一个电影的导演，对，还有一个拍摄，他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户外的这个片子，比如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 Free Solo， 对吧？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和那个 Alex Honnold 一起拍的。Alex 是那个 climber， 对吧？爬了
12: 也是后来就是攀了那个台北101大楼的，就是
14: 对台北101大楼，对，那个就是一个，
12: 大家对他都熟悉，
14: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秀了，对。但是这个 El Captain， 这个在 Yosemite 这个酋长岩确实是，就说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壮举吧，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认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他了，因为他最早拍的那部片子叫《Manru》。Manru 其实你听这个名字可能你觉得有点陌生，它其实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险的一个山峰，对。而且就是说它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啊，你唐韵好像稍微看了一下是吧？
12: 我看的是，我了解的是他的这本新书，就是对 Rules 这本书。人生的叫做
14: rules to live by， right？
12: 对对，
14: yeah，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则？
12: 对，这个对和孩子谈还挺有意思的。
14: 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成功之路可以去追寻？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平时讲，哎，我们是不是要孩子一定要去上个名校啊，上个什么好学校，对吧？其实我告诉你 ，Jimmy Chin 他开始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当然他跟我的年纪有点相仿，他比我可能年长几岁。然后，我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他的父母是华人的第一代移民，但是呢，他的父母和我们可能很多家长都一样，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去当个律师啊，当个医生啊，对吧？这个很体面的工作啊，收入也不错，对不对？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到我呢？然后这个 Jimmy Chin 呢，他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简历啊，他是从小他是读的好像是私立学校，那说明他父母可能对他的教育还是对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然后结果呢，他大学毕业了，你猜他第一份工作是干啥？
12: 不知道的。
14: 哎呀，就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无业游民，对吧？对，他跑到了我们加州，所以他的家乡是在那个，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我告诉你，他家乡叫 Mankato， 在 Minnesota， 对吧？对吧？谁知道这个城市？我没看这个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明尼苏达我是知道的，对吧？明尼苏达你可能就知道哦，那个双子城什么的，对吧？那最大的城市，但是 Mankato 这个小地方，对吧？可能他们那个地方住了可能也就几万人，然后好像他们学校里可能就他一个是这个中国面孔，中国人，
12: 对，
14: 知道吧？对，所以是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他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他的父母好像都是学那个 librarian， 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后来在当地都做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
12: 那他应该看了很多书，感觉上，所以他后来也开始写书啊，也许真的会受这个影响。
14: 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那个，他是在，据说是在他的毕业了以后，在他的那辆破车里面，好像据说好像是个 Subaru， 好像生活了七年。
12: 天哪，这也太苦了哈，有点。那他在那个流浪的时间， 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他自己究竟喜爱什么吗？还是为什么？
14: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 follow 他，就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共鸣，就是我觉得他 very true to himself，
12: 嗯，
14: 对吧，就是非常的诚实，他不是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讨好谁，
12: 等于
14: 对吧，
12: 我们
14: 对吧
12: 讲叫遵从于自己的本心啊，
14: 对，
12: 我自己真心爱的是什么。
14: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我都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就是在 Yosemite 就睡在车里面，然后每天呢，他就是跟那帮在 Yosemite 攀岩的人混在一起。
12: 嗯，喜欢攀，那个时候就喜爱运动哈。
14: 对对，他是很喜欢这种户外的，所以其实前一阵子我也睡在那个车里面一次，在那个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好像是那个 Cascade。
12: 怎么样啊？你 enjoy 吗？
14: 非常 enjoy， 我非常 enjoy。对，那天赶路你知道吧，我就我好像是有几个同学正好在 Seattle， 然后我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开车过去跟他们聚了一下。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准备在一个，我正好开到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就想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地方睡一下，他们一个 camping site， 对吧，当然我也没有预定任何 camping site， 然后反正就在那个湖边的停车场。然后我在开过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因为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你知道吧？可能晚上十点钟左右，那个还看到一头熊，在那个路上，
12: 那还挺，
14: 对，一头小熊，对，然后看到我过来，它就跑开了，然后在湖边，然后早晨醒来非常的舒服，对，因为你在那个山里面，那个感觉，那个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和你在城市里面。对，
12: 然后你的车如果有天窗，你就躺在那儿可以看星星哦。
14: 没错，对。所以其实我是非常羡慕他的。说实在，你说他七年在睡在自己的车里，我真的没觉得他是一个什么 homeless 或者是一个、就是、
12: 很 crazy 的人哈。
14: 对，我相信这样的人其实还很多，他们可能并没有像 Jimmy Ching 这么成名，对吧？他后来是怎么出名的呢 ？Somehow。我觉得他就是，当然他也跟那帮人一起混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攀岩啊什么的。有一次好像有哥们儿说，哎 ，Jimmy 啊，帮我拍张照片。
12: 嗯。
14: 然后他就帮那个朋友就拍了几张照片，知道吧？嗯、结果呢？
12: 正常。嗯。
14: 结果有一张照片呢就被杂志看中了。
12: 是国家
14: 然后付给了他500块钱。
12: 哇、wow, 哦，这可是对他来说很 surprise 哈、
14: 啊。对，然后他想了，哦，原来这样还可以挣钱。
12: 嗯，
14: 对，他想了，对。后来他，我觉得他后来的道路就跟他这个经历呢是，就是相辅相成了，对啊。但是他一直泡在后面，后来他的太太其实也是干这个的，对，所以他们俩一起制作了，他们有很多影片，包括早期的 Man Ru 啊，后来的 Free Solo 啊。还有这个很多了，就是说他们这些影片，其实他太太和他是这个 filmmaking partner， 对，当然很不幸的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他跟他太太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当然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对，但是他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对，
12: 所以这个听起来比较完美的人生出了这么。也是一个后哈
14: 啊对，我觉得这没什么完美的，对，我觉得可能提醒一下大家，就不要跟太太可能干一份工作吧，我觉得，当然我这是
12: 本来我
14: 其实
12: 前面还在想说，哇，这夫唱夫随很难得，这种志同道合的伴侣啊，两人在野外一起攀岩一起拍摄，神仙眷侣啊，结果
14: 是
12: 也很难维系哈，这个生活还是很现实。嗯，
14: 对，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所以我在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了，对，我其实是听的这本书，我是听的这本书、
12: 哦、
14: 对，
12: 你还得跟大家正式的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嘞。
14: 哎呀，这本书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12: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rules to live by。
14: rules to live by,、yeah. 对，没错。对，其实真的我只是想 我真是想把沉淀下来的我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这本书呢，基本上是一个采访的形式，就是说他采访了大概这个十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对吧？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就是都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和这十位朋友的采访呢。就想去探索一下，就是说什么样才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当然他这个采访的朋友里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这个 Alex Honnold， 对吧？当然他们是 very close friend。然后还有这个马友友，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大提琴家，还有一个叫 Yvonne。是那个 Patagonia 这个户外运动品牌的老板，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他已经80多岁了啊。对，他的生活
12: 把他的公司捐出去了，好像。
14: 有可能，对他，我看他好像只持股2%哈，像 something like that。对，对，对，他是，当然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那个体操运动员。对，他这个书其实我觉得。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有声书和看书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你知道吧？他这个书，而且有声书是他自己读的，
12: 哇，
14: 是他自己读的，
12: 很
14: 对，
12: 很有他个人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了哈。
14: 对对，是他自己本人。
12: 我一开始觉得说是不是 AI 读的，那不是，真的太棒了，
14: 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个在里面的一些经历，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包括里面还描述了。带他的儿子女儿去滑雪，对吧？这个我就很有共鸣。
12: 好的，好，这本书还是热乎乎刚出炉的，是9月份才发行的哈。
14: 对对，
12: 那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哈。那
14: 好的，
12: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5: 湾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1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
15: 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1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0: Las Au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们的聊天热线是888-275-1628，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想和嘉宾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谈话啊。那我们的嘉宾 Vincent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本书，刚刚出版的 Jimmy Chen， 他的中文名字叫金国威，是吧 ，Vincent？
8: 对，没错呀，金国威。
7: 我很好奇、啊，
8: 然后他这本书的名字叫《Rules to Live By》呀。嗯，
7: 你看这本书或者你听这本书，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进行这种阅读呢？
8: 然后你就开车的时候，
7: 哦，是这样。
8: 而且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儿子有时候跟我坐在一起，他也很喜欢听。
7: 哦、
8: 我觉得这挺好的，
7: 这是个
8: 对吧？
7: 好的，
8: 对，就像上次我们看那个《Host》，然后我儿子又看了一遍，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怎么不让孩子多看手机，其实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做起，对吧？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很多。对，
7: 确实是这样的
8: 呀。
7: 好，
8: 所以我的儿子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
7: 你说的是你那个小不点儿的？
8: 不是小不点儿，是那个大一点的儿子，11岁的。
7: 对，所以我说这个书应该也有他能够适应的年龄，像10岁、11岁往上的，应该就都能够
8: 听得懂。对，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有点自述的感觉。对，我觉得。

0: 理解，
1: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就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呢，可能各有他的特色。那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叙述每个人在采访每个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都会穿插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事情。对，他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他怎么带他孩子去滑雪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然后，甚至他的小孩就是带他，我印象里应该他是住在怀俄明的那个地方，就是靠近 Yellowstone 的那块地方，对。然后他有带他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去滑雪，还有去爬一些，就是甚至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很难的那种爬山的路线，对。但是他的孩子都完成得很好，那样，对。
0: 所以对于你来说，哈文森，你也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你觉得这种带孩子体验这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挑战，哈，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Yeah, building your character，就
0: 哦，
1: 像那个 host 里面讲的，

0: 塑造你的个性。
1: OK，
0: 对吧？
1: 从小就应对这些困难，就能够去想办法去克服，还锻炼自己的体能，等于是。
0: 对，我其实对你刚才问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在那个滑雪场那个 South Lake Tahoe 有一个 Heavenly， 对吧？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滑雪场。那个 Heavenly 有一个很著名的 Fire Break， 它是一个道外的滑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滑雪场的界外的，但是你可以从滑雪场它有一个 gate， 你可以出去滑这个界外的，然后再滑回来。对啊，我就记得我的小孩，我儿子可能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滑过这个。对，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觉得自己都不太敢去的。对，
1: 有点危险的哈。
0: 对对，但是那个 fire break 我滑的是比较熟了，对，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 I learn my lessons， 呀、yeah.
1: 嗯，小孩子当他挑战能够完成的时候，他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我觉得其实对，其实小孩子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的 potential， 是很大的。对，如果你把他带到我觉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让他脱离这个我们人类制造的这种钢筋水泥的假象，对吧？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怎么样去survive， 对吧？能够生存下来，跟这个自然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1: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方面，我前两天刚好也看了一个资讯，就说人在森林里，如果你去接触，比如说你抱一个树啊，或者是手 touch 那个树啊，或者是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它测人的那种免疫细胞的活力，就一下子就提高了。等于是说人为什么就莫名的感到进入到自然环境里，身心都特别的好，那么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微观状态是改变的，只是我们没有，一般人没有一个测量的工具可以去察觉这种具体的变化，但实际上它是有的。
0: 这个我绝对有体会。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滑雪包治百病。那个有一次我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我喉咙里面还是那个鼻腔里面，就是有点问题，反正就是有点炎症啊，还是疼。
1: 嗯哼。
0: 然后有一次我，对，我就去滑雪了，然后这些症状一下就没了。然后我心情无比的愉悦，而且
1: 非常的灵验哈。嗯，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而且就是说我好像我感觉我至少还没有什么高山反应。反正我是去了那些高山上面，当然我们加州的山也不是很高了，都在这个10000尺以下嘛，对吧？可能就是8000-9000尺这种。对，我是没有任何高山反应的。对，但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爬山，我也登山滑雪嘛，对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啊，感觉这个，我觉得我时不时的就得去一趟，要不然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这个要去净化一下。
1: 还真是，我记得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去滑雪，我滑雪是一般般了，我挑战不了那种高难的。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你是就是穿着那个道具在雪上走路，你都会被森林里就是雪场的那种空气，就把你给净化的身心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对。所以这个是咱们在呼吁说，家长如果可能哈，带着孩子多到户外去。
0: 对，所以我挺羡慕那个 Jimmy Chang， 他大学毕业了，然后他那个就是在 Yosemite 晃了几年，在那儿给人家打打下手，爬爬山什么的，然后住在自己的那辆破车里面。对，我非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羡慕这种人生态度，对吧？他等于相当于是个二代移民，对吧？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一代移民，我们有这个压力，我们要去，
1: 对对，
0: 我们要去先挣到绿卡，对吧？然后我们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份工作，对吧？
1: 底子打好，买房子，带孩子。
0: 对，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是对他是非常失望的，知道吧？他父母一直说：“哎呀，吉米啊，吉米，你要去找一个好工作啊！你不要再这样混下去了，无所事事，对吧？哦，你不要再去爬山了， 啊，你不要再去什么南极啊，啊，这个呵呵危险，对吧？很
1: 但是
0: 危
1: 话
0: 险，确
1: 说
0: 实很
1: 回来
0: 危险。
1: ，Vincent，
0: 对，
1: 像他能够这么样混成名的人，也确实很少哎。很多人想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落得一个生活上最后就比较的难的这样的一种处境。
0: 对，我现在听他这个书呢，《Rules to Live By》，然后我听到那个他要跟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见面，然后他父亲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跟他说，他说 Jimmy，yeah，just do what you want，OK。
1: 完全
0: Yeah，
1: 改变了，
0: 对，我觉得他们之间就是说，就是
1: 和
0: 说
1: 解了。
0: 你也知道，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这个儿子，儿子就是成天不着家嘛，对吧？那他肯定是这种人了，对吧？他父母又跟他又谈不来，他父母又不喜欢那种户外运动，对吧？天天要想他找一个 regular job 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所以他也很少回家，啊，跟他父母的接触也挺少。他好像是高中好像就去上了一个寄宿学校了。对，然
1: 讲到这
0: 后，
1: 儿哈，
0: 对，
1: 我是想插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典型的移民哈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冲突。那作为华人家长，我不知道你在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种孩子他更带有美国学校教来的这种一些特点呢？他的追求啊，和家长如果有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我是那个叛逆的
1: 你本身就已经
0: 人。当然，我不能，这不能叫叛逆，对吧？就是说我相对于来讲，我的父母也不会对我的决定，就算我自己受的教育来讲的话，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说，对吧？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乖的了，对吧？就是说，循规蹈矩。当然，我现在比如说，什么滑雪、登山、滑雪，玩什么滑翔伞这些，对吧？当然，现在父母也不在了嘛，对吧？那你自己成年嘛，你自己 take your own responsibility，对吧？对，待会儿我想，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觉得这些户外运动非常的危险，对吧？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对。但是，就是说我深入的想了，就是包括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吧？我们知道在 Lake Tahoe 出了很多事情，对吧？一个最惨重的一个雪崩事件，造成9个人死亡，对吧？这个是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罕见的，对。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真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书写的 Rules to Live By，但是呢。Sometimes you cannot live by any rules，知道吧？You need to set the rules for yourself。就是说，每个人的 rules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 refer to some general rules，right？我觉得他这个写得好，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写了10个人，这10个人对吧？然后生活中不同的方面，但是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对
1: 没
0: 吧？
1: 错，
0: 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 somehow you need to figure out the rules for yourself，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我们中国人讲叫知己知彼嘛，对吧？知己知彼，所
1: 自
0: 才
1: 己
0: 能
1: 给
0: 百
1: 自
0: 战不
1: 己，
0: 殆。
1: 对，
0: 对
1: 给自
0: 对
1: 己制定一个规则。同时，其
0: 对。
1: 实孩子当他接触到这么多的人的，不同的面相、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也是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哈，知道有这么多种的可能。
0: 对，嗯哼。Yeah.
1: 好的，我想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你想讲的这个如何避免风险，休息过后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你的经验。那我们休息之前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也必须得跟听众朋友说，又有好东西要送了。好，今天要送出的是什么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今天送出的是思义美容提供的一个美容套餐，也是一个专业的护肤疗程，价值158美元。您呢，如果抽中了这一个套餐的话，可以二选一，或者是做一个深层清洁的护肤。 或者是做一个抗衰老的护肤，这个由您自己选啊。自益美容是在 Fremont 在湾区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无论是自己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别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不妨呢大家就试试今天您的手气。怎么样参与抽奖呢？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了，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参加。那我们是在晚上6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会抽出这个幸运的得主是谁哈，那也会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官网上公布，所以听众朋友您别错过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一。好，我们休息一下。
2: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的节目。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发送美容二字到96196一参与思益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的抽奖。我看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美容96196一哈，麻烦您还得重发一下，发美容两个字就行了，这样系统才会抓到您。你要发美容96196一就不会被系统自动识别啊。同时我看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尾号是520的听众朋友问如何和 Vincent 取得联系。 Vincent 可以回应一下吗？
0: 啊，可以。对，我有一个电话是650-495-6773，然后你可以发短信或者呀
1: 6773。
0: 嗯哼，
1: 好的，那我也会回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同时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今天 Vincent 推荐的这本书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 book 这个英文单词到96196一，那我会把书名和它的购买链接，当然我们不是为书做宣传啊， 只供您参考，书名您拿着书名您去查都可以哈。那还有就是文森特，你说他还有就是听的版本，我看网上还有 Kindle 的版本，它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0: 对，现在的书基本上都会有给你好几个不同的 option， 对，
1: 嗯，
0: 所以对，我是为了省事儿嘛，对，对，有的时候那个小孩也跟我，因为他出的是新书嘛，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好不好嘛，我先听一下。
1: 结果孩子还蛮喜欢听的，你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听？你喜欢哪一部分呢？
0: 啊，那倒没有，
1: 没呢。
0: 对，他能老老实实听，我觉得挺好的。对，他有的时候我没在放，他还提醒我说：“哎，你把那个书再继续放了。”对，
1: 挺有意思的。嗯，好，刚才你说就是 Lake Tahoe 滑雪呀、啊，出了不少事情，就是户外活动怎么样来做一些风险的规避？
0: 对，尤其是我们讲的这种因为出风险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就是当然在滑雪场里面是一个风险，就是滑雪场里面出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有的地方人多啊，容易出事，因为人多呢就会就是相互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去滑野雪，我们叫 backcountry skiing， 对吧？ backcountry 它就是像今年出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啊，在这个 backcountry 它有一个组织，它是专门干这个的，它就是带人去 backcountry 滑雪，知道吧？然后结果就是有一天是遇到了风暴嘛，风暴，然后很不幸他们在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还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日程往回走，然后结果就是在这个回程的时候遭遇了雪崩，嗯，然后很不幸是九个人遇难，对，所以对这个事情绝对是惨烈的，因为在历史上可能。就是在 Alpine 的那个滑雪场出过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当时也就死了可能三个人左右，对，我印象里，如果你去查一下，那个是1980几年的事情，对，而且那个事情就比较奇怪，那个真的那几个人挺运气不太好，他还不是在外面滑雪遭遇的雪崩，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本身下大雪，那个雪场根本就没开，他是当时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1: 嗯哼，
0: 就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被这个
1: 就遇上雪崩了
0: 啊！对，对，就是他根本就没出去，你知道吧？他结果就是那个雪崩那个太大了，然后把那个 lodge 给埋掉了。
1: 哦，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这次总就是今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理论上其实是怎么讲的？当然，这个也不好说了，对啊，就是从我的对这个事情，我是跟进了很多。当然是《纽约时报》也写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这个 review 这个事情。对他，因为他当时有几个幸存者嘛，对，他当时有一个人幸存，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ski 出了点问题，对，
1: 嗯、
0: 所以他就落在队伍后面了，你知道吧？
1: 哦、刚好错过了。
0: 对，而且雪崩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是，就是说它是两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减少这个触发雪崩的几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埋的时候，他也不可能
1: 就
0: 一下埋这么多人，对、
1: 嗯，
0: 对，但是他们当时可能这个人与人之间是靠的相当之近的，对，当然也没办法，因为他当时可能天气十分之恶劣。你人要稍微远一点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迷路了，对。
1: 嗯、
0: 而且他当时、
1: 嗯、
0: 对，嗯哼，
1: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对，
0: 是吗？哦，
1: 嗯、所以
0: 没关系，
1: 有点遗憾哈。这个怎么样在户外活动能够规避风险？这个在未来还有时间跟大家去分享。
0: 对，马上滑雪季到了，我们还会探讨的。
1: 那就是最后呢，这本书是现在 Amazon 上。我看虽然刚上市一周多啊，但是就是在这一类的运动探险类的是排名第一的，
0: 是吧？
1: 所以说在全站图书总榜也排到大概百名左右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
0: 嗯、
1: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有声书读者评分是 4.9 分，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就是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书的名字，可以发送 book 到9619611这个号码啊， 同时也提醒大家，四亿美容价值$158的专业护肤的这种抽奖，今天呢我们6点就要抽出获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今天呢您能够中了这个大奖啊。那我们的节目就这么快就结束了，文森，谢谢你。
0: 哦，没事，非常感谢唐韵和听众朋友。
1: 好，咱们下周再见。
0: 谢谢，嗯，
1: 拜拜。
4: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5: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4: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5: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4: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5: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4: 去哪儿买啊？
5: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4: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5: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6: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7: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7: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8: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9: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8: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8: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0: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1: 子琴创意居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衣服长时间的放在衣柜里，难免会产生一些异味。今天子琴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的衣柜或者是我们的衣服产生了异味，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子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衣服或者是衣柜为什么会产生异味。那原因非常的多，也比较的复杂。比较常见的呢，很有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习惯把鞋子也放在衣柜里。那鞋子穿久了之后的味道，或者是鞋子鞋底的这些胶皮的味道，时间长了之后是很难不把衣服熏坏的。其次呢，是我们大部分的衣柜或者是衣橱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或者是封闭的小屋子，空气很难流通，缺少新鲜空气，容易产生味道。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空气里的湿度太大，衣服容易发霉，产生霉味儿。像住在旧金山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您住的地方是一楼，或者阳光不是太好，很容易生霉。因为地中海气候的原因，衣服产生霉味很难避免。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很难避免衣柜里不进任何的虫子，所以有的时候虫子在里面的排泄物或者虫子经过之后，也会多多少少留下一些异味。其他衣服产生异味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子琴只给大家说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们如何把这些难闻的异味去除呢？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选择购买空气清新剂在衣柜里喷洒，这种方法是可以去除异味的，但是呢，治标不治本。所以在这里呢，子晴推荐大家用小苏打或者是白醋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食用的东西来去除衣服的或者衣柜的异味。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小苏打。我们知道小苏打除了可以去除衣服的异味以外，它还可以去除下水道的异味。那我们平时洗完衣服把衣服挂到衣柜里的时候，可以顺手在小纸盒里放上几勺小苏打，放到衣柜的角落，不仅它可以吸附我们衣柜里的异味，还可以做到除湿的效果，让衣服不那么容易发霉。其次呢，就是白醋。我们平常做饭用的白醋也是一个万能的家用清洁剂，不管是您水壶里的水垢，还是下水道里的水垢，或者是衣服上的污渍，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除。白醋的挥发性也可以帮助去除异味。如果您觉得您的衣服已经有比较大的异味了，您可以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水里加上一些白醋来去除异味。您也可以在喷壶里把白醋和水按照1:1的比例混合，自制一个除味剂喷洒在衣服上。这个时候您不需要担心白醋的酸味会让衣服留下酸酸的味道，穿起来非常不好闻，因为白醋的酸味随着时间会挥发，并不会留下非常浓烈的醋味。那如果您的衣柜里已经异味很严重了，那您可能要考虑首先要清洗一下您的衣柜，把该洗的衣服都洗掉。如果您的衣服发霉了，您可以用烘干机用最高的温度长时间的烘干，最好是半小时以上，杀死衣服上的霉菌，再用刚才说的除味的方法进行除味。如果您的衣柜地板是用地毯做的，那您可以把小苏打撒在地毯上，等到1到2个小时之后再用吸尘器把它吸干净，这样呢就可以把地毯上的异味去除。当您把衣柜里的衣服全部都拿出来之后，如果您还觉得整个衣柜有异味，地板也清理干净了，那您还可以把我们刚才说的白醋与水1:1混合的除味剂均匀地喷洒在整个衣柜上，您不需要担心里面的醋味，只需要晾一晚上，醋味就会自然消除，异味也会消失。除了在衣柜里放小苏打，您还可以买一些祛湿袋挂在衣柜里，去除衣服里的湿气和潮气。同时我们常用的用于衣物烘干的烘干纸，您也可以拿几片放在里面，不仅可以吸除异味，还可以保持衣柜的清香，并且这些烘干纸也能达到一定的除湿的效果。如果您比较喜欢自然天然的味道，您也可以去买一些精油，把它滴在棉花或者是布料上，放在衣柜的角落里。精油不仅可以去除异味，掩盖这些异味的难闻，也可以把虫子驱赶走。最后一个方法呢，也是子晴家常用的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把我们平常洗澡洗手用的香皂打开，拿一块放在衣柜的角落里，或者是您可以用纱布把香皂包起来再放在角落里。香皂的香味会让衣柜非常的清香，而且也不会招虫。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可以除湿增香的东西，像活性炭包，或者是我们平常喝咖啡剩下的咖啡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吸附异味的东西。您可以把它们包在纸包里，或者是包在纱布里，放在衣柜的角落。希望以上子晴分析的给衣柜除去异味的方法可以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 或408-429-9956。 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8: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美国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一表示，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承认了一项共谋洗钱罪，他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活动，从加州和内华达州多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巨额现金。检方称，嫌疑人刘炳辉曾居住在圣何西并申请了政治庇护。2024年2月到2025年4月期间，他所在的诈骗团伙冒充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涉及刑事案件，银行账户将被冻结，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交给所谓的联邦工作人员保管。2025年3月到4月间，刘炳辉涉嫌从24名受害者手中收取约$59.71万，并负责为团伙洗钱，其中一名老年受害者被骗超过了$70万。刘炳辉于2025年4月9号在诱捕行动中被捕，当时他前往一名受害者住宅收取$20,000现金，但实际为假钞。他定于2027年1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20年监禁和罚款。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舰队周活动期间，旧金山市交通局宣布，舰队周期间将限制无人出租车进入该市北部的滨水区，以缓解交通拥堵并保障行人安全。从周五到周天，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包括 Waymo 在内的无人出租车将受到地理围栏限制，无法进入部分活动区域，但 Uber、Lyft 及传统出租车不受影响。限制范围包括滨海大道、梅森堡、水上公园、渔人码头及内河码头部分路段，要塞区则完全暂停无人出租车服务。近期呢，旧金山多次出现无人出租车在大型活动或紧急状况下阻塞交通的情况。去年12月的大范围停电，以及今年独立日金门大桥烟花活动期间，部分无人出租车曾停在行车道上，导致交通受阻。市政府随后要求州交通部门加强无人驾驶车辆的监管。针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发生的实验室人员疑似因鼠疫死亡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访问冰岛期间向莫斯科当局发出了呼吁，要求俄方保持透明，并向国际社会共享更多信息。 事件涉及伊尔库斯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地方官员最初称她因实验室事故感染了鼠疫死亡，但俄卫生部门随后声称她未被诊断出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约200多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筛查，目前均未发现鼠疫感染。俄罗斯周二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尔库斯克没有鼠疫病例。世卫组织初步评估认为，当地公共卫生风险为低度到中度。卢比奥表示，若情况恶化，美国